0: 上通行啊，远端来进行绕行，避开通过广电门前进入到东北路桥下，去往黄河路胜利路方向。另外呢，胜利路沿线的西行方向也受到影响，也包括在胜利路东行方向和东北路的交汇处也有车辆缓行的状态，大概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除此之外，香炉的桥上目前海达到广电门前这样的尾端是排队到了交金山隧道路段，整个东快路啊，自北向南行驶，从交金山隧道开始，一直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北行，去往广电方向，以及在高尔基路沿线，目前和平广场路段东行方向，过了太原街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五四路和东北路交汇处，五四路的西行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同泰街、正人街、同泰街上去往东北路方向，黄河路和东北路交汇处，目前黄河路的东行方向尾端是排队到万岁街的路口处。那么除此之外，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东联路从华南附近开始缓行到了春柳附近，以及在川岭路进入到南关岭路、华北路、南关岭路的西行方向，暂时都属于车多，平均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高新园区附近车辆增加的非常明显的是黄埔路、高新万达去往学院广场方向，以及学院广场去往数码广场方向，数码路进入到数码路和软件园东路的交汇处，去往燕之街方向，广贤路、学子街、广贤路去往纳米大厦、高新万达方向，车流的密度是非常大的。那么中山辖区车多的路段是中山路青泥洼桥路段东行、长江路胜利桥路段西行方向。另外，在大荔湾海底隧道光明路隧道进入的光明路去往大荔湾海底隧道东港地区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目前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开通状态。一位行者朋友说，在西南路中心医院停车场入口路段，中间车道一个电瓶车和出租车发生追尾的事故，两位当事人正在争吵，希望交警到现场疏导。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收到，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

0: 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0: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9，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第二时段，我们又一次出发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行者给我们发了一条路面情况哈，说西南路中心医院停车场入口这个地方，中间车道呢有一辆电瓶车给出租车追尾了，俩人还搁这吵吵呢，赶紧过来交警吧。
0: 哎呀，不用吵吵哈，有事儿解决问题就完了。
1: 对
0: 啊，另外呢，李妮今天呢从指挥中心观察到的最新的路况呢还给大家进一步的提醒，由于受到胜利路东北路交汇路口自来水抢修施工的影响，那么目前呢东北路的南行方向啊，就是去往白云山呢、还有这个莲花山隧道啊，这个南行方向尾端的排队已经排到了五一广场广电中心门前了。
1: 哎呦，这个队伍排的是够长的了哈、
0: 哎、
1: 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绕路啊。还有呢，稳下去爱上你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快要到焦金山隧道口，有一辆车呢是坏在了中间车道，但是啊却没有任何的处置，也没有打双闪，也没有放这个警示牌儿。
0: 还有呢，这个方块哈、也说以前呢就是在刚刚进开发区金马路轻轨站这个位置
1: 啊、
0: 就一下车那种红色的老头乐啊，或者是残疾人助力车、反正我们当地人管它叫蹦蹦
1: 是一个一个的都搁这儿排队拉客呢。哎，我那时候就搁那想哈、说这玩意儿还真敢有人坐呀后来就看到这边抓黑车违法载客，那边蹦蹦招手拉客。
0: 那这玩意儿就是属于跟啥似的呢，哎，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对不对？你没有做的，他自然他也就不会有这种的非法营运的存在。还有相见欢说，现在这个老头乐啊，就感觉他做的这个体格是越来越大呢。得亏国家有规定啊，要不然的话呢，老头乐都得能出公交车了，都出巴士了都啊。不光有宝宝巴士，还有老头巴士，是吧？
1: 还有啊 ，Skyla 说三春街这个地方有车辆逆行，堵了好多车。
0: 三春街你就是不逆行啊，那个道啊也溜窄的，它都不太好走的，你还逆行？
1: 对，那道路交通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不让你通行的那标志，你咋的没看见吗？
0: 禁行标志啊。还有这个东哥说锦绣暖山小。

0: 区门口也是一堆啊那种啊老头乐。
1: 嗯
0: 啊，
1: 涛还说了，那老头乐你别说上高速
0: 啊，
1: 那大马路上那也不让你上啊。
0: 你咋上去的？不是说吗？就跟着前车走，人家前车有 ETC， 他就属于阴差阳错的误打误撞的，他可能连前方进了这个口之后是哪儿都不知道，然后呢就直接干高速里头去
1: 了。这是新手啊。
0: 嗯。东哥说西部通道呢在高尔基路的下桥口，西部通道在高尔基路的下桥口有两车追尾了，占用的是外侧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1: 嗯，还有呢，任先生说了哈，哎呀，老头乐这玩意儿哈，真的是特别影响交通通行。
0: 嗯，
1: 完了，基本上开老头乐的呢，还不需要票。
0: 嗯，
1: 哎，也不需要这个那个哈，零就是违法零成本，就会发现他在道路上是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呢。
0: 也就是说，他说的不需要票啊，指的就是不需要驾驶证。
1: 嗯，
0: 但你要知道，除了老头乐啊，咱们说的这个助力车，还有现在有一些电瓶车和电动自行车，它也不需要驾驶证，但是这个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咱说什么样的是可以不需要驾驶证就可以骑的呢？比如说你的总质量是低于55公斤，最高的设计时速是低于或者是等于每小时25公里的。
1: 嗯，
0: 就这样的。咱们一般以前有段时间在东港能看到那个共享的电动自行车，
1: 是
0: 那个电动自行车，你就油门拧到底，最快
1: 20
0: 啊，它不会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
1: 嗯，
0: 是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标准的。
1: 嗯，
0: 那么你要是重量上哎突破了55公斤，或者说你的最快的速度是已经高于每小时25公里了，你就必须得办理这个机动车的牌照。
1: 嗯，
0: 同时你在驾驶这个类型的车辆，你就必须要有驾驶证了。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有很多就市面上啊，咱们有一个算一个就卖的这个电瓶车啊，买完之后立马就破解，那速度你别说每小时25了，你就是正常你开汽车60-70你都不一定能撵上它，
1: 老快了，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还不需要驾驶证，不危险吗？
1: 太危险了，所以你这事儿都不能这样干，你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在这做赌注吗？
0: 嗯，
1: 苏菲说了，就这老头乐哈，没被撞上都是万幸，你真撞上谁的话，你哭都来不及呀。所以普法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对于老年人驾驶哪些车型不允许上路，甚至是上高速啊，那看来这个普法教育任重而道远。
1: 是的。
0: 天地沙鸥说，关于老头乐啊，咱大连还算是少的呢。
1: 是
0: 啊，真是。他说像北京啊，哎呀，什么天津呐，那些平原城市啊，周边那老头乐除了高速，基本上和普通车没有啥区别呀。真应该好好的管控一下啊。
1: 确实是哈。这位哈齐修远西还给你发了一张图片，
0: 嗯，
1: 说你看看这辆车的牌照，这是属于特殊牌照吗？就是黑底儿白字儿的，
0: 京 A 是吧？
1: 嗯，这是使馆车辆吗？
0: 使馆车辆的话，它应该
1: 有上前面应该有个领字儿，
0: 使或者是领，
1: 对
0: 啊，那是属于使领馆的，
1: 这也不属于特殊牌，它牌照发黑了，坏了吗？
0: 我也没见过这样牌照。还有就提到这个电池电量哈，
1: 是
0: 你看这个丰斯托洛夫斯基，他说你看我这块表，
1: 嗯，
0: 2015年5月1日买的，光动能，就是刚才我说的光动能的手表，
1: 然后呢，
0: 到现在是不是已经11年了？
1: 对呀，26年了，今年都是。
0: 他说我没换过电池，
1: 这么扛带吗？
0: 啊，
1: 西铁城啊，
0: 对。这是现在你看 ECO 模式
1: 哦，
0: 啊，节能确实到现在你看走得挺准呢啊，所以你看有些东西啊，确实这个电池的电量哈，哎，就很抗造。但是你看我这个手机啊，到现在哈，就是我这个手机买了应该是将近2年的时间了，到现在一天得充2回。
1: 就是电池不行，带电量不行，
0: 哎，明显这个电池寿命就不行了啊！你看着它呢，还有10%几、20%几的这个电池的电量，咔嚓一下子说没就没呀，
1: 说断电就断电呀。
0: 哎，就是说现在很多高端产品呢，它的这个电池电能的储备啊，也是比较堪忧的。
1: 是。
0: 接下来咱就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99%

0: 万块钱买的机器人的伴侣啊，续航居然是撑不过一天啊，高端陪伴，但是电量不足。你说你这99万块钱，就这么贵的东西了，你就不舍得多给安几块电池吗？
1: 你不能给我配点好电池吗？你就让他多待机一会儿，多陪陪我呢。
0: 那可能电池配了之后，体型是不是就变了？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0: 还有这个邹和成说，有一次呢，在瓦房店国道上，就和你们说的这种老头乐啊，就发生刮碰了。
1: 嗯，
0: 那老头当时啊，你别说开老头乐的真是老头了，说当时那老头啊，连车都不要了，撒腿就跑了。
1: 跑了，车留这儿了。
0: 哎，
1: 交警说了，他不跑也没有办法。
0: 嗯，
1: 因为他这个车呢，上道就是违法，他就是全责。
0: 对，
1: 而且他还得给我修车呢，修车也得花不老少钱吧？
0: 那你说你这样就跑了，你不逃避责任吗？你这不祸害人吗？
1: 关键我没钱儿啊！
0: 又开始耍臭不赖那套。
1: 嗯，要不他跑干啥呢？说说。
0: 大唐啊，还说了武汇路劳动公园门口啊，这驴车都进城了啊！驴车，你别说啊，
1: 跑起来也不慢，
0: 不慢呢，耍驴了那是啊。
1: 嗯。
0: 有人说了，这个黑底儿白字儿那个京 A 的哈、啊，黑色牌照的，有可能是啊外企的啊，也有可能。
1: 嗯。哎呀，领航说了，你们刚才讲那个机器人儿、
0: 啊，
1: 如果说它的续航不行的话哈、
0: 啊，
1: 你就找宁德时代呗。
0: 嗯。
1: 你或者比亚迪刀片电池都行啊。
0: 当同行都在琢磨着如何更好的进场去打螺丝的时候、
1: 嗯、
0: 啊，然后呢，
1: 优必选是这款机器人的品牌商
0: 啊，然后决定呢让机器人先去家里去陪陪你，已经开始造出来人形的机器人了，
1: 确实
0: 有伴随功能的。
1: 嗯，
0: 6月30号呢，就这个全尺寸仿生的机器人，它叫优世界，然后优一系列这个型号正式亮相。就这款呢，耗时多年来经过研技啊，就研究打磨、颜值拉满的仿生机器人，最大特点就是它不干活。只陪伴，啊，花100来万块钱就找个伴儿，
1: 就找人陪你说说话，找人陪你唠唠嗑，你看着他就心情愉悦
0: 啊。关键是你说你觉得人形机器人哈，它有多个价位的啊，入门款的是个半身款，还不是全身的，就是上半截的啊。
1: 对，老高，你看没看这个人形机器人？
0: 我没看啊，
1: 也长得老漂亮了。
0: 嗯
1: 嗯，
0: 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啊。
1: 半身款就是从。这个肚脐眼以上有
0: 半身款吗？
1: 是的，
0: 半身款是119800，
1: 嗯，
0: 全身的标准版是16900，
1: 嗯，
0: 顶配机型呢可以自主就可以行走了，
1: 对，
0: 还原细腻的面部的还有微表情呢。
1: 当然这些哈，你选择越细致，它的价格就会越高
0: 啊，
1: 哎，所以呢，就是最高配置99万
0: 啊，99万，
1: 对、
0: 啊，
1: 但是呢，无论你选择是入门款的11.98万的、
0: 啊，
1: 还是选择顶配的99万的。
0: 嗯，
1: 全系列的续航，
0: 嗯，
1: 它的统一的这个时间都是2到4小时，
0: 因为它可能比较耗电，
1: 哎，
0: 因为你看它做的越细致，
1: 嗯，
0: 可能每一个表情它都是要消耗电量的。
1: 对，
0: 面对这个舆论的争议呢，他们这个厂家官方也做出回应了，说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啊，续航也就2个小时到4个小时，它是一个行业的普遍现状。
1: 嗯，
0: 目前可能这是技术的一个瓶颈，还没有突破。它不是说我们这个产品的短板，是所有这个行业里面都这样。
1: 嗯
0: 啊，同时呢，品牌强调，就这款仿生机器人啊，它的定位是情感陪伴的一个载体。
1: 嗯，
0: 比如说有很多啊，就是孤单的这些像留守的老人，
1: 对，
0: 空巢老人。
1: 嗯
0: 啊，你别开老头乐了，你整点这玩意儿，陪你聊聊天，唠唠嗑，并非大众口中的这个机器人的伴侣哈、啊。
1: 嗯，
0: 它是属于情感上陪伴的，要不然老人太孤独太寂寞了。
1: 是的，
0: 这个相关赛道也是符合国家产业鼓励方向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现在有业内专家就解释说哈，续航短板啊，大多数是源自于多重技术的限制。目前呢是 液态锂电池，它的能。

0: 能量密度是存在瓶颈的，所以人形机器人这个机身上的空间又有一定的限制，
1: 对，
0: 根本没有办法搭载大容量的电池。
1: 嗯，
0: 你别给它做那么瘦，你给它整胖点呗。
1: 你按照紫萱的体型造一个，你看看那家伙肯定一个月充一回电就行了。
0: 那有可能人家不愿意跟这样的聊天儿，人就喜欢找那个就是瘦瘦的美美的，我这是胖胖的美美的。
1: 这样陪伴的时间长久啊？
0: 那不行啊！然后再加上哈，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全身的关节，还有面部哈，就是每个面部的微表情，它都能做到。
1: 那做的实在是太细腻了。
0: 是的，它会持续有那种就是高耗电量
1: 啊，跟你始终保持互动。
0: 对
1: 啊，然后你说话它就倾听。
0: 就这么说吧，老高，我要是买一个，把它放在你旁边，给你当搭档
1: 啊，
0: 2到4小时，咱节目2小时也够用
1: 啊，
0: 你都不感觉这是个机器人在旁边陪伴你。
1: 它会翻白眼吗？
0: 会喘气儿，
1: 他
0: 会斜楞眼儿，
1: 他都不需要喘气儿啊。除此之外呢，产品还存在着一些现实的痛点，就是机器人呢依靠啊这种的预设程序来模拟这种情绪，他怎么呢？终归是机器人，
0: 对，
1: 和人的这种啊沟通交流的感觉呢，肯定还是
0: 有区别的，
1: 很远。目前来看还是差得很远，
0: 是的
1: 啊，就是难以真正的共情人类复杂的情感，啊。就是
0: 我明白了，老高，你要是跟机器人做节目的话，他有可能好赖话听不出来。
1: 就我颠的他也说听不出来，是不是？
0: 对对，是的。
1: 啊，一说什么事儿，本来挺伤心、挺难受的，啊，真的呀，你这多假，你知道吗？
0: 确实是，然后他给你的笑声反馈都是哈哈哈。
1: 哎呦我的妈，太吓人了。哎，我觉得不至于这个，你那是应该是属于初级产品。那现在高级产品的话呢，应该要比这好一些哈。目前的行业也是寄希望于固态电池这个技术要是能突破，可能续航的这个时间能够加长一些，
0: 对的，
1: 来改善家庭的使用场景，还有呢用户的这些体验感受。
0: 对的，其实这种人形陪伴型的机器人呢，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方向。但是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陪伴时长、电池技术还有交互能力，仍然是有明显短板的。目前行业呢，既要是持续攻坚储能技术，也要够平衡定价与实际使用价值，才能够让这种仿生机器人真正的走进大众生活。
1: 大家现在家庭里面都有哪些变成这种啊智能化的啦、电子化的啦、或者是机器人化的啊？但是现在你看，有很多机器人走进咱们的家庭了，只不过它的外观形状上不是人形机器人。现在是不是扫地的叫什么？
0: 扫地机器人。
1: 擦窗的叫什么？
0: 擦窗机器人，
1: 对不对？
0: 还有我们去住酒店的时候，服务员给你上来送的那个水呀、拖鞋呀，
1: 那是属于这个派送机器人，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你点的外卖啥的都是机器人给你送。
0: 还有咱们看到那个武术机器人，就捂脸的那个
1: 啊，
0: 那他不是也有一些这个教你武术的这些动作什么的吗？
1: 对对对对，有一些舞蹈动作可以空翻什么的。
0: 对呀，
1: 是吧？
0: 他也能跟你切磋一下技艺啊。
1: 然后跑马拉松的不也有机器人吗？
0: 对，跑卡了
1: 啊，那也是人形机器人。
0: 是的是的啊，
1: 现在机器人啊越来越普遍。而且在北京啊，在上海啊，不是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吗？啊，这是有钱人家就买了那个宇宙机器人，穿上那个东北的大袄，像佣人一样的跟着提包，还有机器狗，
0: 是
1: 背个筐，上街买菜。以后大家看到这种场景应该是越来越普遍了啊。
0: 就以后再不是牵着宠物狗或者是抱着宠物猫出来了，是抱着机器人。
1: 这边 Z 先生说，西部通道呢现在是去往星海方向，离高尔基路的下桥口100米左右，在内侧车道上有两车追尾了啊。
0: 风雨说啊，就那机器人的这个使用寿命呢，你说一年哈，咱刚才不说起步价得11万多吗？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好好谈个恋爱，我找个真人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啥的不好吗？
1: 十一万是不是一般？你就到哪去？
0: 十一万那还是个半身的呢。
1: 即便是彩礼也够了。
0: 是啊。
1: 还有这个小博说100万买个机器人，我雇个保姆行不行啊？保姆的话，你想想看，你就100万能雇多长时间？
0: 不是，我当时一看这个新闻之后哈，我想到的是，这是不是有钱有点闲得慌了呢？你花这么个大价钱整这么个玩意儿回来，你还得伺候他，随时让他去充电。 这是为点啥图点啥呢？
1: 就想找人陪你说说话，陪你唠唠嗑，陪你聊聊天。
0: 你没事顾顾我。

0: 陪陪你聊聊天儿，
1: 真的可以哈。其实子萱可好顾了。你看守望者给你算了个账啊，说如果找个真人儿，每月咱就花5000块钱雇他吧，陪你说话聊天，还能给你打扫卫生，
0: 是
1: 给你做菜做饭的。100万块钱可以支付将近16年。
0: 你找个真人陪你，他不香吗？有些人他想到的是哈，这个机器人我给他输入什么样的程序，
1: 关键是机器人他是绝对服从啊。
0: 对呀、啊、他服从于我给他输入的指令。你要找个真人的话，他一旦他不服我怎么办？
1: 不如带假的呢。
0: 对对，
1: 是不是
0: 他演技我的呢？
1: 他万一他要虐待我怎么办？
0: 哦，对呀、啊、我就害怕这个呀。
1: 反正是各有各的好处啊。
0: 航航说，那人形机器人不能陪你那么长时间，续航跟不上。那咱不行，咱把人的续航调低点呢。以前总说那孩子呀，这怎么就睡了5分钟、充电5分钟，然后能隆性一整天呢？
1: 小的时候是充电2小时，然后呢清醒5分钟。这是什么遥控器呀、啊、这是？
0: 对呀、啊、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呢小博
1: 啊？他说这是什么万能遥控器吗？你这都能遥控啥？
0: 遥控他二哥了。
1: 真的我没见过这样的遥控器。
0: 这遥控器是做什么用的呢？
1: 是一个多面体啊，有点像那个足球形状
0: 魔方、魔方的那种形状，然后上面还有开关、有冒起来了橘色的那个小按钮。
1: 哎，我爱海钓还说机器人关咋地，他不惹你生气呀。
0: 关键他也问我要钱儿啊。但你的意思是不是有的人惹你生气他要你命呢？要命生气呀。
1: 还有扬帆起航说那机器人啊是没有情绪的。管咋呢，就是你说什么他都能配合你啊。你要是真是那真人的话，那脾气可大了，是不是？哎，你都不敢吱声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啊。
0: 哎，大家不信啊，可以现在哈、你在手机里边不是有好多的这个手机的陪伴性的功能吗？什么悠悠陪你呀、什么这个豆包陪你呀、等等一系列的啊。你跟他你情绪激动一点，他是真不回复你呀。
1: 所以啊，人呢还是要有情绪的。对不对？需要陪伴的。
0: 对的，
1: 需要面对面这种真实的交流。

0: 各位早上好，8:33了。此时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胜利路的西行和东北路的交汇处，在东北路桥下有自来水的抢修，所以呢，对于整个东北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通过广电门前下桥去往黄河路方向、胜利路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出现了一动不动的情况。那么抢修工作依然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对于整个东北路和胜利路交汇处，东北路南行方向通行效率会受到影响，因为最内侧车道已经被施工所占用，现场是有两名交警在疏导交通。另外几处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是东快路的焦金山隧道路段北行，目前东快路的焦金山隧道路段去往广电中心方向通行起来也是非常的缓慢，尾端是排队到石灰石矿弯道附近。东点路呢，是从金三角开始到春柳的入市方向大流量，树港路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路段的东行方向也是大流量的状态。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到春柳隧道双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以及石门山隧道之内的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都是大流量的路段。另外滨海路沿线也开始出现缓行了，那么是主要是从滨海路的金沙滩公园去往星海广场方向一路缓行。另外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以及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的双向，平均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在树港路长江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光明路隧道大荔湾海底隧道方向也是大流量状态。现在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公路，途阳高速公路营城子到州水子收费站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北京方

0: 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思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4: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嘞，8:3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交通广播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哎，小波说啊，我们公司买的刚才你看到的那个遥控器啊，
0: 啊，
1: 花了88,000
0: 啊，那应该是属于那个人形机器人的遥控器是不是？
1: 是的，说我还玩了一下，就感觉跟儿童玩具也没有任何区别呀。现在机器人在公司的角落里边吃灰呢，就感觉像是个噱头
0: 啊。这个机器人的遥控器这样式儿，是个球形的，是不是？哎，然后每一个面都是一个遥控按键，
1: 是
0: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啊。还有这个动物说啊，主持人早上好，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快到民主广场的出口450米处吧。
1: 嗯，
0: 就那段广播信号接收器不太好用，每天早上呢走到那儿啊，都要断信号1公里左右。啊，希望通知一下相关部门，要不然你说啊，这一段都是连续，就这一段中断，挺难受的哈。
1: 是，听着抓心挠肝的。还有啊，1980说，刚才你们播放的这首《梦驼铃》，真好听啊！16年的军旅生涯，这首歌陪伴了16年。
0: 听了16年是吧？也唱了16年。
1: 对
0: 啊，攀登高峰望故乡嘛，对吧？很多人是不是没听过这个版本？听的最多的应该是张明敏演唱的啊，除了《中国心》，还有呢就是《梦驼铃》这首歌曲。但是1980，你听了16年，也唱了16年，你知道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吗？天边归雁披残霞，相关在何方？那么风沙吹不去，印在海棠血泪。海棠血泪指的又是什么？很多人听过这歌，也唱过这歌，但是不知道这歌唱的真正是什么含义。
1: 期待教授帮忙给普及一下。
0: 哎，大家知道吗？
1: 好，还有再来关注啊，1973说辽 B 013B 尾号啊，这位车主
0: 0613B 辣一位。辽 B 零，
1: 我先留点脸儿不是吗？
0: 613B 怎么了？
1: 他说：“你看你拿中山路当你家客厅了吧？就搁和平广场后身儿。你是连并4条车道
0: 啊，
1: 而且还实线并道，你根本不顾后车的安全。打喇叭提示你都不听啊，
0: 这有点太危险了，
1: 你连看都不看呢。我可真佩服你这种不要命的精神呢。你就咋赶时间就赶这么着急吗？
0: 所以今天啊，必须节目当中啊，也是警告一下啊，以后别这么干了啊。
1: 是的。”你看小博还把他们公司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发给咱们了，确实就躺在地上。你看这是老板在那玩的挺好玩的吗？
0: 哎呀，88,000呀。
1: 那这不就打包好了躺在那儿呢吗？
0: 那睡觉了吧。
1: 是没充电吗？
0: 哎呀，还有人问说这个拉夫劳伦呢，真的是我对 Polo 的初认识。
1: Polo 衫儿哈都非常喜欢。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清空还说了，就是期待咱们把价格打下来。这不价格今天已经下来了吗？朋友们。
0: 对。但是今天呢，得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确实由于这个天气还有这个自然灾害的原因。物流呢现在是受到了影响。很多 polo 衫啊，咱们可能是觉着外表上看着还行，但是一上身穿完之后，尤其是洗衣水就露馅了。polo 衫最关键的是洗完之后，你看哪个地方，领子和那个袖口、要么呢就是你穿上之后呢，你感觉太修身了，就感觉特别臃肿，就感觉那个肉，对，胳膊也不敢抬，要不然就是松松垮垮，就显得整个人没有精神。
1: 是的，
0: 哎，有一些面料呢，感觉非常很挺，但是比较硬邦啊，
1: 是
0: 穿着不舒服。那么太软的呢，软塌的之后又没有型。但是今天咱说的是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它是属于正肩宽松的版型，完全是不挑人的啊。正肩剪裁呢，能够悄悄的来修饰我们的像一些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穿上之后呢，上身啊线条比较利落，整个人显得挺拔有精神。
1: 对，但是宽松并不代表说你穿上去非常的松垮啊。该遮的地方都给你遮住了。小肚子啊、白白肉啊，通通能给藏起来。穿上超级显瘦。而且呢，微弹面料上身特别舒服，你洗完呢还不容易变形。你穿上3年都没问题，你夏天穿透气又吸汗，清爽不黏腻，哪怕是这种高温天也能够让你享受舒服又自在的感觉。
0: 专柜的价格是1199元，这个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的 polo 衫儿，
1: 嗯
0: 啊，今天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只要299元，只要299，三种颜色，非常经典的颜色啊，可以选择黑色、白色，还有一个藏青色啊，就是那个藏蓝。也比较经典啊，尤其是那个藏蓝色配个小白标、配个小红标，
1: 哎呀好看极了。
0: 哎，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 啊，说实话确实这个尺码范围有限，
1: 嗯
0: 啊，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你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里面，然后一起付款给你再立减10元，
1: 嗯，
0: 到手呢更加划算。
1: 是的，嗯，咱们今天呢有一个限量的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您可以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短袖这两个字进行抢购，
0: 嗯，
1: 添加了客服微信呢还能够每人再给你减上一个5块钱。
0: 对，提醒大家，由于现在这个天气的原因呢，多地物流受到影响，南方呢、有一些地方都已经降大暴雨了，
1: 是的
0: 啊，有一些道路呢交通呢也是受到了影响，可能中断了、所以这个发货的时效呢需要3到5天时间，提醒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下单之后不要着急，已经下单的朋友如果有介意这个时效的问题，你可以详细的来联系一下我们的福利官或者小编来给你解答一下、
1: 好的，
0: 嗯，
1: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哈，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哎呀好多人都知道啊，老高你刚才提出的问题、纷纷给出了答案呢、
0: 对，这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精心选择播放了这首孟驼铃的歌曲，因为今天是7月7号，
1: 嗯，
0: 历史上呢今天也是77事变的纪念日，
1: 是的
0: 啊，那么很多人听过这首歌曲也觉得很好听，也唱过，但是真的未必知道这首歌曲它背后真正的含义啊是什么，你像一颗空杯的心啊，包括呢沙老三呐、大白菜呀、派做人生啊，有些人可能是先去查询了，
1: 嗯，
0: 查询之后就知道了，
1: 是
0: 要知道咱们中国的这个版图960万平方公里，现在是一只雄鸡的形状，
1: 嗯，
0: 但是之前可不是这个形状，之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的版图是一片秋海棠的叶子，
1: 海棠叶的形状，
0: 对、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很多次我们签署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等等，所以现在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的版图，所以这首歌曲最经典的一句歌词就是在那一句海棠血泪，就是不要忘记历史，
1: 嗯，
0: 是不是，哎，天边归雁披残霞，乡关在何方，盼望踏上思乡路，这首歌唱的实际上是家国情怀的非常悲壮的情绪，所以以后大家再去听这首歌，再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1: 情绪就更加饱满了，
0: 对、感受就更不一样了，
1: 是吧，
0: 这个 Mr. S 哈说，哎呀你们小卖部里面卖的鞋没有46码的，衣服没有大码的，我抗议
1: 咱不行安排安排吗，
0: 嗯，抗议有效哈，我们接受、
1: 自由还说了哈，海棠血泪家国情怀，听了红了眼眶。

0: 所以不管到什么时候，永远都要明白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永远不要忘记历史啊。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说有些人，你别说是这些家国情怀了，就到医院去看病都不听话呢，
1: 就感觉像军训的。说近期呢，有一段患者吐槽医院作息的视频，哎，在网上一经发出，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热议。
0: 嗯，
1: 因为这位患者表示啊，你看我住院期间哈，
0: 嗯，
1: 我每天天还没亮我就被叫醒了，叫醒干嘛呢？要整理床铺，等候查房。
0: 嗯，
1: 凌晨还要抽血测体征，然后床头柜呢还不能堆放我的私人物品。
0: 嗯，
1: 床头插座也限制我使用。
0: 嗯，
1: 你这就直言说我这住院咋就跟军训似的呢？
0: 医院有医院的规定啊，
1: 所以希望啥呢？
0: 嗯，
1: 推迟晨检时间，
0: 嗯，
1: 要不中午再查房呢？
0: 嗯，
1: 也有不少的患者以及家属是纷纷附和，
0: 嗯，
1: 称烦，就是频繁的这种早起，还有夜间巡护，你打扰我休息了，睡眠不足是不利于我身体康复的。
0: 那再给你点点在医院的烧烤、啤酒啥的呢？啊，
1: 你不是生病了才去医院的吗？
0: 面对于有些患者的不满，医护人员也道出来行业的现实。
1: 嗯，
0: 医院清晨呢，有一系列的操作都有着严谨的医疗的逻辑。
1: 是，
0: 那不是认为你觉得是把麻烦打扰了，但实际上呢，你看为什么有这样一系列操作？凌晨五点钟左右，护士要完成数十名患者的空腹采血。然后呢，还要量血压，
1: 嗯，
0: 测血糖。若延后的话呢，就会影响你检验数据的准确性啊。
1: 是的，
0: 啊，早晨起来必须空腹给你采血。你说等上午十一点吧，等你睡醒了再给你采。
1: 你不饿吗？
0: 那能准吗？那玩意儿
1: 是啊，
0: 是不是就耽误了患者的进食？
1: 嗯，
0: 还有就是保洁需要在客流高峰前完成消杀拖地，要规避摔倒交叉感染的风险。
1: 对。
0: 那么八点，医护系统啊，它整个医院。这个系统一交班儿，随后就开始查房啊、制定啊、治疗方案啊、开展手术啊，整套流程环环相扣，并不是只有你患者看到的眼巴前的就这一点事儿。
1: 嗯，
0: 人家早晨五点钟就来了，一旦推迟了，将会打乱全天整个医院的诊疗计划。
1: 是的，
0: 同时呢，床头柜上插座专攻的是抢救和医疗设备使用，首先优先给这些设备，不是给你插着手机充电器和 iPad 让你没事刷视频看剧的。那么清空床头柜呢，也是为了方便呢医护查体，保证病房的整洁和卫生的。
1: 是的，你看啊，解释过了之后呢，有大量的网友啊，目前呢是分为两种观点来理解这个事儿。有一部分的网友特别支持医护，说认为医院核心功能这不就是救治病患，并非休闲酒店吗？医疗流程优先保障治疗效率，就应当遵守医院内的管理制度。但是啊，也有哈网友呢是提出了折中看法，就是认可诊疗流程必要性的同时，能不能我建议一下医院你优化操作方式呢？
0: 嗯，
1: 你减少对患者睡眠的过度打扰呢？你兼顾一下治疗与休养的需求呢？
0: 哎呀，你说这个双方啊说的都有道理啊。这场争议的背后呢，其实折射出来的是医疗资源紧张下的这种供需的矛盾。数百万医护人员承担着全国民众诊疗的工作，科室的人手现在也极其有限。
1: 是的，
0: 你看到的那些穿着白大褂非常笔挺的啊，然后呢医院的那个病房啊、走廊啊啊，还有那些仪器设备啊，都是属于高大上的又宽敞明亮，那都是在电影电视剧里面。
1: 对的，
0: 更多的医院那都是属于叽叽喳喳的这种的，
1: 是，
0: 对吧？
1: 脚打后脑勺的天天。
0: 所以科室的人手非常有限，很难完全依照患者个人的作息调整来进行工作安排。那么医患双方现在立场不同啊，很容易就产生认知方面的隔阂。
1: 嗯，
0: 化解矛盾不能只靠单方面的妥协。
1: 嗯，
0: 所以医院呢可以通过分时段的这种轻柔护理，或者降低夜间巡护噪音等等这些细节和人性化的这种优化服务。患者呢也确实应该多理解医护工作高强度的这种工作不容易，理性的去看待医院规范。你毕竟你是有病了你才来这儿，
1: 真是的，
0: 你要度假的话你不来这儿，
1: 你度假话你上这儿去干啥呢？是不是？
0: 对，
1: 嗯，所以吧，也想问问大家伙，你曾经住院的时候是不是也被早起检查打扰过呢？
0: 嗯，
1: 您认为医院如何去评

0: 平衡一下诊疗与患者休息呢？
1: 嗯，要是有条件的，实在就是忍不了的，那你都可以单间儿，
0: 你可以去特护吗？
1: 对，就是自己呢不打扰别人，也不被
0: 别人
1: 打扰，是吧？哎，
0: 但是钱儿我心疼啊，
1: 那
0: 家伙太贵了。
1: 那没办法，就有钱儿你就讲究点儿。没钱你就
0: 将就点，
1: 就将就点啊。
0: 嗯，
1: 还有1980说，老高你是不是记错了？这首歌曲啊，这个孟驼铃，好像不是张明敏唱的，是小哥费玉清唱的。这首歌曲呢，很多人听的是张明敏唱的，但是这首歌曲的原唱确实是费玉清。还有这川上说，我老婆前段时间呢，这个肾结石也是住在哈、咱们某一所医院，
0: 嗯，
1: 就感觉不一样啊，病房啊、走廊啊，那叫都挺宽敞明亮的。虽然呢也查房，但是人家就很人性化呀，也没有那么多规定啊，而且护士医生的态度都老好了，
0: 嗯，
1: 不愧为部队医院，啊。
0: 哎，但我一直想问，就这样的医院，就普通人咱也能去吗？
1: 怎么不能去呢？部队医院吗？
0: 嗯、哦，
1: 现在也是面向大众啊。那967医院不就是部队医院吗？
0: 是啊，
1: 嗯，
0: 我也不是部队家属，我自己也没当过兵，我也
1: 能去。一看你是真没去过呀。哦哦、这个咱以前说的哈，这个210医院。是不是、是他的前身。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现在咱说胜利路这医院。现在他的全名哈、如果我没记错的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7医院。
0: 嗯、也不分什么战区之类的，没有北部战区。
1: 啊，这个杨顺顺还说费玉清。也是，对呀、费玉清不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小哥吗？啊，
0: 是。
1: 就大家如果去医院的时候呢，到什么地方哈、咱们得遵照人家的这个
0: 规
1: 定。规
0: 章、
1: 哎。哎呀，要说这个自己可以享受点自己的一些小个性啊。今天咱不是还谈到了吃雪糕这个问题吗？
0: 是。
1: 嗯。
0: 本来就说嘛，现在这个当下季节就是雪糕销售全年的旺季，但是今年呢，多地冷饮商家遇冷了，说不少批发店主望着满满一冰柜的雪糕都在那发愁呢，
1: 嗯，
0: 就感慨今年雪糕的销售量是大幅下滑的，自己的生意啊，真是不敌往年那么火爆的
1: 啊。就以前的时候呢，这雪糕啊、冷饮啊，这个品种啊、口味啊，层出不穷的，
0: 嗯、是。
1: 那现在好像是。大家对于这个雪糕啊、冷饮呢、这个需求没那么火热了。
0: 是的，
1: 销量走低，首要原因是气候的影响。冷饮行业呢，其实素来是看天吃饭。
0: 嗯，
1: 天要热了，它肯定卖得好。
0: 是
1: 啊，今年的上半年呢，全国气温是整体偏低的。
0: 嗯，
1: 降雨也比较频繁。咱就以北京为例啊，六月份整月都没有高温天气，月均气温呢较往年低了1.3摄氏度，持续凉爽天气大幅本身它就削弱了民众购买雪糕的意愿。
0: 嗯，
1: 所以经销商也表示啊，待后期这个气温要是持续升高了，像以前经常说有那个火炉天气什么的，
0: 是的，
1: 我估计雪糕肯定好卖。
0: 嗯，
1: 冷饮消费旺季仍然会到来，只是销售节奏可能比往年有所延后。
0: 但是呢，除了天气原因之外呢，雪糕行业呢现在也是经历的一个消费结构大调整的过程。数据显示说呢，去年的一月份到三月份，雪糕新品啊达到了1800个款式，2026年同期却不足900款，新品的数量呢近乎腰斩。那么产品布局也明显转向了平价赛道，3块钱到6块钱的中端新品占比快速提升，那么低端的基础新款，也是大幅缩减。但是呢，高价的网红雪糕热度现在是持续降温。
1: 嗯，
0: 经历过雪糕刺客热潮之后，消费者们的心态也回归了理性，不再盲目的追捧溢价高、噱头足的高端雪糕，看中的雪糕嘛，吃了凉快得了，看中的是性价比。
1: 嗯、雪糕不是价高哈。
0: 嗯，
1: 之前什么什么什么雪糕之类的。
0: 对呀、中雪糕嘛、
1: 啊，
0: 都破产了。
1: 关键是那个时候是真贵。包装做的是真好，很多人买那个雪糕啊，不是为了吃那个雪糕，是为了它那个袋子，那个包装哈。
0: 嗯，
1: 现在这种冷链的包装，你包括现在你买个什么生日蛋糕，给你个包装， 做的都可好可好的。
0: 是的
1: 啊，市场需求变化呢，现在可以说是倒逼品牌调整产品的策略。
0: 嗯，
1: 减少一些华而不实的联名啊，什么高端款的研发呀，你就深耕一下大众的平价市场啊。现在有很多人呢，愿意呢找回以前的那些经典的
0: 小味道、
1: 老
0: 味
1: 道，嗯，
0: 红豆小、红豆雪糕
1: 啊，红绿豆啊。
0: 冰塔雪糕，
1: 嗯，
0: 你都听过没？
1: 然后还有什么呢？你包括现在流行的那个饮料大窑，
0: 哦，
1: 是吧？什么小香槟，
0: 嗯，
1: 啊，都是以前的那些老汽水的一些味道。
0: 对对对，是的，
1: 那经典的，
0: 嗯，
1: 就是你避免那些华而不实的一些包装，
0: 是
1: 越简单越回归朴实。就是钱呢，咱还是得花在刀刃上，
0: 嗯，
1: 深耕一下大众的平价市场。过去一味的就是什么堆料。然后呢，抬高定价的这个行业发展模式呢，现在已经是难以为继了。
0: 是
1: 企业开始啊，贴合普通人日常的消费需求，这就对了。
0: 嗯，
1: 你必须走下神坛，你还得是得接地气，
0: 回归大众。
1: 对，
0: 对不对？哎，所以买雪糕的时候，你平时最喜欢的是平价经典款，还是我就愿意凑个热闹吃吃网红高端雪糕呢？
1: 嗯。哎呀，就说到这个消费的问题了啊。
0: 嗯，
1: 然后呢，咱们也把一个近期比较重要的消息啊，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大连2026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一个发放。
0: 嗯，眼下呢正是高考录取大学新生筹备入学的关键阶段，有不少家庭啊就担心学费有压力，所以从今天开始起，我们分4天完整的解读大连市2026年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
1: 嗯，
0: 咱们今天先来讲一讲基础的概念和申请门槛。
1: 哎，眼下呢正是高考录取还有大学新生筹备入学的关键阶段。
0: 嗯
1: 啊，不少家庭呢也担心啊这个学费的压力。咱们首先说一说这个生源地助学贷款它是什么啊。这是信用贷款，不用抵押担保，在学生啊大连户籍地就可以办理，学生和父母还有法定监护人共同借款共同还款，专门来帮扶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交学费和住宿费。嗯，
0: 是的，而且呢还有一个6大的硬性条件必须全部满足才行。第一呢，你得是中国国籍。第二呢，是被全日制本科或者专科或者民办高校或者研究生院校录取或在读。第三呢，是户籍在大连。第四，品行良好，无失信记录。第五，家里收入不足以承担上学开支。第六，今年没有办理过其他的国家助学贷款。
1: 那么贷款的办理统一时间呢，是6月24号到9月30号，全市各区的教育局都开设咨询热线。
0: 嗯，
1: 工作日可以进行电话咨询。
0: 是的，
1: 那么明天呢我们将详细的来讲一讲贷款的额度啊、利息啊还有还款的一些规则。
0: 嗯，
1: 有需要的家长呢可以明天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我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点整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胜利路和东北路交火处的施工，自来水抢修的施工依然在进行当中。那么对于整个东北路沿线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目前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了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那么上两个点位当中我们都提到，受到影响最为明显的是东北路桥下从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去往南行方向，目前车辆有所减少，但是呢在东北路和胜利路交货处，胜利路的西行方向 东北路的南行方向是被施工所占用的，提醒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提前并道了。目前只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但是整个东快路的交尖山隧道路段到海达广场香炉家桥上依然是饱和。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到春柳隧道的双向，东联路春柳路段入市方向尾段是排队到金三角附近。另外在中山路大一二月门前路段西行方向属于医院周边压力比较大的路段。

来关注高速，八点拐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拐段是开通状态。以上的由社李咪编辑播报。

0: 3.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晚上8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晚8点前后转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8点前后增强至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为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7度。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6，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6。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这说着话，七月份其实有好多重要的日子。今天是7月7号，明天是中考出分的日子。
0: 今天是中小学期末考试的日子。
1: 是吗？
0: 今天早上老师说啊，要提前到点学校，7:40必须得做好，
1: 意味着什么呢？进入到期末考试了，就意味着暑假即将开始了。
0: 听同学讲啊，今天明天不考2天吗？后天就出去玩了。我说你这都不等着听分就出去玩了，然后
1: 不想知道，在出分之前必须好好玩一下，出完分之后可能玩不成了。
0: 这老师也给假，我觉得就是对孩子哈太宽容了。这我要是老师的话，哪能考完试就请假出去玩，不得消停2天啊？
1: 你给不给假？机票买好了？
0: 好吧。

0: 所以事实上真的是有一首歌不就那么唱的吗？每一天都是纪念日。
1: 嗯，自己有纪念意义的，对于你来说就是纪念日。
0: 对，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呢也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
1: 最近路面施工啊又比较多，今天早晨走红旗西路的时候，发现呢红旗西路、红旗东路过了，西山水库加油站就有大型的施工车辆，包括轧道机、轧油机。还有那个大铲车都在路侧停放着的，我感觉可能红旗西路包括湾家、张家这一段有可能最近要进行路面的摊铺施工了，请大家如果有出行需要的话提前了解施工信息，最好的提前出门啊，防止上班或者上学迟到。当然考完试可能也涉及不到上学迟到的事儿了。
0: 今天我就比平日晚到了单位接近半个小时，出门的时间跟平常差不多，路上确实很堵，因为受到这个自来水施工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听到李妮说，目前呢，东快路的南行已经排队到五一广场，我的脑袋嗡嗡，
1: 就是，
0: 因为我从这个东快路一折返掉头回来，就这一条小道大致开了十来分钟，
1: 嗯，
0: 过不来了，
1: 就是堵。刚才提到室内的施工，昨天看到金浦新区呢也发布了封路施工通告，从7月7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1号，对金浦新区的红梅南街的松竹梅路到黄海西路封闭道路西侧啊进行封闭施工，就是半幅道路封闭施工。松竹梅路至黄海西路方向只能单向通行了。以上路段的具体行车路线，大家可以看大连交通广播啊7月6号昨天傍晚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有导改图，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或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通行。反正最近开发区的施工一直没消停，一波接一波的。当时还有开发区的市民给我们发微信说开发区这几年以来同一条路就一直没停止过施工的脚步，从春天挖到冬天，然后过了一冬，来年春天继续挖。不知道他这个为什么施工就是结束不了了，一直在挖。
0: 这是那歌的创始人吗？就在这个地方挖呀
1: 挖
0: 呀
1: 挖，
0: 这咋还没完没了的挖了呢？
1: 可能就是施工多啊，要么就是比如说道路的管道施工，按照规定呢他应该是把部分的这个路街的管道施工合并在一块进行，但有些好像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这家干完了之后刚填上那家又开始干。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反复挖掘，尤其是拉链路啊，给老百姓的日常出行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0: 我们就想着经过阵痛之后就能够享受一下畅通无阻的感觉，但是发现怎么一直痛，
1: 对，
0: 这不行。
1: 刘甫说，昨天热线当中那位听众提到的黄河路左转升平街，不知道他申请复议的结果怎么样了，他也没给我们回话呢哈，现在还不知道。如果说齐先生正在听节目的话，昨天打过了交管部门的8211-123热线，给没给你回复啊？你到底是违反了那个左转的时间拍错了，还是你压线了，在直行车道左转了啊？再确定一下最好。热线8811-836，8811-8967。首先问候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1: 你好，你说。
2: 上午好哈。
0: 你说。
2: 我求助一个事儿哈，我是一接近70岁老人。昨天我坐公交车，叫车门给我脚夹了，我这个事儿可以不能不能帮忙？
1: 有没有受伤？
2: 啊、
1: 夹没夹坏？
2: 啊，我脚现在疼得厉害，我准备上医院去看看。
0: 拍个片子看一下，
1: 好，
0: 骨头有没有问题？
1: 上医院呢一定要做检查，如果检查结果显示有受伤的话，
2: 啊、
1: 那么你需要联系你乘坐的那个公交车的分公司，或者打公交热线9686-00，向他们申这个投诉。
2: 啊，我记一下，
0: 记住当时的
2: 那个
1: 车号，
2: 车号
1: 记住。
0: 对，
2: 车牌我没记住，
1: 没记住
2: 时间我。
1: 时间和你下车的或者上车的那个站点
2: 啊，
1: 哎，这个记准了的话，
2: 啊、
1: 他看那个调度表应该能确定是哪一台车。嗯，
2: 好，
1: 公交服务热线你记好了，9686-00。
2: 好，你说。
1: 嗯，9686-00。
2: 9688-6000，
1: 对，
2: 五位数对吧？
1: 对，您确定乘坐的是公交线路，不是那个远大客运或者是长途线是吧？
0: 坐的几路，他心里是有数的，是吧？是吧？
2: 哎，
0: 嗯，
2: 9688-6000，
0: 哎，
2: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1: 嗯，
2: 好的，
1: 再见，
2: 嗯，
0: 上下车的时候确实。

0: 不仅仅是乘客要小心，作为驾驶员也得多关注，注意一下上下车乘客，确认都安全了，没问题了，再关门。
1: 对，李荣达提供一个路况，9:10，东快路的进入市区方向，距离海达广场500米处，最外侧车道有一辆厢户坏了，目前停在最外道上，请大家一定要慢行和避让。东快路入市区方向，距离海达广场大概500米处，最外侧车道有一辆厢户抛锚了，目前坏在了最外侧车道，请大家注意。领航说啊，赤峰街和镇联路的路口就在准备修环岛呢，现在施工车辆已经入场了。赤峰街和镇联路的路口准备开始环岛施工。
0: 嗯，开发区这边是吧？
1: 老朋友川少给我们留言了，有句话叫有付出就有回报。提到了昨天啊，四位乘客给了他好评啊，也有给他发红包的。今天早晨还有两位乘客就刚刚给了好评。啊，也感谢乘客的红包，所以他说不管哪个行业只要用心做就能干好。他说闵昂的一句话他最喜欢，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就是这个道理。你对别人做了什么，别人可能就会对你回报什么。
0: 雾族人生就是拍了升平街这个地方吧，是不是
1: 确实是就是16:30到19:00。
0: 对，但昨天咱们听了啥情况，它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1: 那就是压了直行车道那个车道线了，或者是半拉车身进到直行车道里边了，那没办法了，这个就属于你开车的时候没有注意看看所行进的车道，包括导向箭头，有的时候啊堵车或者旁边有个车别你一下，你就往这边打一把轮，你可能就压了相邻车道的线，然后你没直行你转弯了，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被电子警察抓拍了。说起来有点冤枉，但是和自己的驾驶也有关系。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有闵昂小刚服务热线88118666 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维尼说好消息是神圣很快回笼了，
0: 是
1: 啊，咱们得坚持坚持，虽然回笼一时爽，但别忘了再过40天又出笼了。
0: 那不想了，40天之后的事儿还想那么多，就是只要他们一回笼，路面上相对来讲就好很多，但是家长朋友们说哎呀，他们是回笼了，可是我们的班还要上啊。
1: 你看说到上班啊，红丹就说了，现在小学生哈，好像是考完试老师都会暗示你，你最好请个假出去玩玩，结果呢就是极个别的几个实在是没人看的孩子他才不请假，那没有办法，家长都上班，可能身边没有老人帮忙照顾，他又没报什么各种培训班，怎么办，就只能在教室里待着，因为还没到放假时间呢，是不是7月15号才放假呢，所以
0: 差不多
1: 那就只能个别的老师，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划了几个班，剩几个孩子合到一个班里边去，然后老师排个班去看孩子，那也没有办法。轩辕奇才刚刚发来了信息说五五路啊游客不少，但是走到这儿就感觉太危险了。哪个地方呢，他拍了一个照片说两位主持人看看这个房子有点危险，能不能联系主管部门解决一下这个危险。房子有什么危险，我们得打开照片看一下哈。
0: 哦，那个上面有吊瓦，看到没，
1: 对，就是房檐那个，你看这当了下来一个叫什么侧梁好像是，然后瓦片呢也都啷了下来，还碎了几个掉地上了，虽然旁边有这个
0: 确实很
1: 花坛和护栏，但是不知道它有没有可能叫风刮到人行步道方砖上，如果给人这个砸伤了，那这个是要负责任的。有一个地址是叫55路92号，看这个房子里边亮灯应该还住人呢，那这个居住者这不亮着灯吗，是不是，那居住者为什么不赶紧修缮一下，
0: 那哪是亮的灯啊，
1: 不是吗，
0: 那不是窗户被涂了漆吗，
1: 哦，我以为是点着灯呢。55路92号啊，这栋建筑呢侧面有瓦片掉落的情况，大家开车或者走路经过这里要格外小心。
0: 好嘞，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 88118967，迎进来齐先生。哎，昨天那位齐先生是吧？
2: 对，
1: 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小钢笔啊！
1: 好多人关心你这个事儿呢。后来交管123
0: 怎么答复的？
1: 给你回电话。
2: 他下午给我回电话了。
1: 啊，
2: 回电话了，他就说，他也没说是我这个是违规是怎么事儿。他说，那你当时怎么把这个罚款交了呢？你开出这个单子可以啊，你罚款交了，说这个钱就进国库了。那不在交警这个范畴里边，也没法给你退款。他说这样是吧，我给你个电话，就是说你打这部电话吧，完了我打了那个是什么大连市人民复议 复议的，
1: 我知道大安山路联合路。

0: 交叉路口那个达拉西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嗯，
1: 对对，
0: 复议中心，
1: 在那个联合路那个，
0: 嗯，
1: 国运一号啊，我到那去了。到那去了，完了，人家工作人员那个服务态度挺好，挺热心的，帮我把那个材料递交上去。
2: 嗯，
1: 他说你这个复议一下吧，走这个程序，要是你这么调解成功了，说这个钱看交警那边怎么反馈给你。
2: 嗯，
0: 到底他给没给你查照片？确不确定你当时是违反了他那个就是禁止左转弯的时间呢？还是你压了直行车道？
2: 他不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吗？
0: 就给你违法行为的描述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对不对？
1: 对对对，他违法行为描述
0: 就是压了直行道的一个一部分吧，一部分道路，然后左转弯了。
1: 啊，对，
0: 这才叫
1: 对
0: 你不按导向车道。嗯，
1: 对对对，不按行进方向，好像是驶入导向车道。
2: 嗯，
0: 但是昨天好多人说这个升平街左转弯这条内侧车道它只有个直行箭头，但我觉得不应该。
1: 对对对，
0: 你看就是五一路的东行啊西行方向，在白山路那个路口它只是非早晚高峰时段可以左转弯，然后它也有一个辅助标志，就是早晚高峰时段进左的标志，然后地上的箭头呢就是左转箭头加直行箭头，这才意味着这条车道是可以转弯的。如果它只有一个直行箭头的话，那你转弯我觉得不太合适。
2: 嗯，
0: 即便有辅助标志禁止你早晚高峰时段左转弯，但它也应该有一个指示箭头证明这条路是可以转弯的，否则的话它是不是，所以
1: 对，这像有的道路啊，它就是可以左转打个叉，
0: 对，
1: 完了
0: 左转打个叉，然后
1: 下
0: 面写时间，写时间就是你避开这个时间你才能转。
2: 但是既然交警让他通过行政服务大厅复议了，我个人认为交警应该是觉得这个地方的拍摄有问题了，不然的话就会告诉他，
1: 应该
2: 是
1: 吧？是
2: 不是？
0: 对，要不然
1: 应该
0: 是
1: 为
0: 什么？
2: 对，
0: 拍的没毛病。
2: 对，
0: 好吧。
1: 对，
0: 那你就
1: 为什么呢？因为我印象很深，我确实在那最左道朝
0: 左转
1: 朝左拐了，
0: 左转弯。
1: 哎、
2: 嗯、
1: 哎，我印象很深，不可能在那二道拐。
0: 嗯，
1: 在那这最里道拐了，所以说我印象应该是没有毛病。
0: 嗯，
1: 完了，他当时他也没说是我到底是不是违规，他只是说。那你这个钱不应该交啊，你单让开出来、
2: 嗯、
1: 你这个钱交了进入国库了，
0: 你是着急了
1: 就没法处理、
2: 嗯、
0: 就是寻思反正都已经确认了、
1: 啊、
0: 我就赶紧交了得了、嗯、
1: 啊我当时他说那个话我也很认可不是吗、
0: 嗯、
1: 他说不是这个重点，不可能启动抓拍，你肯定是时间记错了、
0: 嗯、
1: 我寻思大概是时间记错了，不用再跑腿了，交了吧，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2: 嗯、但平昌星也提到了黄河路左转到升平街是没有左转箭头的，这也是昨天 N 位驾驶员朋友对、
0: 啊、
2: 给我们求证过了，
0: 这块都让左转、
2: 这个、
0: 应该加个箭头才好嘛。你看哈，我再打开我手机的交管12123查询我去年的违法行为、
2: 嗯、
0: 交通违法行为不留着、
2: 嗯、那得多大的数据库
0: 啊存不上了哈。
2: 你想全国这么多的
0: 驾驶员，他可以这样，可以保留，比如说两年之后他再
2: 这个，就是你如果在手机上已经确认了这个违法行为，那么你交完罚款了，就是认为你是认定了。如果想回头看，是不是可以到交警大队去看？
0: 嗯，但是你昨天打电话，他说给你从后台查照片了吗，齐先生？
1: 嗯，他当时他倒没说是在后台查照片，
0: 嗯、
1: 他只是说你为什么给钱给交了？他看了，他当时我给他打电话说啊，你把车号报一下，
2: 他应该是能看到。
1: 报一下，然后我给车号。啊，我给车上报完之后，他说你等一会儿啊，我看一下。
0: 嗯，
1: 完了，我可能等了能有，一分钟吧。他说，那你这个罚款你怎么能给交了呢？他就质疑我这个事儿。
2: 嗯，
1: 咱质疑完了就说，这样是吧？我这面处理不了了，我给你个电话吧，
0: 嗯、
1: 你问问那面。啊，就这么回事。
0: 既然你已经联系了那个行政这什么复议中心、
2: 嗯，
0: 你就等等他们给你回信、
1: 啊，
0: 好不好？嗯。
1: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
0: 实在不行，就等于
1: 这
0: 个钱我就交了呗，就那么地了。要能找回来当然更好。
1: 啊、
2: 等等看有结果也告诉我们一声，
0: 也给您提个醒，下次交罚款之前反复确认一下照片里你的车辆信息，
2: 嗯，
0: 然后反复确定一下违法是不是存在，确定了再去交罚款。有意义的话，先别着急交罚款。哦，
1: 是是，这是他说能成行，不能成行，150交就交了吧。那也是我签的字，不是吗？你自己认可了，把这个罚款交了，那也不愿意你。
0: 对对，
1: 是不是？
0: 你能这么想，确实挺好。
2: 嗯，
0: 阿齐先生，
1: 嗯，
0: 想得开。好好，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
1: 哎，好嘞好嘞，
0: 再
1: 见
0: 再
1: 见，小
2: 老米
1: 啊。哎哎。

0: 不敢念了。我当时以为是欧洲的欧，仔细一看不是啊，因果的因，
1: 嗯，
0: 加一个欠钱的欠，呵呵，哪儿去了，是不是？这往上
1: 再往下面。
0: 哎呦我的大哥，
1: 在哪了？
0: 来，我这眼看着你就给他划过去了，这不这里吗？
1: 啊啊，那这个字真不认识，
0: 我得查一下。
1: 一个因为所以的因加一个欠，念什么真不知道。提到了松江路，在三院这边啊，现在急需一名交警叔叔到现场来，太堵了，说120都过不去了，没有人让。这个地方为什么堵？现在是9:23，松江路在大连三院门口，现在呢连120车都无法通过了，没有人让行，就是车多，特别拥堵，呼吁交警叔叔到场。
0: 啊，
1: 字念啥？
0: 念音也念意
1: 啊。
0: 如果是音的话，它就是形声字呗，对吧？
1: 对，
0: 嗯，念意的时候呢，表示气息不通畅，
1: 嗯，
0: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是念音，
1: 音，他不会不选择不通畅的。
0: 是，
1: 小飞说啊，挺不理解的，为什么呢？信号灯能管住咱们300多万辆机动车，却管不住骑手，肆无忌惮闯红灯、逆行，真是马路杀手，天天提心吊胆，稍不注意他就从车的前后左右窜出来了，甚至啊有交警在现场执勤，他们也不在乎，真的是该出手管一管了。
0: 这是挺可恨的。
1: 嗯，
0: 连交警他都无视了。
1: 我昨天啊在路上还发现属地交警大队民警在查这个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他那个手续，就会拦停一下，然后查一下手续之后没有问题了再放行，有问题的他会对他进行哪怕是口头警告啊、批评教育啊也好，就给他一些警示。魏安提到了升平街啊，看右侧路边立的牌子好像改了，
0: 嗯，
1: 以前可左转，他说我记得是这样。嗯，
0: 咱们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也看一下。
1: 哦，你看金元就说了啊，记得前一段时间说过那个解放广场桥下，
0: 嗯，
1: 西安路右转至五一路也没有右转箭头啊，但是交警说可以右转。我倒是觉得最好能把这些交通标志啊搞清楚了，免得万一要是发生事故了说不清楚。是不是？
0: 嗯，
1: 他没有箭头指示你往那个方向走，你怎么能说得清呢？
0: 我还在想刚才这个事情呢，是现场的交警这么答复你的吗？是当时可以转，还是一直可以转呢？这是个问题。嗯，
1: 难得糊涂说，两位主持人好。荆州从龙王庙去一方天鹅湖啊，水源地隧道这段路啊，真的是开车受不了，坑坑洼洼，能不能向有关部门反映，把这段路给修一修呢？对，彼得说的对，黄河路左转到升平街啊，早晚高峰时段，就6:30到8:30，16:30到19:00，除了这两个时间段以外的时间是可以左转的。
0: 嗯，他是在19:23，
1: 嗯，就是过了19:00了嘛。
0: 对，
1: 米特盖说，黄河路确实升平街原来是有左转箭头的，这次重新的喷完了之后就给喷没了，
0: 没有了。嗯，那没有了，
1: 喷没了什么意思？
0: 就是不允许左转了呗。
1: 那还画着禁止左转时间段干什么？那不多此一举吗？如果全天都不让左转了，就把辅助标志撤了就完了呗。
0: 道成说，两位好，我现在呢行驶在东联路上，前面这个货车是拉海鲜的吧，车上这个水呀，海鲜这个水呀，就顺着这个管，你看见没，直接排到路面上了，一顿拉了。
1: 他这个管是专门排里面的积水的，
0: 嗯，
1: 就是为了排这个箱货的车厢里面的积水，而且这个箱货的你看后面这个车门都已经全是锈迹斑斑了，海水有腐蚀嘛。
0: 哎，
1: 对对，
0: 右边那个正新
1: 刚换的，明显是刚换的，你看颜色都不一样，一个深一个浅，那个可能都已经烂掉了，实在不行
0: 了，
1: 换了一个，
0: 是吧？
1: 因为它这个车门的边沿还是有腐蚀的，
0: 对，
1: 只有门上没有腐蚀。
0: 拉海鲜有海水的腐蚀，这也比较正常啊。领航说，我昨天特意去看了，只有一个直行箭头。
1: 嗯，
0: 他说我是420掉头，425掉头什么意思？
1: 4:20和4:25。
0: 4月20号吗？还是4月25号？昨天他特地去看现场了。哎，踏雪无痕说有，但不清楚，有左转的箭头，模糊了。这不是重新画了吗？重新画还会模糊吗？
1: 有一种情况会模糊是什么呢？就是重新画的时候只重新描了直行箭头，左转箭头它不描，所以就一个新一个旧。嗯，张大鹏说左转走盖州街 可以啊，所以可以上现场去看看。这个我们再和交管部门联系一下，确定一下啊，免得大家吃亏。山峰的风说，如果仔细看，好多限时左转的路口都没有转弯的箭头。那如果都没有转弯箭头的话，特别容易让人产生歧义，是不是？到底让转还是不让转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和交管支队啊，负责科规的部门联系，问问郭峰副大队长，这种限时左转弯的路口不画左转弯的箭头行不行？热线继续开通8811-8666-8911-8967。哦，你看，确实是有一个箭头，但不清楚。
0: 哦，真的是，
1: 这不是吗？就在黄河路和升平街这个左转弯的最内侧车道的拍的照片，地下的直行箭头是不是新描的？你看多清楚。
0: 嗯、
1: 然后左转这个话就模模糊糊的了，
0: 但是它也有，
1: 隐约能看见有印儿。
0: 嗯，
1: 原来的这个印儿。
0: 所以我在这个规定时间内，我转是不是可以？
1: 就是只要避开它禁止左转的时段，当然是可以的。
0: 嗯，
1: 以前就是这么设计的。前校说啊，我就在现场见过交警拦电动车，啊，电动车停都没停，直接就开走了。
0: 啊，那么肆无忌惮吗？
1: 那就请下一个路口的警察叔叔，请他喝个茶呗。
0: 他是真没看着吗？
1: 那怎么可能呢？交警示意手势，他能看不清吗？假装看不着呗。无足人生说啊，黄河路左转去升平街，我都拐过好多次了。只要不在他限制的时间内，就禁左的时间内，不拍照啊，也不违法。他是允许拐的啊，他不一定非得在那块有个左转的灯啊，他上面有提示，看到提示牌就可以走。行了，这个我们就先放一放。桃李醉春风发来了一个小视频，说请两位主持人帮忙看一下。这样，我们先进半点的路况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上午的9:30呢，此时我们看到在胜利路和东北路的交汇处，这个施工呢，自来水抢修的施工依然在进行当中。目前车辆由于在减少，所以呢，整体路面通行起来还是可以的。但是在东跨路沿线的入室方向，目前看到彭辉附近到海达中间的位置入室方向有事故。目前东跨路的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压力最为集中，基本上属于饱和的状态。那么其他路段属于黄色缓慢通行，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联合路进入的鞍山路南行等待左转的信号周期，平均需要1到2组以上。另外在西南路市中心医院门前路段双向压力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在景区景点的滨海路西段，从新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去往金沙滩公园一路都是缓行的，过了金沙滩公园之后再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晚8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晚8点前后转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8点前后增强至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为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至5到6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3度。

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3，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小刚。
1: 大家好，我是闵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纪元说啊，他肯定是非高峰时段可以走的，要不然交警也不能让他申请复议，不是吗？
1: 对，
0: 就是把罚款交了之后再复议就比较麻烦。
1: 嗯，
0: 你打出罚单不交罚款，复议就比较容易。
1: 啊，
0: 我俩为什么乐哈？那关妮说。他说我亲眼看见过在路口交警拦截那个外卖员，都已经拦住了，
1: 都拦脸上了，
0: 他也不停，嗯，
1: 就呼脸上了都不停，就是想跑。
0: 哎，这手势再怎么指挥，你说他就假装看不着，你说怎么办？
1: 交警说这眼神如此不好，这外卖小哥你是当不了了。
0: 青转小雨就说了，说乱世用重点，虽然说现在是太平盛世，但对于交通来说呢，确实有点混乱，电瓶车乱窜，行人又肆无忌惮闯红灯横穿马路，校园门口违停特别严重，还有黑车泛滥等等，他觉得应该出重拳重罚了。
1: 吴友也提到说，交警对于外卖的电动车似乎不上什么处罚的手段和措施呢，东财呀、锦辉这边啊，有那种电动车闯红灯的可常见了，交警都视若无睹。
0: 不能不罚，但是如果是机动车的话是可以罚的，非机动车他真是他不给你交罚款，而且也没法开罚单，
1: 关键
0: 他
1: 不危险吗？
0: 车辆信息，
1: 你想他都是红灯，然后他还往前开，人家对向的绿灯的过来，那不就跟他垂直怼上了吗？
0: 那可不，对于这种闯红灯的外卖小哥哈，其实罚款我觉得倒不如让他在这儿
1: 站一天，
0: 不是不用站一天，你拦下一个违法的，拦住了你就可以撤，要不然你就得一直当志愿者。
1: 那估计得挺快呀。
0: 就像前两天看一个小视频，嗯，有一个骑电动摩托车的，然后路口交警拦住了，其他违法行为倒没有，就是没戴头盔，
1: 嗯，
0: 没戴头盔也不行啊。
1: 那肯定。
0: 好了，你在这拦着吧，拦着下一个，
1: 等下一个有。
0: 然后呢，他就给他爸打电话了，
1: 啊、
0: 爸，你到哪路口来一下呗？
1: 他爸
0: 来
1: 了，
0: 哦、来了给他爸拦下。
1: 行，他爸时间
0: 父子还接力上了，当然是个段子啊、
1: 嗯、
0: 但说明啊，大家应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说明他对他爸太了解了，他爷俩同时走这个 路的时候，他爸一定也是违法行为的，
0: 从来
1: 不
0: 戴头盔，
1: 是不是、啊、也违章。
0: 人才的才提到高峰时间段从软件园路往西左转进入数码路，说也不让左转啊，箭头吧也是直行啊，以后呢就随便转了，从来也不拍。老朋友风格留言说，关于这个升平街黄河路的路口啊，他说在达沃斯会议期间哈、啊、所以说把这个路口呢标线重新施化了，就是施工单位外包的干的这个活，但是说呢咱们大连这个路面交通标志尤其是标线的施化，科规部门能不能进行完工后的验收，这个是一定有的哈，不是能不能、
1: 嗯、
0: 是必须能。他说所有的东西啊，如果不去验收的话，他画的不够规范，也不知道合不合理，缺不缺失，这个有点不太负责任了。嗯，这个我觉得峰哥您说的哈不对，以我对交管支队科规部门的这几位副大队长的了解，他们是必须得到现场去验收的，他不验收的话他们自己也坐不住，一旦出了问题的话他得担责呀，是不是？另外他报了一个事故的现场，
1: 看到的是华北路的路口，还没到东北路上桥口这个位置最外侧两排道，有一台厢货侧翻了，发生了侧翻的事故。
0: 嗯，
1: 希望呢走到这个入室方向的各位车主啊，走内侧车道两排道，注意观察，
0: 别抢行。
1: 对、
0: 嗯，
1: 别发生二次事故，一看眼儿，再发生二次事故就不好了。
0: 具体位置我们再重复一下，是华北路路口。华北路路口还没到东北路的这个上桥口的位置，现在有一辆货车侧翻在了最外侧的机动车道上。

0: 张大鹏说啊，有牌子告诉怎么转，在右手边上啊，标牌很清楚，但是呢就怕导航误导。
1: 嗯，有时候你真不能完全信导航的。
0: 对，现实左转吧也不太好遵守。 Meet Again 就说，你看像八一路到桃园有很多看见有左转箭头然后直接左转也不看现实的、
1: 嗯、
0: 虽然有现实牌子但他不看，不看就容易被拍嘛，是不是？
1: 不看就容易交学费啊。
0: 嗯，纸笔画饼说，那个地方我天天走，印象当中啊虽然没有左转箭头，只有一个黄色左转加时间的标记，那个箭头是黄颜色的，不是白色的左转箭头。
1: 嗯，
0: 那黄颜色的也可以，他会告诉你什么时间段让走，什么时间段不让走。
1: 春雨提到，刚刚杨姐，咱东快海底隧道、东联西部大通道，摩托车拍照吗？昨晚9点海底隧道有摩托车通行，今早上发现西部大通道也有摩托车在上面骑，说咱那个设备是不好用啊。
0: 嗯，
1: 关键他骑了上去了，
0: 他拍不了摩托车，
1: 就只能是交警在现场人肉拦截。
0: 是，目前对于摩托车违法进入道桥的，只能通过执勤民警在路口哈、啊、设卡、嗯、现场拦截处罚，他没有办法通过电子警察的方式处罚。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摩托车开的都不讲究，因为拍不上他、
1: 嗯、
0: 所以他才知道这家伙撒欢了。
1: 但你们上这上面是真吓人的，东快啊，海底隧道啊，东联啊，西部大通道，这车速都那么快，
0: 这开的又不讲究，太容易发生事故了。擒贼不擒王先生说，大连啊，直行不带左转又让左转的路口就太多了，就不一一举例子了。
1: 山峰的风也提到，仔细看很多现实可以转的路口都没有转的那个箭头。
0: 好吧，没有的话就看其他辅助标志吧。为你提到山东路的进入市区方向，从华南的转盘开始一直到三院门口严重拥堵啊，手机导航显示是深紫色的严重饱和，呼吁属地交管大队的民警到现场指挥一下。嗯，就是谁不让谁，可能这个道口就差死了。
1: 热线88118666 88118967为大家畅通。迎进来李女士。
0: 你好。
2: 哎，你好，小刚和美洋。
0: 哎，
1: 你好。
2: 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下哈，刚才我听我每天都听你们这个节目。
0: 嗯。
2: 这个节目办得好啊。那个有一次啊，我在八一路那上，因为我住在这个在中山这个七星街这边住哈。
0: 嗯。
2: 我上那边，我看老头们上那去溜达。完了有一次正好在车站那等车，在等车我看好几个民警就堵这个外卖小哥他们哈，完了我就跟这个民警啊就搭上言了，完我就说，我说外卖小哥他们我发现挺猖獗的，为什么说挺猖獗的？他们见了老人的过路啊走道啊，老人现在一点点七八十岁都啊都有点背了哈，他们走到眼前也不打喇叭，扫声就过去，吓这些老人一跳。不止一个老人说，有不少都说，哎呀妈，就叫他们吓死了。
1: 嗯，
2: 我说对呀。完了他们在那堵，我说你们堵他们干什么？我就是打听一下，我说他说要他们个电话，再一个怕他们不戴这个头盔，尤其不戴头盔的，都跟他们说叫他们戴。我说对，这是对他们好。我说他们呢在疫情期间确实是有功，但是也不能弄这个成绩来掩盖了一切，他们应该听民警的，多大的公交车多么有功的车运菜的车都得听民警叔叔的，他们为什么别人他们都受委屈，我觉得他们应该啊不能在道上胡走乱闯，对他们自己不安全，对过路老人不安全，确实有点有个别，咱不说百分之百啊，个别的太不像了。
0: 嗯，
2: 我觉得小刚啊和美洋，你们确实有一定的能力，跟各大队的、啊、大队长他们说说，给他们经常培训培训。
1: 嗯，
2: 经过培训，不能再光在收音机上说呀，应该这么样，应该那么样，也不能在电视说什么，干脆都是他们俩闯祸。就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培训，如果下一次你们再有这样事，如果有人举报，我们就对你们罚款， 因为一点规矩没有，那不毁了吗？
0: 对，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0: 他怕什么，咱们就来什么。他不是就怕时间被耽误了吗？那你就得让他拿时间专门学习。
1: 他不去，
0: 不去，
2: 他不去，
0: 不去就不让他干活。
2: 放心，他还是没下点力度。多大的车他都得去，别说他们一个小摩托车，他就不去，不去那行吗？他就
1: 不
2: 想拐，想拐。你犯法了上公安局，不去不去行吗？
0: 对，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2: 你犯法，你到公安局三天一抽查，你四天一抽查，你不去。
1: 关键他不去也找不着他，就像在现场，一旦
2: 他
1: 跟其他车辆出了问题，然后他脚底抹油就溜了。因为啥呢？很难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识别代码能够找得到他，比如说车牌，人家是有的，他没有。统一服装差不多，戴个头盔，
0: 戴个面罩，
1: 很难识别他们，这是个问题。对，一直以来我们都说，哎，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怎么样能让他有辨识度、有代码？不然的话，他就是不去，跟死猪不怕开水烫，你怎么办？
0: 你又逮不住他，不知道是谁。
2: 还是国家不想监管，国家想监管还有管不了的事儿。
0: 对的，您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李大姐。想管不就看想不想管
1: 的
0: 问题了，想管怎么地都能管好。
2: 哎，小刚，你说对不对？
1: 办法总比困难多。
2: 就是不想管，你犯法了上公安局，我是知道。你只要犯法了，你三天一抽查，两天一抽查，就你天天提你，天天提你，还提不了你得了。不就是不想管吗？
0: 希望、
2: 啊、他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好管。
2: 那个没有服装，没有什么，与你没关系。就是不想管。
0: 那只是个借口。
2: 想管哪个管不了？你公交车拉菜的车各样的车，你还有不听民警叔叔的，你了不得了，你烦了他了。
0: 好，
2: 就必须得很乖。你跟这你们上点心，你们因为你们说话啊素质也高，我说话有点土啊。
0: 没
2: 完了，跟
0: 代表
2: 大队长说
1: 实实在在的问题，
0: 我们这个作为纽带传递大家的心声，好不好？李大姐，
2: 因为我们哈老百姓非常相信你们，尤其是你们这个节目哈，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办事。你看那个往里打进电话的，都是有困难找你们，你们确实是一心一意给他们出点子、出计策，我们都非常赞成。
1: 真有出点子，
2: 你
1: 莫雨就说：“
2: 人的良心好，人良心不好就完了。你们光为了跑，你到时候你怪了老人跑了，你怪了孩子跑了。”现在还要多见鬼啊，
0: 撵不上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2: 不好用了，拿不好用了，到时候你们全都是你们家的爹妈呗，对不对？你们小哥要怪着你们家自己的爹妈，你小哥你能让枪吗？对不
1: 对？
2: 他们确实是不，但是把他们的成绩给他们放在前面。疫情期间他们确实有功，为了千家万户确实立下功，但是现在和平年代你们应该怎么干？提出大的题目，完了讲给他们听听，真心真意的帮助帮助他们。但是100个，最起码有80个听吧，你20个不听，以后他也寻思寻思，他们自己出事了怎么办？
1: 不听话不给派单。你看，莫雨就说李女士的这个情况，这涉及到了派单的问题。你不去培训，不去接受教育，就不给你派单。
0: 对，那是
1: 哎，这就啥呀？
0: 这是他的工作呀，对吧？你要是就没有这个
2: 不。
0: 没单，
1: 你看是不是上不上手段？
0: 没收入了。
2: 哎，三下五除七拐，这个七心动一七拐。
0: 好，
2: 给他们单位的领导叫出来，和这个公安局和民警大队一起坐下来。你不听我，不听我话，我就不给你拍单。
0: 对，
2: 我看你说算是我说算。
0: 好，我们就这么办。好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行不行？
2: 哎，好不好？
0: 好，
2: 说的不对地方在我的啊，谢谢你们。
0: 哎，好，再见，
1: 再见。戒酒的李白说，刚刚我的车就在柳树的附近，可是呢收到了一条短信提示在大菜市附近有违停，这车牌号全对上了。
0: 不要紧，你在柳树附近啊肯定是有进厂出厂的记录的，
1: 他可能识别有
0: 戒酒的李白我认识，是我们那块的快递员啊，中国邮政的快递员我还有他的微信。不要紧哈，你进到那个最好你进一下我们家楼后的停车场里去哈，戒酒的李白，这样你就有一个进场的记录了，就算是有车套你的牌了，哪怕他的车型啊颜色和你都一致，
1: 我有证据，
0: 你有出入停车场的证据，就可以免责的啊。你进一下我们那个几号楼，楼和楼之间不有停车场吗？你扫码进去一下，然后你再出来一下，这都行，只要有一个进出场的记录证实你这个时间点位并不在他违法发生地的现场就可以。也有可能啊，就是

0: 是什么呢？他那个录入的时候错了，
1: 有这种可能，
0: 对，差一个数字或者差一个字母，他就误拍了。
1: 小曲同学插播了路况啊，目前在201国道金州往大连方向广宏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的门前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占用了大连方向两排机动车道，过往车辆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哦。
0: 莫忘初衷提到了西港的建设街啊，天天违停两排，希望属地交警管一管吧。违停一排可能还好说，违停两排让其他车就无路可走了，对不对？
1: 人家正常停车的那一排怎么出来？
0: 那就不好出来了，打电话他要再不接就干瞪眼了。
1: 安个螺旋桨吗？
0: 飞出来也挺难的。用心感受提到上周在快车道上正常行驶，可能影响了外卖员，他想 S 型穿行嘛。
1: 嗯。
0: 结果红灯停车的时候，这个外卖员就在我旁边质问我会不会开车。我看着他笑着跟他说，你要是不想活了你就继续这么穿插着开，结果给他怼得哑口无言。
1: 这能脑补现场你俩对话这个画面，你说外卖员还
0: 你还和人去拉硬，人家是什么人，是铁包肉，你是肉包铁，
1: 他欠欠到人旁边去挑战了会不会开车。
0: 哎，
1: 怎么
0: 搞不清楚他们的脑子都想些什么。
1: 挨怼没够啊，这是
0: 没吃过亏，就怕吃完亏之后啊就没机会后悔了，就麻烦了。请接下一位宋先生在线。您好，
1: 你好，宋先生好，热线已经请进直播间。
0: 哎，请讲。
2: 你好，
1: 您说。
2: 那个，就刚才小哥横冲直撞啊，不守交通规则的问题，我想有一个建议。我的意思是说，凡是认识小哥骑手的，都应该在所有的公司进行身份登记，然后呢，由所有的公司对其进行车辆排号配备，这样呢，我们到时候处理起来就比较容易。
1: 嗯，备案他在这个外卖公司备案都有。
2: 对。
1: 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发生事故，他会跑掉，是因为啥？因为没有识别性，大家伙穿的衣服一样的，然后呢？
0: 戴个头盔，戴个面罩。
1: 对。
0: 你只能看出胖瘦
2: 来。不是，你关键是，你要是把他每一个人都配上专用的车牌号的话，他就跑不了了。
0: 嗯，
1: 他是非机动车，
2: 是吧？
1: 包括有一些可能，
2: 那么
1: 有一些可能就是那种小平衡车。
2: 我们现在应该进行就是，就是地方应该有一个专职管理，就是我们大连市可以自己规定一个这种状态。应该怎么处理？
0: 我们自己出台一个什么地方的类似的规章制度，是不是？
2: 啊，对，地方人大有权利规定某些要求啊。
0: 嗯，
2: 对吧？
0: 嗯，
2: 这样便于管理。
0: 我们把建议
2: 他们这横冲直撞，他们这个横冲直撞，除了给本身带来生命危险之外。更重要的是会给车辆、行人带来生命危险。
0: 对，
2: 而且呢，他们也没有保险，有了问题之后他又赔不起。
0: 有保险的是少数，没保险的应该是占多数。
1: 嗯
0: 嗯，
2: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好，
2: 好，谢谢。
0: 行，宋先生，谢谢您的建议，我们就说到这儿。哎，再见。
2: 好，
1: 好，再见，
0: 拜拜。
1: 一览中山小说，外卖小哥好管呢，抓着他就是。把身份证掏出来拍拍照，只要他上路送外卖必须得带着身份证，
0: 嗯，
1: 要求他带身份证。所以如果你一旦有违法行为或怎样的，你把身份证掏出来，关键我不配合，我
0: 不给你看。
1: 这是一，二是出了事故我都不等你来拍我的身份证
0: 就跑了，
1: 这是问题啊。
0: 三十而立提到正仁街中山路小学的门口啊，三排车道三排违停，很小的地方能通行一辆车，左右后视镜都得紧贴着才能过去，希望交警部门到这儿来看一看吧。正仁街在中山路小学门口这儿。关于外卖小哥啊，新乐有他的想法和留言，我们看一下。
1: 嗯，
0: 他说这个无法标记的事儿，我觉得既然衣服是统一的，那为什么不能在衣服后面印个号码呢？就像球员的球号似的。
1: 对，这个之前确实是想过，
0: 就可以根据每个公司
1: 串着穿
0: 编上号印在衣服上，那这件衣服就归你管了，你的编号就你负责，出问题就找你，是不是？
1: 倒是短时间内我认为可行，就怕长时间之后 哎呀，你说现在

0: 别说是这个编码，衣服的编码，那车号都有人
1: 套牌呢，作假呢，
0: 各种改啥的，
1: 何况他们这个小衣服
0: 也很麻烦。
1: 现在的外卖电动车啊，之所以肆无忌惮，人在旅途留言说疯狂至极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啊，无视人民的安全，闯红灯逆行，都把路口痴情的民警当空气。他说我曾经亲眼目睹外卖小哥把老人撞倒了，然后直接撒丫子就跑了，真的该好好管管了。
0: 如果遇到这一类的问题，现场无论是行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机动车，可以帮助直接擒拿归案。
1: 小杨说我就是一名外卖员，他说有的时候吧，不是不想按喇叭提醒，是按完喇叭之后有人说啊，给他吓到了，他不敢提醒。那你就别弄那个大喇叭呗，弄个小喇叭不行吗？有的那个按一下之后声音不是那么刺耳的，你行不行呢？
0: 有吗？那种平衡车都没有喇叭呀。
1: 有的是自带的，出厂有个就声音不大的小喇叭提醒一下嘛。
0: 那个小米那种平衡车，
1: 平衡车没有
0: 的，它短途的可能有很多就用那个就代步了。
1: 不行，你就按一个自行车那种小铃呗，叮铃铃叮铃铃不也行吗？平常心说啊，给外卖骑手人手一个证，类似于驾照的，可以违章扣分那种的。你违章了，抓到了就扣分，扣满12分你就得学习办班扣证。哎，
0: 如意街呀、尖山街呀、友好街，他说发现他们逆行那就是常态。
1: 朋友装饰说，主要平台啊，要想做的话，有的是办法，而且还很容易，就看平台想不想做了。
0: 平台是觉得，哎，外卖小哥来我这个平台接订单的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1: 跑的越多，他的卖的钱就越多。
0: 那对呀，
1: 这就和那个网约车平台是一样的，派的活越多，打车的人越多，他挣的越多。至于你这个人有没有证，车有没有证，好像他不关心。他就关心他能不能挣到钱，这就麻烦了。如果平台都是利欲熏心的话，那最后的结果一定不会很好。
0: 现在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吗？
1: 根本不是难识别的事儿。红男留言了，他说上一次在鲁迅路职工街那个路口，一个外卖员啊站着人行横道等灯，影响了正常车辆的通行，交警叫他往后一点，他就坚决不动，他顶嘴，交警最后也没怎么管。他说我就笑了，你说要是机动车敢这样事儿的吗？
0: 哎呦，这么牛吗？那我要是送外卖，交警一哈呼，我肯定溜溜的。
1: 那肯定不好意思了，起码是呀，
0: 对吧？让我后退，绝对不敢前进。怎么的？他还岿然不动，真是挑战交警的这个底线了，是不是？
1: 费宇说，现在这个外卖小哥的音响啊，满大街放着外放跑，真的很时髦。
0: 是，
1: 你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时尚的感觉呢？他觉得不好。
0: 很土，他说
1: 在南方的话分分钟当场就给你拆掉了。他说我们这块的交管部门好像对他们管得松了啊，不戴头盔这么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怎么就不管呀？拦一下难吗？啊，看看手机就放行了啊。他说那个音乐还继续开着呢，就当着交警的面开着，都不问问他们。他觉得交警部门应该严起来了。
0: 对于这种大音量的这个音响
1: 外放，
0: 交警也只能劝一劝，因为属于噪音污染。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对，还不归他管了。
0: 你看，夏老说，既然说到外卖电瓶车，我就发表一下感慨。现在都说他们是弱势，实际上你上道看看，他们最强势了，真的。你就看机动车道，他们骂机动车，然后非机动车就骂自行车，然后人行道上的呢，就骂行人，停车场还得让着他们，饭店里哪个饭店出菜慢了，店员还挨他们骂。我在商场不小心上电梯慢了。逛街挡他们了，哎呀，都得挨他们骂，说那他们老强势了。
1: 那怎么戾气这么重呢？你说咋的了？这是，
0: 就是一个不如他意，就开骂呀。这是外卖小哥吗？还是外骂小哥？
1: 领航说，上次和外卖小哥发生事故撞了，交警判他是非机动车，非机动车标准就最高时速25，他们哪止25啊，根本不符合非机动车标准呢，上非机动车牌啊，复议扣车30天。我是营运车，
0: 这个确实也是很矛盾的。你要说让他的那个代步工具最高时速25吧，你想有一些单可能不能够按照规定及时的送到。
1: 对，
0: 他你看很多外卖小哥，我有的时候会看到在商场里，他一拎左右十几个，你能想象吗？你想这十几单有的还不沿线，
1: 对，
0: 去送，确实需要他有一定的速度。
1: 而且还得有个科学分配啊！最后来帮助六哥的猫猫，他说我直行，他说我开慢了，踩刹车晚了，所以判我了个次责，我有点不太明白。他说这个道理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一起走路，

0: 然后他拐弯踩我脚上了，我要说声对不起，耽误你脚落地了呢。他说请主持人刚子帮忙讲一讲这个道理，能不能说服我这个判决，虽然我签字了，但是我心里不服啊。
1: 这是个怎么个前因后果？
0: 你个照片我跟你讲啊，不清晰，所以无法看到你照片内容到底是怎么认定
1: 的
0: 事故
1: 描述
0: 认定书。对
1: 对，
0: 只能看见大字“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括号简易程序）”，但是小字看不见。
1: 好，咱俩呢得拿放大镜做节目嘛。如果能把上面的拍个照更清晰一点，局部拍照给它放大，
0: 或者转成文字再发一遍过来。嗯，外卖车现在根本管不了吗 ？Mr. D 说没有约束，有约束就得管。好，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雷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9: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10: 路况报道，
11: 这个点位当中呢有两个重要的提醒信息。那么首先呢关注一下华北路，如果您通过振兴路或者是通过国道以及通过高速公路进入到华北路，打算去往东快路方向，一定要注意在华北路东快路上桥的位置，华北路后沿东快路上桥的位置，那么有一台厢式货车呢是发生侧翻的情况，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已经摆放了小红帽、隔离锥，目前主要影响到的是华北路右转进入到东快路匝道的入室方向被占用，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现场有多名交警在疏导交通，所以请大家选择华北路后沿路段打算去往东快路方向，一定要注意避开最外侧两排车道，那么外侧车道有一台厢式货车发生侧翻的情况，后沿方向也就是在华北路的入室方向后沿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了，这是华北路后沿路段有车辆侧翻。另外一条需要注意的是胜利路和东北路的交汇处，这里有自来水抢修的施工在进行，所以呢会占用东北路内侧胜利路西行方向的内侧车道，所以如果你选择这个路段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在东北路桥下有自来水抢修的施工在进行。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州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开通。以上的由舍迪妮编辑播报。
12: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晚上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凌晨减弱到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晚上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十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9: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的上午十点至十一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8: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9: 今天呢，我们的第一单元回复单元将为大家呢解答听友的这个问题。全家人啊签署了一个声明书，以房产换赡养，姥姥去世之后呢，亲人拒不履约，请问这份声明还作数吗？我们会请戴伟翔律师呢针对听友的问题给予解答。
8: 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李真言法官、严慧新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翔律师，为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故意伤害的法律规定。
9: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行办惠民实事。首先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回复单元。
4: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0: 我是鸿飞，
8: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8: 回复单元，我们看这位听友的留言，他说呢，我是外孙，我母亲、姨和舅舅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书，姨和舅舅们愿意放弃姥姥名下房屋的继承权，同意赠与我，由我和父母承担赡养姥姥直至终老的责任和义务。赡养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日常生活及住院的照顾，全部由我和父母来负责。以往发生的所有的费用不再追究。如今呢，姥姥已经去世了，姨和舅舅们却以不符合民法典为由不愿意履约，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9: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出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翔律师。那戴维翔律师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的常年法律顾问，也是我们的首席法律顾问。有请戴律师给大家做一解答。
11: 首先来讲，声明书呢在内容上符合法律上的遗赠抚养协议，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大家最终协商由你和父母承担赡养姥姥的义务，姥姥的其他子女放弃继承，最终也应由你获得姥姥的房产，因此你和你父母之间与姥姥之间形成了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关系。其次，在我国继承的方式过程中，遗赠抚养协议是最高的，遗嘱继承次之，法定继承再次。由于遗赠抚养协议是双务的有偿合同，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并获得受遗赠的权利，遗赠人享有被抚养的权利，同时负有向抚养人遗赠财产的义务，并且姥姥的其他子女已经签署声明放弃继承，他们无权撤。

0: 撤销声明书的内容，也无权再主张法定继承。最后，本着家庭和睦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建议呢先与家人共同协商，尽量说服他们遵守诚信，履行先前的约定。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您作为外甥也可以拉着声明书和已尽抚养义务的相关证据，去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自己应得的权利。
1: 虽然他们签署的不是遗赠抚养协议，但是这个声明书的内容其实就是遗赠抚养协议的另外一种形式。那在法律上呢，把它确认为遗赠抚养协议，那就要高于我们所讲的这个遗嘱啊，或者是法定继承了。
2: 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可以是自己的直系亲属吗？
0: 也可以。一般是在什么呢？遗赠抚养协议是在直系亲属之外人才有遗赠。那么如果是赠与的话，也是在直系亲属之外的。
1: 也就是说，遗赠抚养协议也可以发生在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人之间。
0: 对，
1: 就是把我的财产赠送给谁，然后但是我们签订了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之后呢，我们约定好你来负责我的生养死葬。你同意，我也同意，我们签署了之后呢，那我们在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里所签订的遗赠的内容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会生效。
0: 也就是说，小魏的问题就是说，就是继承是在直系亲属里面，那么遗赠是可以在继承范围之外发生遗赠。
2: 他是可以在继承人之外，继承人之内也可以遗赠抚养协议。我可能以前记错了，我以为遗赠抚养协议只能是外人，不能够是直系亲属。
0: 那有些情况不一样。你比如说，他有些可能把这些老人呢，把这些财产寄送给自己的，在这个协议里面，或者说协议里面寄送给自己的，比如说孙女、晚孙女，也送给比如说照样自己的那个保姆，那还不一样的情形。
2: 好，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
1: 对，这位听友呢说，他呢搬进了一个青旅居住，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就看见这个青旅的老板是一位男性，在他们女生宿舍上，就是这个地方张望哈，而且呢阳台上也挂了很多这个女生的私密的物品，同时呢他还发现他的行李也被动过，和这里的同学进一步沟通之后呢，发现这个青年旅行社是没有女性员工的，一天之内，男性的老板和男性的经理都会多次出入女性的宿舍很多次，而且他们是事先不知道的，也没有接到他们的通知。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作为这个入住的女生应该怎么维权？他觉得自己可能
2: 隐私被侵犯了。
1: 对，
0: 首先来讲呢，这个维权这个字比较敏感啊。那么就是说，怎么合法的保护自己的权益可能会更适合一些。那对于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意见呢，首先来讲，女生宿舍通常是青年旅社专门为女性住客提供的多人间，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和第1033条的规定以及社会的常识，异性随意进入女性宿舍可能会侵犯女性的隐私权，因此按照行业惯例和合理经营的原则，男性老板和男性的经理不应当随意进出女生的宿舍。那么其次，青年旅社作为经营者也应当保障住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青年旅社负有对住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你发现你的财产丢失的话，青年旅社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最后建议你们与青年旅社的老板协商，要求其改善管理，禁止异性随意进入女生宿舍，在协商无果的情形下，也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如果出现隐私被侵犯或者财产损失的情况，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妥善处理问题，必要时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照片、视频、通话录音等证据，去人民法院起诉赔偿损失，如果当时发现也可以立即打110报警以保证好当时的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这个开青年旅社可能没有哪条法律法

0: 规定说必须要使用男员工女员工均等啊，或者说你的这个经营里面必须得有女的有男的或者是某一项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青年旅社的老板只使用了男员工，这个作为作为咱当时的这个旅客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要求他必须要加入到，就是必须要加入女性的员工吧，这个地方是我们没有权利这么要求老板的，对吗？
1: 是，可以提这个建议，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经营者来讲，也应该考虑到就是青年旅社这些旅客的隐私权和相关的权益保障，这是最起码的义务。
0: 对，除非是你这个青年旅社呢，只接待男性的旅客，女性旅客你不接待，那你就只用男性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男女你都接待的话，只用这个男性的这个服务生，确实是不太方便。
2: 而且就是建议像这种女士不要单独的去跟老板协商，一定要两个人或三个人一起去，我觉得对自己还是一种保护的。
0: 对，实在不行咱就不住他这家旅社了、
2: 其实我觉得这是对的，赶紧换。好，再来看另外听友的问题，他说三个月前呢，公司组织员工外出团建了，现场活动呢是在营地老师的带领之下分组比赛的，再根据得分兑换来奖励，说我所在的组啊得了第一名，对应的奖励是去开山地车，我与小组的成员一起去开山地车的过程当中，在山路转弯的时候车辆失控翻车了，将我与另一名同事压住了，导致了腰椎胸椎横骨骨折了，住院治疗了一个月，说请问这属于工伤吗？
1: 如果是你在参加单位组建的团建中受伤，该团建呢与工作相关，那么你的受伤是构成工伤。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的相关规定，职工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中受伤的属于工伤。团建是否与工作有关应综合考虑活动目的、组织方式等因素等予以确定。如果你们本次的营地活动及开山地车等项目是由单位统一组织指派或者经选拔确定的参与员工，或者是单位指定的文体活动，则属于与工作相关的团建活动，你们在此类团建活动中受伤的话可以认定为工伤。其次，如果你们本次团建属于以工作名义而举办的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性质的活动，一般不认定为因工作原因。同时，如果营地活动及开山地车等项目可由员工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则团建活动也缺乏强制性，参加这种活动受伤一般也不认定为工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团建所在景区或者山地车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建议你收集与本次团建相关的通知、公告以及费用凭据等资料，判断本次团建的性质。如果构成工伤的话，可以向人事部门申报工伤保险待遇。
0: 他这个是由他来申报，还是说由他所在的单位去申报啊？还是说两者都可以？
1: 根据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那么由单位申报和本人以及工伤者的亲属申报都是可以的。那么由单位申报是自工伤事故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申报工伤，那么如果是单位不申报的话，那就是工伤者本人或者亲属在工伤之日起一年之内申报工伤。
2: 那如果单位不想把这个认定为工伤的话，他怎么办？
1: 那就他可以不申报，那就逼着什么呢？这个员工受伤的员工或者这个员工的亲属去申报，
0: 自己去申报。
2: 就是你公司不同意也没关系，我直接去申报。
1: 是的。昨天我们就刚去申报，因为
0: 有一个案件哈。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听法官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好，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主打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李真言法官、严慧新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故意伤害的法律规定。
4: 哎，咱们说啊，这个人身安全是公民最基础最重要的权利，我国法律呢始终严厉地惩处暴力伤人的行为。日常生活里，比如说邻里之间的口角啊，然后婚恋之间的矛盾啊，工友之间的纠纷，酒后的争执，校园的摩擦，很多人一时冲动就动手伤人，以为呢我们只是打架啊，这个事儿呢也就是打架的这种小事儿，而且呢也是抱着大不了咱们就赔钱了事的这种心态。其实呢这些呢都属于错误的认知，而且呢也并没有预估到可能会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甚至是承担刑事责任。当前这个轻伤害的案件呢也是有所高发，多数呢都是因为日常的琐事所引发的互殴啊，还有机械的伤人呢。当事人如果事前能够做到冷静的话，可能也会避免这种不良后果的发生。
0: 嗯，而且呢很多人可能根本分不清打架它究竟是治安处罚呢还是刑事犯罪呢，受伤之后也不知道如何固定证据以及维权索赔，行为人也不了解主动认罪认罚以及赔偿谅解能够从轻处罚。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将结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司法的实践案例，通过法条来解读案例的分析，维权指引，来讲解故意伤害的相关法律知识，也引导大家能够遇事冷静克制，摒弃以暴制暴的一些错误的思维，我们要学会依靠法律来化解矛盾，保护自身的安全。
4: 接下来呢我们先邀请出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李真言法官，给大家把这个法律的知识带到案例当中，以案说法的方式和大家说一说啊。有请李法官。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接下来呢我就先介绍一个简单的案例，然后带大家先初步了解一下什么是故意伤害罪。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2017年4月17日的下午4时许，被告人李某兵呢及其父亲李某康在青岛市即墨区某镇某村，因为邻居被告人张某天修缮房屋，而与张某天和张某天的父亲被告人张某池发生了争执厮打。李某康的弟弟被告人李某高闻讯之后赶来参与厮打，期间呢张某池用拳头击打李某康头部及面部，致李某康头部硬膜下血肿，张某天用拳头将李某兵打至肋骨骨折，李某高用锄头击打张某池头部，致张某池左额叶脑挫裂伤，左侧额骨骨折，李某兵用木棍击打张某天头部，致其左侧硬膜外血肿，左侧额骨多发骨折。经法医鉴定，李某康身体损伤构成轻伤一级，李某兵身体损伤构成轻伤二级，张某池身体损伤分别构成轻伤一级、轻伤二级，张某天身体损伤分别构成轻伤一级、轻伤二级。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了刑事判决，判处被告人张某池、张某天、李某高、李某兵犯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宣判后呢，各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检察院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被告人双方是因为相邻权的纠纷而引发了互殴，参与互殴的四个人均受轻伤，两家四人均被提起公诉。法院的生效判决认为，被告人张某池、张某天、被告人李某高、李某兵因民间纠纷处理不当，继而引发厮打，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分别致对方二人轻伤，其行为均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予惩处。所以说，也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

0: 活中如果发生了一些琐事纠纷，我们还是要用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要盲目的去动手打人。
1: 嗯，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如果这个事儿经了法院，那肯定是要让法院来评理，你看我们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我们打起来了，是他们怎么怎么不对然后我们才动的手，他们先动的手我们才，所以那你要给我评出个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是吧，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0: 嗯，是的，很多人认为说他先骂我了那我打他就是正常的，但是其实不是的。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比如说有人在辱骂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出言相劝，如果说出言相劝仍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报警等方式进行处理而不是说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不能说去以暴制暴。
2: 那我们评判的结果是看最终的伤害的程度吗？
0: 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会看就是事发的起因究竟是什么，然后谁先动的手，也不是说谁受伤重谁就有理，还是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的。
1: 那么双方都受伤了，所以我们看到公诉机关是对双方四人都提起了公诉。
0: 是的，这个案例里面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李某康的弟弟这个李某高是在闻讯之后赶过来参与厮打，其实他主观上也是有这个伤害的故意，其实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1: 报警
0: 然后同时前来制止，而不是说来参与厮打，所以说这个法院也是认为他主观上也是抱着加重这个案件加重伤害的这个主观的目的，所以说也是对他提起了公诉。
2: 要不说有的时候打仗他是没有理智的，那看到自己的朋友看到自己的家人一旦受到了别人的伤害，很少有人能够理智的过来直接报警，看你揍我家人了你打我朋友了那就上去跟着打。
0: 是的，其实说像正当防卫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当时就是在面临这个不法侵害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就是说来采取一些措施来制止这个不法侵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是有报警等一些途径方式来制止的，而且我们正当防卫也是要在必要的限度之内。你像这个案件中这个具体的情节没有披露更多，但是如果说就是双方可能只是动手啊就是推搡这种的，然后如果说你闻讯赶来然后之后使用了木棒或者是一些器械来打，这个你这个已经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1: 就构成了故意伤害。那你构成了故意伤害这是罪啊，不是说行政处罚直接构上刑事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刑事审判庭的咱们的李法官和严法官哈，所以说我们讲的都是刑事方面的事儿啊。
2: 接下来我们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这个听友的特别长，简直写了一个故事，我们简单给他说一下哈。他说呢，家里的孩子在停车库把邻居的一辆2018款的兰博基尼的车给划坏了，他有这个车衣车漆以及车牌的车标的损坏，有监控视频能看到。现在问题的赔偿点争议在于对方要求的是全部车衣都要赔偿，而维修呢，我们主张的是仅对孩子划坏的那个部分进行赔偿。他说另外对方的车龄已经比较长了，我们想按照这个折旧的价格进行赔偿，但是对方不同意。现在的争议点在这儿，说我想呢，并且他要求是车现在是在大连没有当地的 4S 店，他要求把车拖到北京进行鉴定，实际上他觉得他对方的损失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哎，这位听友你现在不要再发了，你一发我这个不停的刷，然后我就找不到刚才说到哪儿了。他说的是对方要求把车
3: 拖到北京
2: 进行鉴定，实际上他认为损失并不大，只是车衣的一个损坏。然后呢，现在就是孩子进入车内，他说车内有线路的损坏，包括一些其他地方的损坏，他觉得都是孩子弄的。但是呢，他家这个车实际上是常年不锁的，可能会有别人进去的可能性啊，等等，他后面实在是太多了。就他现在的这种想法，您看看，如果说他只是打算赔偿这一部分，对方呢要要求去北京这个鉴定，您觉得给他一种什么样的建议？
4: 哎，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0: 的话，就是孩子的这个破坏行为也好，还是画车衣、车漆啊、车标也好，到底孩子的这个行为破坏了车辆的哪些，给车辆造成了哪些损失，大概价格是多少？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位家长的问题是：那么孩子作为未成年人，他发生这个侵权也好，发生这个损害也好，谁来承担法律责任？那么作为未成年人的话，父母亲作为监护人，民法典明确的规定，那是由父母来承担赔偿责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车主所说的要到北京那边去鉴定，4S 店鉴定，这种属于什么呢？应不应该支持？应不应该那个？我觉得话是从法律上讲是，这属于车主的额外的要求，可以不支持。也就是归根到底的话，就是第一个，那么到底要确定一下，要根据车主，如果是车主和达不成一致的话，那么可以通过有关的鉴定机构或者鉴定部门来鉴定车辆的损失到底是多少，尤其是这个损失，车辆前面的一些故障也好，还是前面是已有的也好，还是孩子造成的，主要哪些是孩子造成的这份故障是哪些，哪些需要维护、损坏、赔偿，以后维修的费用是多少，这个是要界定。如果说双方达不成一致的意见，也可以请通过司法途径委托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来鉴定这个。哪些是孩子造成的损失？哪些是车辆原有的故障？
1: 我
0: 啊，
1: 感
0: 这是。
1: 觉他这个事情哈，可能是如果不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解决，通过他们线下的双方的协商，很难达成一致。
2: 对，而且他说看到的录像很模糊，很多时候都是孩子背对着摄像头，所以他不觉得说孩子背对着摄像头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孩子是不是在上车？也许他没有做这个动作，法官会怎么判断？他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这样戴律师您留一个联系方式。
1: 对。
0: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1: 我们建议这位听友在节目之后的时间，能够到戴维强律师的律师事务所哈，去和他们详细的把你这个案件当中的细节跟他反映，让他给您出谋划策啊。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车祸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
5: 任
6: 孩子？
5: 素
6: 为什
5: 汐、
6: 么？
5: 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们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够够够！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路况报道。
9: 各位上午好，10点31分。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华北路后沿路段的侧翻情况。目前调车到现场之后，已经将这台侧翻的货车扶正。目前呢，处理当中啊，我们并不清楚这个车能不能自行离开，是否需要拖车到现场。但是仍然是占用华北路后沿路段去往东跨路方向最外侧的两排机动车道，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目前后沿地区，无论是通过高速、开发区还是国道进入到市区内，在后沿路段都会受到影响，只剩下最内侧的两排车道可以通行，大型货车经过这个路段还是比较多的，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保持合理的车距。那么过了这个事故点位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这是华北路后沿的情况。另外，在东北路和胜利路交汇处这个自来水抢修的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啊，并没有彻底，所以呢，整个东北路的南行方向的最内侧车道已经被占用，提醒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提前避让。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晚上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又到了夏季的时候了，那么夏季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什么样的场合适合什么样的服装，就是让我们费一番心思了。今天呢，咱们299元就能够买到拉夫劳伦的 polo 衫，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和国内的专柜略有差异，奥莱直发，资质齐全，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大家一个底价啊。
1: 大家就放心的来薅这个大牌的羊毛。很多 polo 衫呢看着还行，但是一上身就露馅了，要不然呢就是太修身显肉，胳膊呢都不敢抬，要么呢就是太松垮，显得整个人没有精神。那还有一些面料呢，就是属于硬邦邦的，夏天一穿一会儿呢就闷出一身汗，粘在身上特别的难受。但是我们今天这款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呢，是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正肩剪裁能够悄悄的修饰溜肩啊、窄肩、圆肩这样的问题，穿上身线条很利落，整个人显得是挺拔有精神，宽松但不松垮，该遮的地方都给您遮住了，小肚子呀、掰掰肉都通通的藏起来，穿上去呢也显得很瘦。它有微弹的面料，上身特别的舒服，洗完之后不容易变形，穿3年都没有问题。夏天穿啊，它透气吸汗，清爽不黏腻，哪怕是高温天也能很舒服。
0: 专柜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而且我们是3种颜色可以选择，包括了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呢也是从 S 到 2XL 全覆盖了，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到购物车当中，一起付款还能够再减10元，到手就更加的划算了。我们都是限量的清餐福利啊，每款的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大家可以发送短信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短袖啊，
1: 对，
0: 短袖，
1: 发送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抢到这个 polo 衫了。
2: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李真言法官、严慧新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再回复一下小健的问题，他说呢，装修公司装修，现在卫生间防水呢出现了问题，防水换了3块砖。没有都换啊，只换了3块，但是那地板泡了，墙也发霉了，现在地板下面都是虫子到处跑，现在呢也是给了我换了这个地板了。他说除此之外我还可以要求什么其他的赔偿吗？
4: 赔偿的话可以就是说实际产生的这些费用，比如说这个地板换了之后，柜子啊、门啊变形的需要更换的地方，比如说还要乳胶漆啊、踢脚线啊，这样的东西可以赔偿，但是其他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不直接赔偿。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郭大鹏的留言哈。我们大鹏现在啊这个法律知识非常的丰富，给他点赞啊。
0: 对，他说的是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有一定的关系。他说虽然刑法正当防卫的第20条从原来沉睡的模式当中醒过来了，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20条的正当防卫还是一种奢侈品，因为你不能够像武林高手一样恰到好处的防卫到一定程度，招招都可以避开要害，后期鉴定的机构呢还鉴定不了轻伤。再一个呢，他说这个矛盾一上头，还手就容易过了，轻则2方治安拘留，要是防卫重了，对方轻伤，那你就需要被检察院起诉判刑了，觉得这个时候有点太冤枉。所以呢，遇到矛盾第一时间赶紧拿着手机录像，对方要是打你了，要不你就跑，你实在跑不了了，你就大声喊停止你对我的不法侵害，一定要大声喊下来，录下整个过程。所以呢，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在摄像头底下，如果没有监控没有证据，你后续很难说得清楚，谁也救不了你，没监控你说不清。他说最后呢一定要早点报警，吵吵的时候就赶紧报警，警察来了一来

0: 老实了，别等动手了之后你再报警，全都晚了。说弄不好呢，你给对方打伤了就得进去了。还有呢，他说报警的时候警察会第一时间赶到，你别打怵报警。
1: 哎，我估计啊，如果现场上演这么一个情景，可能也比较具有喜剧性的效果。比如说对方呢正在气头上要抡起拳头打你了，你就大喊一声且慢，拿出手机我要录像了。
0: 你应该说稍等
1: 稍等，我要拿一下手机。我估计啊这仗可能就打不起来了啊。
0: 对，
1: 嗯，还有一点啊想分享一下啊，就是前两天和几位朋友在一起吃饭，吃饭的过程当中就聊天，有一位这个男性的朋友呢，他就属于那种脾气比较暴躁的人，然后他就讲到说，我的车上啊从来都要放一个工具。我说放什么工具呀？
0: 棒球棍啊，
1: 比如说棍子啦，或者是就是那种可以打人的东西。我说你为啥放这个呀？他说我担心万一我被别人侵害的时候我有工具可以还手。我说请你去掉万一这两个字啊，就是一定我们不会遇见的，但如果你在车上放了这种工具，那这个万一真有可能发生。我就给他举例子了，我说如果说两个人发生了口角，你车上是没有任何工具的，就是你想伤害对方你也就有两只拳头，但如果你的车上放上了这种凶器啊，我就打个引号说凶器，那么你想想，你第一反应是我有正当防卫的工具，你就会拿起它，但你拿起它几乎等于轻伤害以上的结果，对不对？你像一个大棒子或者是一个刀，那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说你这等于吸引力法则，把这种坏事情吸引到自己身上了。所以我就跟他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他普法了，我说请你立刻把你的所谓的凶器从你的车上移除。
0: 他也没有听话，
1: 他说好的。
0: 嗯，好，确实像鸿飞刚才说的哈，你如果没有凶器的话，你只有这个拳头，拳头再打的可能他的也不构成那种致人最终
1: 人
0: 对重大那种伤害啊。
1: 对对，
0: 嗯，像刚才我们李振言法官讲的，那对方都有这个武器，随手拿起那种武器，那么伤害就可能会无限扩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引请沙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严慧新法官继续给我们举案说法。
1: 嗯，有请。
2: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那么我们下一个案例呢，我们来讲解这个故意伤害这个案子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应该如何尽量的减轻自己的处罚。
0: 嗯，
2: 这个案件呢发生于2024年的7月19日13时许，被告人孙某某与被害人温某某居是某县的某村的村民，二者为邻居关系。被告人孙某某来到温某某院内，看到呢温某某院内的雨水浸泡其家东房后墙墙根，遂要求温某某垫土。温某某不同意，孙某某就拿起温某某家的铁锹准备自行垫土。期间呢，被告人孙某某的父亲孙某一、母亲李某某拿上自家的铁锹也来到了温某某的院内垫土，双方因此发生了争执。温某某呢从孙某某手中夺铁锹的过程当中，双方厮打在一起，孙某某遂从其父亲手中拿过铁锹打到了温某某头部，致温某某受伤。温某某后续被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后经过鉴定，他一共是有两处轻伤一级，两处轻伤二级，一处轻伤一级和一处轻微伤。那因为呢鉴定意见显示呢，温某某受到的损害达到了轻伤二级以上，因此检察院对其起诉是故意伤害罪。2024年的9月1日，被告人孙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公安机关派出所接受讯问，到案后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案发后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被告人孙某某与被害人温某某达成了和解协议书，孙某某一次性赔偿给温某某各项费用共计20万元，并已履行，温某某对其表示了谅解。在那个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会考虑到哪些情形来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呢？首先就是孙某某，我们的本案被告人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并且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视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1: 就是说有自首情节的会有从轻处罚的机会。
2: 是的。

0: 重新处罚的机会。如果就算你当时没有报警，在后续公安向你打电话的时候，跟你向你了解情况，你也主动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样也是可以被视为自首的。第二呢，就是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孙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且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自愿认罪认罚，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取得谅解。那表现出呢，就是其确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1: 他这个是有了刑事的责任，刑事判了吗？
0: 判了。是的，是只要是公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的话，就是一定是有刑事责任的。但是刑事责任的量刑是会根据他的认罪认罚的情况、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以及他的前面的有没有自首这些情节进行考量的，是有相应的规定来进行量刑幅度的调节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被害人最后被告人最后判处缓刑的必要条件，就是他经过了司法行政机关调查评估，认为呢被告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因此宣告缓刑，对其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才可以适用缓刑。这三点是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犯了故意伤害罪，想要判处缓刑的必要条件。我们经常会忽略掉，就是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也就是缓刑调查这一部分。缓刑调查呢，是要求，尤其是执行缓刑的期间，需要有司法所对他的期间的行踪，包括他的行为情况进行就是了解的，一定要有固定的住所来进行缓刑的执行。因此，如果犯到了故意伤害罪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自己是否进行了缓刑调查。
1: 如果他这一敲不是致了一级轻伤，而是致死了，那么他还能够就是因为我的赔偿到位，因为我自首的情节，我愿意认罪认罚而减轻刑罚吗？
0: 减轻是可以减轻的，但是这样的因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他的
1: 致人死亡，
0: 他的法定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他的刑罚会相应减轻，但是并不代表他无罪。
1: 就是他一定会入刑的。
0: 对，是一定会入刑的。
1: 因为最终的结果更加的严重。
0: 是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或者是致人死亡，或者是致人重伤的，这属于故意伤害罪的加重情节，会在普通的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基础之上往上提升。就是我们法律规定是有基准的刑罚的一个标准，然后如果你有减轻的情节的话，你的量刑会向下调；如果你有加重的情节的话，比如说重伤、死亡，会向上调。根据你的具体的情节、认罪态度，包括赔偿谅解的情况，来确定的具体的刑期。
2: 也就是故意伤害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它是两个罪名，它的量刑都是不一样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这个量刑起点就是10年以上了。
0: 是那个故意伤害罪是本罪
2: 啊，本罪。
0: 如果他要是致人死亡了，是故意伤害罪的加重情节。就是
2: 它是一个罪名，
0: 一个罪名。
1: 那咱们法律上是如何界定故意伤害这个行为的呢？
0: 故意伤害本身的话，就是要主客观相统一，你本身主观上你有故意伤害的这个意愿。比如说你拿起铁锹，你主动去打了别人，或者说我拿起拳头主动去打他的鼻梁，这种是故意伤害，是由你有故意伤害这个心理的想法，是主观因素。另一个客观因素就是我的故意伤害的行为导致了被害人受到了轻伤以上的伤害。就是以最普遍的情况就是鼻梁骨骨折，我故意拿起了我的拳头打了他的鼻梁，这是我的故意的行为，表现出我有故意伤害他人的想法。他的鼻子被我打成了骨折，构成了轻伤二级，这是我的行为造成了客观的损害的后果。这样的主客观相统一就会导致故意伤害罪。
2: 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把别人的鼻梁打骨折了就入刑了，大家都觉得不就是
1: 鼻子骨折了吗？
2: 就是鼻梁骨折了吗？但实际上，这个鼻梁骨折本身构成了轻伤
1: 二级，
0: 轻伤二级，
2: 他就入刑了哈。
0: 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请李真言法官从刑法第234条这个给大家讲一讲，如果你构成了这个故意伤害罪的话，刑法是怎么规定的？
3: 好的，我国刑法第234条明确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然后，对于这个伤情的鉴定呢，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损伤分为3个层级，对应了不同的法律责任。仅构成轻微软组织损伤或者是轻微擦伤等轻微伤的，不构成刑事犯罪，适用治安处罚。造成牙齿脱落2枚以上、骨膜穿孔、视力听力部分受损等中度伤害，达到故意伤害罪入刑标准。构成重伤的，依法加重刑事处罚。我国刑法第95条呢，还规定了重伤的3种法定情形。然后，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种情形的列举，大家可以看一下相关的规定。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员暴力伤人的情形呢，我国刑法修正案11也明确了相应的追责标准。对于已满16周岁的故意实施故意伤害行为致人轻微伤以外的损伤，均需承担刑事责任。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已满12不满14周岁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后，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不满12周岁的不予刑事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会开展专门的矫治教育。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听友哈。这位听友想问一下，说家里老人62岁，是农村的户口，在外务工的过程当中，小腿骨骨折了，建筑公司不想赔偿，说我这边需要做什么，那么大概能赔偿多少？
2: 这样的，这位听众朋友的话，严格来讲是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的话，他跟建筑公司呢形成什么样的合同关系，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构不构成工伤？如果是劳务合同的话，能不能按照用工主体责任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第三的话，就是这个伤情目前构成几级，应该赔偿是哪些项目及赔偿的费用是多少？我觉得话呢，作为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是跟那个劳务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从保护自身讲啊，保护自身讲，那么他可以什么呢？主张赔偿啊，主张赔偿。那么他因为是过了62周岁，可以要看一下他是在60岁之前退休之前这个年龄之前跟劳务公司就形成的合同关系，还是临时形成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是什么呢？有重要的一个区分，但是在他的信息里面没有披露。就是在劳务公司里面干了多长时间，如果是法定的退休年龄之前，那么可以确定从他在劳务公司开始干活开始，到这边可以主张是什么，在法律上可以主张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者是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如果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话，那就什么呢？他可以承担用工主体的责任，他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承担了用工主体责任的话，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的话，也可以申报
1: 工伤。他说的补充过来说临时的关系。
2: 临时的关系，那就是提供劳务者受损害责任纠纷，那就是不存在那个什么的工伤的问题了。
3: 我觉得他这个案件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小腿骨折所造成的这个损害，他就是可以关联到底对方应该赔他多少钱，应该哪些项目可以赔，哪些项目
1: 不
3: 能赔。
2: 这样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完了之后呢，他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是小腿骨折的话，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的评定标准的话，工伤是肯定构成工伤实际伤残的。但是在如果是用工主体责任的话，按照侵权责任来主张的话，小腿骨折如果恢复的比较好的话，没有功能障碍的话，那就只是够不上轻伤十级，那就够不上伤残等级。
3: 提醒我们这位听友哈，最好是联系一下戴维祥律师。
1: 对，
3: 这里我还要给大家披露一下戴律师的一个特殊的特点啊，就是医疗鉴定 专家啊，司法鉴定专家，就是你像和医疗损害有关的这样的案件，它是特别特别有经验。

0: 验的。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构成比如说伤残了，那你那个赔偿的额度就会和那个普通的侵权那就是相差很多钱。我记得在咱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听友是母亲到浴池洗浴摔倒了，然后当时他跟浴池那边要的赔偿是3-4万，对方不给，说你爱到哪告到哪告。然后我们这位听友就找到了戴维祥律师，戴维祥律师代理了他这个案件之后呢，最后打赢了这场官司，因为他母亲是肩膀骨折，是不是？
2: 对，
0: 嗯，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赔偿的额度是10几万。
2: 是的，
0: 嗯，这就是你找专业的律师和你自己去处理这个案件的差别，这个额度是相差很大的。
1: 好，戴律师留下您的电话：
2: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1: 嗯，小健，我建议你给大律师打个电话，因为他是有两个关于赔偿问题啊，两个，你可以向大律师具体的来咨询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问大律师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混淆一些罪名的区分，比如说什么是故意伤害罪啊，什么是寻衅滋事罪。嗯。
2: 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就是二者的案件的起因不同。故意伤害案件存在特定真实的矛盾，包括但不限于邻里纠纷、婚恋矛盾、债务纠纷、公有争执、校园摩擦等，冲突源于双方长期或临时的特定时节。而寻衅滋事行为大多是无事生非，酒后无故挑衅，仅借微小矛盾扩大冲突，双方不存在实质的恩怨，纯粹为发泄情绪，随意施暴。二者的侵害对象不同。故意伤害的侵害对象为特定的一人或者几人，而寻衅滋事是随机殴打不特定路人或者公共场所随意伤人，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众的人身安全。三，二者的主观目的不同。故意伤害是发泄专属矛盾，有伤害的故意，追求打伤伤害对方的结果。寻衅滋事则是为了逞强耍横，寻求刺激，扰乱公共秩序。同时呢，这两个罪名的量刑上也存在差异。寻衅滋事罪的基础刑期是5年以下，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的，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1: 那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在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为了有的报复社会，有一些阴暗心理的拿着刀随意在这个街上，它是随机性的，这个就属于
2: 寻衅
1: 滋事罪了。
2: 嗯，
0: 危害公共安全罪，
2: 那是用特定的方法，特定的方法。
0: 哦，他俩是、也是有，你看寻衅滋事罪和就是社会
2: 危害公共安全罪，
1: 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对，它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哈。
1: 嗯，好，来看我们听友播报了一条路情，说东快路香炉礁桥附近上应该是拉泡沫的车呀，泡沫应该是掉到了地上，被压得粉碎稀碎，感觉像下了雪似的啊。这个路面上现在有很多的泡沫，提醒后车注意安全。
0: 哎，最后呢，我们请严慧欣法官说一下，假如说我们遭遇了人身伤害，我们正确处理方法是什么？
3: 若遭受人身伤害的呢，首先要尽力制止冲突，第一时间报警，不要冲动还手，避免升级为互殴。其次要及时就医，前往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告知医生受伤原因，妥善保存病历、诊断证明等相关材料，固定完整证据，应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伤情鉴定。无论是轻微伤还是轻伤、重伤，行为人呢，依法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轻微伤的，双方可以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协商调解，调解不成的，受害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达到轻伤、重伤标准的，构成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可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需单独缴纳诉讼费，刑事案件与民事赔偿一并审理，也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偿。该赔偿责任并

0: 不因为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而免除。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是遇事要克制情绪，拒绝暴力解决纠纷，优先通过沟通、社区调解、法律途径化解，一拳一脚造成轻伤，代价终身无法挽回。二是要杜绝持械冲突，认清加重处罚的后果，刀具、啤酒瓶、钢管、砖头、木棍等器械极易造成较为严重的伤害。
1: 好，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理性维权。另外呢，不要私下的简单的口头私了，一定要留有书面的协议。好的，今天的交梗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再次感谢李真银法官、严慧欣法官做客直播间，稍请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5: 华北路沿线的入市区方向，那么之前提到有一台厢式货车侧翻了，目前呢收尾的工作都已经结束了，这台厢式货车呢已经是停在了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目前没有车辆排队，是可以正常选择华北路的入市方向东快路附近经过。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去往傅家庄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星海广场附近。另外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仍然是车多，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排队到了这个半岛听涛小区门前。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第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荡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不连店长兴岛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22度到27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5: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学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依旧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现在呢，大连有多家啊专门做对公或者是直接给营运车辆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或车型或网络。长欧尚对公呢是汽贸集团在去年年底前刚拿的，加入的是什么呢？宁德时代倡导的巧克力换电，说白了，它可以充电，也可以换电，那优势就巨大了。而且呢，它的全部车型就一款，目前就一款叫长欧尚520，纯电续航515公里，夏天大概能跑个434，冬天大概跑个345吧，差不多。但是因为能换电，官方给的即时换电时间是99秒，我给它延长一下，哪怕是按150秒到180秒算，2分半三分钟也够。大概率在下周我会把这台车借过来，然后呢一周的时间我首先要感受一下它的换电。另外呢，即便是作为营运车辆，它也可以作为家用，只有一款啊，12万3800整车，你可以采用车电分离的购买方式，车款88800可以租电，然后呢每个月营运车辆的成本，每个月的租电的这个会员费或者说门票钱是599，之后你每次换电的钱，也是跟相关的节目嘉宾长了知识啊，各位，每天的11点半到12点半，晚上的10点到后半夜2点之间是全大连的一个价格的波谷期，大概就是一度电算上服务费是8.4毛，其中4.2毛是服务费，然后4.2毛是电费。这样的话，按照你换电的差价来算钱就行了。然后有的朋友会说啊，这个如果说我家用的话，我就是里程跑得多，但是呢我不营运行不行？也可以，也可以。然后如果是非营运版本的话，纯家用，您的每个月的这个换电的会员费或者门票钱是399，便宜200。车呢支持什么呢？你先租电着买，然后呢每个月你不是掏租电的钱和费用嘛，加上你整车是88800开完发票。一年或2年之后，比如说哎，我想明白了，我想买断电池的话，那这样你用了一年，一个月咱600算营运的啊，12月不是7200吗，2年就14400，这些钱是可以做到你的电池款里的，这样你只需要补一个电池的差价就行了，这样大家可能明白了哈。然后呢整车8年80万，三电系统6年60万啊，或者是终身，根据您的营运性质不同，出租车为主，网约车也可以。如果纯家用，我就是不用它营运，但我就是跑得多，行不行？也行。但是这个呢有一个限制，就是每个月您的行驶里程不能超过5000公里，一年不能超6万，正常来讲是够用的。它的配置、它的功能包括其他啊这些细节优缺点等等的，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会近期抽空，我会去拿车，然后呢给大家一个详细的回馈啊。好，今天周二，我们今天是临时更改，然后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晨，欢迎陈晨。
1: 苏迪老师好，各位听众上午好。
0: 就是特别开心碰到陈总，就是又可以让大家闹心了，你知道吗？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啊。先简单预告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人在问说7月1号之后这个相关政策都有什么影响等等，我在汇总大概率周四给大家讲这个事儿。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热的就是前天发的那个，就是明年开始除了纯电家用以外都收车船税。
1: 船税啊
0: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没多少钱啊，一台车少的可能一年300-400，这个就你不用太当回事儿。
1: 对
0: 啊。你等啥时候养路费啊，包括其他回来，那是大头，但是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对不对？
1: 因为现在渗透率都过60%，连续3个月，
0: 对，不能一直让你吃红利啊。
1: 对，现在燃油车是弱势群体了，
0: 或者说现在带油的是弱势群体了啊。
1: 对，
0: 你和传统没法切割那种，
1: 非得把那谁带上，
0: 都别活啊。好，老陈，这个今天这个议题啊，其实在半个月前就准备完了，但是因为当时有更多的需要给大家去梳理的事儿呢，我们就临时调整一下，然后讲讲，其实也是一个恒定的问题，投保难的问题，
1: 对
0: 啊，和新能源相关。而且现在这个投保难其实它布局面越来越广，因为除了你看啊，家用的，还有营运的呢，营运就分合理营运和那啥的，对，然后还有这个一些电动化的商业的货运，
1: 对，
0: 配送这些都在，你都得承保啊，
1: 对
0: 啊，而且呢，现在真有不少我们开新能源货车的听众啊。包括一些车主就是会私信节目组什么的，就是核心的问题，一是尤其是营运车辆投保越来越难，
1: 对
0: 啊，而且真是碰到过 这个我没太具体问过具体原因，但是真碰到过就是保险公司直接拒了。
1: 嗯，
0: 有
1: 是
0: 不多，但是有。二呢，就是同样的价位哈，电车的保费它肯定是比燃油车高的，
1: 要贵得多。
0: 但是要看你是什么级别的车型。
1: 嗯，
0: 往往啊，网上很多一刀切或者说瞎解读，容易造成一定恐慌。那今天咱们请业内人士好好讲讲这个东西啊。之前就有一个很挺重磅的消息，但大家如果说不在保险行业，可能你不关注什么呢？重庆金融监管局出台了一个激励的政策，挺好玩的，各位啊。
1: 嗯，
0: 针对当年新上牌的智能网联化的新能源商用车，给承保保险公司发放实保费10%的专项奖励，
1: 实收保费。
0: 实收保费的呗。这个老陈拆一下吧，就这个和大家有什么关系？
1: 这个
0: 听这个字面上是个行业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和车主也有关系。
1: 我觉得是个趋势的。就是从我们业内人士第一眼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挺震惊的。
0: 哎，
1: 啊，终于见着回头
0: 钱了。
1: 干了这么多年，收完保费我还赔之外，居然还有回头钱。
0: 嗯
1: 嗯，但是后来我们往下再仔细看了一下哈，其实还真是背后是一个挺无奈的事情的。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像苏迪老师说的话，它不是针对我们的，或者说暂时不针对我们的。乘用车，
0: 嗯，
1: 是针对很多的商用、营运的这种商用车，
0: 嗯，
1: 而且是新能源的，
0: 哎，
1: 因为之前我们也接触过一些新能源的厂家，现在我们乘用车在做这种，纯电化的这种转型，其实他们转型的力度一点也不差，
0: 对，
1: 也都在做，
0: 对，
1: 因为他们的跑道里程数更多，
0: 嗯，
1: 而且很多这个货物运输的要求，打比方密封性啊、冷冻性的话，其实电车更适合做这个事儿，
0: 嗯，
1: 但是。投保难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0: 对，
1: 那人家现在跑的公里数要比我们每天多个几倍甚至十几倍，
0: 嗯，
1: 我觉得都有。那他们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第二点的话，真的可能是在我们刚才说那个重庆地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上升到行业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才会出如此下策，承保还要给返钱，这是挺劲爆的这么个事儿。嗯。
0: 也算是某种对冲了，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呢，第三点就是，
1: 但是里头有一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就是，硬性要求拿到补贴的机构啊，说难听点，拿钱办事儿，你就不能再无故拒保了，然后的话呢，必须同步还下调这个终端车主的保费。
0: 啊，我懂了，懂了，懂了。
1: 你不能说，哎，我拿了补贴，然后
0: 就你在这儿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1: 对，
0: 啊、
1: 拿了补贴，我保啊，但是我给你一个天价，
0: 嗯，
1: 啊、让你保还保不进来。
0: 哎，嗯，那为什么要专门给这些新能源的货车做补贴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家用电车是没有扶持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我们说的是重庆的事儿，咱们以点带面啊、
1: 嗯。
0: 这里是不是商用车、私家车保险市场一个分化的一个局面，还是什么？
1: 我觉得还是从咱们最开始探讨的那个话题。衍生出来的就是当时的话、
0: 嗯、
1: 乘用车的纯电化要跑得快一点，
0: 嗯，
1: 商用车可能对保险公司来说更是一个全新课题，
0: 嗯，
1: 而且货车其实说白了在保险公司的承保的车的这种类别里头它本来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圈子，
0: 就是说白了这个行业发展太快，
1: 嗯，
0: 然后呢前面那大头还没整明白呢，现在还得整其他的小头或者说东头西头的顾不上了，
1: 对对对，货车本来就不赚钱，变成新能源了以后又不赚钱了、
0: 啊、对对对对，然后就更
1: 不赚
0: 钱
1: 了。
0: 包括其实我查了一下，就是2024年吧、
1: 嗯、
0: 那个整体的这块好像说是营运的车辆，尤其货车的这个事故率或者是承保的亏损率比这个家用的乘用车要高4到5倍，
1: 对，
0: 但这个事儿啊就是消费者这块你们不用管，但是保险公司肯定得合计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赔钱这事儿很大啊，再一个市场很乱，这个东西确实很乱，然后这套组合拳打出来之后，老陈感觉到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我觉得最起码对于车主来说肯定是个好事儿、
0: 嗯、
1: 啊，最起码肯定有地方管我了。
0: 哎，对，
1: 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事情。
0: 嗯、
1: 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不能说这种政策的话，其实从我们业内人士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挺无奈的一个举措。
0: 嗯。
1: 不能说大家全国去效仿，但是我觉得也是足够引起有关部门的一个重视了吧。
0: 嗯，然后就是关于家用的新能源的乘用车这块、
1: 嗯、
0: 现在这个地方的变化或者什么呢？反正我之前没听说过大面积拒保，但是保费确实是比普通的燃油车肯定是要贵的，这是肯定的，而且这是一个共识。
1: 对对对。

0: 对，
1: 而且据说好像行业在慢慢减亏，是吗？
0: 其实从老三家，就是我们讲头部的那个险企的一些年报上来看的话，其实新能源承保已经开始盈利了。
1: 啊，
0: 就承保端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只限于头部哈，头部险企。
1: 哦，
0: 人家有充分的这种模型啊、筛选啊、品牌的这种背书啊，我觉得他会从市场上拿到一部分好的客户，但是你讲中腰部的或者说是这种尾部的一些中小的险企来说，可能日子还是比较难过，
1: 总结就是私家车保险逐步降优乏劣啊，营运车货车是全行业亏损，然后两个这个相关的矛盾点，它包括一些关注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啊，都是不一样的。那出个难题啊，反正业内人士这有啥问啥了，就是借着这个政策，能不能简单的稍微的加点玄幻色彩的预判一下？比如说将来就是包括像乘用车家用的，包括像这个商用的，它的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保险行业的这个走向，你猜会往哪些方向去走？
0: 我觉得之前的话，可能大家对于新能源来讲的话，还是一个在摸索啊，做和不做，或者做多少的一个课题。但是从去年开始，其实我们跟业内的一些总公司的一些同事做交流的时候，他们逐渐已经意识到了现在没有得选了。因为我看了过去的好像是近三个月新能源的渗透率都已经超过60%了。那如果说你还想在这个行业里头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话，那你这家保险公司就不是做不做或做多少的问题，而是必须全面拥抱这个新能源这么一个大环境。
1: 明白。
0: 其实从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部分新能源车尤其是非网约或者说零整比还不错的这么一个车型的话，承保难我觉得问题逐步已经解决了，无非就是可能个别出险啊，可能承保贵，这可能还是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
1: 明白。这是一个啊，然后之后啊，就是关于这个具体的发展的什么成本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怎么讲呢，跟还是那句话，跟老百姓没关系，但是跟咱们相关的就是在之后的比如说不同行业，你是纯私家车的其实不用操那么多心，但是营运这一块我说实话真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他们是没有办法参与决策的，只能等待着相关的你给我一份加着合理的帽子或者盖着合理文件的这样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按它的执行，该定多少钱定多少钱，
0: 对，他没得选，
1: 对吧？
0: 因为天天要在路上跑。
1: 那长期看，就是不管说是家用还是营运电车，保险会越来越贴合车辆的一个真实风险，因为它肯定是从用我的话离弧到越来越契合，因为本身这个行业就是摸石头过河，
0: 对，
1: 都在描述或者说摔跟头当中去慢慢的规整，然后怎么样的。但是这一点啊，各位商家和投保人之间，他一定也是有一个不可粘合的地方，
0: 不可调和的矛盾，
1: 对对，调不了。他要的是挣钱，你要的是保底，但是你保底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他亏钱了，或者说你，我曾经有个听众啊，老听众啊，他说过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每次啊交保险哈、啊、其实贼矛盾，矛盾啥呢，你说我用吧，其实理论上我是占便宜了，来年保费越涨，我要不用吧，其实我觉得我更亏，为啥呢，
0: 钱白交了
1: 啊，对，然后别人占便宜了。这个东西怎么讲啊，
0: 这是个金融工具的商业行为的选择。
1: 哎，对，那咱就直接跳过那些有的没的啊，就老陈能不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大家建议一下，就是咱给两类车主分开做一个投保相关的建议，比方说物流或者说货运的车主，你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
0: 那我觉得能保肯定要保啊，
1: 那对，
0: 对吧？而且现在很多
1: 的他们这个保底更必要，因为你有一些东西是完全你自己承担的，对吧？
0: 很多问题现在是这样，它更多的投保的不光是你自己的车的损失，还有你车上拉的货物，还有货值。
1: 哎，
0: 对。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物流企业的话，它对你车的车况是有很高要求的。打比方冷链。或者说一些生鲜，那你车出现问题或者说这种有比较大的损失的话，你可能就入不了围了，就干不了这个活了，那如果你再没有保险，这不就是这个雪上加霜嘛，对吧？我觉得这一类车主就是有没有补贴多少钱都得上。
1: 那家用的新能源车主呢，
0: 家用的新能源车主其实还是那个老话题，如果你选择的不是特别的这种网约车集中的品牌的

0: 话，我觉得现在投保环境比起我们怎么讲前年啊，刚来做节目的时候的话，其实已经改善很多了。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太去过去就过多去纠结了。那如果说近3年或者2年内你出了2、3次险，不管你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其实承保都挺贵的啊。
1: 对，
0: 慢慢你发现，慢慢保险也拉到平权了。
1: 好，来看一下大家问题啊。这个老神在啊，就是车的问题，大家随便问，包括和车辆保险相关的，你可以问啊。包括引申出，比如说一些个人险啊，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因为他现在是换行业了，他之前在车圈很长时间，现在是跳到保险行业去搅动了。就是大家想问的都可以问啊。好，来看一下。想问一下啊，这个和节目的大方向没关，但能不能聊一聊？就是油车有 F1 比赛，电车没有吗？电车有，
0: 有，
1: 电车比赛叫什么呢？油车不是 Formula One 吗？啊，F1，电车叫 FE，Electric，有，刚刚进行的比赛就在咱眼皮底下，
0: 是在上海，
1: 就在上海。好，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和老陈刚才的回答做出了一个直接的解释，什么呢？其实现在国内的汽车发展有非常大的信息茧房，很多。我就直接这么说吧，很多厂家管控的，或者说吃厂家那碗饭的一些媒体，他们只想传递出厂家需要消费者知道的消息，其他那些跟你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咱们在口中喊出各种宇宙无敌的车，没有一个上场比赛的，你想不到。而且上场比赛都是那些你认为已经老掉牙了，啊，技术不行的。我们现在归为杂牌的电车品牌，都是传统品牌出的。我就这么说吧，就是那个 FE 的那个纯电的 FE 的比赛，上面那些牌子你基本都认识，
0: 对，
1: 你就说这事可怕不可怕？
0: 嗯，
1: 就和国内的很多品牌口嗨的那个东西完全不是一个玩意儿了。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传统品牌的营销习惯。
1: 嗯
0: 啊，就是
1: 不提。
0: 对，
1: 就甚至说我忘了，
0: 就是稍微传统一点的、历史悠久一点的企业呢，还是习惯于用这种赛事啊，或者说是这种活动啊，去打一些品牌影响力。
1: 嗯，
0: 可能咱们其他的一些品牌呢，在发布会上发力可能要
1: 猛一点。你看加倍说，电车比赛不就在上海吗？对，FE，大家去查，
0: 对对对，
1: 大写的 F 和 E，都是英文字母。说怎么不宣传呢？那个谁去了吗？没去啊，没去啊。刷新纽北赛道单圈速度的也没去啊，销量多少多少多少的，一年绕地球多少圈的，他也没去啊。
0: 好，但好像是一些汽车的自媒体博主都去了，
1: 哎，然后不提，
0: 通过他们看，
1: 哎，然后不提啊，你这或者说，
0: 小范围的，
1: 或者说是没什么话语权都去了，
0: 对对对，
1: 啊，有话语权的都没去，或者去了，
0: 大 V 都没，
1: 哎，也不提啊。搞不好可能是组委会不给钱，我说有点多。这个事儿我们不是在嘲笑，但这个事儿其实挺闹心的，真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有能耐就这些人都你不都挣上钱了吗？你就把在国内发布会开的这些你所有的文稿，你一字不动的你翻译成外文，你在国外的这个车展上你再开一遍，一字别动，我就敬你是条汉子，真的。但大概率他们不会敢，他不敢啊。好。这今天这个头开的不好，这后面得怎么做啊？
0: 第一个问题就
1: 吓死了啊！想问一下，问界 M9 和理想的 Lewis 啊，这个两个哪个适合家用，都能接受得了？炫耀来了是不是？炫耀啊！哎，你这炫耀的好。其实这俩车我相对倾向的是 L9 的 Lewis， 那个车在全方位的豪华属性和一些。和底盘相关、智驾相关、方方面面相关的东西，它我觉得做的更全面。不是问界不好啊，不是问界不好，但是我必须得加强调，但是问界和这个比的话，我加个引号啊，官味有点俗了
0: 啊。
1: Lewis 就是我就纯纯的俗的那种金钱的感觉。
0: 嗯
1: 啊，反正这俩车我都坐过，我也开过。我个人啊，都很少推荐这两个品牌的车型，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硬问，单就这两个落地价格，比如说在靠60的区间或55以上或者50左右，我是觉得理想的 Lewis 它现在它比其他品牌更先受到了销量降低的冲击，它更先做出了主动的迎合性的正向的变化，所以这车相对我会更推荐。俩车64开，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个类型的车就是谁出的新 谁是新
1: 款，
0: 你就琢磨谁。
1: 新能源越新越好。
0: 对，它一定是接受了市场的

0: 激励，然后做出了一些让步妥协，什么功能的迭代，
1: 但是那些现在还是在现有技术维度下做的更迭。我说了啊，大家如果说更早的布局并关注所谓的 L3，你就看你那车智驾和其他的带不带这个线控底盘，有这个就好办啊。好，继续再来看，最近问 smart 的不少，好多都是女性问 smart 能买吗？我个人不建议。为啥？首先，它和奔驰一毛钱关系没有了啊，它就是吉利的，然后，我过去这十天八个月，我一直在提这个所谓的品牌的 DNA。很多时候，品牌如果说你是一直围绕那个 DNA 去做的话，哪怕你一段时间之内你的销量增长没有那么大，但是你应该不会说大跨步的退坡，至少你的品牌的基因在那儿。但现在你像你各位，我问你们，现在 smart 的 DNA 是啥？你总不能告我电动化吧？你要告我电动化呢，那它就失败了。Mini Cooper 现在这么难，它靠着电动续命的同时，它燃油依然还在卖啊。
0: 对
1: ，GCW 又回来了。但是你现在你说到 Smart， 它和最早大家认知或者说它之前那些卖点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因为奔驰的光环已经没了。
0: 对，
1: 然后你变成一个又大又时尚的车，这个其实和它之前的那个基因就是相悖的，
0: 都市精灵的。
1: 哎，对，没有了啊，没有了，现在是都市小可爱，没有精灵的感觉，就是小可爱。它很漂亮，但是实打实这个价位，电车有的优点缺点它都有。优点是啥？不用费油，对吧？缺点是啥？续航一般，然后呢，辅助支架也一般，啊，但是它可爱、好看、好停，女孩喜欢。如果家里条件允许，你可以买。
0: 对，如果是颜粉，
1: 意义不大。往后可能会出更多好看的车，对。昨天看到某领导人的新车短片，玩无人机啊，那个车让我想到了某品牌带无人机的。哎呀，
0: 讲点能说的吧，要不？
1: 我求求大伙儿，就以后啊，就是这种有坑的，你们一定要把那个品牌的负责人和这个品牌给我隐去。
0: 我看这个苏迪非常难的表情。
1: 不，我现在念你们的微信，我需要聚焦20万分的精神，12万都不行。我真怕把哪个字带出来，我这职业生涯结束了。这你打不起啊，我躲得起。
0: 对对，关键别在我这一期啊。
1: 对，老陈是无辜的，要不一起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纠结还是纠结啊，30万左右的预算。比较倾向方盒子，是买个带电还是买带油的，都能接受。你那最后那句话就是都行，或者说随便。你这个其实我俩没法推。
0: 对对，
1: 我问老陈吧，如果说给你30万预算，或者你必须要花30万预算买一个带越野性能的车，从你的用车角度考虑，你会做一个这种必要性的区分，还是说怎么样？就是因为现在是这样啊，这个价格呢，我先说个大前提，我的理解就是方盒子，30万以内。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你肯定是，你想，基本前提是什么？各位，如果按照我们行内一般的理解的话，就是普遍认知，所谓的方盒子，我默认就是这车必须得带一大梁，
0: 对
1: 对吧？你得有一个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挂，
0: 或者带几把锁。
1: 对，你看这个车，如果后面给你是个独悬，其实它就已经变味了，严重变味了。或者说它顶多就是什么呢，向都市使用妥协，保留一定保底的中轻度的越野能力，其他的都向舒适度或者油耗去妥协。
0: 对，
1: 但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有一些想做方盒子的，它做不了带大梁的车，它没有那个底蕴，所以怎么办？靠科技呗。我这话没说错，你靠科技的话，比如说像之前方舟报又发了那个叫三个轮也能走啊，然后呢，怎么怎么样的一些脱困的，这些其实也算是富人靠科技，但是你得把钱花到位，目前30万包不住。老陈会给什么样建议？
0: 我觉得如果说你重点提到了方盒子，那我感觉可能还是有一些越野的冲动或者是需求的。那我觉得就按照苏迪老师说的，选一些底盘能扛得住的。别到时候真出去玩的时候，别人都过得去，你过不去，是就有一点尴尬了。
1: 但这个区间其实挺难选的。你看30万啊，除了坦克500以外，400、300全系，400全系、300全系平汤，然后。福特呢是这样，你的 Bronco 不够，
0: 差点，
1: 它得30到40，但是智趣烈马纯电那个是够的，然后这个区间还有谁呢？后悬独立悬挂，但是有一定中轻度越野能力的30万9800的五座版本的，福特的探险者，也在这个区间。然后北京系列平汤，40、60的电的、燃油的都行啊，但是可能这个区间，我觉得坦克被你选择的可能性更大，
0: 对。
1: 那至于是油还是电，这就看您自己了啊。如果啊你不是 像你看。

0: 电影里那种那么高超的技术去越野，
1: 嗯、
0: 你买个绿牌的无所谓，
1: 无所谓，
0: 你还省油呢，
1: 用车成本还省。
0: 哎，对，然后你可能也就是中轻度的下个河呀、啊，跑山都很难，简单的沙漠冲个坡就完了，那个都能应付得了啊。但如果说你手法特别厉害，而且呢本身又舍得改装，那就油是你最终的归属，
1: 嗯
0: 啊，因为它的上限更高啊，你追求的是上限了。需要的话就是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啊。好，我们请老陈稍事休息。各位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车辆保险相关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稍后见。

0: 置呢是有护栏被撞坏，那么维修的工人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呢会占用香炉加桥上入室方向最内侧车道，在鞍山路上方目前双向缓慢通行，希望各位选择香炉加桥上双向经过的时候耐心等待。另外在顺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有自来水抢修的施工，所以呢还没有结束，整个路段通行起来也是相对较缓慢，具体位置呢是在胜利路和东北路的交汇处。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3: 空中幺幺零，
5: 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郑友金。郑警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幺幺零接到报警，报警人说看到一个行人在马路中间被车撞了，坐在地上。120接到报警后立即通知辖区警力到场查看，并通知交警于120到场。巡警到场后通过了解得知，被撞行人横穿马路，过往车辆避让不及，导致被车撞倒，所幸被撞行人并无大碍，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通过此警情提醒市民朋友们，无论是开车还是走路，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行人不横穿马路，不闯红灯，驾驶人礼让行人，主动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都能养成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车还是那个工具，那为什么卷这么快呢？因为卖车的人想挣钱，他想让你们成为只需要输送血液而不需要思考的提款机。
1: 哎呀，你这
0: 有问题吗？
1: 高度一下就上去了，
0: 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其实就本质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啊，但是就是您自己得把握住了啊。但是这个话呢，我们也没法就是说的太透，因为说它再透它就很刺耳了。就是这样，它现在可我正向的理解啊，它现在是一个就是蓬勃发展的阵痛期，而这个阵痛呢是属于在成长过程当中理论上没必要经过，但谁知道可能是由于水土的原因，或者说是各种原因嘛，它突然出现了，而且绕不开了。关键这个阵痛就好比说您说堆料这个事儿啊。我不相信之前很多传统品牌没有拍大腿的，原来造车这么容易，原来在中国国内造车这么容易，
1: 是
0: 不需要做那些你看不见的，把你想看见的给你做完，其他的我随便喊去呗，也没有人管我啊。这事儿其实是不对的啊。但是呢，我说了，如果说你的消费能力够，换句话说你容错能力够，大不了买完之后你骂他，但是老百姓买完之后还得哭，对吧？所以容错能力不够的朋友，尤其是15万左右或以内这个很精准定位区间去买车要用的时间很长的朋友们，我觉得那句话就来了哈，新能源车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也不一定适合你，
1: 嗯，
0: 但是它有它的好处，这就看你怎么接受。就好比说娶媳妇儿吧，按老话认知，长得漂亮吗？不好看，看不住。看得住呢，可能有些其他的瑕疵。然后呢，太怎么，这个就是
1: 我劝你打住吧，
0: 个人理解，个人理解啊。老马啊，想问一下，领跑 D99 能买吗？关注过这个车吗？领跑出的第一代的 MPV， 有可能价格会在25到30甚至以上。
1: 看过，但我对现在对 MPV 的审美有点模糊，感觉长得都一样。
0: 那都一样，都一样，就是方方正正带切割，
1: 对对对，
0: 里边全是大屏，然后座椅的按摩，啊，
1: 然后前中网都是那种钻石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领跑的车啊，好说也不好说。好说在哪呢？刚才不是说堆料吗？领跑这个堆料吧，它和其他家还不一样，因为它这四个字的核心是全域自研，它自己给自己供给的很好，而且它基本不受卡脖子影响。这是领跑，但是呢，领跑的车呢，它的我个人总结，它某些价位车型给那功能是有点冗余的。你不要，其实那车也能开也能用，也不影响啥，也不会降低什么，而且价格还能再便宜点。它为了保证利润嘛，它该堆得堆。30万上下的 MPV， 如果你就要新能源的话，我说实话，您这个价格就很尴尬了。
1: 嗯，
0: 我说个难听的啊，我说个难听的，就是领跑的底儿，它也比不过腾势和蓝图。
1: 对
0: 吧？但
1: 最起码在 MPV 这个，
0: 对，或者说品牌定位上，它肯定全系它都比不过。但是蓝图和这个腾势的话，你30万你都不够啊。
1: 嗯，
0: 或者说你得买它特别款的才能控制在30左右。然后这个价位还有谁卖的比较好还稳定呢？魏牌的高山八，啊，如果有个报废加置换的话，不是有个置换就行。然后呢，都落地大概就是29万左右，30万肯定是够。这个价位，今年会上别克 GL8 的纯电。然后如果是插电的话 ,GL8 现在就有，
1: 嗯，
0: 啊，路上啊或者其他都有，30万也有。红旗的 H69 也在这个区间。
1: 对。
0: 啊，那就剩下就看你要什么了呗。那可能说他们从这个新的角度或新势力角度，可能势头没有领跑那么的猛，销量没有领跑全系那么高。但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得看看他这个销量高的主要构成是什么。
0: 对。
1: 他其实最起码的暂时吧。他没有在 MPV 的领域上，拿出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收复力吧？
0: 哎，
1: 对对对，
0: 老陈，我现在感觉领跑现在路子和3-4年前的比亚迪特别像。
1: 嗯，它是
0: 它靠的中低端的底层逻辑建筑完之后，它去攻高端市场。
1: 对对对，
0: 但是比亚迪可不成功啊！比亚迪现在王朝海洋不成功，它现在就靠什么呢？就是。我说难听点，我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各位，我对比亚迪是很推崇的啊。但是我说的现在他这个自己的王朝海洋的高端化就是熊瞎掰苞米，
1: 嗯，
0: 出一个不行我就砍了，然后出大唐，
1: 人家有仰望吗？
0: 不，我说的是只是他王朝海洋这个网络当中，而且其实你仰望咱抛开不算，
1: 嗯，
0: 你就说腾势和方正茂其实现在也尴尬。他们现在是啥呢？他底层王朝海洋是想往上攻，我攻到35万这个区间好呢，我这样证明我高端化成功。
1: 对，
0: 但是反向的，在这个区间内，他往上的中。

0: 高端建筑当中的方城堡和腾势不成功。为什么？这两个品牌反倒还像在降价，
1: 有点被冲击了。
0: 最便宜的13万多，
1: 嗯，
0: 你说这东西它就不对。
1: 我给你讲一个行业经验哈，
0: 嗯，
1: 很有意思。原来我们做一个二线豪华品牌的时候，
0: 嗯，
1: 当时的话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厂家对于这个车型的定位呢，是希望接一些一线豪华，就 BBA，
0: 嗯，
1: 落下来的客户，
0: 嗯，
1: 啊，然后的话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客单，这个平均的这个销售价格呢往下拽了拽，
0: 嗯，
1: 发现没吸引到这部分客户，都把那个这个日系还有大众啊这些客户给拽上来了，
0: 嗯，
1: 所以说品牌和品牌的定位这件事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很容易出现很尴尬的，
0: 真挺难的，
1: 尤其现在大家的产品线都特别长。所谓的这种下面的品牌的高端产品和上一级品牌的低端产品经常会融合到一起，搅和到一起。
0: 嗯，
1: 这个问题是啥来着？
0: 忘了
1: 讲的，对不对？
0: 如果家里只有一辆车，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好？给个综合建议。你家里条件怎么样？
1: 对，能不能装充电桩？
0: 哎，对。如果你家里就一台车，你是希望在省能源和成本的基础上，然后这车你给它的寄望使用时间就围绕6年做文章，
1: 嗯，
0: 你家里能安充电桩，你可以买插电的或者说增程的。
1: 对，
0: 唯一一台车我个人不是很建议纯电，
1: 哦，
0: 还是会受限。但除非什么呢，就是你居住在大连的核心区域，
1: 对，
0: 然后呢你无论说是所谓的开高速或者说往外走，你都是围绕着大的地方走，
1: 嗯，
0: 那像是比如说换电那种也行，
1: 嗯，
0: 因为你的成本包括理念包括你的生活半径是完全能覆盖的，你不需要担忧其他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工薪阶层，你买个10万以内的纯电，那你想想吧，一天你充满电就能跑300公里，你说对吧，也不是不行，但是
1: 也够了。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
1: 一个月充一次电，
0: 你家里不是一礼拜、
1: 嗯，
0: 你家里要不能安充电桩，这事就麻烦了。
1: 对
0: 啊，它就不方便啊。个人建议，如果说你要是对，我就这么说吧，你这台车核心使用周期就是6年，超了之后，包括其他的厂家其实不会保你，你接不接受？
1: 嗯。
0: 然后就是买完，它只要到你手里，它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而且你买的到你手里，就意味着是老款。那至于这个老款的名牌时期、标示时期是多长呢？快的话9个月，慢的话1年半，你接不接受？啊，还有就是价位，最好啊，银海你能给我一个你要花的价位，
1: 对，然后用车的场景，
0: 对，咱再给你一个说法，最好能精确到什么呢？价位、场景，然后你要买的是轿车、SUV 还是 MPV？ 你个人对系别有没有要求？啊，你是不要日系，还是说不要美系，还是说不要国产都行？再来看肖文说，前半段都是对我和老神的肯定啊，后半段不能念了。
1: 那你这就没有能念的了。
0: 不，前面的肯定的咱不提了啊。泰格虎问了个问题，摩纹怎么样？平时佩戴值不值入手？好，这到我的另一个领域了哈。我是真想开个节目专门讲手表的，真的能讲的比汽车有意思多了。
1: 啊、我没反应过来摩纹是啥，
0: 不推荐啊。他，我个人觉得他赶不上天梭，我就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就好比，嗯，同等价位，你要花8万块钱，你还想用的久一点，你是买个目前比较便宜的宝来，还是说买个同等价位的所谓的新能源？就这个感觉啊。摩纹呢是属于偏时装系，它的机械稳定素质赶不上天梭，啊，等等吧，或者说再淘一淘，
1: 啊，我先上网上查了一下摩纹。
0: 我不夸张哈，我在手表上的造诣比车高多了。你给我三个核心零部件，我大概率就能判断出它是哪个牌子的。哎，这个怎么突然腰板挺直了呢？都
1: 被汽车耽误的，
0: 都是机械嘛，
1: 钟表博主。
0: 好，再来看，哎，你们够了啊！这5万块钱，万国能买什么？你
1: 跑偏了，跑偏了。
0: 万国呀、啊有些品牌的这个折扣是挺大的啊，也分专柜折扣或者其他渠道靠谱渠道的折扣不一样。而且现在呢，如果说大家去一些头部的或者说网络直播间或者其他一些买一些受控的二手的表，其实也不是不行，那成本。
1: 网络直播间还敢买表呢？
0: 不是，就是受控的，就那种知名度包括它口碑比较好的那种是可以的。5万万国的话，首先万国最知名的肯定是飞行员啊，但是你这个价位你可能只能买一个马克系列的这个基础款三针的，你要带点复杂

0: 计时啊，包括其他的，你这个成本就不够了。
1: 普及不也能买下来？
0: 哎，但是这个就有一点，葡萄牙系列在这个万国的序列当中呢，不是主推系列啊，它还是以这个喷火呀，或者说是马克为主。但是普吉现在呢，它那个小三针那款挺好的，但是涨价了。现在好像我没记错的话，裸表得56500啊。你看，
1: 收一收，收一收，
0: 对
1: 跑偏了，跑偏，
0: 拽回来，拽回来，拽回来，拽回来啊！再来看一下，30-40左右，想买特斯拉，家里有一台奔驰，爱人在开，想给他买。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家里只有一辆车，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好
1: 啊？不是，
0: 等会儿啊，30-40买特斯拉，
1: 人家家里只有一辆车，是已经有一辆了。
0: 等会儿30-40买特斯拉，哎，大家昨天看了吗？特斯拉 Model X、Model S 停产了，
1: 嗯，
0: 不卖了，只有 Model 3、Model Y 在国内。你这个价位就是 Model,
1: 有点尴尬
0: ，Model 3那 Power 或者是 Model Y 的 L， 那你家里条件很好，
1: 对，
0: 那就无所谓。
1: 就不用考虑用车成本的事。
0: 我再说一遍啊，他家里条件好，所以他无所谓。工薪阶层攒钱买车的不要往这儿凑，这个我们还要考虑。
1: 人家说只有一台车，跟我们的想法是、
0: 哎、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看特斯拉，可以看特斯拉啊，没问题。前两天又延展出了好多人对于特斯拉的一些争议。我说了，就是他的做的好的部分，我们确实要承认。我问一下老陈吧，这个就帮我分担一下火力吧。如果说到特斯拉的话，你觉得作为国产品牌需要向他学习的有哪些？你觉得？
1: 我觉得他做事情还是比较专注的，就是这个、
0: 嗯、
1: 这个车型啊。因为我第一次上特斯拉坐着的时候，我是大跌眼镜。
0: 嗯，
1: 我感觉就是一个方向盘，
0: 啥没有，
1: 一个手机屏幕，
0: 嗯，
1: 就完事，
0: 像没装完似的，是吗？
1: 啊、
0: 嗯，
1: 我说这是减配吗？他说标配都是。我觉得他还是把一些精力可能放在了这种品控啊，降低成本啊。当然，我也不是说他品控做的极端的好哈，
0: 嗯，
1: 或者说
0: 相对吧，在这个价格当中，对它相对可控，嗯，
1: 对。然后或者说是大家现在炒的比较厉害的这个自动驾驶啊，
0: 嗯，
1: 人家做的比较专注吧，我觉得，我对这个品牌还是比较尊重的，
0: 嗯。我对这个品牌就是有骂也有夸，
1: 嗯
0: 啊，而且有一点，我前两天我上节目讲，正好跟老陈说一下，就是特斯拉现在又好像又被同行告了，恶意涨薪，然后恶意降低每周开会时间，每周开会时间必须缩短一小时。
1: 大家都卷，你不卷，你这。
0: 那关键他的理念不一样啊！我也跟大家前两天我在周末时候做节目说了，我说，我这真没法提了啊。不是你们想那几个啊，某国产卖的一般的新势力或者新能源，我有幸曾经有一次我特斯拉开会，我赶上过，我以为啊，按以往我对各个品牌理解，开会视频会没一小时能结束吗？
1: 嗯，
0: 对吧？人说宋老师你坐一会儿啊，这个我们这有咖啡，你喝一杯，大概你喝完了，我会就开完了。
1: 嗯，
0: 果然大概12到15分钟会开完了。我说了，他们开会是怎么开呢？谁工资高？谁牵头把厂家或者相关的封层领导的这个想法就往下普及，然后到中层，中层给底层开，开完之后你们执行就完了，我不需要你们探讨你有啥想法啊，你有什么建议啊，不需要。你要是给我出建议的话，那我这工资相当于白拿了，你骂我一样。
1: 讲到特斯拉内部，我其实也可以补充一点哈，我其实跟他们聊过一次他们自己的这个经营的逻辑，因为大家可能都想参考嘛。他说我跟你讲你可能不信，我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大的架构啊、体系啊、逻辑，我们是一个财务驱动的公司
0: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做企业或者做管理的朋友一听就明白，就是我这个门店需要上多少个人，
0: 嗯，
1: 完全就是一套模型数据算出来的。
0: 嗯，
1: 你跟我去搞这些什么，我要提升这个提升那个，
0: 裙带关系啊或者啥，没有，
1: 那对不起，
0: 不可能。
1: 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公司来说比较简单，
0: 嗯，
1: 然后的话呢，也比较这个能够高效的去解决一些问题，
0: 效率上，
1: 对对。
0: 我说刚才特斯拉开会的时间，我要说什么？就某国内的就是二三线的新能源品牌，哪怕一天零客户进店，也必要性的销售总监拉着所有销售。
1: 什么叫哪怕？你零客户进店就必须要开会？
0: 不，每两小时做一次复盘。
1: 对啊，为什么零客户啊？你看你这还是不在我们体系内，你不知道我们的逻辑。
0: 就这种混蛋逻辑，我说我这真不想理解啊，真的。
1: 你这种问题就是你这种情况问题大了，为什么这个户
0: 每俩小时复盘一次
1: 啊
0: 啊，哎你看这就被 PUA 习惯了，你知道吗？
1: 所以就不干了吗？
0: 我个人不是很理解，而且我觉得没必要。如果说已经零客户了，我反倒觉得你要有这时间应该干点别的。
1: 去大街上去找找客户。
0: 嗯

0: 哪怕你把这个店平了，干停车场，你还能挣点钱呢，对不对？
1: 哎，对，
0: 是不是？是不是路子？
1: 投，你这是投资人思维。
0: 山子说啊，特斯拉是技术领先嘛，三电拆开讲讲呗。各位不用拆，不用讲，三电谁比谁没好多少，谁比谁没差多少。我说了，现在所有纯电车放一块儿，只要是一个价位的，你放一起比，
1: 同质化很厉害，
0: 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续航能百分之百达标厂家宣传那个非常夸张的数字的，达不到。所有的质保和相关的都是一定在打折情况下去执行的，或者厂家希望的是越打折越好，这样我承担的风险不就低了吗？但是呢，有些东西它做的确实比国内其他品牌要透啊，比如说人创新的，比如它对于线束啊成本的管理，这个是从生产方来讲它大大的节省了成本。
1: 特斯拉我觉得从业内的角度来讲最牛的就是成本管控，
0: 对，它能保证市场不管怎么变我一定是盈利的，而且现在已经夸张到什么呢，不管怎么管控，我除了盈利之外，我的每年和月的销售它的恒定变量是完全能接受且可控的。
1: 我们听内部的朋友讲，就前几年记不记得 Model 3有一次集中的
0: 大改款那次，
1: 大改款那次集中降了好几次价，我记得
0: 就是为了快点的清库。
1: 我听朋友说他们降完那波以后还有很大的空间，还能降，只要他想他能把所有人都卷死。
0: 对，然后我又带出前年我讲那个事儿嘛，当时那 Model Q 那车都已经备案了，后来被很多国内同行集体写信干啥给，就是反正给叫停了。为啥呢？太低了。
1: 对，
0: 那很可怕。你想特斯拉卖15万，你说其他的70%以上的纯电不用干了，
1: 大家都别活。
0: 对，所以就是它的三电没什么牛的地方，包括什么呢？就是好多粉丝会拿特斯拉说马斯克开放专利造福人类，没有那么高。
1: 对对，
0: 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高。
1: 对对对，
0: 各家可能说是八仙过海，但是最终殊途同归，谁比谁没高多少，谁比谁也没差多少。
1: 对对，
0: 那至于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你怎么讲好故事，如何做好管控，你的经营，你的其他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对于国内品牌的尤其大集团的品牌，我的第一大感觉是什么呢？混乱，派系林立，然后呢就是争权夺利啊，一切
1: 能说的，能说的。
0: 好，既然技术不领先，为何如此吹捧？不用吹，我们不吹它一样卖，
1: 对，
0: 我们骂它也一样卖。为什么？它已经达到了自己之前的一个设定目标。像老陈讲话，它是用模型和数据去管控，你如果能理解，你可以认为这是它的领先，如果你不能理解，你就可以理解为是市场的盲目。都对，就是它跳出了凡俗对它的质疑，就是我们在这天天骂，骂到嗓子劈了，喊出龙叫来，它该卖一样卖，你也不用夸。而且特斯拉就是这样，你也不用夸我，你夸我也没用，我也不给你钱。
1: 好像他也从来不去车展，
0: 哎，不去，根本不去，而且不往媒体投一分钱，从来都是。就是所以这个品牌很特殊，
1: 因为那个创始人就是他最大的。
0: 所以我说就是这个品牌车型，我对他的微词或不满我之前一直毫无保留的我说过很久，所以现在我不用提，老听众都知道。那至于他的一些优势优点这个东西，就像很多人问我理想、小米，包括蔚来，包括像是小鹏，包括像是特斯拉，包括像是华为的车优缺点我都说得很透，就是它好的地方咱必须承认，它不好的地方咱也可以直接说。但是这个品牌只要一点我是非常认可的，你随便说，我可以在桌上顶指着他北区第一负责人的鼻子去骂也没事儿啊，这一点别的品牌很多做不到啊。当然咱有地方使啊，你不能说没事找人毛头，这不对，这不对啊，不能戴有色眼镜做媒体，这肯定是不对的啊。再来看一下，家里有台油车，想买个5万左右的电车，有没有什么好推荐？没啥，5万的电车你买不买不影响。
1: 对，人家可能就是出门方便。
0: 五万你要买电车，只能买那种类似剁椒鱼头的。
1: 对对对，就特别小的那种。
0: 我个人建议还能稍微有点空间，保证你照着4万以内花，你去看那个吉利的熊猫，吉利银河的熊猫，4万左右就行了。你想买个正经的三厢或者两厢那种车型，你买不着。
1: 对，如果你的定位就是个买菜车，那我觉得选择空间还是很大的。
0: 像现在来讲的话，什么奔腾小马呀，包括50公 mini 都有，但是从综合的大小方面和实用性方面考虑，熊猫优势更大，而且也是大厂出的，吉利的嘛，销量啊这些也没问题啊。但是你要想买个正经的，什么
1: 正经
0: 比亚迪的海鸥海豚啊，然后吉利的星愿啊，什么名爵 MG4X， 然后什么比亚迪的元 Plus 元 UP， 包括其他那些，你没有个7-8万你下不来。包括几乎都是你要5万块钱的话，就是5万啊，你怎么花就照着5万以内，4万5左右或以内去花啊。而且现在由于补贴低了，

0: 你五万块钱车顶天照五万花的话，我给你补是你拿的那个是四千的补贴，
1: 嗯、
0: 对吧？就百分之八呗，那么这五万正好四千嘛，啊，多了也反正也没有。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陈哥到陈叔啊，国内某汽车品牌因为零客户进店，销售人员有的开始上道，道边花十块钱买人进店，
1: 常规操作，常规操作，
0: 十块钱贵了、
1: 这就是大家把价炒起来的、还有那个自费做订单的呢，
0: 腾讯妈闪抽。这个我就把所有东西都归到超充。我曾经和老陈谈过这个话题。
1: 嗯，
0: 超充从电池的寿命和使用频率来讲，对电池整体一定是有影响。
1: 还有过热这个事
0: 儿啊，对，过热这个事儿呢也很重要。就是现在唯一或者说接近于能够比较妥善但不能完美解决所谓过热的，就是闪充。就是你的电池，你想你充电或者放电，你恒定的电池温度达到76.6度以上，这玩意儿不说取暖吗？烫手你没问题啊。
1: 嗯。
0: 但这个它不一定说是有马上会出现的极端的安全问题。
2: 对。
0: 但是它是需要克服的一个难点。闪不闪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啥呢？你有一个比较高端的消费能力，你还想买一纯电。然后呢，我说句实话，各位，带闪充的或者带超充的车，你的核心的使用寿命的规划应该比不带的再低个一年或半年。
1: 嗯，
0: 我觉得更合理。
1: 我觉得也不一定每次充电都要用这个超充闪充，就是做一个，
0: 就是好多人
1: 备选
0: 被带偏了。
1: 对，
0: 我再说一遍，真有好多朋友以为所谓的闪充超充是你家里能安超充站，你小区干不干？
1: 对对对，
0: 安不了，
1: 对电网压力很大。
0: 对，电网都封了，又来火爹了。你这个站基本上不是在4S店。就是在4S店周边，或者说核心商圈，
1: 或者说人家已经开好的这个店，
0: 哎，对，才能有。而且那一个装成本非常非常高，兆瓦级的厂家采购成本就是60万，你想想其他得多少钱？你家里用标准充电的话，它没有影响。
1: 嗯，
0: 闪充是干嘛？在你着急或必要的时候，你时间不够的时候去用它快速补能是行的。所以闪不闪充其实意义不大。我就给大家一个反向推荐思维，你买闪充看中的是它的一个相对你能接受的极值的价格以及它更快的速率。那我反过来说，你买一个标准充电版本的或者说一般的，它能给你省好几万，你认不认？
1: 对对对，
0: 你看哪个更合适？就是花钱去买速率和省钱干点别的，哪个更吸引你？不，你就是这个逻辑啊，对吧？ N8 车怎么样？好。而且腾势的车在驾驶功能和其他，它那个 E 三方很牛啊，非常非常牛啊。如果说有这种就是中大型的电驱的以功能和驾控便利性为主的车型，而且 E 三方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那个原地掉头啊或什么的，真的很实用。唯一的缺点就是烧轮胎啊。各位，这些高科技功能就是两个方向：一是你拿钱换回来的，二是拿你的某些零部件的寿命
1: 换
0: 回来。哎，对。一定是这两个方向其中一个，那就看你认不认。车我是很推荐的，价格方面只要说你能拿全能谈，留姓名电话可以帮你找人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嘉宾是哪个店的，这个嘉宾不干了。老陈曾几何时是多家这个一线豪华品牌的负责人，也当过店总，然后也在国内最顶级的汽车集团当过集团的负责人，但是后来呢这个疲惫了，换个赛道，
1: 卷不动了，
0: 尽早跳出来啊！逼自己一把，要不然不知道自己多这个多优秀。
1: 哎、感谢感谢，
0: 哎，不客气，哎，我现在夸人技术提高了，
1: 是是是，
0: 哎，有我可以到某些品牌去应个聘啊！好，再来看一下，电车中日保过6年之后怎么办？
1: 前两天说过这话题，
0: 我就一句话，你看能不能明白啊？你争取在6年之内把这车换了，
1: 嗯，
0: 就没有任何其他风险，你就不用想别的，
1: 嗯，
0: 好吧？尤其价值越低的，我越建议你这么干。
1: 对，
0: 价值高的、钱费得起的、容错率高的，你无所谓啊，这就看您性格和喜好了啊。好，节目之外，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您直接啊发三个字“省省妈”，会得到回弹链接，点击填写姓名、电话和意向车型，然后提交就行了。再次感谢各位，感谢老陈，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沙地镇此时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路交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果段之内，濮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4: 抗日山歌飞荡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古人云，读万卷书
9: 也要行万里路。
7: 古人又云，360行，
9: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7: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9: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7: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9: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0: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北京时间是2:03，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啊，是我们常规的礼拜二啊，固定的单元和嘉宾。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学老师江春博江老师登场，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江老师。哎呦，马上暑假了，又开始忙了，是不是？
3: 是的，
2: 我们这几天呢，在国学的这个。

0: 里面呢也是给大家梳理了什么五代十国，包括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宋朝的一些领袖们。
1: 其实一直在讲宋朝，上一期的人物呢，哦，大家听完了之后意犹未尽。
0: 嗯，说到李煜了啊。
1: 不是，上一次讲的是苏轼啊。
0: 前一次才是李煜。
2: 对，前几次是李煜、
0: 上次讲到苏轼了。
1: 对呀、一节就是一节课的苏轼讲完，大家就觉得
0: 嗯，
1: 哇，没听够，然后呢还想继续听，因为喜欢苏轼的人又特别多
2: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稍微听过，有一点点了解。
2: 对，
1: 那么他就是生活在北宋年间。
2: 对，
1: 我们知道北宋这个朝代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朝代当中，它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朝代。
2: 对，
1: 可能是他太有个性了，
2: 审美很重要。
1: 太文艺了，
2: 对，就是他的审美历代，我认为是历代的顶峰。
1: 我觉得跟现代相比，那个时候也是会略高一筹的。
2: 对对对，你看我们现在尤其是比如说很多的这种艺术审美类都偏向于那种古风，你看那种古风都是什么，都是北宋的。
0: 嗯，
2: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现在家装行业流行的是这种古装的风格，都是什么
0: 花那种吗？
2: 都是宋朝的，北宋时期的。
0: 最近比较热搜的那几个，
2: 就是全是宋派的，这种他的审美非常的好。
1: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2: 对
1: 啊，那么没有一个朝代能够独善其身，或者是一直延续至今。
2: 对，
1: 那么北宋到底它是怎么没的到底因为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北宋的灭亡。
2: 北宋灭亡，那么北宋灭亡呢，我们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了。哎，就是书接上回啊，上节课我们讲到苏东坡，我们说苏东坡在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小迷弟，哎，幸运的当上了皇帝，然后呢让这个苏东坡回来，对吧？哎，我们今天就得从这位迷弟说起。
0: 还先讲粉丝儿。
2: 哎，就至于他那是谁呢，他就是苏东坡的粉丝。
0: 嗯，
1: 宋徽宗
2: 赵佶。
0: 赵佶、
2: 哎、赵佶
0: 单人旁、
2: 哎，单人旁一个吉利的吉啊。赵佶这个人呢，首先就是说第一点啊，我们先说优点啊。优点是什么呢？中国历史上总共是有422位皇帝啊，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皇帝排到一起，我们把他的文采艺术细胞啊，我们如果比较一下，赵佶啊，毋庸置疑应该是排第一的。
0: 他是有审美的那种吗？
2: 他不仅有审美，而且呢他的文学也好，还是他的这个各个方面关于文学艺术方面都很厉害。
0: 但是他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个图片那个文字。
2: 啊，对，这个欢欢问的特别好啊。首先第一点，他独创了一种字体叫做瘦金体啊。各位听众，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瘦金体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你们现在拿出这个百度啊搜一下啊、你看一下瘦金体的那个字是什么样子，你们就能看得出来，非常的漂亮。
0: 是瘦吗？
2: 瘦就是肥瘦的那个瘦、
0: 就
2: 金就是金子的那个金。
0: 它那个字形也是比较婀娜、比较瘦的吗？
2: 字形也是特别特别的瘦、刚劲有力型、
1: 这个就是他创造的是吗？
2: 对，这个字体就是他一人独创的。
1: 那是写着写着来灵感了，然后就觉得这样好看。
0: 哦，
2: 对，就他就是这种字体就是他首创的，然后后来人什么呢，后人不停的在干什么，在模仿在改进。
1: 嗯，
2: 啊，这是他首创的。
1: 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像类似于现在的那个行书的版本。
0: 他的顿笔还不是那么行云流水，
2: 他和行书不一样，行书有很多都是连着的，他基本都是一笔一划写出来。他是什么呢？他是就是在把那个楷书进行了一番改进。然后这个你会发现每一笔好像似乎很瘦啊，但是你会发现都刚劲有力。
0: 是，你看楷书它是属于有点方方正正的那种类型。
2: 它是带尖儿的。
0: 哦，它是带尖儿的。
2: 哎，你会看它所有的笔划是不是都是带尖儿的。
0: 对，就是比如说相似的似，它那个大点它也会带尖儿。
2: 对。
0: 来连现在的在那种竖它也会带个题儿。
2: 对，所以说这种字体就是他自己首创的啊，这是他是说在书法艺术上啊，我们再说什么呢，再说绘画艺术上。
0: 好漂亮。
2: 他开创了一个什么呢，叫做院体画派，他是院体画派的奠基人。
0: 他这些名字是怎么起出来的？
2: 这是我们后来那个就是研究这个艺术绘画艺术的这些我们的学者给起出来的啊。那么他是改变了什么呢，改变了中国画整体的审美体系。那么在以前可能说中国画好不好可能不是以这种体系来做的，那么后来他的这个画出了之后，他的这个画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一个标准，成为了一个体系。
0: 嗯，
2: 啊，就是很厉害。他最著名的是什么呢，最著名的是瑞鹤图，瑞鹤图藏在今天的辽宁博物馆 啊，我们在今天的沈阳，大家如果哪天上沈阳，哎，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是这个宋徽宗他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幅画，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他还有一幅特别著名的一个画叫《芙蓉锦鸡图》，
0: 在
2: 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馆。
0: 我现在在搜到他的所有的图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特别喜欢这种。

0: 花鸟鱼虫，
1: 对，
0: 然后画鸟会特别多。
1: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你说的特别对，
2: 是吧？
1: 他的绘画艺术里面，他的鸟画的是最多的。
0: 然后他画的那个有灵动的小鸟，
1: 对，
0: 又有那种很刚硬的，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到齐白石，我说我们齐白石画什么画的好？我们都知道齐白石是画虾是吧？
0: 嗯，
1: 你说这中国画的鸟谁画的最好？哎，赵佶画的最好。
0: 嗯
1: 啊，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人，对吧？
3: 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了吗？他的偶像这一辈子追求的人是苏轼，
1: 这是为什么？原因在这儿，对吧？
3: 如此文艺之人，
1: 对。
0: 嗯，我们在看图片的时候，他的画那个，比如说他的鹰爪。啊、哦，
1: 对，
0: 也是那种勾勾的，
1: 对，很尖利，是不是很像瘦金体那个感觉？
0: 那你说是他的这个性格就是比较特立独行的那种类型，
1: 他的性格
0: 还是怎样？
1: 他的性格还真不是这样，
0: 他是柔和的。
1: 那他比较没有那么刚强，没有那么硬。
0: 哦，
1: 啊、他这
0: 个
1: 人
0: 都是带硬的、带尖儿的。
1: 然后这个赵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嗯，什么事儿呢？就是你看人家是会写字、会画画，是吧？
0: 嗯。嗯，
1: 哎，人家什么还很厉害呢？人家精通建筑设计艺术。
0: 哦、
1: 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话说赵佶做了皇帝之后呢，在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内呢，他没有儿子，没儿子，说是怎么办呢？那古代人比较封建迷信是吧？
0: 尤其是他那个位置，
1: 对，找个人给看看，是不是这风水不好呀？对吧？
0: 嗯嗯、
1: 还找个人给一看，然后看完之后，人家看完之后，人家说了，说是陛下，你看你住的这个宫殿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你住的这个宫殿的那个艮位，艮是什么呢？艮是。八卦中的其中的一个位置，艮、
0: 嗯、
1: 代表的是山。
0: 嗯、
1: 你的那个艮位置是什么呢？你塌下去了，那你这个塌下去意味着什么呢？你想生出男孩挺困难。那皇帝就问了，那时候你说应该怎么办？那你应该在艮位那个地把它垫起来，然后呢你建起来，然后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都不是他的事业，不是他的王位，而是他这个孩子的这个地方是有空缺的。
1: 对，所以说你没有男孩啊。
0: 嗯、
1: 那说好吧，那我建吧。然后这个赵佶特别有意思啊，赵佶找了一堆人呢，在艮位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宫殿，而且这个宫殿完全是什么呢？完全是自己设计的，
0: 是要突出出来吗？
1: 对，不是要突出，至少你得把这个地方垫高，你这个地方你得高一些啊。
0: 嗯、
1: 然后呢，就自己设计，自己是最有意思的什么呢？赵佶特别喜欢什么呢？赵佶特别特别喜欢的是这个西湖，就是西湖底下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西湖
0: 桥吗？
1: 不是，是一种石头啊，是一种石头啊，叫太湖石，
0: 嗯、
1: 啊，叫太湖石。
0: 嗯，
1: 那么他呢就用这个东西呢，把这个整个这个山呢就垫了起来。太湖石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太湖石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在下小雨的时候，当这个水接触到这个太湖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啊，总之就是能产生出雾气。那你就想你在这个一座山上，然后呢，你这个小雨一下，周围的雾气一起，你是不是就？
3: 人间仙
1: 境
0: 啊，就很浪漫色彩、
1: 哎、对，你看这是他设计的。然后呢、嗯、他又说了，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啊，我得经常来，但是你说山上呀种了很多的绿植，对吧？
0: 嗯，
1: 你说有那么有一些什么蛇虫鼠蚁呢？有可能有，对吧？说怎么办呢、
0: 嗯、
1: 哎，我得放点东西防蛇，主要是为了防蛇哈、
0: 嗯、
1: 说放点蛇防那个蛇吧。
0: 放什么了？
1: 放什么呢？放那个硫磺
0: 啊、
1: 大家都知道蛇怕硫磺，对吧？
0: 嗯嗯，
1: 放了很多的硫磺。但是我们要知道啊，硫磺在当时啊，在当时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中药，你们知道吧？
0: 嗯，是不让卖的吗？
1: 它不是不让卖，它挺贵的那个东西、
0: 哦、
1: 啊，就是一种中药。然后它在整个那个山上就放了很多很多的硫磺。这个硫磺放了有多多呢？咱们看后来发生一件事儿，你们就知道了啊。后来我们知道北宋灭亡了，对吧？北宋灭亡了之后呢，就是这个金打进来了。啊，金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女真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满族，他俩实际是一个民族，后来改了个名。
0: 嗯，
1: 然后他们打过来之后呢，觉得哎，你这个东西挺好的，他就想把这个太湖石给搬回哪呢？搬回他的大本营，今天的北京。
0: 嗯，
1: 但是问题你要先搬呢，你就得先把这些硫磺呢先给抠下来啊，先给弄走，你才能把这个石头给搬走，对吧？他就专门找了一批人干什么？哎，你专门上山的工，你给我抠这个硫磺去。啊，你把这个东西都给我处理了，我好搬这个石头。结果找了几个人去干这个，这几个人就处理这个硫磺，对吧？他把这个硫磺弄出来之后，
3: 全被熏跑了。
1: 没有，他把这个硫磺拿出来，他可以卖的。
3: 哦，
1: 就类似咱们今天说卖废品那个意思，是吧？就是他可以卖的，但那个时候这个价格很高。结果那几个人就靠卖这个东西就
0: 发家了，
3: 飞黄腾达，
1: 暴富了。你就想想这上面得有多少个这样的东西，就这几个人暴富了。最后边，
0: 哦、
1: 就是然后呢，这个金人呢，就真的把这个石头
0: 给搬走了，
1: 搬回走了。我们今天能不能在那个哪个地方还能够看到宋徽宗当年的这个镇岳的那个原来的石头吗？我们今天真在一个地方能看到，北京。
0: 北京哪个地方呢？
1: 北京的，我想想，北海公园。
0: 哦，
1: 北海公园里有一个景区叫重华岛，啊，就在重华岛里面，它里面那个石头里就有当年女真从开封搬过去的。

0: 就是当年赵佶留下在艮岳里留下的石头，你今天还能够看得到。
1: 那他搬回去整个铺公园了吗？
0: 他对，他是为了建这个公园里用的，但是这些年后来就遗留下来的，这个石头就是当时遗留下来的。
2: 你说那个石头它这么多年以来一下一碰到水了还是会起雾气是吗？
0: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我没看过，但是据这个史书上记载啊，说它确实是在当时是有这个样子，就是会产生这种，
2: 这也太神奇了。
1: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石头如果滴水的话会有雾气吗？还是只有他这种懂行的人知道？
0: 当时应该是都知道，当时应该大家都知道。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看就是他觉得是什么呢？啊，觉得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对吧？
1: 嗯。
0: 但是其实也恰恰因为他特别特别喜欢太湖石，实际就是北宋最后尾的这个灭亡，其实跟着多多少少他是有关联的。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这个太湖石的喜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那你们想想，太湖石在哪？
1: 在西湖，在杭州，
0: 在太湖里面，对吧？
1: 嗯。嗯，
0: 那么太湖，那么我们想想，宋徽宗赵佶在哪？河南开封，它不是一个地方，对吧？那你是不是得把这个太湖石从那个地方给运到开封城啊？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那个年代，那不是我们今天呢，对吧？你运输这样大件的石头，它不好运呢，它很费劲呢。他们会怎么运？比如说举个例子，冬天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运？他们会把那个石头底下放上竹子，然后呢在这个地上先撒上水，这个天冷让这个水变成冰，然后呢拖着这个石头把那个竹子垫在石头底下嘛，让它在冰上行走，很费劲的。
1: 哦，就有一点点像以前搬运什么牡丹呐、啊，搬运荔枝啊。
0: 对，就是这样，这样
1: 给它弄破的那
0: 种。对，然后还有问题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这个石头我要回开封城的话，
1: 嗯，
0: 那我要从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到开封，但我中间路过了其中的一个城，我要从这个城穿过去，但是现在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你这个城门太小了，我这个石头太大了，
1: 还过不去。
0: 那我是过不去，那我怎么过去？
1: 你还不敢砸碎？
0: 哎，这个石头你肯定砸不碎的，对吧？那怎么过去？那肯定得过去，对吧？那你就想怎么过去？很简单，
1: 打开偏门，
0: 把城门给拆了，就是把你那个，
2: 这不就像现在的大件物流运输，
0: 对，
2: 就是有一些东西
1: 要拆门，
2: 他都能把收费站给拆了，
0: 对呀，给拆了
1: 收费站。
2: 大件运输就是那种实在过不去的情况下，他会有一个先头撤退，然后呢我跟你那个提前联系好，我把你这收费站拆一小角让我车过去，
0: 对，他给你拆了，拆完之后等他过去了吧，你再重新再建。
1: 啊，
0: 那这个我们就浪不浪费，民脂民膏，费吧，对吧？
2: 但是足可以证明他太喜欢这个。
0: 这还好，关键是由于他的这个行为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他手底下帮他干活的这些人可以借此可以干什么？搜刮老百姓。举个例子很简单，就是举个例子，他这些人运输这个石头的这些人，他到了这个地方，他要搜刮当时的百姓。比如说他说，哎呀，欢欢，你看这个你应该给我交多少钱呢？你说欢欢说我不给你，那么他就会巧立名目，说我这个石头要过的话必须得经过你家，你家挡害我的家我得把你房子给你拆了。
1: 啊，我就绕道，我就上大海家。
2: 太过分了，
0: 是吧？就是
2: 这，
0: 你不能说不行，这皇帝的你能说不行吗？对吧？他就给你房子拆了，所以逼得老百姓没有办法，只能怎么样，你就给他上供。所以这样里外里就很多这样的事情，造成什么，就是老百姓，尤其是哪，尤其是东南沿海那一带的老百姓，
1: 那肯定哀声载道的，
0: 哀声载道。而且我们看那个水浒传大家都知道吧，
1: 嗯，
0: 水浒传里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角色叫什么，叫方腊。方腊这个人是真的，历史上是真的有的，
1: 嗯，
0: 而方腊也确实是造反了。为什么造反？就是被这个东西给逼的，就是因为当时在运输这个东西产生了很多就是老百姓的哀声载道、民怨载道这些事情，结果把这些老百姓给逼反了，这个是真的。
1: 嗯，
0: 啊，这个确实是真的。然后呢，他当时呢，这里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呢？我们看《水浒传》，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花石纲，花石纲。你看北宋的时候，你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对吧？什么叫花石纲？那个纲子什么意思？
1: 这个我不知道。哎，
0: 纲是
2: 花石纲。
0: 对，首先我们先理解纲子什么意思。纲是一个运输单位，它是什么一个运输单位？类似于咱们今天说的什么呢？
2: 吨，
0: 不是，类似于咱们今天说的集装箱。
1: 哦，
0: 船运的那些集装箱，
1: 那是一纲吗？
0: 那么一纲是多少呢？一纲是12艘大船。
1: 哇，那么多！
0: 整个运的这12艘大船呢，在一纲。
1: 哦，
0: 那么你这个船运的是什么？很多都是什么？就是这个，他喜欢这个石头啊，所以叫什么？叫花石纲。所以中国这北宋那个年间，很多的叫什么什么纲的，都是成堆运输的。你比如说，你看那个《水浒传》里面有一段叫什么？叫生辰纲。什么叫生辰纲？就是生辰，就是你生日礼物，
2: 礼物。
0: 哎，给你运了多少？运了
1: 12艘船，那么多。
0: 当时的12艘船那么多的礼物，叫做什么？叫生辰纲。
2: 智取生辰纲。
0: 哎，这个生辰纲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知道纲是什么？

0: 意思了吧？你就说他就这一顿折腾，这老百姓能受得了吗？这老百姓受不了，对吧？
1: 而且老百姓本来的日子就已经很贫苦了，
0: 对，
1: 你还要为了你，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中间有人在那儿压迫。
0: 对，这本身呢，就是说，你看你内部现在就因为你这个事情搞的这个哀声载道的，老百姓已经很多人都已经给逼反了，对吧？
1: 民不聊生的。
0: 那么我们看看当时在北宋这段时期，外部是什么环境？那么这个时候的外部什么是哪一个民族达到了一个鼎盛期呢？
1: 是刚才你说的女真吗？
0: 女真，你们记不记得咱们以前在讲的时候说这个北宋他经常以前经常跟谁老跟谁干仗，跟契丹，咱们也还说了，当时和契丹干仗的时候，然后是因为当时嘛签了很多的协议，对吧？啊，然后平和了很多年，就不打仗了。但你每年得给人交钱，啊，讲这些事儿，对吧？后来呢，其实这个女真是怎么回事呢？女真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弱小的这么一个民族。他们依托于谁呢？他主要依托于契丹，就是说明契丹，你说我大哥啊，我你小弟啊，我跟你混。但是后来呢，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就是这个女真是越来越强大，而相反，契丹的实力日渐衰落。
2: 嗯，
0: 你就想他手下一个小弟现在越来越强大了，然后老大现在越来越不行了，你说小弟想干嘛？
1: 造反？
0: 这小弟肯定要造反，对吧？小弟就要造反了。小弟一想造反，这事儿应该怎么反呢？突然想了一个方法。就我一个人反一旦不成功怎么办？
1: 我要结合，
0: 哎，我得找个能帮我的哈。
1: 嗯，
0: 于是他找谁？他看好北宋了，他就派人跟谁呢？派人跟赵佶说：“你看，要不咱俩合一下，咱俩把契丹给灭了。”
1: 但是这个赵佶他是没有什么军事头脑的人，是吧？
0: 赵佶说：“
1: 人说啥是啥。”
0: 就是很简单，你就是想啊，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如果是赵佶，你说他能不能同意？
1: 因为我想他就喜欢那种奇花异石，什么稀奇的古玩。
2: 我觉得他同意了，
1: 他肯定能同意啊。
0: 他应该同意吗？
1: 按理说他不应该同意，但是别人要是说的话，他一定是能够那个就是耳根子软。
0: 其实按理说呢，什么呢？他不应该同意。为啥不应该同意呢？原因就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你虽然当年你和契丹有很多的这个矛盾啊，但至少到现在为止你们是和平的，
1: 嗯，
0: 你们是没有战争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女真日益强大，
1: 就是他跟你结合的时候能反那个，最后也会把你踹了。
0: 对，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就像三国时期是一样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当时这个孙刘联合抗曹的时候，对吧？如果你不是孙刘联合，你是刘备和曹操联合先把东吴给灭了，那反过来一样，曹操要灭你，其实呢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呢，但是他再怎么想，他想问题是怎么想呢？他是这么想的，你看啊，我们北宋开国，我们太祖皇帝呢就想怎么样呢？哎，就想跟那个契丹呢，就是一决高下。这事儿这么多年了，
1: 嗯，
0: 还没解决呢。
1: 我需要你帮忙。
0: 这个事儿要是在我手里解决了的话，
1: 嗯，
0: 我是不是应该很牛啊？
1: 嗯嗯，
0: 他就这么想问题，你知道吧？哎，要不我同意吧？于是他就怎么样，同意了
1: 啊？是他自己在想，如果要是在我这儿运作成功了，
0: 对
1: 啊，我就牛了。
0: 我你想，我老祖宗都干不成的事儿，跟我这儿干成了，那我得多牛啊，对吧？那他肯定，他就觉得和我跟你和，
1: 那他也太没有远见了，
0: 对吧？结果俩人就和了，对吧？人们商量商量吧，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契丹呢，契丹当时是有五个都城，那么其中五个都城里有两个都城地处在哪呢？地处在燕云十六州。啊，那么这俩人一商量说，这样吧，就咱俩一起打啊，咱俩一起打，咱分分啊，五个都城，这是你打两个啊，你两个就那个燕云十六州那个归你打，你打赢了那块都是你的啊，反正原先就是你的，对吧？剩的三个我解决，你说你看行不行？完俩人一商量，觉得可以，
1: 他俩还不是一起打，是分着，还有战略
0: 的那样的，啊，就是你打那个，我打这个，最后把他们都灭了啊！
1: 我觉得他怎么就像人家的，就是听信谗言，然后最后帮人家一起战斗。
0: 哎，你听我说，最搞笑的是，嗯，同意了，对吧？人家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女真就把契丹的那三个那个都城全
1: 拿下了，
0: 拿下了。
1: 嗯，
0: 而北宋这边呢，发兵80万，你可真没少发了80万，
1: 还没成吗？
0: 坑死了半天，两个都城打了半年。没下来。
1: 那边打了多久？
0: 那边打了三个月打完了。
2: 那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这种差距呢？
1: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那种军事民强的，而且他没有那个战斗的，
0: 人多没有力，没有用啊，战斗力弱呀，
1: 他不会指挥。
0: 然后结果呢什么呢？这个时候这个北宋这边一看不行，
1: 嗯，
0: 怎么办呢？这样跟那个女真商量商量，
1: 嗯，
0: 要不你这样，那个我再给你点钱是吧？我这两个你也把我给弄了是吧？哎，
2: 这女真一寻思，顺手把你也弄了得了呗。
0: 你也说的是什么？对呀，
2: 你看你弱成这样，
0: 对
2: 呀，
0: 是吧？女真说行，没问题啊，
2: 这不是捎带手的事儿吗？
0: 回头就把这两，实际相当于最后本契丹是 全都让女真给灭了。
1: 而且
0: 北宋没干啥活，你知道吧？
1: 对，他在那儿打那两个的时候，女真正好在那儿打那三个，还没有说耗费太多的精力，把那个全给打完之后再回来打他，也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0: 对呀，你就想吧，女真都灭完了以后，女真再一看，
1: 我还用你干嘛？
0: 就你这样了是吧？我给你也能灭了。

0: 但是问题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不管是什么人打仗哈，他都得有一个什么呢？由头。说我为什么要打你？我得有个原因，而且我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很正当的原因。
1: 我就看你不顺眼，
0: 对吧？那不行，你要说我就看你不顺眼，那你那不行。说这我找个什么原因呢？人家正好就想在这找原因的时候呢，
1: 嗯，
0: 哎呀，赵吉给人递上去了。说我就不知道赵吉是怎么回事，脑子突然间抽了啊！你说女真那边把这个契丹给灭了，契丹最后一个皇帝就准备逃到漠北去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给人写了一封信。
1: 给谁写？
0: 给人家契丹，给人契丹最后一任皇帝啊，天祚帝啊，辽的天祚帝最后一个皇帝写了一封信，啥意思呢？说你看你要不行的话，你别往那边跑了，你来我们这边吧，我开封可以接待你。你说你这不是闲的吗？
1: 你不是要打他吗？
0: 结果呢，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给人写了一封信。结果呢，你写就写了吧，这个运气点还那么背，这封信
1: 让人发现了，
0: 让人女真给劫了。
1: 啊，
0: 女真本来就想打你，没理由没借口，对吧？你这一看，这下好，
2: 这下师出有名了，
0: 有借口了，说咱俩联合，
1: 咱俩
0: 盟
1: 约，
0: 然后你回头背后里说你要收留他，你什么意思，是吧？然后结果呢，然后这下有借口了吧，好了，这下子
1: 两面三刀的，
0: 女真就带着大兵怎么样，就打进来了，
2: 大举进攻，
0: 大举进攻了。
1: 不是，你看他多有意思，他本来吧，他联合起来打，他觉得哎，我可以坐享渔翁之利，但是呢，他没打成，他还欠了个人情，让女真帮打的时候，还又给人家财富，而欠了个人情，然后又崇拜人家，最后被人灭了，
0: 不知道怎么想的，你知道吧？
1: 奇怪啊。
2: 所以有些时候呢，你看啊，当一代的君王，他可能你如果要是在某一些方面过度沉迷于这个文字啊，书画啊，这也不行，你就得有点这个大谋略和大智慧。
0: 就是、赵佶是一个什么人啊？赵佶某种意义上来，他和李煜很像，就是他俩啊，除了干皇帝这个事儿不行之外，其他干点啥都行。
1: 我感觉他们就是那种文艺青年的那种类型。
0: 而且这里有一个、就是，
1: 他不是管理者，
0: 还有一个这个野史传说哈。野史传说是怎么说呢？有一个说法说，这个赵佶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曾经梦见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南唐李煜。
1: 哦，
0: 曾经梦见过李煜，为啥呢？你们想想，李煜的南唐是谁灭的？是北宋赵匡胤给灭了吧？对吧？就是相当于北宋把人家南唐给灭了，对吧？那么你再想想，赵佶，实际他虽然说是倒数第二代，其实北宋就是亡在手里了。赵佶这个人出生之后，做皇帝之后，北宋灭亡了。就是有一种说法，说是李煜是吗？李煜是回来报仇了，要把这个
2: 托梦了，
0: 对，把这个北宋给亡掉。哎，就是有这么挺好玩的一个说法啊。
2: 因为当时你把我南唐给灭了，
0: 对，
2: 现在我把你最后一位皇帝也变成我这个样。
0: 对，哎，就是说我这。
2: 当然这是野史啊，
0: 野史
2: 。
0: 这个当笑话听啊，这个啊，
1: 我还以为就是像他是因为他做梦的时候梦到了他，就有点像彩生那种的。
0: 不是，
1: 就我第一个见到谁就像谁呢？
0: 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好像在这个传说中类似于像李煜投胎，他又投到了赵佶的这个身上，然后呢他来的使命是什么？我就是要让你北宋灭亡的。
1: 他不是重振江山
0: 啊，不是，我就是来这个，就是
2: 李煜是南唐的，我还让你重振江山、
0: 对呀、我就是来乱你，我就是让你江山断掉的，这是我的目的啊。
1: 对，
2: 当然了，这是一种后世就是娱乐的说法吧。
0: 对，
2: 但是你不得不说，他和李煜确实是在某些方面
0: 很像，
2: 十分相似，
0: 非常像。对，然后呢，这不就是人家就打过来了吗？打过来之后呢，就是一开始打挺顺，最后边能打到哪呢？
1: 打挺顺，
0: 打就是他。就打得很顺，就是没过多久，就是基本上能是打的全给打灭了。最后边打到哪呢？打到河南开封的时候，打不下去了。为啥呢？这个开封城啊，就是非常坚固，就是怎么攻呢都不好攻。然后呢，女真人就想招了，他干什么呢？派使者跟那个北宋和谈，说我们也不想打啊，我们想就回去吧啊，就是咱们就和平相处啊。你这样吧，要不然你看你给我们点钱。啊，我们要觉得合适呢，那我们就撤了。你想，本身赵佶他是不是就不愿意打，对吧？那一想你要回去那太好了，说那行，那谈吧，
1: 那给点钱就给点钱吧，
0: 两方就谈了，对吧？那么那面开了多少？那面开价开了多少？5000万两黄金，你就不用想，就这个数就把整个北宋卖了也没有这个钱。
1: 哦，
0: 就是他为什么会提这么高的钱？因为首先一点，
1: 他知道你做不到，
0: 你肯定拿不出这个钱来。啊，那么然后他又说了，他说没事儿，我知道你手里不宽裕啊，他说你可以这样。就是你可以用人顶账，什么叫用人顶账？
1: 是劳力吗？
0: 举个例子，不是，举个例子啊，哎，你手里的一品官员，咱给标个价，你多少钱哈？二品官员，哎，你多少钱？
1: 这样，
0: 公主多少钱？王子多少钱？啊，咱都给你标个价，哎，你只要把他们送给我， 我就当你顶账。

0: 哦，
1: 要人，
0: 哎，要人，你只要送人过来，那这个钱就可以顶了。于是怎么样呢？于是这个北宋这边呢，召集一降呢，那我就送吧。于是送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1: 哎呀，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召集也知道什么呢？大势已去，啊，他觉得这个我这个皇帝位坐不稳了，那怎么办呢？那召集想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方法，什么方法呢？我退位。我退位、
1: 啊、就赶紧把这个自己手里这个烂摊子给别人、啊、
0: 给谁？给儿子。
1: 嗯，
0: 就把他的位置给了他的儿子，啊，就给了他儿子。然后呢，他儿子也人家也不是个傻子，对吧？他儿子一想，你看你现在都这么乱了，你给我，那我不干。那他儿子就不想干，他爹说了，你不干不行，你必须得干，我跟你讲，这就是你的啊。然后呢，
1: 硬给的，
0: 这个是硬给的。就这个北宋特别有意思啊，就两宋时期哈、啊，有两次，应该是有两次特别有意思的事。什么事呢？你搁别的朝代啊，说这个儿子想要当皇帝，为了当皇帝都能把自己爹杀了，对吧？你搁北宋出现过两次什么样的情况呢？儿子不想当皇帝，
1: 嗯，
0: 啊，你是生硬
1: 硬给的，
0: 硬给的，硬套的，你就想这个召集他儿子吧，他甚至于什么呢？不想当皇帝，就为这个事儿在这个后宫里哭都哭晕了。
1: 就因为那是亡国之人，
0: 对，就是不干，就是哭晕了。你哭晕了，好，趁你晕的时候怎么样呢？把龙袍给你套上，把你给你搬到龙椅上啊！就等你清醒了，人家这个礼仪这个仪式已经结束了。
1: 但是即使是这样，后人也是记住了，其实你就是亡国之
0: 君。真正亡国之君其实就是赵佶、
1: 嗯。
0: 然后他儿子，等他儿子清醒过来，发现
1: 他儿子是叫
0: 赵桓。
1: 赵桓、
0: 啊、对，赵桓、嗯、
1: 就是还给你，我不要、
0: 啊、那个就是那个齐桓公的那个桓、
1: 嗯、
0: 啊，齐桓公的那个桓。然后呢，这个这个宋亲史称宋钦宗、
1: 嗯、
0: 啊，就是等他儿子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是皇帝了，人家已经底下已经山呼万岁已经完成了，
1: 哎呦，
0: 啊，就没有办法了，对吧？然后呢，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赵佶已经不是皇帝了，太上皇了，对吧？
1: 嗯，
0: 然后人家那边女真那边又提出要求了，
1: 哎，
0: 说
1: 好、
0: 哎
1: 啊、我们戛然而止。各位听众朋友，我知道我很讨厌啊，大家听得有连贯性，但是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我们要回来了，说一说，或者大家也知道这个时候女真又提了什么样的要求呢？给这个北宋的这个朝代，是给新上任的赵佶的儿子赵桓，还是给赵佶提了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李妮编辑播报。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速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到27度。
1: 继续关注7月7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1.7 至 2.3 米，渤海海峡浪高 1.2 至 1.7 米，渤海浪高1至 1.5 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18.8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7 米，表层水温 19.2 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1.2 米，表层水温 24.3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1.2 米，表层水温 24.5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7 米，表层

0: 超过150毫升，每种现代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1: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2: 太难了。
3: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4: 800标兵奔北。
1: 你是否渴望一场
5: 说走就走的旅行？
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6: 快看大船！
5: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3: 学习中成长，
5: 眼界里发光。
3: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北京时间12:36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舞，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今天啊，礼拜二，我们带来的是国学课程，让我们掌声欢迎江春博江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刚才呢，我这个非常非常不合时宜的一句切断了大家的思路啊。我们请江老师接着讲，就是说当那个北宋的赵佶一看自己要成为亡国之君了，
1: 他跑了，他不担当了，
0: 把自己的这个皇帝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1: 甩锅了。
0: 那他的儿子叫赵桓。那么在这个时候，女真人又有提要求了。
2: 对，
0: 那么他们说了什么，我们继续来讲。
2: 好，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们就是把那个很多大臣啊，什么王子啊，公主啊，都顶账了嘛，对吧？
0: 嗯，
2: 光顶账不行，你得有人跟我谈呢。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要你们的皇帝亲自来跟我谈。那这个时候的皇帝就不是赵佶了，是吧？他儿子现在是皇帝，对吧？
1: 嗯，
2: 那然后呢，这事儿你们觉得这能去吗？是吧？
0: 不能去啊，鸿门宴呢，
2: 你去了不是这回不来了吗？对吧？
0: 对呀。
2: 结果这孩子傻呀，这孩子去了。去了之后让人给扣下了。
0: 难道那个时候就没有个军师什么的给他出出主意吗？
1: 他不是刚继任吗？
2: 不是，北宋末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名臣已经没有了，但什么人多呢？奸臣
0: 啊！
2: 你我们说最最著名叫北宋六贼啊，就是你看，包括我们看《水浒传》的时候，
1: 六个，你说还能好吗？
2: 我们看《水浒传》是不是也会看到？
0: 不是，他们不是同一时期的，就
2: 是
0: 不是他们不在一块儿的，
1: 是
2: 不是他是他是北宋末年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个谁，比如说蔡京。那个年代的高俅，那个年代的，就是基本上童贯，那个年代的，那基本上没什么。他是身边皇帝，但凡你身边的那些能跟你说得上话的那些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0: 哎呦，
2: 你就想，就这群人在他身边，
0: 他能不亡吗？
2: 能有什么好事儿，对吧？结果后来这个就是皇帝就去了嘛，去了就被人扣下了。扣下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说再谈吧，是吧？说再谈可以，这把谈谁跟我谈？你们太上皇来跟我谈。
0: 让赵佶去，
1: 是
2: 赵佶去，
0: 赵佶才不带去的。
2: 去不去？赵佶，别说，就这个时候真有担当啊！
1: 去了，
2: 不该有担当的时候很有担当，去了。
1: 你挺阴阳啊，姜老师，
2: 很有担当的就去了。
0: 不是，那这那，
1: 孩子在那儿了呀。
2: 时间就来到了哪里？公元1127年，这一年是哪一年呢？就是赵桓当时登基的第二年，这一年的年号叫做靖康。所以也就是在这一年赵佶出去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
1: 这是我们说的靖
0: 康
1: 耻，
2: 这就是我们说的靖康之难。所以岳飞写的靖康耻犹未雪说的就是这段历史。那么也正是因为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北宋灭亡就是亡在这件事上了。你比如说你像我是标准的一个金庸迷，对吧？你像我以前我看那个最喜欢的一本书射雕英雄传，我们知道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两个男主角吧，一正一反，对吧？一个叫郭靖，一个叫杨康。那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就是来源于他们出生的那一年，就是靖康之年。靖康之后过了没多久之后，北宋刚刚灭亡。为了纪念这段历史，这两个这个主人公的父亲为了想要什么，想要复国，想要重新收回失地，就给各自的孩子起了一个名字，一个叫郭靖，一个叫杨康。
1: 哦，
2: 对，靖康，靖康就是这么来的，
1: 合在一起叫
2: 对，就是我们说的靖康之难。
0: 怒发冲冠，凭栏处，
2: 萧
0: 萧
2: 雨
0: 歇。
2: 对，就是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所以后来到了南宋的时候，大家都想什么？都想要收复失地，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失地开封，在这一次事件中靖康。

0: 王之难的时候，开封被这个
1: 扫劫一空，
0: 金人给占领了。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就是最惨的是什么？最惨的就是北宋在灭亡了之后，我刚才说过，女真人要了这么多的人，你包括皇帝、太上皇、后妃们，这个什么，还有什么这个公主，还有什么大臣，这些人，
1: 嗯，
0: 他们要他不是说过来之后就给你杀了，而是干什么呢？要带着他们走，离开开封，回到女真的大本营。
2: 那你说他要这些人干嘛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他要这些人干什么呢？这个男的可以做什么？做苦力呀。
2: 啊、
0: 哦，我们都知道人口是不是红利呀、
2: 啊？
0: 对吧？男拿回带回去可以干什么？可以当苦力呀。女的都可以分给我手下那些将领们做小妾。
2: 哦，
0: 那这都能用得上，对吧？
1: 关键是曾经的荣华富贵的那些人，现在你就。
0: 对，
1: 不说变成阶下囚吧，但是是任人宰割的，
0: 日子很惨的、啊，这个、
1: 而且没有尊严，
0: 根本没有尊严，女的比男的更惨，就是这样。
1: 你分配给谁就是谁，哪怕给一个小兵。
0: 然后呢？对对，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当时从河南开封一直要走到哪？走到女真人的大本营，在今天哪呢？在当时的黑龙江的鄂城。
2: 我的天哪！
0: 啊、当时从黑龙江的鄂城，
1: 那就是可远了，
0: 非常远，
1: 边儿了。
0: 你得走大半年、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以为这还有什么车接车送、饮食什么，都通通没有。你自己走，然后东西自己想办法弄着吃啊。没有的话，你没有你就饿着吧。然后最惨的是赵吉的有一个儿子，9岁的一个儿子，还没等走出河南地界呢，活活被饿死了。赵吉抱着这个孩子的尸体痛哭，赵吉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比我幸运，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早死了，
0: 你死你能死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有一天等我死了，我还不知道我能死在哪儿呢。
1: 啊、哦，他想的是这个，
0: 对，他
2: 就即使是这样，都没有人想过奋起抵抗吗？
1: 他已经没有能力了。你想那些官员什么都走了，
2: 就是、不是？就我的意思，在那种时候都不把你当人了，你就比如说挥剑自刎，也算是有点尊严，
0: 对，
2: 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从后面的事情开始看，看前面这段历史，就是你当时还真不如就拿把剑把自己给杀了呢。那就真是不如是这样。
2: 对呀、啊，
1: 但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哈，他女真在打过来的时候，让他给钱他就给钱。
2: 你就做霸王不行吗？
1: 不是，他打不过契丹的时候，他要是能做大霸王，他有这戒心，他就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0: 了。你看什么？你看那个明朝，明朝最后灭亡的时候，就是崇祯最后灭亡的时候，他临死的时候，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其实我告诉你，他干的这个事儿，他就是在学习北宋。
1: 嗯，
0: 同样都是亡国之君，他看到了北宋的这个历史，他觉得我也亡国，但我不能吃他的这些苦。然后他当时知道这个。李自成打进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干什么？拿着剑冲向后宫，把这所有的妃嫔、所有的公主全杀了，一个没留。
1: 我不让你们给带走。
0: 很多人都觉得他这是太狠了，他一点也不狠、
1: 嗯。
0: 因为如果这些人死在他手上，就是一剑，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就没有什么痛苦、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落到敌人的手里，
1: 就折磨了，
0: 那你就不一定能受到什么样的痛苦了。所以后来他包括他自己，
1: 嗯、
0: 我也不能我落你们手里，就他跑到眉山就上吊了。其实是什么？他就是在学北宋灭亡，他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他汲取了教训。
1: 但是
0: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1: 他在他那个就是执政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很厉害的人呢？他不是是不是也有野心呢？
0: 对这一点他和，
1: 对呀、
0: 啊，他和赵姬是不一样的。
1: 他性格一个是优柔寡断的，一个是
0: 然后。赵吉就是他们这些人就去了，走了大半年是吧？
1: 嗯，
0: 这好不容易是走到了。那我们得说哈，大约得多少人？整个这个过程中，大约得走了，带走了多少人？20000多人。
1: 嗯，
0: 啊，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到了，到了之后呢，哎，到了之后更惨，是吗？那么当时女真人他们到了他自己的地界之后，要干第一件事什么事儿？你想，他灭了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中原的一个汉民族的王朝，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来讲，大世界很荣光的事情。他第一件事要干什么？
2: 庆祝、
0: 祭祖。我得跟我家老祖先说一声，我干了这么大一件事儿，对吧？好了，于是他就开始祭祖了。他怎么祭祖呢？他就把那个赵吉和赵恒两个人带到他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开国国君，是吧？就是那个，那个完颜阿骨打。那当时完颜阿骨打已经死了嘛？他说当时在完颜阿骨打的那个陵寝前，还没等进那个陵寝呢，就是在那个甬道那个地方，在外面那个地方，他们就开始用他们的礼仪来祭祀，让这两个皇帝脱光了上半身，然后呢杀一头羊。把那个羊皮给剥下来，然后血淋淋的披在他们的身上，然后这俩人呢跪着，从外面那个甬道跪着，每跪一下磕一个头，每跪一下磕一个头，给我爬进去。
1: 那
0: 他俩这样
1: 照做了吗？
0: 你不照做行吗？你都是俘虏了，你不照做，然后带回来那些另外那些俘虏，就是你那些什么大臣呐、啊、儿女们、那个后妃们，哎，你们就都在旁边跪着给我看着， 我就他俩在那磕，你们那些人就旁观，
2: 杀人诛心呢。
0: 对，就这样，就一路就进去。
2: 你看，这还是说回我那个话，
1: 那不
2: 是当时
0: 不死
2: 就学霸王就完事儿了吗？
0: 就你不会落好结果的，结果就。

0: 还想活命
1: 啊？对，
0: 然后他
2: 这种苟延残喘的活命有什么用呢？
1: 我可以告诉你，
2: 有什么意义呢？
1: 你们说，你们仔细看中国历史，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你说真正能做到像崇祯那样的，我不行了，我就殉国，没有几个。你看有一个算一个，陈叔宝是不是让人活捉了？没死吧？阿斗是不是活捉了？是吧？还有李煜是不是活捉了？
2: 他们是有一些希望吗？觉得我可能有朝一日我能起来吗？
1: 就是很简单，就是怕死，就是怕死，很简单。你说赵佶是不是让人给活捉了？
0: 当你拥有了江山以后，就是那种荣华富贵给你的，其实是你很怕的。
1: 对，
0: 要不然每一个皇帝他都想长生不老嘛，
1: 对，
0: 炼丹药嘛，
1: 还非常怕死，就是不敢不能，就是哪怕苟延残喘，你的话苟延残喘，那苟延残喘我也得活着呀，他就是这样。然后就这还是好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仪式祭拜完了之后呢，就把他手下这些这个臣子和这个就是他的儿子们全分给别人当什么当奴隶，他的后妃也好，他的公他的女儿们也好，全部分给手下的将领们做什么做小妾，就是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就像我们说什么，就像就是我的这些士兵带着这些士兵去打仗了，我打赢了，这些就是我的财宝，你们就看好，你们就拿，你们随便拿，就是这样，就是人都已经不是人了，就是一个物件，你可以随便拿，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说给你这俩皇帝干什么呢？就给这俩皇帝关起来。那么我们当时在这个历史上有个专门的说法叫什么呢？叫坐井观天
2: 啊，在这里面
1: 就是在黑龙江鄂城这个地方，但不是我们意义上那个井啊，那个井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就是北方人说的什么呢？菜窖，就是我们知道农村都是挖个菜窖，
0: 对吧？还不如个井
1: 啊，他就是挖了一个菜窖，让你一个人在菜窖里生活，你就搁那里蹲着就行了啊，吃喝拉撒你都搁那么待着，你就搁那待着。到今天为止。他当年这个徽宗和钦宗囚禁他们的这个地窖子就到现在还有，你们今天上黑龙江去旅游，就这个地方你今天还能看得到，他那上面写了一行大字叫做宋徽宗坐井观天处，就今天还有。
2: 太窝囊了，
1: 就很窝囊，就是活得很窝囊，但是你们绝对想不到啊，就都这么窝囊了是吧。
2: 嗯，
1: 就是他在金国待了这十几年的时间，
0: 还能待十几年，
1: 待了十几年，关键是人待了十几年生了十多个孩子，
2: 在这个井里，就是地窖里
1: 呢。你说
0: 不是他跟谁生呢？
1: 就他表现也好，人家也会赏赐他一个女子做什么做小妾、
0: 哦、
1: 也会，然后就在这段生了十多个孩子，
2: 他有心情，
0: 有、啊
1: 哎、有，
0: 你看人有啊，
1: 你看这亡国之君是吧？然后最后边死的比较惨啊，就是这个徽宗皇帝是怎么死的？就是我们史书上没说，但是后来到后来的历史，到了元朝的时候有一个。不太好的这么一个人，他的这个身份是一个出家人，然后呢他有个爱好是什么呢？他盗墓，他就喜欢盗墓，他把整个北宋皇帝的墓全给盗了，当他盗到后来赵佶就是死了之后把他的尸体还给那个南后来的南宋了，然后呢南宋就把他安放在北宋皇帝的陵寝里了、
0: 嗯、
1: 等这个元朝这个杨连真家他去盗墓的时候就把赵佶的墓给盗了，那盗了之后肯定得开棺吧，对吧？开棺肯定得看吧，他就看了，他看了之后他说了，就这个事儿是他说了之后史书上记载的，说这个赵佶当时在人家那个金那面是让人给点天灯了，说赵佶就是这么死的。你们知道什么叫点天灯吗？
2: 拍卖倒是知道、
1: 啊、这个点天灯是什么意思啊？点天灯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就是他会在一个人的肚脐的这个位置上给你弄一个伤口，先拿个小刀给你划开，然后呢弄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们知道那个灯芯知道哈、啊、灯芯、哎、弄个灯芯给你插到那里面去，然后呢点上一把火，哎，这个是不是烧起来了，对吧？我们要知道人身体上是有什么呢，是有油脂的，就是人是不是出油，是不是有油脂啊，对吧？你这个火一烧，你这个人的那个油脂，就像我们就是过年就靠那个猪大油那个原理，它一个原理啊，就都是那个原理，那个油就被靠出来了，靠出来之后火马上给灭掉，因为你不能老烧不就烧没了吗？这个人对吧？这个靠出来这个油呢，你先把火灭了啊，然后把这个油呢再弄出来点啊，接着烧。啊，烧一会儿之后水油又出来了，好、啊、再灭掉，再烧。
0: 那是因为
1: 什么
0: 事儿如此折磨他？
1: 他要的就是这个人油，他要的就是这个人油。
2: 炼油啊，
1: 这个不是，他就是为了折磨他。这个刑法叫什么？这个刑法就叫点天灯。董卓就是死在这上面了。董卓后来死了之后，就是让人给这么给弄死的。所以这个杨连真家后来就是他就
0: 你说当时一件的事儿，
1: 对，
0: 徽宗啊，
1: 对。
0: 你说就是一剑往自己一闭眼睛就结束得了呗，
1: 下不了手，你让别人给你弄也行是吧？哎，就不得哎。然后最后边就是他后来说出来，史料上留存说赵佶是让人点天灯了，啊，是这么死的。咱们再看看那个
2: 赵桓，
0: 哎，他活过他爹了吗？
1: 他活的时间倒比他爹长，但是他死的也挺惨。他最后边怎么让他让人给折磨死的？他怎么死的呢？那个金人呢，把他绑在那个马的后面， 就今人。

0: 骑着马跑、嗯、拿个绳子绑着他，他在后面跟着跑，你知道吗？
1: 几匹马呢？
0: 一匹马呀、嗯、但你想他能跑过马吗？他不可能，那马速一加速
2: 最后就被拖死了，
0: 他不就拖了吗？你想大草原上，那不是我们今天那大草原上有什么石头筷子土筷子什么之类的，你想他搁后边拖，那个速度那么快，你就是你要前面一个大石头咣那么一撞，他就这么让人给拖，这么撞活活让人给撞死了。
1: 嗯，
0: 他就这么死的。所以你说这俩皇帝死的太惨了，这俩皇帝死的特别惨，
1: 都已经给他们变成阶下囚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折磨他们？
2: 就当玩具了，
0: 就
2: 可以这么理
0: 解。一个是当玩具，另外一个标志是什么？就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说，就是我们一个，就是对于少数民族来讲，很少有少一个少数民族说他能战胜你中原的一个汉民族，这个是没有的。因为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里，一直是什么？一直是中原民族压着少数民族打，
1: 就是有一种战利品的感觉。我就是
0: 复仇，
1: 对，
0: 报仇。
1: 我觉得就显示自己的血性的那种，你看我把汉族给灭了，
0: 对，所以说他一定要折磨你，
1: 炫耀，
0: 只有折磨你才能显示出我的这个成功性啊。
1: 嗯，
0: 所以这俩人就被折磨的不行不行了。
1: 天哪！
0: 然后这个按理说是北宋这不就彻底灭亡了，对吧？那有人问，那这个南宋是怎么出来的呀，对吧？好在什么呢？召集所有的儿子里面，只有一个儿子成功逃脱了。
1: 他是几岁的时候？
0: 他不是几岁的时候，他就是也是20多岁了。
1: 20多岁，
0: 为什么呢？他开始的时候，这个事儿故事也特别有意思。就当时北宋没灭亡的时候，两家和谈嘛，说和谈，你是不是得派一个人过来做什么？做人质啊，我得做人质看着你。说你派一个你儿子过来吧，他就把他其中一个最不喜欢的儿子叫什么呢？当时被封为康王，叫康王赵构，他把赵构给扔出去了。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赵构呢很有气节，特别有气节，去了之后呢不卑不亢。啊，就是不管那个女真人怎么折磨你，就表示的很有风骨。
1: 嗯，
0: 人家女真人一看这孩子这么有风骨，不像是皇帝的儿子，你看这忽悠我，你肯定给我来个冒牌货。就是说这个不行，
1: 说跟他们不一样，是不是？
0: 啊、我们要退货，我们要换。那赵姬说这边就说了，说我们这真的是皇子啊，就是不行，你皇子我也不要，你回去吧。啊，就是不要，这肯定是个将军的儿子。
1: 嗯，
0: 是吧？这个脾气又臭又硬的，是吧？就把他给送回去了。
1: 啊，以为是将军的儿子、
0: 就是。就是因为他被送回去了，他后来回去之后，人家就知道他在女真这边就很有气节嘛，大家就对他高看一眼。本来赵吉呢，赵吉是不喜欢他的，就因为这个事儿，觉得，哎，也许我这个儿子还堪大用。说这样吧，嗯、你这样就是那个赵构是吧？你现在你到南方干什么呢？你去给我招兵买马去。然后呢，一来说将来有天女真打进来的时候，你好什么呀？你好带兵过来帮我秦王，就是好来帮我。结果他把赵构给派出去了，
1: 这招还有用了。
0: 他把赵构给派出去了，赵构那边正忙活那个招兵买马呢，北宋这边灭亡了。你看巧不巧，最后边给北宋留下了唯一的一个血脉是什么？赵构出去了，
1: 而且还是真儿子。
0: 真儿子，这是个真儿子，赵构就出去了，对吧？好像赵构那边、嗯、他在那边正招兵买马，这边传来消息了，北宋灭亡了。这是怎么办呢？这大臣们，这些这个将士们就拥立说，你是皇帝唯一的儿子，现在活着的，对吧？那你就继位吧。赵构说，那好，我就继位吧。于是他就继位，在哪继位的？后来在今天的浙江省的杭州市，啊，就是我们说当时他给杭州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做临安府。为什么起临安府这个名？你看这两个字，临安，临时安居的场所
1: 啊、
0: 哦，就是总有一天。
2: 妈呀，那现在杭州也有临安呀？
0: 对呀、
2: 啊，也是这个意思呗。
0: 对，就这个，就是这个杭州为什么叫临安？
2: 我的大学和临安离得特别近。
0: 就是、对，他为什么要叫临安？
1: 是不是有一大堆民宿的那个片儿？
2: 那杭州处处是民宿，
0: 对，就是说这个临安这个名怎么来，就是这么来的，最初就是这么来的
2: 啊，临时安宿的，
0: 临时安居的场所。
1: 我以为是临近哪个，是长安或者哪？
0: 因为什么？我总有一天我得回去，我回哪？我要
2: 回开封啊！
0: 开封啊！我要回去的，我现在这临时居住，啊，就以前都不叫临安，以前叫什么？以前叫余讨。后来叫什么？他这个去了之后叫什么？叫临安。所以你看那个《射雕英雄传》里，你看《射雕英开始的时候，那个说那个谁，那个就是杨铁心和那个谁和那个郭啸天俩人结拜在哪？说在临安城吗？这不南宋的开始吗？是在临安城那个地方吗？就是这么来的。
2: 嗯。
0: 然后他就建立了，对吧？他那边就建立了。他这么一建立之后呢，这女真气坏了。为啥呢？你说我费死八劲儿的是吧？好不容易把北宋给灭了，
2: 就漏这么一个，
0: 这怎么又回来又出来一个是吧、
2: 嗯？
0: 又出来一个政权，后来这个政权我们称之为南宋。然后呢，
1: 他们又得打南宋了。
0: 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女真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咱们都熟哈，这个将军咱们特别熟啊，咱们都听过。你听
1: 完颜洪烈，
0: 你听过那个《说岳全传》，大家都知道他什么名？
1: 叫啥？
0: 金兀术。
1: 没听过呀。
0: 你听过《说岳全传》，你都听过，为什么？岳飞一生的死敌，啊，金兀术，其实人家。

0: 有这个是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人家有本名，
1: 本名叫什么？
0: 完颜宗弼，这是他的本名 啊就他，他说我刚灭了一个，怎么又来一个？不行，那我必须得把他给灭了。于是发动了一个军事行动，给这个军事行动起了一个名，叫翻山捡海捉赵构。赵构是不是皇帝吗？
1: 目的性很明确啊，
0: 很明确，我就是想弄死你，是吧？
2: 但是你现在又从黑龙江又跑到杭州去跟人打，
0: 没问题，我一定要去跟他打。于是就真的就去了，而且当时带着什么，带着这个赵构，这咱们分两头说。赵构一听说怎么来打我了？你们记得刚才我说赵构当年年轻的时候很有气节，你们记得吧？
1: 现在不是了，
0: 完了，当皇帝之后就完蛋了。
1: 拥有江山之后就变了，
2: 那这是我说的吗？
0: 变了之后怎么样？这快跑啊！于是坐着船怎么样就跑了。对，然后那边那金人搁后边追，他就搁前面跑，在海上流浪了48天。
1: 人家说了
0: 没敢回来，
1: 确实是赵佶的儿子没担当，
0: 对，是吧？
2: 那些风骨都哪去了呢？
0: 没了，就当了皇帝之后就没风骨了，
1: 因为他想要这些，
0: 要保命是吧？
1: 要保命。
0: 结果后来就是一路追吧，后来怎么回事呢？我们也得说哈，就是这个北方人呢，就是少数民族人，确实啊。不善水战，到了船上就他晕船，他受不了是吧？他没招了，他不追了吧？你也追不上他，对吧？就回来吧。他就撤了，实际打到追了20天的时候左右的时候，就人家那个女真那马人家已经走了，你知道吧？按理说你就可以回来了，
1: 不追了，但是
0: 结果呢？
1: 跑，
0: 赵构不敢，现在不能回去，
1: 对，
0: 一旦在旁边埋伏我怎么办？
2: 连跟人家打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0: 啊不行，我在外面待着，
1: 不是外界人家就是对他的评价不就是胆小昏庸？
0: 对，然后不能回去，在外面待着，于是一直在床上待，足足待了48天，后来就。因为他没有，你就在船上，他没有吃的东西，差点没饿死，你们知道吧？好在什么呢？
1: 水里有鱼。
0: 好，没有。好在是他们在漂泊在海上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的商户。他就跟人说：“这是我们的皇帝。”然后是说：“那给点吃的吧，就是接济他嘛，就有东西吃了嘛，对吧？”就吃了很多的东西。后来好不容易熬到这儿。然后怎么样？才回来。
1: 我天啊！
0: 这才刚刚回来。
2: 那么他回来又发生什么了呢？听众朋友，
1: 哎呦，我们。
2: 但是我要非常抱歉的通知各位，这个姜老师呢又要暂别我们一段时间啊，
1: 暂别舞台，
2: 因为孩子放假了，这个姜老师的安排非常的紧凑。还是那句话，想要听我们姜老师的这个课程的话，您可以在这个上一次的抖音上面或者是视频号上面啊、都可以搜索，名字叫。
0: 正实也说，
2: 正实也说，
1: 你怎么来三次换三个名儿呢？
2: 抖音上一直都是正实也说，
0: 一直是
1: 视频号是比较复杂的那个。
0: 对，那是视频号，对对对。
1: 抖音上正实也说，这个好记哈，大家搜一下。
2: 大家听得很过瘾，然后纷纷呢，就是因为姜老师在讲，就没有打断思路。你看传奇就说了，说这个金国灭亡的皇族比赵佶还惨呢。
0: 对。
2: 然后他说后唐末帝叫李从珂是抱着传国玉玺自焚的，然后传国玉玺呢自此就下落不明了。
0: 对。
2: 然后宝红也分享了，说这个明朝的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有能力，有魄力，又勤奋，
1: 那生不逢时。
0: 他是多疑，他主要是多疑害了他。
2: 另外他说宋朝呢是文化最辉煌的时候，也是军事上最薄弱的时代。
0: 对，是的。
2: 而赵匡胤的后代没有一个像他的。
0: 没有。
2: 真的是啊。
0: 真的没有。
2: 真的很可惜。
0: 对。
2: 我们呢只能是先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赵构漂泊了48天回来了。
1: 我想听一期岳飞，我们等着以后好好讲一讲。我甚至想让姜老师哈，就是从头到尾给我们捋顺一下《射雕英雄传》。我觉得刚才讲完颜的时候，他那个眼神的亮度啊，真的是一个金庸迷啊。
2: 那么今天呢，我们没有浪费一分钟一秒钟的时间，整整给大家说了一个小时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
1: 谢谢姜老师，
2: 谢谢姜老师啊！我们相约9月份再见。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两个还会和你相见。拜拜。
1: 不重要，
0: 拜拜。
3: 路口，就算眼泪不停留。
4: 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6: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个别路段香炉江桥上目前从海达广场开始是缓行的，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晚上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乘客们，欢迎请登机。
4: 啊，早上好。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6: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7: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
1: 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今天啊是生活智慧王，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万众救援队的小丹老师做客直播间，今儿啊和大家继续普及安全应急方面的知识。
7: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8: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7: 好，我问鸿飞一个问题，问
1: 答
7: 答。哎，你是有没有雨衣？
1: 现在没有。
7: 小的时候有没有？
1: 小的时候有。
7: 有。你小的时候还记得雨衣什么颜色的吗？
1: 应该是什么蓝色、粉色、黄色之类的吧。
7: 咱们小的时候，你以前打那个伞，其中有那么一年，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哈，那个伞突然变成那种透明的那个伞，然后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小丹？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9: 我记得，我也有那样的伞。
7: 是吧？
9: 对。
7: 谁拿那个伞就觉得，哎呀，好时尚，好漂亮啊。
9: 对。
7: 那后来呢，就雨衣最开始好像都是那种黑色的，是不是？然后小孩的雨衣有那种5颜6色的，再到后来你看有那种白色的雨衣，是不是？白色的雨衣然后又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了。
9: 对，
1: 那对，也会有透明的雨衣，透明的雨伞。
7: 是。小丹你有雨衣吗？
9: 有。
7: 救援队的人员我觉得都会有雨衣。
9: 都有。
7: 你们的雨衣是什么颜色的？
9: 我们的雨衣一般都是红色的，跟我们那个救援队服是差不多的，
7: 就比较醒目。
9: 对，但是我建议就是如果要是选择雨衣的话，最好是选择黄色的，就是安全色嘛。
7: 是，所以就是最近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新闻嘛，不是说登山也好，徒步也好，都不建议大家去用这个白色的雨衣，说为什么不用这个白色的雨衣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大家也可以发送雨衣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雨衣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看图说话。那么大家发送了这两个字之后呢，会收到的应该是4张图片。那么其中有一张图片，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我真是吓了一跳哈。那么大家猜猜看的哪一个我是吓了一跳的，然后这为什么哈？你们可以看图说话，咱们就说为什么不愿意用这个白色的雨衣，也不建议用白色的雨衣，因为白色的雨衣很可能会变成隐形衣。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你穿上这个白色的雨衣啊，很容易和环境融为一体，就等于呢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大家发送雨衣两个字之后呢，在大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会看到我们提供出来的几张照片。
1: 嗯，
0: 其中呢就有两张，就是一个人他穿着是透明的这个雨衣的照片，和一个人穿着红色雨衣在同一个背景之下的雨中的情形。
1: 嗯，
0: 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白色的雨衣是尽量不要穿的雨衣了。
1: 对，你看的图片有个明显的对比，就是白色的雨衣它容易和云雾啊还有天空融为一体，你要是远距离去看的话几乎看不到人体这个轮廓。而从救援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在队伍当中你掉队了，或者不慎滑坠偏离了主路，白色的雨衣在自然的背景之下很难被队友或者是救援人员甚至是无人机发现。
2: 嗯，是
1: 啊，
2: 嗯，
1: 这个很危险，
2: 是
1: 吧？
2: 对对对。
0: 嗯，另外呀，这个白色雨衣的塑料的材质对光线的反射率非常的高，特别容易被误判为岩石的反光，所以一旦遇险不利于救援人员去定位，很有可能就错过了黄金救援的时间。
1: 嗯，
0: 那想问问小丹，你们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关于被救助者他穿着的这个服装，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案例？
1: 上次是谁讲那个裤衩，红裤衩还黄裤衩？
2: 我讲的，上次是我讲的，对，黄色的。嗯，其实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无论是这个城市的搜救这个老人也好，比如走丢了也好，
1: 嗯，
2: 还是说这个海上的人员的一个救助也好，如果是他穿的颜色比较鲜亮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更容易找。
1: 嗯，
2: 但如果是像您讲的这个白色的，可能就会跟周围的这个环境就是比较相似，那就很难辨认。
1: 嗯，
2: 是这样的。
1: 嗯，
2: 因为这个颜色来说就很普遍，尤其在海上的话你更看不清。
0: 对，因为海上还有反光。
2: 对对，
0: 你这个白色的衣服特别容易就和光融在一起。
2: 是, 是
0: 而
1: 且呢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那种白色雨衣基本上都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材质的。
2: 是的。
1: 它的材质很单薄，然后就，
2: 嗯，
1: 容易被山间的树枝啊碎石啊给刮破。
2: 对，
1: 同时它还不透气。
2: 对对对，
1: 所以你登山也好徒步也好，人不是散发着那个热气吗？
2: 嗯，
1: 你这个身上的热气有没有办法排出？
2: 对，
1: 在里面可能就会凝结成水珠，然后浸湿你的贴身衣物，这样的话也会增加一个失温的风险。
2: 是。
1: 嗯
2: 嗯，
1: 好，
0: 我记得阿伯就讲过说，如果我们去登山野游，建议大家不要穿纯棉的棉T。
1: 嗯，
0: 一旦遇到雨天，
2: 嗯，
0: 这个纯棉的这个棉T在身上就会把我们身上的大量的这个热量给吸收走。
2: 是。
1: 嗯
0: 那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更利于我们在户外活动呢？
2: 建议穿这种速干衣。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我们穿的那种衣服都是那种排汗排湿比较好的那种材质的速干衣。
1: 嗯，
2: 哎，穿那种材质的相对来说能好一些。
1: 嗯，
2: 因为它就出了汗以后也不会憋在身上，它就排出去了。
1: 嗯
2: 嗯，对。
1: 好，大家发送雨衣两个字会出现四张图片哈。第一张图片呢就是一前一后，一个是穿着白色的雨衣，另外一个是穿着那种橘红色雨衣的两个人前后站在一起。第二个呢是这两个人又进入到了同一个位置，但是两个人分开拍摄的一个照片，非常的明显。那么大家发送雨衣两个字看到的第三张图片就是咱们中国消防队员他们穿的，后面有荧光橙、荧光黄还有樱桃红，就是这种颜色。那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户外登山和徒步的时候就建议穿这种荧光橙、荧光黄还有樱桃红这种鲜艳的雨衣或者是外套。
0: 哎，我不知道小丹能不能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说黄色要比红色更好。
2: 其实没有说更好，其实这个颜色都可以。
1: 嗯，
2: 你包括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在海上的一些救生马甲，
1: 嗯，
2: 基本上都是以这个
0: 橙黄
2: 哎橙黄色为主会比较多。
1: 嗯，
2: 但是你啊，我们救援队也有红色的。
1: 嗯，
2: 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颜色够鲜亮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明显。
1: 嗯，
2: 你没有看到说在谁去买一个白色的马甲， 就重服是没有白色的，
1: 对，
2: 也不建议用这个黑色的啊、
1: 哦
2: 对对对。
1: 哎，那想问一下两位啊，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白色的雨衣它会模糊人体轮廓的效果之外，两位还知不知道什么颜色其实不适合在山林当中你爬山的时候穿？
0: 比如说藏蓝色、深蓝色、黑色，
2: 对，
0: 透明，
2: 我觉得还有就是绿色，
1: 对，
0: 绿
1: 色、迷彩，
2: 对，
1: 还有迷彩是吧？
2: 对，
1: 大家发送雨衣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看看第四张照片。小丹有没有看过那个第四张照片是什么样的？
2: 我
1: 你可以打开一下，你也看一下哈。第四张照片，我就开始猛一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以为
0: 没有腿，
1: 没有腿。
0: 但实际上他是穿了迷彩服的裤子，
1: 对，他迷彩服的裤子和后面那种岩石的白色就混在一块儿了、而且他上面又是那种深蓝色，就看起、小丹看到了吗这张图片？还是没有看到是吧？
2: 还没。
1: 那给小丹可以再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明显的看到了上面衣服特别凸显，但是下面你就根本看不到这双腿，就是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效果。那此外呢，除了衣服颜色，还有帽子、背包等装备，我们大家也建议就是选那种高辨识度的颜色，避免全身隐身。至少我们看这个第四张图片的时候，它不是全身隐身，它是下半部隐身。
0: 迷彩服使用最早使用的不就是在军事方面吗？那么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野战的过程当中，你穿着迷彩服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所以它确实是有隐身的效果。那如果我们是到户外玩的话，你再穿着这个迷彩服，自然而然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你要走丢了，或者是你受伤了，你躺在草地上或者是这样的地方，别人是很难发现你
2: 的。
1: 是吧？刚才是不是特别有那种？
2: 对对对，我
1: 看到了，
2: 看我就觉得这个人确实像没有腿似的，
1: 是吧？所以除了我们在身上穿这种比较醒目的颜色，比如说在肩部啊、背部啊贴上那种高亮度的反光条，
2: 对，
1: 这个是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像夜晚行车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看其他人背部穿了一个那种反光条的，你就看得特别的清晰。
2: 对对对，你像这个外卖骑手的衣服，他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晚上有些人开车，他看不太清你那个骑手的衣服，这样他一反光你就能看到了。
0: 对，我们在交通安全这个宣传角度上，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被看见才安全。
2: 对
1: 对对，是的。另外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材质的时候，特别是廉价的一次性的雨衣，它材质都非常的轻薄，耐磨性和防风性都有限，所以登山徒步的时候建议选择那种比较厚实的牛津布等材质的雨衣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么登山徒步前要备齐防护的装备，更要熟练地掌握一些避险的技巧。现在全国正值汛期，而且雨水频发，如果你在山中突然遇到了暴雨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避险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请小丹给大家普及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在暴雨的天气一定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我们在出发之前是不是也要考虑这个天气的情况？
2: 对，首先呢，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可能都有看天气预报的一个习惯。如果你发现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降雨量比较大，那么你就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了。我们先不说出行的问题，我们先说家里边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那比如说我家是住在这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或者我不是那种高层的楼房，那么如果是这种降雨量，像这个有目前有些地区啊，降雨量比较大的话，那么你如果提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天气状况，你就要提前准备好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沙袋，尤其是一楼的啊，沙袋、挡水板，这样的，然后要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地漏啊，包括这个排水系统啊是否是正常的，因为有一些什么落叶之类的，它可能会堵塞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老家是黑龙江的，然后我住平房， 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我们家那边发了一次很大的水，当时早上起来的。

0: 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的这个门口全部被我爸爸用沙袋给落起来了，导致那个水就没有进到屋里边。但是一看到院子里边，因为那时候有大院，院子里边那个水应该有这个到成人的这个腰的这个地方，有大概有一米的这个水，
1: 这么
0: 深，特别特别的大的水。但是我们家里面就没有进水，所以我觉得我爸还是挺有这个智慧的。后来我看到我同学家里边什么情况，他们跟我描述的哈，就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都在这个屋里边
2: 飘着
0: 跟炕差不多高了，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因为那段时间持续的大雨，后来我爸就把我和我哥那时候还小，就把我们转到就是我姑姑家是住楼房的，然后给我们送到姑姑家啊，然后也是很长时间用那个水泵啊去抽那个院子里面的水，好几天才抽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是低层的话，你一定要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排水系统啊，包括要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些沙袋啊。那么如果是高层的话呢，就是主要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些都有阳台啊，如果是有露天阳台的，你就要看一下你的露天阳台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它有这个地漏，我们讲叫地漏，有没有堵塞的一个情况，你这个都要排查。因为它如果持续的降雨，你是露天的阳台，它也可能从阳台的这个部分这个水进到屋里边来，也是有可能的。这是这一方面。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我之前讲过，还是要备这个我们叫应急包。那应急的物品，我问问你们两位，你觉得应该准备？哎，对，
2: 回答、
0: 应该准备什么东西？
2: 应急包里边啊，应该有这个，比如说急救的这些药物的，
0: 哎，对，
2: 药包，
0: 急救的药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比如说我受伤了、擦伤了这种急救的一些这个处理的一些东西哈，那种药品。那么还应该有什么呢？
2: 还要有口哨啊，
0: 哎，
2: 有那个就是有应急收音机啊，
1: 手摇的那个手电筒啊，
0: 对，手电筒要有啊。然后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应急包很重要。然后呢，家里面要备水，至少是3天左右的一个水。
1: 水呀、啊，干粮啊，还有我们平时老人吃的应急的药，比如降血压的，
0: 对对对，这个考虑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压缩饼干，有些人就是我在社区讲课的时候说，那我准备方便面行不行？
1: 方便面、
0: 就是、
1: 还可以干吃方便面吗？
0: 对，因为是你可以干吃，它就挺噎得慌哈。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煮熟的情况下，你又得有火，又得有电，或者是你还得烧水，就很麻烦。所以还是建议有这个压缩饼干啊，
2: 哎，压缩饼干能发挥它压缩的作用，是不是必须要配合上水呀、
0: 啊？
1: 不是不是、
0: 啊、不是，
1: 以前那个就是部队嘛，都有那种压缩饼干，
0: 对
1: 啊，那个压缩饼干其实不好吃，不好吃，就这么一小块，
0: 对，
1: 一吃还挺硬的。
0: 对对对，是啊，但是现在这个有一些压缩饼干口感还行了，改良了啊，它就是让你有很强的一个饱腹感。对，就是你
2: 不用配合水也会有饱腹感，
0: 也会有，对，也会有，它本身热量就比较高嘛。
1: 对，
0: 对对对，
2: 那它一定不是减肥产品，
0: 那绝对不是。对，然后呢，再就是充电宝啊，这个也要有，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伴随着这个停电，停水，这都有可能。然后再一个准备一个防水袋啊，防水袋你放你的手机呀。你的这个一些家里的一些贵重的一些这个证件呢、之类的东西，你
2: 金银细软之类的。
0: 对，然后你像咱们大连是一个福地哈，好像这些年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样的很大很大的汛情，但是有一些地区，你就包括我们在2023年还是24年，就吉林舒兰的时候那次的大水，我们就去了到当地，你会看到。原来是一个村庄，然后整个这个被大水冲完以后，我看到当地就非常震惊，大树拔地而起，然后呢电线杆全部倒，全部都倒了，就整个一个村庄你看到最后就是河道，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连房子存在的痕迹都没有，
2: 都被大水给冲了。
0: 对，然后呢你看到就是你什么时候能知道，哦，这应该是有人住过，就是我们往这个河道宽的河道两边再走的时候有树林，那个树林里边你就能看到谁家的冰箱还在那儿，谁家这个钟还在那儿。

0: 那挂着、
1: 嗯嗯、
0: 但实际上这个房子已经是没有
2: 了、
1: 嗯嗯、
0: 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像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河道，比如说大家在东山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如果突然遇到这种暴雨，那么第一时间一定要迅速远离的就是河道、嗯、
0: 对，
1: 越远离河道，远离低洼的
0: 地
1: 带，远离悬崖这些地方。
0: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就是你首先最好是先看一看这个天气预报，
1: 嗯
0: 啊，然后呢避免到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洼的这个地区、
1: 嗯、
0: 因为如果是雨量特别大的话，你有可能会产生这个 雨水会带泥下来，
1: 嗯嗯，
0: 就有可能就是我们讲严重点叫泥石流，但是在北方地区还好、
1: 嗯、
0: 那种基本上在云南的就是那种高山地区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2: 就像沼泽一样。
0: 对对对，就尽量远离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
1: 嗯、
0: 尽量到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1: 嗯、
0: 啊会好一点。 嗯对，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再一个是什么呢，你要有各种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是独居老人、
1: 嗯、
0: 那么独居老人的话呢，你最起码你要有周围邻居的一个电话或者是社区的电话、
1: 嗯、
0: 那万一要有什么事儿的话，那他可以通知你，你也可以问社区我现在这个情况啊，然后我需要帮助啊，都可以，然后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个电话。
1: 嗯，
0: 我们之前在舒兰的时候基本上居民全撤离了，但是有我们遇到零星的那么一两家人没有撤离，就是他们还是觉得这个雨这个水应该不会很有问题，然后我不想离开我的房子。
1: 嗯
0: 啊，最后是什么样情况呢，我们走到那个最里边的时候是发现了这个老人还在家里边，但是还好他没有产生危险，就是这个雨这个大水冲的时候就掠过，就是在他家房子一过哎，就往下游走了，就他那个房子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但是人一直被困在家里，后来我们拿着担架是给他抬出来的、
1: 哦、
0: 啊，给他抬出来，就是让你撤离你就一定要听话、
1: 嗯、
0: 啊，这个老人就是我就觉得没什么事，故土难离。嗯 嗯
1: 那后来顺利的把他带出来了呗。
0: 对对对，
1: 你也做了很多思想工作。
0: 也没有，就是告诉他你必须得撤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救援队的，现在这个情况还不是很乐观，你就跟我们走吧、
1: 嗯、
0: 给你安置到别的地方啊、
1: 嗯嗯、
0: 但是他还挺劝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很多，包括河南新乡的同应该是第二年还是同一年我忘记了哈，河南新乡的那个大水也是，我们也是把当地的这个老人从家里边给抬出来、
1: 嗯、
0: 就是不走、
1: 嗯、
0: 啊就是不走，然后你都能看到那个有些房子已经淹的差不多了，然后家里人都跑到他们有那是二层楼，
1: 嗯嗯，
0: 跑到二层楼那个屋顶，然后就摇着旗帜告诉我这儿有人、
1: 嗯、
0: 我需要帮助、
1: 嗯、
0: 我们一船一船的往外运他们。
1: 嗯、
0: 是这样
2: 的。说到这里啊小丹、嗯、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哈，
0: 哎
2: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寓言故事哈，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呢，他因为发大水被水淹死了，
0: 嗯，
2: 然后呢就升到天堂了，然后他就看到了上帝，就跟上帝说，主啊你看我信了你这么多年，你是会来救我的不是吗，你为什么没来救我啊，让我都就是
1: 失去了生命啊，
2: 对，来到了你、
1: 嗯、
2: 来到了你现在的面前，然后上帝说、
1: 嗯、
2: 哎呀我都派四条船去救你了，关键是你不上船呢、啊、
0: 对，哎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些人就觉得没有大事儿，我就守着我这个地儿、
2: 嗯、
0: 但是真的是要听劝，
2: 其实人家都派了四条船来救你了
0: 是
1: 嗯，这平常心还说呢，他说在98年的时候也是他参与过一次抗洪，
0: 嗯，
1: 然后呢是在嫩江和松花江那一带，跟小丹说的差不多，甚至比小丹说的还更加的、
0: 嗯、
1: 当时情景还更严重一些，
0: 是
1: 嗯。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如果像遇到了这种山洪，那你在躲避山洪和泥石流的时候、
0: 嗯、
1: 要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的山坡上爬，绝不能顺着它的方向走，
0: 是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嗯、
1: 是吧，
2: 就是要逆向走吗，
0: 不是逆向走，是平行着走
2: 平行着走。
0: 对对对，
2: 嗯，
0: 就是比如说它是垂直往下的，
2: 嗯，
0: 你要往两边走，
2: 嗯，
0: 而不是说你顺着它往下走。
2: 你不能顺着它往下走，
1: 不能顺流而下，也不能逆流而上。

0: 对
1: 对，
0: 要平行它到它的侧边走。
1: 对，这个就我想到一个什么呢？想到一个，就我们讲海边的离岸流，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当你遇到离岸流的时候，你发现你怎么也游不回岸边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不要企图往岸边游了，你就要平行着海岸线，平行海岸线游，就是游开这个区域就好了。啊，它就不在离岸流的区域了，平行于岸边去游，或者是你滑桨板啊，就往这个方向滑。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2: 嗯嗯，刚才小丹也讲了他小时候那个经历哈，就是因为家里下大雨，但是爸爸他提前有这方面的知识给挡住了。那如果真的雨水是从咱们的门缝啊或者地漏倒灌进了屋里，咱们第一步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1: 第一步就是要关闭你家里的总电源。就是咱们家里边有那个总电闸嘛。
2: 对，
1: 第一要关闭总电闸，第二要关闭燃气阀。就是断这个断电断气儿，哎，对这个。然后呢，如果是你还有这个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迅速的再往高层给他们转移一下。
2: 那现在
0: 如果不断电的话，真的会发生
1: 会有触电的风险。
2: 现在像比如楼啊，都是咱们就往楼上跑呗。
1: 对，往楼上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记得家里都进水了，你第一想法一定要断电，哎，这是必须的。对，因为你这个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触电的风险。对，
0: 可能没有这个意识的人呢，就是也不知道这个安全知识的人，他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哎呀，我要把我的那个金银细软啊收拾一下，然后绑在腰上，绑在哪里他不是第一时间想到我要把电给断了，把那个燃气给关掉啊。
1: 先把这个电断了，燃气断了之后呢，用这个比如说沙袋也好，还是这个毛巾好，你把这个门缝给它堵上。看能不能堵上，如果是小的话，水流小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水很大的情况下，你可能堵也堵不了，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开门，
2: 撤离。
1: 对，不要去开门。
2: 不开门，
1: 对，
2: 不
1: 要去开门。因为你开门有可能你这个水一下就涌进来，
2: 那就往上跑呗。
1: 对，就是不要开门，往上跑，这个概念。
2: 不是，那如果是像那种一家，他必须开个门往
1: 上。我说的是二楼的，
2: 二楼
1: 家
2: 里有
1: 两层
2: 的啊。
1: 对对对。
2: 但如果说你家里就这么一层，平时的话，你就要不你就看能不能堵住，堵不住的时候开门就往上跑。
1: 哎，对，如果是你是一楼的情况下，那你肯定得
0: 往外跑。
1: 对，往外跑了。
0: 是不是也不建议大家，比如说你住在楼房，你发现这个，比如说住在二楼，发现水已经漫过一楼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不建议他们通过楼梯外侧的楼梯往上爬？
1: 对，是不建议的，
0: 因为这很容易就是你坠楼。
1: 对对对，是，
0: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那个经历啊，就是当时他家住在是三楼，就是好像是就是口罩期间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说那好像不让出门还是怎么地的，然后他就想，那我干脆不是走那楼梯有人守着吗？那我就从楼上跳下来吧，反正三楼也不太高。
1: 哎呦，
0: 然后他就从三楼砰一下就跳下去了，结果呢？跳下去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我感觉我当时的双腿瞬间有一种特别麻木的感觉，就是掉落下来的时候有一种麻木的感觉，然后他还站起来跑了几步，然后开上了车。哎，开上车之后呢，他说行走了不到5公里，他就觉得他就是下肢没有办法动弹了。然后他就打电话说糟糕了，我可能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就是他当时把
1: 伤到脊柱了吧，
0: 把腰椎伤到了，
1: 对，
0: 就从三楼跳下来了。
1: 可千万别，
0: 对，太勇敢了。
1: 对，你无论
0: 遇到多大的事儿啊，你那跳楼又不是说咋地了。
1: 你要一楼你跳一跳还行，你二楼的以上都不建议跳的。
0: 还有三楼跳下来了。
2: 好嘞，我们先进半点路径，稍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路面通行情况，李妮。
3: 这 时候来关注一下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咪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晚上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买。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3: 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小丹做客直播间，我们来一起普及一下在雷雨天还有这种汛期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雷雨暴雨的天气，然后鸿飞在这个我们放广告的时候就问，哎，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关闭门窗啊？
4: 对，
5: 因为当我们打开窗户的时候，雷暴天气有这个闪电，它是有可能进入到家中的。那你如果你把那个窗户给关闭的话，就降低了这样的风险危险。那提问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去回答，就是那么雷暴天气之下，我们可以打开电视机，打开收音机，
3: 打手机吗？
5: 打手机吗？你认为这三项里面哪个是你可以干的，哪一项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你可以把你的正确答案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3: 啊。那关于这个答案呢，我们稍后再给大家公布。
5: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在雷雨天气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用耳机？
6: 可不可以用耳机？
5: 对，大家也可以、
3: 也一并回答一下，
5: 一并回答一下，
3: 能不能打开电视？能不能用手机？能不能用耳机？能不能打开收音机？一共是四个啊！您觉得哪一个是可以用的？哪一个是不可以用的？还是全部都能用？还是全都能用？哈，那我们再问一下小丹，你说如果地面有积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赤脚踩水，或者是碰触冰箱啊、洗衣机啊、插座啊？
6: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对，因为你地面有这个积水的话，它极易发生这个触电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只要你地面的这个积水它没有干的情况下，是不建议用所有的这个电器去触碰所有的电器的。
3: 也就是所有的电器一律不要触碰。
6: 对对对，
3: 再来看看哈，那如果说积水退去了，咱不说有积水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把电闸给关闭吗？那么水都退去了，我们是不是马上可以电闸打开了，我们是不是也开火做饭了？这可以不？
6: 这个也不能。
3: 为什么呢？
6: 因为你要等到这个屋里边干燥的

0: 灾害当中人类是很渺小的，水火无情，但是人有情啊，平时也都要做好防备，防患于未然。还有我们听友说，除了电视觉得什么都能用。
1: 除了电视啊，那你就是说耳机你觉得能用，收音机是可以用的
0: 啊、那个电话可以用，
1: 电话是可以用的、好，您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还有人问说农村自建房如果遇到，
1: 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还有人问说农村自建房如果遇到了暴雨，屋内已经积水15厘米左右了，如果墙体突然出现了裂缝，但还不，而且还不断的扩大的情况下，逃生的时间是否是充足的？
1: 我似乎感觉它是一道数学题，要算一下这个时间和坍塌的速度，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比重？
0: 墙体突然出现了裂缝，还在不断的扩大，逃生的时间是否充足？
2: 15厘米吗？
1: 这个水已经到15厘米高了，
0: 积水了15厘米了，
2: 积水了15厘米了。如果是你的这个房子本身都不结实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去尝试逃的。对对对，但是你这个房子本身都有风险了，你在这个房子里面，你不是说墙体有裂缝吗？
0: 不管说有没有这个时间哈，就一定要快速的。
2: 对，所以家里的应急的用品就非常重要。我刚才还没有讲到一点哈，就是如果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哈，你别嫌麻烦，准备一个简易的这个就救生衣啊，因为也不贵，你一家三口的话那就准备3件，对不对？那么如果哈，就是如果我家里面确实会住的地方会存在这样的风险，那么你就要准备这样的东西。你像咱们大连地区其实还好，但是如果外地的话，你像很多包括哈尔滨也好，这个吉林也好，有一些地方它就是家里面住的是比较低洼的一个地方，那你需要准备这些东西，这个关键时候是能保命的。对，
1: 要我说呀，就是不管我能不能逃，我都先跑。我也不算数了。
0: 对，那也是啊。平常群说让我说呀，你们刚才说的都不能用，还有 Showbox 他说啥都不能用，我就等着天使姐姐来救我了。来，咱说说吧，那几项究竟能不能用？
2: 保险一点讲的话，其实这几种都不建议用。
0: 电视机肯定是不能打开了。
2: 建议什么东西呢？就是主要的这个不能用的东西啊，家里面的这个电视、电脑、路由器啊、这个空调、洗衣机这种带这个室外这个室外线路接的这种电器哈，不要用。然后呢？因为雷电它是容易通过这个电线或者是网线入户击穿这个设备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会甚至会引发这个触电的这个情况，对，触电的这个或者触电起火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在正在打雷的时候，你不要去把家里边的水龙头去打开去接触水
0: 啊，怕有带电水导电。
2: 对，因为什么呢？它极易通过这种金属的这种管子，咱这自来水管都金属的，这种金属的这个管子，它会也可能会产生这个电流，这个是有案例的。之前就是有一位妈妈在家里边，就是打开这个水龙头洗碗，这个时候被雷电击中了。
1: 他
2: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他也算是比较倒霉，但是这就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我们不差那点时间，就是你在打雷的时候，你就什么电器你也别给它打开，然后你也不要去说我去接触这个水流，因为有1/1的风险被我们碰上了，就是很倒霉了。然后再一点什么呢？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就是在打雷的时候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因为都是有这个传导电的这个风险的。
1: 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不要随便发誓啊。
2: 不要随便发誓，对对对，
1: 不然我就被雷劈了。
2: 对，
0: 树文说除了收音机其他的都不行啊。那么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收音机吧啊。来说说收音机，现在的收音机有些是直接插电的，有些还是用那个电池的，对不对？
2: 对对。
0: 如果说你的收音机是插电的，那个咱就不要用了。
2: 对对。
0: 但如果说你不是那种插电的收音机，我们知道收音机它是仅接收的是无线的电磁波，
2: 对对，
0: 它不向外发射信号，所以它也不会改变周边的电磁场，不会 增加引雷的一个概率。
2: 对，
0: 而且咱们楼房都是自带那个钢筋的防雷的一个结构，
2: 是
0: 你墙体也可以隔绝雷电的感应，所以如果、嗯。

0: 如果你是普通的干电池供电的便携的机型，没有外接的电源的话，就没有问题。
1: 导式的这种发电，自动发电的这样的收音机，它其实即使是没有电池的情况下，这个收音机导式的这种发电，自动发电的这样的收音机，它其实即使是没有电池的情况下，这个收音机也可以发挥它的功能和
2: 作用，对，
1: 可
2: 以接收一些外界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
1: 对，因为在这种特殊的天气之下，我们的广播呢就自动成为了应急广播，会向大家发布很多的消息，那个时候你是需要一台收音机的。
0: 对，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能使用。我们刚才说在室内是完全安全的，比方说在空旷的一些地带，山顶啊，或者郊外露天的环境，你有些收音机我们知道它是有那个天线的，你再把天线你再给打开，然后你要想接触这个信号的话，
2: 对，
0: 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引雷的概率了。
2: 对， 对，
0: 所以这就
2: 不要用了。室内的话是可以的，就您主持人刚才讲的这种的啊，对，带电池的这种，
0: 对
2: 啊，是可以的，但是确实室外，你无论是打电话也好，还是你这个收音机也好，都不行。包括今天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在雷暴这种天气，如果是室外的话，那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就刚才您讲到一点，说这个收音机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你在室外的时候，比如说你扛了一把雨伞，扛了一把雨伞，或者是扛了一个这个鱼竿之类的东西，这个都是不行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是在户外钓鱼，这种情况在打雷这种天气都是不建议的，就你停止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
1: 如果在雷雨天钓鱼的话，极容易发生这种就是把引雷上身的危险事件。
0: 对，以前那个我们的雨伞上面带个尖儿，
2: 是金属的就不行。
0: 以前都是那个很多都带那个上面一个尖儿，
2: 对
0: 啊，
2: 对，
0: 现在那个尖儿都没有了。
2: 对，以金属的就不行，但现在
0: 那难道那个带尖儿不能避雷吗？
2: 不
3: 以为是避雷，
2: 引雷
0: 是引雷。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材质都变了嘛。对对对，所以说以前的那种就是不建议的，不行的。
1: 对，咱们呢再来说一下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吧。雷雨天气下我们能打电话吗？
0: 那我觉得
1: 还有在雷雨天气下反正没事出不了门，包个电话粥之类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2: 对，
1: 雷雨天气下我们的手机也是不要用的，因为我们的手机是在向外发射
0: 信号。
2: 对对对，
1: 它是可以引雷的。
2: 对对对，包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雷雨天如果是躲避的话，咱们认为不应该躲避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环境之下，
1: 不能躲避在树下呀，
2: 对，
0: 就在户外的时候呗，
2: 对，
0: 对呀，是。
1: 那躲避在楼道的楼檐下，这是没有问题的，
2: 没有
1: 问题的。但是你要小心，就说这个楼檐下周围是什么环境？如果是两个大铁管子
0: 啊，对，那不行啊，
1: 那是不是你就不要躲到那下边了？
0: 窗户、阳台呀、栅栏呢？
2: 对。你像这种雷暴大雨的天气啊，哪些地方是应该避开的呢？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大树下面，然后包括广告牌，路灯，包括这个
1: 电线杆，
2: 高压的电线杆，高压电线塔的电塔，这种都不要在这附近，包括变电箱。
0: 那能到空旷的地方吗？雷雨天跑到空旷
2: 可以到空旷的地方，可以到空旷的地方，
0: 然后蹲下，要蹲下。
2: 对，但是你的姿势要注意，就是我们要双腿并拢的蹲下，然后头低下，不是趴在地面上
1: 啊，趴在地下
2: 那是不行的，
1: 危险的。
2: 对对对，就这个姿势很重要，包括这个你要避开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这个出入口，包括这个，因为你雷暴大雨的这种天气，其实地下停车场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它容易积水。
2: 对，有积水。
0: 就是不要跑到地下停车场去。
2: 对，包括一些低洼的这种绿化带呀，还有这个像河道景观池啊这样的地方都是要避开的。对，
1: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说如果你在房间里、写字楼里、居家的情况之下，雷雨天气的时候你去使用手机的话，说手机呢是依靠电池来供电，不外接，
0: 就是你不插着这个充电器打电话是没关系的，
1: 就不会主动吸引雷电。
0: 是
2: 室内来说还好，就是我们指的就是室外，
0: 嗯
2: 啊，室外的话尽量你就不要在露天的这种雷雨天气去打电话了。
0: 对，
2: 啊、对，
0: 还有就是你打电话你在室内没有关系，你别跑到窗户那块去打电话。
2: 对对对
1: 对、嗯，因为你贴着窗户或者是外墙玩手机的话，
0: 嗯，
1: 就有可能感应到静电。
2: 对对对。
0: 嗯，好，那你说暴雨天如果下楼出行了，楼下的小区道路积水的话，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地方是能走还是不能走呢？
2: 首先呢，就是你看它这个水的这个高度，如果它是积水没过这个脚踝的话，你要、
0: 嗯、
2: 你就要谨慎慢行了。
0: 嗯
2: 啊，然后如果是它这个积水已经到膝盖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尽量绕开这个位置，就是绕行。
0: 嗯，
2: 你不要让自己这个积水到膝盖这个位置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2: 有很多人都是哎，我趟水过去吧，但你不知道被这个水掩盖的地面
1: 是
2: 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2: 它有没有电线呢？
1: 嗯、
2: 掉落呀、
0: 嗯，
2: 它有没有这个井盖？就是我们讲的马葫芦盖没有这个装好啊、
0: 嗯？
2: 是暴露的呀，这都很危险。包括那个水面下面，如果你看水面它有漩涡的话，那下面一定是它这个马葫芦，这个我们叫马葫芦这个盖儿、
0: 啊、对，井盖儿，
2: 对、
0: 啊、
2: 是空的、嗯、所以就是没有遮挡的，它才会有漩涡的一个情况。
0: 嗯
2: 嗯, 嗯，对，所以呢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包括我们前是2024年的时候，咱们大连不是也有一个这个情况吗、
1: 嗯、
2: 是
1: 开发区
2: 父女俩、
0: 嗯、
1: 对，
2: 父女俩然后被这个大水冲到车底下，
1: 公交车下，
2: 对对，
0: 嗯嗯，
2: 大这个大巴车类似那种，然后溺亡的这种情况。
0: 对，
2: 其实这种天气，第一就不建议出行。
0: 嗯
1: 嗯，他们俩是骑自行车，他可能是不是我就咱不知道具体哈、啊、什么的，
0: 嗯嗯嗯，
1: 就是是不是如果他不骑自行车出行的话，是不是可能这个危险也不能发生？
2: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判断这个水的高，这个深度。
0: 对，对，
2: 如果是到这种程度了，你就不要在这个路面上还要采用这种交通工具了。
1: 嗯，
2: 那你看，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那新闻，其实两边它是有这个马路的。
0: 嗯，
2: 这马路还有马路牙子还高出一块。
0: 对，
2: 其实如果你要是走那个上面还好。因为你到下面的话地水又多然后又滑，你就很难去控制。
1: 因为他骑自行车了嘛，
2: 对对对，
1: 所以他要走，他觉得他应该走机动车道。
0: 嗯，
2: 对，
1: 走下面的马路。
2: 对，
1: 所以因自行车它稳定性多差呀，
2: 是
1: 自行车一倒，你想那个水，这个水在一急，他有可能呛到了，有可能怎样。
2: 对，
1: 就是没有机会来自救了。
0: 对，多年以前，
2: 嗯，
0: 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还上早班的时候嘛，
1: 嗯、
0: 有一次赶上大连那个早上的雨特别大、
2: 嗯，
0: 我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啊，它是车是停在了那个我那个车位是在小区外，然后我从小区出去的时候就看那个马路上就是、那个水呀、啊、就特别很深很急，就往下流的速度也非常快、
2: 嗯。
0: 那时候我穿着鞋我就站在那个路边了，我想我这我也过不去呀、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趟过去。一个是我趟过去、
2: 嗯、
0: 我鞋肯定也都全湿了、
2: 嗯，
0: 还有那个水流的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我也不敢就轻易去趟过去，万一把我就滑倒了、嗯、顺着怎么办呢？
2: 对，
0: 我就站在那好长时间，我就看这个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因为早上要上节目，那时候第一档早间第一档节目嘛、
2: 嗯，
0: 好在那个时候还有个搭档，我就没办法了，赶紧给我们领导打电话说：“领导啊，这水我给拍那个水呀、啊，我这水呀、啊、我过不去呀、啊。
2: 嗯”
0: 然后领导说：“一定要注意安全，说这个时候就不要强行过了。”
2: 对。
0: 后来那个之后吧，那天之后我就买了一双靴子，买了很高的一个靴子，
2: 嗯、
0: 然后就没再遇到过这种情况。嗯、
1: 靴子白买
2: 了，你的选择是对的，
0: 是吧？但我想下次如果再遇到情况，我就可以穿个雨靴啊，我就可以过去啊。我想那个时候
1: 也不见得呀，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对的，
0: 嗯、
1: 这个雨水特别湍急的时候、
0: 嗯，
1: 你并不能确保你自己是那个雨靴
0: 能不能站住。
1: 对
2: 对, 对, 对，
1: 雨靴是高了，你可能这个鞋不会湿，但是你能不能站住啊？你万一人给就是雨水给你冲倒了，
2: 对，
1: 你呛到水怎么办呀？
2: 对
1: 对，还是选择、你当时的选择非常正确，就是我还是按兵不动吧。
0: 嗯、
1: 哎，你在说那个的时候，我就在那想小马过河的故事。这个时候不要小马过河，小马过河讲的是，凡事啊，我们应该试一试，不见得别人说的都是对的。
2: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下不建议你去试，
0: 嗯，
1: 因为我们付不起试不好的后果。
2: 对，
0: 如果说水流不那么急的话，你对这一路段又很熟悉，知道这块没有井啊，
2: 嗯、
0: 没有下水盖什么的、
2: 嗯，
0: 你倒可以试一试。但是水流真的是特别急，
2: 嗯，那这种就
0: 不要强行
2: 过、嗯。对对对，
0: 还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想，当时我早上是想要开车的，
2: 嗯、
0: 像即便我过去了，像这种情况也不建议开车，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说不定水大的时候你车就能给你浮起来。
2: 对，
0: 嗯，都很危险。
1: 那个发动机。是不能够涉水的嘛、
2: 嗯、对对对、
1: 嗯、
2: 就是人的本能反应是假如说我这个车驶过这个有积水的区域、
0: 嗯、
2: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冲过去
0: 嗯
2: 但实际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熄火了、嗯、人的还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0: 我马上
2: 打
0: 火
2: 再次
0: 打
2: 火
0: 对
2: 那么再次打火的话
0: 发动机就
2: 废
0: 了
2: 对你们开车应该知道这个就、嗯、
0: 保险公司也
2: 不赔
0: 你了、
2: 啊、对对对
0: 嗯
1: 除非你单独为此保一个发动机
0: 涉
1: 水
0: 险哎我们再来看如果说这种雷暴的大雨的天气我们步行出门的情况下、
2: 嗯、
0: 要避开小区的哪些区域呢
2: 首先就是我刚才讲到了这个
1: 大树、
2: 嗯、电线杆啊、
0: 嗯
2: 包括路灯
0: 嗯
2: 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路灯呢、
0: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它有的比如说下雨天
0: 嗯、
2: 比如说它地下有这个电线之类的就、
0: 嗯、
2: 积水比较深的情况下、
0: 嗯、
2: 那这个都容易导电
1: 对
2: 啊对然后包括这个变电箱高压的这个电塔哎这种都是要避开的包括一些老旧的一些围墙。
1: 嗯那个是因为老旧围墙有可能坍塌。
2: 哎、坍塌对、嗯、包括一些施工的一些围挡这个都尽量远离这样的一些区域。
0: 嗯
2: 还有呢就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河道景观池
0: 嗯
2: 啊这样的地方都要远离。
1: 对、
0: 嗯、
1: 咱们大连应该是在某一年青泥洼桥那儿。
2: 哎
1: 出现过一起就是应该是路灯漏电
2: 对对、
1: 嗯、然后行人走在那里涉水的情况下触电而亡
2: 对, 对、
1: 嗯、
2: 其实很多人都是反应是什么呢哎我把着点什么东西牢固的东西、
0: 嗯、
2: 我把着走应该没事但你要看一看你把的是什么东西、嗯、啊这个很重要
1: 肯定像下雨天、
2: 嗯、
1: 树都是湿的你去把那大树、
2: 嗯
1: 那肯定也不行
2: 对就很多人说哎，我在树下躲雨吧其实如果是没有这个闪电的情况下不是这种就雷暴天气的话、
0: 嗯嗯嗯、
2: 其实还好但是一旦闪电的情况下、
0: 嗯、
2: 你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导电体你在树下的话你就很容易这个触电
1: 对
2: 啊、嗯，是这样的
1: 嗯, 嗯那么公交站牌广告牌下避雨可以吗
2: 也不建议因为很多的这个公交站牌它也都是有这个金属的这个材质来做的嘛所以还是不建议在这个下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找一个住户或者是一个商铺或者是一个建筑物、
1: 嗯、
2: 哎你躲在那个下面避雨是比较好的
0: 嗯
2: 啊、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2: 嗯对
0: 我们听友建议说愿意有水灾的那些地方啊城市啊、
2: 嗯、
0: 最好家里都要备有救生衣和救生圈、
2: 嗯、哎很好讲得很好、
0: 嗯、
2: 对确实是这样子
0: 对家里有小孩的家里一般都会有这个救生圈因为到夏天了孩子就下海去
1: 玩
0: 去了
1: 玩、
0: 嗯、
2: 哎呦就讲到这个下海玩哈我们前一段时间还昨天前天连续两天四起都是什么呢要么就是游泳回不来的、
0: 哦、
2: 要么就是滑桨板回不来的、
0: 哎、
2: 但是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带着孩子出去
0: 嗯嗯
2: 然后呢孩子还没有给他穿这个
0: 救生衣
2: 哎因为但是就是还好因为在下家河子那边嘛、
0: 嗯、
2: 还好就是当时大人也会游泳然后呢、
0: 嗯、
2: 孩子也守在身边
0: 嗯
2: 其实我是建议如果像带小孩出去这个亲海的话你最好是给他有一些救生的一些东西
0: 是是是
2: 你是救生圈也好你是这个漂浮袖也好
0: 嗯嗯
2: 还是这个救生衣也好你得保护好孩子
0: 你看小丹刚才有个前提是说还好这个大人会游泳、
2: 嗯、
0: 但是往往大人太自信了、就是因为觉得我游泳哎我会游泳我带个孩子下去又怎么样
2: 对
0: 啊会很安全、
2: 嗯、
0: 我自己亲自照顾
2: 嗯
1: 那这四起海上的这个救援行动最后的结果是都救回来了
2: 都救回来了
1: 他们都是什么情况、
0: 嗯、
1: 他们怎么报的警
2: 他们当时是在下下河子那边都是在那边
1: 嗯
2: 然后呢一个是滑桨板的
0: 嗯
2: 啊滑桨板的就是碰到这个南风天
0: 啊、
2: 哦、下家河子那边是南风天回岸很难
0: 哦
2: 而我们这个 这边是比像傅家庄啊、星海啊，
1: 嗯嗯、
2: 是北风天。你如果是滑桨板的话，你是
1: 很难
2: 很难，对、
1: 嗯，
2: 尤其风力比较大，然后它溜子它就往外带嘛，
1: 嗯、
2: 这种情况，所以呢，他们就都碰到了这种南风天，然后呢，一个是有大概是两起是滑桨板的滑不动了，
1: 嗯 嗯, 嗯，
2: 哦，我看到那个视频啊，有一个女士，你两个人滑一个桨板、
1: 嗯，
2: 有一个女士都已经没有劲儿了，到最后就趴在那个
1: 桨
2: 板的后半部那个位置。还好我们就是船也出艇也比较快、
1: 嗯、
2: 然后就可以带回来了。还有两个应该是年轻人，但是他们还好他们穿了救生衣。
1: 嗯，
2: 然后呢应该是外地人，不太熟悉大连这边的海域是什么情况，但是也都救回来了。还有一个是橡皮艇，这橡皮艇呢它就漏了、
1: 啊、
2: 漏了之后呢、两个大人一个小孩，然后呢他们也是带了这个救生圈、
1: 嗯、
2: 那个时候是打的110的电话，然后就转到我们队这边了、
1: 啊、
2: 因为我们在下家河子那边有这个执勤站、
1: 哦、
2: 啊，然后就转到那边，我们迅速出艇，就很快就给他们找到了、
1: 哦、
2: 啊，是这样的，就是有惊无险嘛。
1: 嗯, 嗯，这几个都有惊无险哈。
2: 对, 对, 对，
1: 那我们从这里画个重点吧、
2: 嗯、
1: 就是在咱们下家河大连的海域下家河那边呢、
2: 嗯、
1: 如果有南风的话，我们就不要玩桨板或者是游泳，也不适合，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往南面游我们很难往回游。
2: 对，
1: 那么在傅家庄那边呢是包括星海，
2: 嗯
1: 啊、
2: 嗯
1: 嗯他们是咱们要是有北风的话、嗯、那你往回游就比较难。
2: 对，
1: 那你就要注意天气预报。为什么我们现在认认真真的读天气预报里所有的这个风转那个风就是因为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也说到，说有很多尤其是渔民、
2: 嗯、
1: 他真的是需要听你这个天气预报来做决定出海不出海、
2: 嗯嗯嗯、
1: 今天往哪地方走。
2: 对，
1: 所以要认真的读每一期的天气预报。
2: 对、
0: 嗯、对，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我们车上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救援的一些器材哈。我这两天就是总是 对我总是刷到这个视频，我就没有那个、
1: 嗯、
0: 没买那个就叫什么，你刚说的叫救生锤哈、嗯、现在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东西
2: 摁在这个
0: 对对，
2: 然后它自动就弹，然后就炸那个玻璃。
0: 对，这个它是这么小吧？
2: 嗯，
0: 它那怎么一个？我们大概是中指的那么长度啊、
2: 嗯。
0: 然后呢，打开一面，一面呢是那个刀，是可以你强行的割开我们的安全带的。
2: 嗯那个、安全带的。
0: 然后另一面呢，就是你放到玻璃上，就稍微一使劲，玻璃上就整个就碎掉了。
2: 对。
0: 我觉得家里哈每一辆车里面都应该备上这么一个安全的装置，
2: 是
1: 对叫安全锤啊、
2: 嗯
1: 哦，
2: 对对对、
1: 嗯，哎，它这个价格也非常的
2: 便宜
1: ，
0: 对，很便宜，
2: 嗯
0: 嗯、
2: 对。
1: 买到之后呢，放到盒，就是车里的带盒的装置里。像我就把它放在、
2: 嗯，
1: 不是车里不都有一个眼镜盒吗？
2: 嗯
1: 啊、
2: 嗯，
1: 就是放在那个里面，因为担心如果发生碰撞，它会乱飞。
2: 对
0: 对、
1: 哎，放到盒里就安全一
2: 些。现在有一种那个上面还带那个，就是这个叫类似于是那种求救灯的那种红蓝的那个闪的，
1: 哦哦、
2: 就是那个一体的，
1: 嗯、
2: 我觉得那个也行。然后它还会报警。
1: 嗯，
2: 就是它有这个报警声、
1: 嗯、
2: 哎，就是买个那个一体的就行，
1: 嗯，
2: 很便宜。
1: 好
0: 的，那么今天其实给大家普及了很多非常专业的知识啊、
2: 嗯、
0: 我们感谢万众救援队的小丹做客直播间、嗯、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2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城市内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包括香炉加桥上北行方向也是一路畅通，但是呢，在医院周边，尤其是西南路沿线，是中西医院门前路段去往沙区法院方向，暂时属于车多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庄河、长海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7: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又是熟悉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0: 对，汽车后市场，修车养车换车。另外呢，下午两点到三点伴随各位朋友在路上，我们承上启下的节目时间，最主要呢防止犯困，还有呢避免分心驾驶，天气炎热也要避免一些路怒症，控制好情绪，是吧？
1: 对，你总说这个时间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时间啊。
0: 对，
1: 那对于你来说，就下午最困的那段到了咱们这节目点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0: 是的啊，应该说呢一般是一点到两点啊，稍微呢那个休息一下，两点就开始精神抖擞，然后呢迎接下午的工作，对吧？
1: 嗯，下午工作的时间不应该从两点钟才开始吧？我觉得最困那段是不是12:30到一点，然后一点钟咱们就上班了，
0: 对，
1: 开始下午的工作了。
0: 对对，那不是你还得有个适应过程嘛，对吧？一点开始还有适应，所以到两点到三点，这基本上就是已经加油快跑的时候啊，三点就是准备出成绩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三点基本到了甜点时间了啊，
0: 嗯，
1: 然后两点就是修车时间哈。
0: 对对对，
1: 那既然修车时间，今天咱们主聊的是奔驰，当然除了奔驰这个车型，其他的一些车型啊，我们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的嘉宾来共同的聊一聊。
0: 嗯，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稍后呢我们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为大家服务，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啊，陆驰奔驰专修的曲宏宇，欢迎一下宏宇。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对，我们刚才说了，你看我们这主持人状态还行吧，对吧？
2: 都
0: 已经不困了，让我们在路上的这个车友朋友同样开车的集中精力驾驶。哎，夏天，你今天是个节气嘛，小暑节气。是吧？
1: 嗯，
0: 刚才安安说了，三点就开始吃甜点了。
1: 甜点时间，下午茶时间来了。
0: 下午茶时间，但是你一般小暑节气，就是每到节气，按节气养生，节气美食，听说过节气？今天小暑节气，吃什么吗？
2: 今天小暑吃
0: 啊，跟朋友圈里有啊，我一看
1: 绿豆雪糕，
0: 哎，西瓜降温嘛，这挺好。
1: 就该喝绿豆汤、红豆汤了，主要绿豆汤。
0: 哎，都可以啊，是不是要防暑降温？
2: 对。
0: 对，所以最近不是也有慰问品嘛，就是降温的是吧？
1: 嗯，
0: 还有说吃饺子和吃面条的，反正你随便吧。
1: 任何一个节气都要吃饺子吗？
0: 哎，对对对，所以今天啊，这也是一个小暑的节气啊。另外呢，天气预报的预测是晚上有中到大雨了，是吧？就上个礼拜天好像咱大家都严阵以待嘛，但是这雨没来，好像今天晚上。那咱们就说到维修保养，我们一直到夏季就是讲这个天窗漏水的事儿。这奔驰是不是好像还没这个情况吧？
2: 嗯，

0: 像12年、13年之
1: 嗯，
0: 前那个车，确实天窗这个带导水管的，容易堵塞漏的。前一段时间修过2、3台吧，就是天窗排水管堵了。它这个堵，有的是这个进去一物的泥土啊，给那管堵上了；有的是它那个管头那会儿，它
1: 对，
0: 是这个橡胶的，防止灰倒进去的。它有个这个单向那个阀。那么设计的，时间长老化了，它那个橡胶啊没有这个弹性了，它可能水往出流就流出来，时间长了就是进到这个车内，就地毯底下全是水，也有过2台车。
1: 老
2: 那这样
1: 化，
2: 说，
1: 橡胶
2: 对，
1: 老
2: 就是
1: 化，
2: 11年、12年的呗，基本是十五年左右的车。
0: 对，那之前的车，它是带天窗这个导水管的，但后期这个奔驰设计就没有这个。导水那管了，直接顺那个玻璃沿儿往外流了。这种就不用说是这
2: 不用
0: 个
2: 担
0: 经
2: 心
0: 常
2: 天
0: 性，
2: 窗的问题了。
0: 对，但是也会漏，也有漏的。但是这种漏的几率，像排水管堵了，这种几率就比较小了。
2: 哎呦，那你说这个主要漏在脚垫底下哈？
0: 对，它顺着这个脚垫地毯漏到底下，完了你有时候你可能不注意，你开你还不知道呢。你把脚垫一掀开，手一摸，那地毯底下全湿了。
1: 对，
2: 当时发现的时候，这里湿的比较严重了。
0: 对，发现的时候呢，可能里边就是积水就比较多了。
1: 其实这个自己一定是可以检查一下哈，车友朋友。再有，因为我们怕这种漏水啊，就有些车辆的电脑啊、电机啊，是不是就燃油车，
0: 对，
1: 它漏水之后那个损失比较大嘛？这是主要的，是吧？
2: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所以说，平常心说，所以说，不能买带天窗的车。就是担心这天窗漏雨漏水。
1: 没用
0: 但是其实天窗怎么讲呢？就是实用性确实不是特别大，但是现在车这个要一些这个功能来讲，人买车肯定愿意要带天窗的，但是后期它出问题的几率肯定要比不带的要大。但
2: 而
0: 现
2: 且
0: 在
2: 带天
0: 车，
2: 窗的还得防晒呀。
0: 对，还得买这个，有的像那个新能源有的车，像特斯拉那些顶上都没有遮阳帘儿。你还得单独买个遮阳帘儿给它挡上，
1: 还得贴个什么车衣、什么膜似的那种，对
0: 对，
1: 吧？
0: 还有那个有贴这个那啥的防晒膜的
1: 对。
0: 天
2: 但
0: 窗
2: 确
0: 上。
2: 实，如果不是在夏天哈，觉得有这个天窗，尤其是整个面儿全都是天窗，那感觉还挺好的哈，亮堂的那种感觉，
0: 确实凉，但是太阳出的时候确实也挺晒
2: 内心很敞亮。
1: 的。这不还有时候本来你不带天窗了，完了还给你做个天幕。就是给你从天窗里边，从你的顶棚里边营造出这种天幕的感觉啊，
0: 对，
1: 所以咱现在车不仅仅是工具了，有的时候是生活。确实是我买的时候，我也没去买这个天窗，但是呢都带
0: 都带，现在
1: 啊。
0: 车基本上都带
1: 对
0: 了，
1: 啊，就最早那些越野车普拉多，人家说你这个越野这个车辆如果发生意外翻滚，你首先是保证安全，
0: 对。
1: 对吧？但是买的时候还现嘎一个天窗出来。就是给改装，是吧？那时候要嘎一个天
0: 确
1: 窗，
0: 实之前确实有嘎天窗的
1: 对
0: 改的，
1: 吧？完了还得加钱，你说自己把原车那个安全结构给破坏了，完了还得改一个，加一个，
0: 后改那个一般就是容易漏水的几率更大，
1: 更
2: 更
1: 大，
2: 大哈，
0: 更大。
2: 哎呀，
1: 有需求可以满足你，没有需求制造需求，这也要满足你
2: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双面的啊。
1: 对。
2: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建议大家可以写一下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和公里数啊。这是谁？熊猫君先生。
1: 对，发动机报故障灯了啊，加速迟缓，加不上档位，倒车档位不好用啊。这个昂科威双离合的8万公里，我们知道双离合的有的时候是大众的，比如说246档，还有246道就没有了，是吧？哎，不显示了。说这种情况什么原因？怎么有？是不是别克昂科威双离合？加不上档位，加速迟缓，倒车档位不好用了，故障灯。
0: 这个你要有故障啊，最好是电脑检测一下，检测一下你这个双离合这个变速箱有没有故障码。
1: 对。
0: 因为你要故障码，根据故障码进行维修。它一般的这个就是别克有可能这个双离合那个有，因为135可能一个离合器片，246一个离合双离合，它
1: 对。
0: 可能有一组离合器片呢打滑了，它就可能造成这种换挡这个挂不上档那种感觉。因为奔驰也有双离合的。

0: 咱们是刚修了一个双离合的，是奔驰掀雷，他这个车就犯一个病，就是车一跑热，车就挂不上档，仪表就提示这个红色的这个报警，说请勿换挡。
1: 对，
0: 他这车就是阀体内部泄压导致的，他这个不是说本身质量问题，他这个变速箱之前呢，就是底盘刮过底盘，把这个变速箱壳体刮裂了，老渗油。可能油渗经常漏，经常漏，他一边加，哪一次他赶上没及时补充，造成这个变速箱损坏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就是建议去把这个故障码撤下，根据这故障码啊进行维修，是离合器片的事儿啊，还是里边这个电磁阀啊，还是阀体啊，还是双离合那块出现问题
1: 对，
0: 了？
1: 就是修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啊，就好像大众的，刚才你说奔驰的，像在别克的出现这种情况，大概都差不多，原因是不是啊？
0: 原理什么，他们就大同小异，基本上。
1: 对，哎，联系变速箱专修吧，然后现在就是修，哎，不换总成是吧？价格便宜是这样的啊，那别的有的时候说，哎，为什么你也给我换总成，你不给我修？但是有些这个件儿用不住，但是像变速箱这种大件儿，基本上都是修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一般问题基本上大多数都可以维修的。
1: 啊？平常心这个是对的啊，说有天窗和没天窗，安全系数它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啊，还有的有些那个经济型的车，15、16万的那种啊，轿车，它就有异响。就是这个全景天窗，一响这整不了。然后呢，过那个减速带啊，或者是坑洼的啊，车辆那个扭力，这个车身哈结构一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有响声。最后说，它就这样。现在好像好了一点了，质量好像能改进了嘛。
0: 对，
1: 全景天窗的车哈，
0: 奔驰有一两款也是，就是天窗，就是出厂的时候可能就是像说你过减速带呀，或扭的地方上马路牙子，咔咔响的特别厉害，就是那天窗，它这个出厂的时候这个天窗螺丝扭紧的力不够，就像两个铁在那儿较劲似的，那声音确实挺吓人的，一般弄得也挺费劲的，得把顶棚拆了。把这个天窗这一圈螺丝重新给它加固拧紧，一般的有的就解决了。
2: 我的天呐，那这个挺闹心的。
0: 就特别
2: 这个，
0: 全
2: 比
0: 景
2: 方
0: 天窗，
2: 说我对这个声音不在乎呢，
0: 你
2: 安
0: 开
2: 全性有影响吗？
0: 安全性没有影响，但是你开的
1: 对，
0: 感觉挺吓人的，就那车顶上嘎嘎嘎较劲的声，
2: 那声音好像挺大的，听你这样一描
0: 对，
2: 述
0: 挺大的，
2: 哈。
0: 不是说是像细小的嘎吱嘎吱声，
1: 对，
0: 声确实挺大的。
2: 那这就受不了了。我们看这听众啊，他说是19年的奔驰 C。开了5万公里，大太阳底下晒了一上午。上车想关天窗遮阳帘儿，按了按钮，帘子走到一半停住了，又按往回缩。等到傍晚凉快了，一下就能关上了。
0: 它这种天窗，遮阳帘啊，有两种情况。第一，它有时候你关的时候，它发卡、发色，因为你一晒，它这个天窗这个倒槽啊，这些都塑料的，可能这个变形了或者发卡，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它那个天窗它也受电机控制的，电机那个电脑，它就在顶棚那位置，天特别热的时候一晒，它可能那个电路板那个电压呀，可能不够了，也会导致说关不上。这个咱是建议最好是拿电脑测一下，用这个电脑把这个天窗这个遮阳帘重新这个匹配学习一下，试一下，完了把那个天窗左右那个滑道啊给清理一下看看。
1: 对对，好像就是那电机的劲儿不够了哈。
0: 对。
1: 哎，这咖啡很苦，就夸一下安安吧，是不是啊？说那个全景天窗，太阳刚出来老舒服了，时间一长了就会晒。对，我们刚才说是漏水的事儿，哪有心情晒太阳？这个啊，另外我们那个宏宇那天修了个咱们外地的一个车哈，奔驰的车，它是窗户没关严，是不是啊？
0: 对，
1: 在大连玩了嘛，对吧？
0: 他是那个是一个奔驰 GLE，GLE 啊，他是来大连来旅游，正好赶上那个他下暴雨，他停那个窗户嵌个小缝，就没关严，他正好停在那个酒店那个旁边，下大雨正好那房檐那水从那个窗户那就灌进去了，就留个小缝不大点，他可能忘关了，
1: 对，
0: 完了就把底下车上那个电脑啊，
1: 嗯，
0: 全都给这个泡进水了。
1: 对，
0: 完了他上4S店去修了，可能太贵了，可能得、
1: 嗯、
0: 得个4-5万块钱。
1: 嗯，
0: 上咱这可能几千块钱就给他维修搞定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停车这个寸劲儿哈、
2: 哎，真是
1: 啊，
2: 这就是那么寸啊。
1: 你理解了哈？那屋房檐那个往下滴雨、
2: 哎、是
1: 正好一点都没浪费，全滴到他车里去了，是吧？
0: 那水更大，比下雨还
1: 那当然了，
2: 就专门可他这地儿滴了，是吧、
1: 哎？
2: 因为有一些朋友真是开车，他夏天喜欢在停车的时候留个小缝儿，
1: 嗯，
2: 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
0: 对
1: 对，他有的时候是怕高温嘛，然后留个小缝通风嘛，哈、啊，哎，但是要看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大家要做好这一定的准备啊！
2: 嗯
1: 嗯，
2: 好，这位朋友的车是2020年的奔驰 GLC， 开了4万公里，说雨下大了以后呢，挂倒档，倒车雷达一直长鸣啊，明明后面什么都没有啊，拿布把雷达探头擦干了也没用，得等到雨停了干透了，
1: 嗯，
2: 才好。
0: 嗯，他这款车一般就是雷达呀，可能有问题。第一是。有雷达上有脏污的，比如下雨啊，它感应不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把水啊、抹布全擦了，这种问题就可以排除，说不是脏污了。嗯，这种情况也遇着过哈，就一下雨它就出问题、
1: 嗯，
0: 不下雨就没有问题。你肯定这车呀后面可能撞过，一共有6个雷达，肯定其中有一个雷达呀出问题了。
1: 嗯，
0: 它可能这个雷达松动了。因为那个雷达你得固定死、
1: 嗯、
0: 固定到保险杠，它是有个固定的座，完了把这个雷达卡进去，它一点不能活动，它轻微要有一点活动啊，这雷达可能就会报警。你用手按一按这个6个雷达，肯定有个雷达呀松动了，松动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下雨它这个雷达就会这个报警，等水全干了没有了，这个他就是不报警了。
1: 嗯
0: 嗯，就是咱们遇着过这种情况。再一个，你检查你这个有没有这个插头，正常那个插头啊有个防水胶圈，这个插头这个雷达那个插头因为是电子的嘛，它可能是防水胶圈掉了，嗯，进去水了，插头进去水了，连电了，也会出现这种就是报警。因为它这雷达一共是6个，前面前后都有，它这个要有一个雷达有问题，就整个雷达系统啊全部关闭，它不会说有一个坏了就那个不好使了，其他的好好使。这个它这个奔驰设计不是，只要有一个雷达有问题，它整体这个雷达全部关闭，不让你这个用了。
2: 哦，那你像你刚刚说的两种可能性啊，一个说是比方说哪个探头它比较松动了哈，松动这个就是不用换探头呗，直接再来用什么方式处理
0: 一下。一般这个就是。可能得把能麻烦点把保险杠拆了，把那个保险杠的底座啊重新给它加固一下，它肯定是后杠的倒车呀撞马路牙子或撞哪给那个刮松动了。
1: 嗯，
2: 那这种呢就是收个工时费就完事儿了呗。
0: 对对对。
2: 嗯，那如果像你说的另外一种，比方说那个叫胶啊胶硅胶防水那圈儿，那个坏了的话，
0: 对，那个你就是配一个那个胶圈可能就可以了。
2: 那也不贵哈。
0: 嗯，几十块钱一个。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修车省钱，就这个就是明显的案例了啊。
0: 对，
1: 他省钱呢是一，他可以单独修，是吧？而不是给你，比如说刚才说，哎，整个系统不好用了，那在有些地方呢，就是你把这整个全换了，是吧？
0: 对，
1: 那你这样就费用很高了啊。那如果你是单独修一个，或者是针对哪坏了，比如说刚才说了，好像就是有一个松啊，那我要知道了，我就摁一摁嘛，这摁一摁那省老钱了。基本上就不怎么花钱了，是不是？
0: 他那个雷达座是从里边往外固定的。
1: 哦，
0: 就是比如这是保险杠，它雷达座在里边固定的、哦，外边只能看出一个
1: 对，
0: 像大拇手指这么大那个一个雷达，
1: 就是还得把保险杠拆下来从里边摁。
0: 对对对，
2: 自己还操作不了，
0: 自己是操作不了、
1: 嗯，所以专修这就是省钱了。
2: 对，这就是专修的重要性哈、
1: 嗯，
2: 就是你遇到过这方面的事情，你知道怎么处理
1: 啊？对对。
2: 那有的人你说我就没修过这个，然后就帮你查找，
1: 嗯、
2: 这就太麻烦了。
1: 嗯。有的时候渠道不一样嘛，就是说也知道，就是你这种方法是不是属于，反正就是站在车主的角度正常维修嘛，就按人家说，你这不是野路子嘛，对吧？你这拆开按一按，这正常来讲是拆下来全部都得换掉的，要不然我拆你这样啥、啊？
0: 对，拆开就重新给加固固定，
1: 加
0: 固固定
1: 啊、嗯。 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诊断特别重要。有的时候车啊，为什么叫修出来的毛病啊？说好嘞，因为为什么叫专修嘛？今天也是奔驰专修，宏宇这块

0: 最近我们也看哈，
1: 在保期，一般人大多数像这种百万级豪车，大多数都选择去4S店的比较多，或者遇到这个问题了，4S店的维修价格相对比较高了
0: 比较高哈，
1: 完了他会选择咱们这个专修。
0: 其实现在专修，一个是靠经验，还有靠技术，还有就是有些车的典型故障，其实都能够查到，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了哈。
1: 对，遇着的比较多了，因为咱
0: 对，
1: 那儿天天每天大概也修8到10台左右吧，因为天天这个循环修，像夏季就是主修的还是这个空调，
0: 空调
1: 空
0: 哈，
1: 调，因为天一热呀，有的空调凉度不够了，你可能就得重新加氟凉了，或者压缩机压力不足了，
0: 我们今年有个口号，哎，去年的口号就是"让你的爱车香喷喷"嘛，就是那个实际上是比较简单哈，那应该是不是说就是一直让你的爱车可以香喷喷？今年有个口号就是一打开空调车就凉快了，就能都能做到吧，对吧？
1: 对，
0: 一打开空调车就凉快了，以前还车主朋友还真能忍呢，说这等会儿着啥急啊，是吧？
2: 不得等个5分钟
0: 其
2: 吗？
0: 实完全没有必要。您现在这个车就是质量也好，完了那个是就是你肯定是有问题，对吧？一打开空调车不凉，说等等等个3、5分钟，那你肯定是有问题啊。
1: 对，你基本上一般的空调只要打开，可能用不上1分钟，肯定会出凉气的。
0: 对呀，是吧？哦，
2: 它出风口的风应该温度基本是在11度左右吗？
1: 在11、12度，空调就是凉度就不是特别凉了，正常应该在6、7度左右。
2: 哦，原来那么低啊。
0: 送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空调就是拿脑子，过一会儿就是特别冰冰凉，完了呢，有的时候车里还起雾，是吧？所以你赶紧把那温度得调高点，然后空气还得开个窗户来，这样的话循环循环啊，就是你那空调很凉。宋菲啊，它是 GLE 500E 啊，油电混的。它刚才我们说修大车修大车，这个最近修过吗？它这个油电混的啊，6万公里，降档是3降2的时候明显顿挫，3降2，油电转换的问题吗？还是其他的问题啊？
1: 这个你要是感觉明显是3.2换挡顿挫呀，因为你跑6万公里了，个人建议哈，先把这个变速箱油啊更换一下，换完以后啊，用这个电脑把这个3档减2档用电脑重新匹配一下，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因为这个咱也是经常遇着的，因为它这个油电虽然是油电混的，它这个奔驰这个说油电切换呢，不会出现这个顿挫、这个换挡顿挫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个匹配的问题。
0: 变速箱油哈，
1: 对，变速箱油，再这个做一下电脑调校匹配。他之前遇着过，也修过这款车，他是有这个油切油，就是他是修过一个，也是这个 GLE 这个油电混。之前有个车，它是出现这个油电就是不切换，切换的特别慢，不上档。他是因为这个车呀维修过，把那个电脑型号换错了，他这个换成电脑坏了，他换个纯油那个电脑，纯油那个电脑，他认为这个车是那个油车，他这个用电的时候，他俩就是切换就不正常，上档不正常，但是他这个不至于，我觉得就把油
0: 对，
1: 换一下，做一下匹配，这个问题应该肯定能解决。
0: 6万公里正好也是换自动变速箱油的时候哈，
1: 对对对，
0: 6万公里。然后我们因为也有做自动变速箱的这个节目啊，他说这个变矩器里边的油可以单独放，是吧？放油螺丝，
1: 奔驰这个可以单独换，
0: 就这个车也行，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看看，就是本身人家厂家设计的，是又让你彻底放油，完了还真给你省钱。它不像你要换机油的时候，有多大的油底壳就往里加多大的。
1: 对，
0: 它在变速箱上，因为变速箱是啊，你加多了肯定是不行，是吧？
1: 就是变矩器油，只有奔驰有单独的放油螺丝，其他车型没有。
0: 对呀，因为它这个东西设计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技含量，因为它要在里边转嘛，转的话如果不平衡，说你在上面还有个放油螺丝，你这个动平衡能不能保证啊？
1: 没，
0: 是不是？
1: 他那个出厂时候，其实他那个放油螺丝非常非常小，大概那个眼儿比这个有2个这个没那么。

0: 嗯，
1: 就是
0: 比这还小，我们比量比量。
2: 对，梁山已经拿一个觉得很小的了，
0: 跟筷子一样那种，是吧？
1: 比筷子眼还能细点，
0: 还细点儿。
2: 哦，
1: 比筷子那个头那儿，就筷子那个头。
2: 如果是一个一面是尖的那种的，像尖那么细呗。
1: 嗯，对，大概比那个咱写字那个笔那个尖儿，
0: 对，
1: 那个油跟就油笔芯那么粗吧。
0: 对。
2: 哦。
0: 嗯、哎，我怎么怀疑这是放油螺丝吗？
1: 它是那个放的特别慢，那个刮放那个油，估计大概就得放半个多小时。
0: 哦、
2: 那不是四升油吗？是吧？那里边基本上。
1: 一般三升左右。
0: 嗯。变矩器那个大南瓜。
1: 嗯。
0: 我听着这么小的眼儿，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们给捅开了，这根本就不是放油的这个。
1: 也是按厂家，咱也查过资料，那个你要换油，可以选择把那块儿给换了。
0: 那这个太重要了啊、
2: 哦！
0: 就重力放油，重力放油就行哈。
1: 基本上，嗯，能放98%左右。
0: 对呀、
1: 啊，放干净
0: 了，已经很好了啊。
2: 嗯，所以我们提醒刚刚那个听众，就抓紧去换一下变速箱油。
0: 对对对，
2: 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能解决，
0: 匹配一下啊。
2: 嗯，
0: 你看看咱这车友心大的很啊，这特别好，是不是啊？
2: 这名叫心大的很。
0: 对，
2: 奔驰 C 啊，一边出冷风一边热风，这怎么办？能修吗？
1: 嗯，这个是奔驰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正常来讲上4S店呢，得换整个正发箱总成。
0: 嗯，
1: 一个总成大概估计得个6000-7000块钱。
0: 嗯，
1: 但是上咱们这呢，就主要把那个它有里边有个翻板那个轴啊断了、
0: 嗯、
1: 就是调冷热风这个调节不了了，咱只需要把那个换一个支架，这个问题可以就能解决。
0: 换个支架？
1: 对，就不用换总成了、啊、换个这个它断那个支架。
0: 嗯，
1: 咱有这个专门做的这个第三方支架，就是因为你换整个这个仪表台那个风箱啊，大概拆装仪表台都得拆空。
0: 嗯，
1: 大概需要这个2天的时间。
0: 嗯，
1: 可能咱换那个支架一样能达到这个效果，只需要1个小时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还不用拆那么多东西。
0: 这差别也太大了呀。
2: 对呀、
0: 啊嗯、
2: 我这种方式能维持的时间比较久吗？
1: 这个大概7-8年前咱就开始用这种方法维修了。
0: 对，就我们讲啊，有的时候奔驰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打钥匙棍啊，它自检的时候，它里边这些电机啊什么的，包括你刚刚说支架，它都在工作呢，是吧？你说我没怎么用啊，没怎么用，那每次它都要自检，所以它时间长了，它这个也坏了。
1: 对，因为它那个轴是这个塑料的，
0: 嗯，
1: 像咱说那电机来回自检，来回一直来回动，一直来回动，
0: 嗯，
1: 时间长了，那塑料本身它质量啊，就可能能稍差点。天天在那动，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就断了。
0: 嗯，
2: 就是断了啊。
1: 咱换那个支架，就换那个
0: 对
1: 金属的。
0: 所以安安和达明，我们做修车节目，发现这好像听故事一样，是不是？
2: 对，
0: 哎，稍后分解。
2: 就刚才听完这个曲总的这个解答，我和梁山面面相觑。
0: 嗯、
2: 哦，这样也可以的。
0: 嗯、对对对，我们所以说有的时候维修啊，这确实还有不断的学习啊。另外呢，这挣钱的方法，还得有不同的这个价值取向。只要你换总成，那可能挣得更多。你这换这支架，它也不怎么挣钱了。
1: 换支架就是挣个这个工时费，因为咱也想这个一修车，第一给客户省钱，还能解决问题，这是最根本，还能保证质量。
0: 对，说有的店根本就没心思干活了。那是什么原因啊？那你从头捋一捋，你恐怕你就是一心想，就是宰车主哈，一心想，你最后现在这个社会都是信息化、透明化，啊，就包括你刚才说这故障情况，我要是就是心大的很啊，我把你的问题要放在其他的 AI 上，我就有可能也就是这个答案，就是宏宇说这个答案，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咱也是经常修，
0: 对对对，完回过头来呢，你现在这个 AI 更厉害，你知道吗？AI 给宏宇打电话说：“你交点钱，我给你做个排名。”这家伙
2: AI 好像现在还没做到这一步，
0: 快了嘛？以后就快了嘛的。然后你再问一句说哪儿修这个挺好，正是啪就把你地址给推给你了，对吧？啊，好嘞。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一会儿心大的很啊，一会儿再给你解答一下，一会儿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2:31了，此时我们来关注有一个施工路段是在东快路附近华北路的入室方向，东快路桥下去往北站方向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会占用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工人呢正在维修护栏，所以如果您选择华北路通过 国道或者是开发区以及高速进入到华北路，打算去往北站方向，一定要避开最内侧车道，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那么除此之外，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这个自来水抢渠的施工仍然是没有结束，所以呢，胜利路沿线的西行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以及整个东北路沿线啊，只剩下一排车道南行去往白新村方向，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一定要听从民警指挥通行。目前东北路南行和胜利路交汇处由于这个自来水抢渠施工的影响，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4，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这个真刚才哈跟曲宏宇哈曲总聊天的时候，还说了说有些地方也知道换这个支架，就是这空调这个哈，一边是热风，一边是凉风，奔驰 C 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换呢换坏了，换坏了以后呢，那就必须得换这个总成了，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4: 对。
3: 也比较麻烦，
4: 这个这玩意儿施工它也是有一定这个技巧和难度的，因为它是在这个车这个车底下，就是那个油门踏板侧面旁边，它那个地方施工确实有点难度。
3: 嗯，
4: 你要是这个操作不熟练呢，就容易给它这个确实得最后得换总成了。
3: 对，
4: 就是干的不太熟练的，就容易把这个弄坏。
3: 嗯。刚才咱们心大得很，还有问题是你家用什么油？这是机油吗？是吧？什么价位啊？还有变速器油哈？
4: 机油咱们基本上用的是奔驰原厂机油，和这个奔驰赛电是一样的。是540、530。
3: 变速器，奔驰的变速箱也自动变速箱跟其他的不是一样的。
4: 对，
3: 它是自己专用的。
4: 他刚才说哪年车的？
3: 嗯，
4: 他应该是要是。2018年之前的，它就是7速的，7速变速箱油，它就换滤芯儿就行了，大概1600-1700块钱吧。要是2018年以后要9速的，那个换可能就能贵点儿的，换油底壳，那个就2000多。
3: 嗯，
2: 那说油底壳是合成的是吧？
4: 对，油底壳
2: 一块儿的。
4: 油底壳里边有两个这个滤芯儿，
2: 对，
4: 得一起换。
3: 所以我们。网上有说的，哎，变速箱油用不用换？我还其实真说实在的，跟我们这些专家交流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换油是这样的，首先是换对，不要加多，是吧？
4: 对。
3: 完了，我们要探讨重力放还是这个机器循环，还有更关键的就是滤芯油底壳。
4: 对。
3: 是吧？安安有的时候也是跟车主互动的时候就说。

0: 汤，
1: 机油是7升，
2: 嗯嗯，耦合器里有这一定要放出来的，要不然这里边你像你原来就9升，就是原车哈8.5嘛到九，你这里边变矩器里边就是3升多，接近4升，对吧？但你等于你要是这个油不放出来，它等于一半啊，对吧？
1: 对，1/3吧。
2: 啊，1/3的旧油哈，这你新油进去肯定是马上就被污染了嘛。完了油底壳也不换，其实有些宝马的车友也知道啊，他也知道，但是呢，当时呢，他别的地方他不敢换，然后一到店里换的话，9000块钱，换个油9000块钱。
1: 对，宝马边上油确实比较贵
2: 啊，油多少钱？完了油底壳，那个油底壳好像就得3000，是吧？加起来，嗯，现在都知道了。现在因为外边换油也很普遍了，反正车友朋友都知道，价格也都便宜下来了嘛，是不是？嗯。好嘞，今天我们是汽车后市场服务的节目啊，下午2点到3点的时间。今天这个周二我们是正常播出节目的，下个周二可能就是停机了啊，所以大家有关于奔驰专修的问题，想赶上咱们宏宇帮大家解答的话呢，就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交流，对吧？
0: 对。这个听众是2017年的奔驰 E 啊，开了8万公里。他说我跑一趟长途回来之后呢，就是后排乘客下车时的那个地儿，从里面拉门把手拉不开，但是从外面正常打开。车凉了以后呢，又恢复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嗯，一就是按正理来讲，就是从里边打不开，从外边打开，大多数都是儿童锁，嗯，那会儿锁上了，会出现这个问题。他说跟车热车凉有关系，这个你就得检查一下这个车门锁，
2: 嗯，
1: 是不是门锁这个，因为它里边门锁，奔驰门锁它是打不开的，外壳是塑料的，一体做成的，防盗啊也是比较严密的，就这种情况一般你可能就得检查一下拉线呢，啊，有没有这个脱落松动，再就是没有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安装问题的话你就得换这个更换门锁了。
0: 先看一下是不是儿童锁给关上了。
1: 对对对，
2: 嗯，这个你要不知道儿童锁在哪儿的话，因为有的时候车型不一样，你这个你可以真搜一下，就是用 AI 你说我这个车什么型号的，它的儿童锁在哪儿，是不是啊？
1: 对，这种情况也确实很多客户遇着过儿童锁，
2: 嗯，
1: 锁上了。
2: 对，
1: 因为一般啥时候咱自己不会去碰呢，
2: 嗯，
1: 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就是骂车的时候，因为你把门打开，
2: 嗯，
1: 骂不一骂，就把那个开关碰出来。碰上你门一关，从外边也能打开，可能里边又不坐人，
2: 嗯，
1: 一直就是注意不到，可能过了10天半个月或者几个月，你才发现，哎，里边坐人一拽打不开。
2: 嗯，好吧，那就重点检查一下呗。
0: 嗯，
2: 阿雷啊是想买二手车2-3万的，可以啊，你找我们线下的李经理就行，2-3万二手。二手就比如说这宝来啊什么看看，反正2-3万，嗯，那真是实惠实惠再实惠了啊，嗯，
1: 2-3万车其实选择性也比较多，
2: 很多呀，而且还能买个自动挡呢，
1: 对，
2: 是不是啊？啊，你现在那天是宝马 X5 啊 ，X5 2015年的吧，2015-2014的，
1: 啊，
2: 你知道评估价才多少钱吗？
1: 2015-2014应该也10万块钱，
2: 嗯，你的厉害，你很厉害啊，
0: 他卖给你了
2: 啊。不是，他就是这个钱，不是卖给谁的事儿。那天有，昨天我那朋友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啊？怎么也得15-16万？好了，他拿那个评估那个软件，夸个板，然后正好那个车架号在那玻璃板下边，
1: 啊，直接
2: 你这都很精准了嘛？他夸一输进去，旁边就立马看，大概也就是9万-10万左右。
1: 对，看车况，
2: 对吧？
1: 左右吧。
0: 2015-2014年的车，那当年
2: 宝马 X5 啊
0: ，X5 啊，
2: 50-60万的车，对吧？就是10年剩2折。大家看看，所以你买这样的车，刚才我讲2-3万，那就更随便挑了。现在哈，你只要买二手车，你都可以横晃，多少钱都有啊，
0: 都能买着，
2: 就是跟你拿多少钱没关系啊，
1: 对，
2: 你都能买着，什么样的都有啊，而且车况有的时候还挺好的，而且还带售后呢，对吧？
0: 而且现在有一些朋友买二手车之后，他就不断的换车，然后他总换的还是二手车。
2: 对对对，嗯。不是，那也得费钱呐，你要说总换二手车，这个也不至于吧，是不是啊？
1: 经常换
2: 肯定是倒车，
0: 就来回换，它不是倒车，它就一会儿用过这个车型轿车，
2: 对，
0: 然后再换个 SUV。
2: 对，
0: 嗯，
2: 那我们讲可以迅速实现你的这个豪车梦想嘛，
0: 换车自由啊。
2: 对，你现在10万块钱，你开个X5，那确实是，那比你整个那个什么那个迈腾是肯定是有面嘛。
1: 但是呢，
2: 你回村肯定是第一个上。

0: 一
1: 下这个
0: 啊，
1: 油钱哈，
2: 不是说
1: 油钱，
2: 这个像你十年左右的车，像为啥说这些车卖的便宜呢？
0: 嗯，
2: 第一，它这个后期维护成本高，
0: 对，
2: 它不像说这个普通，
0: 那肯定，
2: 咱先说买个这个日系车或者这个大众车，
0: 对，
2: 它可能维修费用能低，但是这些豪车虽然它现在是价格便宜了，但是它这个维修，这个配件啊，它还按这个五六十万的车这个配件价值来算，它是便宜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后期维护成本高，
0: 对。但是你要碰那个车况公里数少的还行啊。还有呢，那当然了，你要是保养一次也得在1000-2000的，是吧？换个机油也得是这样吧。
2: 换个机油加个三滤估计也得有1000块钱左右吧。
0: 是哈、
1: 而且关键各种件也是陆陆续续的会面临着需要换的一个过程。
2: 因为你年限一长了，特别德系车那水管啊，就是时间长容易老化，你每根水管都得几百块钱，可能还是。有的可能还只是能说用得住的，要是原厂的什么水泵那些有些东西，就大折几千块钱，确实是，哎呀，开上以后可能就知道了，确实。
1: 咱们一说那个人决定，那我不买了，我换一个。
0: 不是他，去修车前都准备好了，对吧？
2: 对，
0: 就肯定你得有思想准备嘛，对吧？啊，你不能以为就是说。啊，就只是车，没有售后养车用车。你包括那油耗，它3.0T 的油耗得13个吧，至少得13个，12个、13个啊，
2: 13个打底吧，应该。
0: 对啊，完了95号油，那你算吧，是吧？哎，好嘞啊，这个心大得很啊，说的挺专业。这两天我去保养一下。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支架搞不好还整。那你别的地方你还敢去吗？你就联系联系宏宇得了啊，好吧。那个大鹏，我那天哈，我明天准备上那个后沿看看那个特斯拉专修的那个车，就是你说那个14万的特斯拉，那得多新呢？那得嘎嘎新。现在是2026年，你看的是不是都是23年的？是不是啊？23年、21年，Model Y 2020年、21年嘛，对吧？
2: 21年的。
0: 那得13万啊，你像那10万以内的9万的，那就是很快就没了。
2: 对，
0: 所以大鹏，你要换，反正你这条路的，反正都让你给烫平了啊。这几个嘉宾那都是成为朋友了，用车的朋友了，那你就知道该咋回事啊。大鹏说了，我宁愿买个10年的宝来，不要买个10几年的宝马啊。10年的宝马后期维修保养是不是啊？哎，贵死，那肯定嘛。你关键你24年的 Model 3，你可不卖你14万多。
1: 24年的
0: 啊，对呀、对，
2: 24年要10几万还行，不贵，
0: 还不贵的啊。
2: 那个头两天我那朋友他有个是21年的 Model 3，卖了这个
1: 几万吧，
2: 十一万
0: 、
1: 卖了11万啊，那
2: 卖
1: 的不错呀。
0: 21年差不多，就是现在
2: 跑的比较少，刚跑6万多公里。
0: 对对。现在特斯拉的这个二手车的价格是基本上就是全国参考，还是都是挺准的了。现在
2: 对
0: 吧？它量大了，积累出来了，数据都平缓了。你看它那有时候贬值，落地7折是吧？它基本上跟油车有的时候稍差了点，以前根本没有这价格的说法。
2: 但是那车其实贬值也挺高的，当时买你看。他是二一年就是这个时候买的呗。完了这不正好是5年了呗。
1: 21年是多少钱？
2: 21年买的时候应该是25左右吧，记不住了。
0: 对。关键还有一个事儿哈，有比别人说本来他还想要降价新车哈，新车还想要降价被拦着了。他说你们这个车不能够降价啊。他说我这个你看我80%的国产化率的配件，就南方这周围上海周边嘉兴啊什么那个就全是给他做配套的，从电机的配套。他说我这还可以降啊，不能降，不允许你降。哎，是这样，你要降了别的那没有空间了，就新能源这个车啊。哎，那所以你买二手车是真好啊，是不是啊？哎，
2: 有时候你这个降价 它也是可能有原因的，质量啥的可能也会受点罪。
0: 不是，它这个车因为它没啥了，它不像咱们那是彩电、冰箱，完了还皮座椅，
2: 特斯拉呗，
0: 啊，还仪表胎，它没了，
2: 啊，
0: 它很朴实嘛，就是，
2: 特斯拉确实
0: 就是个性价比高的一个车嘛，带，
2: 但是它有一点好在哪呀？你上哪买是价格统一，全国价格统一，就交一千块钱定金，
0: 对，
2: 就是。比如25万，这个全国都是统一25万，你不会说跟你抢价，哎，我这个24万8买，那是25万一买的，不存在这种情况。
0: 对，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呢是专修，刚才节目前半部分也特别强调了，这个最近大家注意雨季哈，哎，降雨这个容易忽视，还有呢高温。有没有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自燃的隐患呢，啊，还有像油泵啊或者是管路啊漏水的这种车的故障去检查出来的？
2: 我来之前就检查一个，就是像奔驰 C，它那264方的，它就那个爱漏水，它那回水管跟水壶之间，它连接那个管时间长了可能跑6-7万就容易这个老化，咱们就提前就给它更换了。一般的是像他说1920跑个6-7万、7-8万公里以上，建议把这个管儿给换了。昨天早上还拖了一个呢，他就是这个也是水壶那回水管老化了。他早上去这个送孩子，其实他提示缺防冻液了，他没注意，他因为他之前冬天会提示缺防冻液，他是夏天一般不会，他就提示缺防冻液，他没注意，他再继续开。在送孩子回来路上水管崩爆了，拖车拖过来的，发动机高温了。
1: 这个就很得不偿失了哈。
2: 对，
1: 因为防冻液你说加起来也不麻烦呢，啊，平时保养，啊。
2: 它就是那个管，因为德系车那个回水管这个还不是说纯塑料的，像是塑料的，实际它是这个电木材质，就是你抠一老化像木头渣似的。它这个。在这个国外是环保的，可降解的，所以说时间长老化了，它缩断就很脆，一下就断了。
1: 换一个管得多少钱？
2: 他那个他有的德系管，他不是说单独一个这个单独一个塑料管旁边他又压的一个这个橡胶管，那个管有一般的有的200-300块钱嘛，看具体哪个管，原厂的。
0: 这个都变成易损件了啊！刚才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夏天啊特别提醒的，就怕你跑高速是吧？你这个损失还有拖车高速上这来回折腾，还影响你的这个出行。
2: 对，主要影响心情
0: 是吧？啊，我讲现在修车都很方便，比如说我到哪个城市，哎，这个就近吧，我到哪个城市就拖到哪个城市，这个修这个也可以。
2: 对，
0: 但是呢，就是怕啊，就是首先是影响嘛，行程都要改变嘛，哈。哎，这个车友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另外呢，我们昨天在节目里也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机油消耗大，就烧机油，然后导致进气门积碳，在跑高速的情况之下，这种积碳呢胶质啊软化之后粘气门，导致发动机出现大修，就是活塞连杆折断，然后呢顶缸把气缸整个顶漏啊，等等，这是大修，就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宏宇，这方面咱们第一是不是能够做到帮车主朋友检查清除进气门的积碳？另外有没有遇到我刚才说这种特别极端的情况？
2: 就是咱正常来讲，就是你这个正常保养，就是你这个空气滤芯，咱说一定要换好的，原厂的，是。那个和机油这些，要是还有这个燃油啊，都加好的，可能近期加点这个添加剂或什么的，它燃烧好了，你进气啊也没有这个过多的这个灰尘沙土，机油也是好的，就是形成积碳那种可能性就相对大大降低，你要是机油可能加的也不好，因为本身它就会产生这个油泥积碳，再一个你这个空气滤芯啊换的也这个不及时，品质也是不是特别好，它就沙的灰尘呢，就容易进去。在你这个汽油可能是加的不好，燃烧不好，也会产生这种这个积碳。
0: 就我想说，过去有些车叫挖煤车，就主要指的进气门的积碳特别厚。奔驰会不会 好像没有这个情况吧？
2: 一般的宝马就是要积碳多了，它会这个报警。
0: 嗯，
2: 但是奔驰有一款就是272发动机，这个车你进气道积碳必须得清，你不清，特别到冬天，
0: 嗯，
2: 脚上一打火，越天越冷，车抖得越厉害。
0: 嗯，
2: 它那个不是直喷的，是那个自然吸气那个。那款272的，
0: 嗯，
2: 你就得这个可能跑个5-6万以上7-8万，你就得把这个进气道这个积碳，再说那个挖煤，
0: 嗯，
2: 给它这个清理了。你要不清理，天特别冷，一打车车就，
0: 嗯，
2: 突突突突突抖。
0: 自然吸气的，3.0的，
2: 对对，
0: 2.5的、2.5的、3.5的
2: 都有。
1: 那你这个清这个积碳，基本是用药水的方式吗？
2: 没，基本上都是用核桃渣清洗。
0: 嗯、
1: 哦，
0: 嗯。对，这个是都是一样的哈、
2: 嗯，
0: 所以我们最近没怎么讲除积碳，它不像前十年老讲除积碳、除积碳，但是这种问题还一直存在哈。
2: 对，
0: 车友朋友要注意一下，尤其是跑高速的车友朋友，一定是各种管路管啊，还有那个进气门的积碳，这个一定要检查啊。哦，心大得很，你看这很仔细啊。
1: 就是嘉宾一说什么，他就觉得我这是不是也该换了？嗯、
0: 啊，这个我们车友朋友到最后就主动配合。
1: 这个就特别像我们平时刷那个手机
0: 啊，
1: 你看到就是经常会介绍某个疾病、啊、
0: 是哈、
1: 啊，然后就越听觉得这是不是我有这特点
0: 啊？
1: 是不是啊？
0: 这个车那个有典型的一个情况，也需要检查。哎，这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用车理念。我们开车的时候叫防御性的驾驶啊，我们养车叫防御性的检查维修保养。对吧？啊，哎，那我再说一个，他这个凸轮轴那个滤网，这个车有问题没？奔驰
2: 凸轮轴滤网一般是这个254发动机，
0: 254啊，
2: 嗯，254发动机会出现，就是新款那个奔驰 C，
0: 嗯，
2: 就是中间是大屏幕的，
0: 嗯，
2: 那个就是像24年之前7月份之前就有出现过，但是咱们修。
0: 嗯，
2: 这个大多数都在保车，
0: 嗯，
2: 确实有遇着过一台，它这个跑了10多万公里，
0: 嗯，
2: 这个发动机抖动，故障灯亮，
0: 嗯，
2: 它就是这个报这个证实这个故障码，
0: 嗯，
2: 一般就是可能滤网脱落了，因为它那滤网是什么滤网呢？就是调节这个进气轮的一个固定螺丝的滤网，
0: 嗯，
2: 那螺丝里边是走这个机油的，
0: 嗯，
2: 通过螺丝那个眼打到那个证实链轮上，这个滤网一脱落。可能就把那个正时链轮那个轴啊给磨损了，磨损了一压油就机油就从那卸了，它就到不了这个链轮那个位置了。
0: 嗯，
2: 它压力下降了，它就调节不了了，就爆故障。
0: 对，这个心大得很，那个管啊，就是我们就是肯定是检查嘛，
2: 对
0: 吧？
2: 对
0: 对
2: 对，
0: 你单独提出来说好好给我检查一下，然后我最近要出去玩啊，给我看一下，这是一个啊。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有些车啊。故障发动机故障灯控制的程度，然后呢覆盖的面都非常广，就一旦亮故障灯，车友朋友一定要去检查，
2: 及时检查。你像这个像19年以后的车，
0: 嗯，
2: 它是这个国六排放的，
0: 嗯，
2: 你这个油箱盖扣不严，它都给你报故障灯都亮。
0: 对呀、啊
2: 嗯，
0: 油箱盖扣不严，因为你有油蒸气嘛，
2: 对，
0: 散失到大气当中，
2: 大气中，嗯、
0: 对，有污染嘛，哈、啊
2: 嗯，
0: 它就要提示你啊，嗯。现在有些确实从环保的角度，环保真是花钱呢，对吧？
2: 对，
0: 有些油箱盖我看那视频里有这个俩油箱，这个油箱盖盖不紧的话，再这样的话它就是没有那种真空嘛，形成真空，那你对面那个油箱的油抽不过来。
2: 对，它这个检测油箱里边它有个泵，就是你油箱盖啊全都这个全密封了，
0: 嗯，
2: 它往里边一直打压力，
0: 嗯，
2: 正常比如它规定是。0.8个压力，你现在打怎么打都打不到0.8，打零点只能最高只能打0.5，他就认为你这个油箱密封不严，
0: 嗯，
2: 就会爆故障。
0: 对、
2: 嗯，
0: 所以别小看了那关油箱盖那个三个声音，拧盖的时候，最后咔咔咔三声，这个哈，
2: 对，
0: 里边都有原因的啊。车辆啊，我们的爱车保养，车是我们的这个工具。另外，咱们现在这个车呢，确实是各种各样啊。什么形状呢，或者是品牌的咱们都有。然后车友朋友换车的时候了解一些基本的常识，这样的话选择起来面更广。
1: 嗯，
0: 是不是啊，哎，咱们这个售后呢也一直应该现在做兜底了。说哪怕4S店黄了咱们都在这兜底呢啊。完了4S店有些朋友还在那待着，但是刚才讲了人心浮动啊， 就是啥时候说要么给我补偿要么我赶紧跑，像这种情况，那以后就是说车便宜了维修养车它很肯定还会便宜啊，是这样的情况对吧？而但是件儿还是越来越好了。
2: 对，现在件儿的质量确实比以前好很多。
0: 对。

0: 而且现在整个维修的价格是在下行的一个状态吗？还是和原来基本还是持平的。
1: 其实维修价格基本上在，其实在肯定会稍微下降点，但是呢，奔驰每年价格配件价格有的是上涨，有的是下调，像机油价格就是上涨得很厉害。
2: 机油哈，还有我们那天说了，像奥迪的很多现在这个件儿都是改进型的，就你要再维修再换上那件儿，那可能比原来很好。其实跟奔驰也是这样，
1: 奔驰也是，像那个奔驰那个链轮啊，就是经常坏，坏大概它经过了3次改进，咱们每次换的都是最新改进号，因为你换改进以后，它这个降问题故障率就会大大降低，
0: 那价格呢？
1: 价格基本上。没差太多。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儿就和曲总聊到这儿了啊，有空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吧，再见。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华北路后沿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选择华北路去往北站方向入市方向后沿路段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依然是有这个自来水抢修的施工，从早高峰到目前为止啊依然在进行，所以对于东北路的南行方向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如果您途经这里提前减速慢行，路面还是有积水的，不过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耐心等待。其他路段包括香炉交桥上北行方向还是非常顺畅。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是开通，但是高速上有一个路段是封闭，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没有说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直到100毫米，上述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雷雨大风，最大风力是7到8级，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是0.1到10毫米。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

点钟，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普兰店区东南部庄河市长海县中雨到大雨，降水量是20到50毫米，局部暴雨，降水量在50到100毫米。上述地区及南部、东部近海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是40到60毫米。雷雨大风，最大风力是8到10级，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大家注意，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降水量在5到20毫米，请注意防范。看一下啊，大连市各县市区今天偏南风是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是22到27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欢迎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这里是 FM100.8 交通广播。哎，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欢迎来坐坐啊，听听歌，唠唠嗑。这个时间是首播，我们正在直播，重播就随缘了。听到一首歌叫《女孩女孩》，瞬间就追忆起1988年费翔的同名歌曲。我们一起比较一下，如今的女孩跟上世纪80年代的女孩，透过音乐差别在哪里？

这是费翔的女孩，女孩，典型的80年代的古早味，上世纪80年代的古早味，连浪漫都是很复古。歌里的姑娘是那种，听起来娇滴滴的，羞答答的。记忆里的青春就这样在歌声当中回荡着。那个年代的男孩，那个年代的男孩，那个年代男孩喜欢歌里面唱的这款女孩。我们来做比较了啊，这是上世纪80年代费翔的一首代表作《女孩女孩》。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也叫《女孩女孩》。

两个女孩带来的，姚晓棠和张玉子，女孩女孩，来自于这个年代，温柔而坚定。虽然寻找自我的路上充满了风浪，但是没关系，自由的风终会送我们到达彼岸。现在的女孩确实更酷飒。哎，说到这个男孩哈，我们听到了费翔，好久之前的女孩女孩，对吗？也差不多在那个年代吧，也是来自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首唱男孩的歌，所以那首歌里面也刻着那个年代男孩的那个特性。

0: 李杰，李杰的男孩，
1: 对，也是好久，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嗯，那么现在的男孩呢，我们要不要也在时下啊一些歌手的音乐作品里面感受一下呢？哎，真的有，真的有啊，在新生代梁博的创作里面也有唱男孩，大家对号入座。

这是梁博的创作啊，男孩，而且我给你听的是现场版的。无论来自哪个年代啊，年轻人，对，无论来自哪个时期哪个年代的青年人，都应该是阳光开朗洒脱自由自信而且充满朝气的才对。嗯，梁博的歌呢听起来是容易让人上瘾的，真的。而他的歌曲应该讲他的

0: 歌录，因为他的歌都自己写的嘛，真的是很超前，而且有高级感。我刚刚啊收到了一条突发停水通知，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插播一下好了。停水原因呢是西岗区松花街 DN500 管漏水，所以我们看哈停水的区域有哪些：西岗区兴民街以东、胜利路以南、通山街以西、长虹街以北及两侧，含星海绿山城 ABC 区、丰源山庄、胜利花园、劳动公园、苗圃、地震台等等合围区停水或降压。这个是突发的停水通知，所以第一时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跟大家说一下，预计是在7月8号上午的9点钟恢复供水。嗯，这刚刚说到的啊，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嗯，怎么回事？哎，突然间就停了。
1: 我们进入了彼此的生活圈，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好像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颜色。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我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当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吗？
2: 为心情画上彩虹，让生活多一抹亮色。您选择的是
3: 天天好听。
0: 好，喜欢听梁博歌曲的小伙伴，我刚刚在微信上看到你了啊。他一直默默的都在唱着梁博的歌，就是需要静静去听，感受他的音乐所带来的那种内心的震撼跟力量哈。他说晚上的话呢，就推荐大家听一听梁博的《黑夜中》，也很好听。哦，今天小鼠。没有完全听到咪咪嘎的叫声。

老歌新听，爱情转移，演唱者合欢浪。高凤馨他说啊，看完周同学演唱会一周了，戒断不了啊，想起等你下课了。特别喜欢周杰伦是吗？我看你给我发了图片，哎，挺清楚，你离他挺近呐。周杰伦，对，周杰伦最近开演唱会。我们节目啊不是点歌节目，但是你可以呢，就是到晚上八点到十点钟来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开放式的点歌节目，相信主持人大部分的歌曲可以呢在线去满足。对，上个周末啊就听到了咪咪盖儿叫了，是蹦星吗？就偶尔，就还没有就成为一种常态，对不对？今年他们来的比较晚一些。你参加晚会了吗？什么晚会？什么晚会？我需要一个梁博的歌单啊。刚刚我们那个小伙伴啊，他提到的是适合在晚上啊，在晚上听梁博的《黑夜中》。那你如果让我推荐说适合在下班路上，有没有梁博的歌可以对应的？有，叫《日落大道》。

超喜欢超喜欢，在官方微信上表达超喜欢梁博、超喜欢这首歌的小伙伴，看到了1980，刚上车就听到了节目当中在播放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超喜欢。

记如流年，这首歌要收下来的。当你开车在路上迎着日落的时候，啊，赏着霞光，还可以试试日落大道。

0: 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临时动议调整的这个歌单的顺序。本来呢没有梁博的日落大道，但是有小伙伴跟我讲说需要梁博一些歌曲的推荐啊，这边有，所以呢就临时加播了这首歌。你好幸运。
1: 路况报道。
2: 哎，下午好，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还是来先来关注胜利路和东北路的交汇处，这个自来水抢修施工还是没有结束，所以呢会占用东北路南行方向的最内侧一排机动车道，目前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路面还是有积水，请大家选择东北路和胜利路交汇处，尤其是东北路的南行方向经过的时候，请大家提前减速慢行。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凌拐段之内高速公路目前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目前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凌拐段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0: 好嘞，

0: 说看到一个大概4-5岁的小男孩在小区附近徘徊，王先生关心的上前询问，原来小男孩刚才和妈妈走散了，于是王先生就马上报了警，巡警很快临场，经过工作联系上了孩子的母亲，孩子母亲很快赶到小区门口见到了孩子，孩子母亲也对报警人和110帮忙找到自己的孩子表示感谢。通过此警情提醒市民朋友，小孩有时比较好动，好奇心强，带着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多多留意自己的孩子，别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1: 来吧。在今天下午的1:50，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啊。根据大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并结合气象预报，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今天下午的1:50开始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们关注一下哈。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8点，庄河市长海县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降水量在20到40毫米。庄河市东部个别乡镇暴雨，降水量50到100毫米。上述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雷雨大风，最大风力是7到8级，还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在0.1到10毫米。这两天出门在外都要带雨具的。那么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普兰店东南部庄河市长海县中雨到大雨，降水量在20到50毫米，局部暴雨，降水量是50到100毫米。上述地区及南部、东部近海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是40到60毫米，雷雨大风，最大风力是8到10级，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其他地区呢？小雨到中雨，降水量在5到15毫米。为了有效应对此次强对流天气过程，是防止要求立即对本次强降水过程的防范工作进行系统安排。气象水文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密监测的频次，准确掌握雨情水情，加强短临时预报分析。所以我们交通广播的整半点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介绍也会实时在第一时间更新哈，精准的预报预警，及时向防止单位和社会公众发布监测预报预警信息，来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无死角。请大家在关注大连交通广播节目直播的同时，要实时关注我们整半点的最新天气预报。

0: 马上过渡到我们今天天天好听听个够节目当中，昨天上架的是什么东西还记得吗？
1: 鞋，
0: 适合夏天穿的运动鞋。今天是什么？我看看啊，还在不在架上？如果你昨天错过了我们节目啊，希望今天高低要抓住机会。我再没有打开哈、啊，打开给我的这个单品文件的同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鞋子。哦，是，看来还是维持两天的上架期啊，所以今天的关键词依然是鞋，就一个字。关键词鞋，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鞋，一边听啊，一边去看我们推荐的这款鞋的款式。亚瑟士的素汐鞋情侣款上架了，昨天跟今天啊，就两天团购的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很多朋友一听到素汐鞋呢，就会觉得是不是那种户外工具鞋啊，听起来走路又沉又重，是这样吗？和大家讲，完全不是。这款鞋当中啊，它有这样一个特

0: 特点就是中底和缓震技术做得非常好。就是拿这个鞋做过试验，据说啊，就往水里一放，轻的能够飘着走，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鞋面的设计，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的设计，所以适合夏天穿嘛。那脚一抬呢，就自动甩干，夏天穿不会闷汗，进水了也不粘脚，走路呢都会带风。那个脚底下有小凹点的纹路，走在湿滑路面上也稳稳当当不打滑。这就是亚瑟士他们家的速吸鞋啊，鞋头还做了贴心的护脚趾的设计，哪怕不小心你踢到了石头，蹭到了树根儿，脚趾头也能够妥妥护住。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贴心，就是亚瑟士这点啊做得非常专业，他用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抽拉式的鞋带，就拉一下就紧了，比一脚蹬灵活多了。亚瑟士这款速吸鞋呢，平时在官网要卖到700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上架这两天啊，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一砍到底哈，三六九，从奥莱仓给大家直接啊发送。这是一批库存，对，369啊，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给大家上架的颜色也特别特别多，米白、石墨灰，还有奶白、卡其，还有灰黑色，码数呢从36到44码，男女款。码数齐全，如果是脚宽脚肥的话呢，建议拍大一码哈，全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库存不多啊，每款只有100双。现在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鞋，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来吧，别错过。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我跟你讲啊，就我们天天好听的听众，我品出来了，超爱穿，超爱打扮，超爱臭美。一上眼镜啊，一上衣服啊，一上鞋呀、啊，一上包包啊，你就看吧，刷屏。肯定刷屏。这谁？我看啊，顶顶，你是在福州湾收听我们节目吗？他说福州湾已经暴雨了，你看，小心啊，小心。老歌新听，我为什么要在下半部分回来要马上和大家关注这个环节呢？是因为刚刚有个小伙伴问我说，哎，那个晚会你去了吗？我说什么晚会啊？哦，7月3号那个东港广播之夜是吗？啊，见到了交通广播好多好多能歌善舞的主持人。我跟你讲，大连所有的广播频率哈，就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唱的、会跳的、会演的，应该讲数量是最多的。所以那天如果你去现场的话，真的是大饱眼福。平常是大饱耳福，那天大饱眼福。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就是我做周六早间节目的时候呢，张迪老师哎给我发了一段这个留言。我突然想起那个留言上面有一首歌，这首歌就他在现场演唱的那天，我刚刚赶紧把它下载了，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如果你没有去现场的话，那天哈，老歌新听，张迪老师演唱的《新鸳鸯蝴蝶梦》，他是绝对的广播主持人里面的专业歌手。

张迪老师啊的声音特别有弹性，就是不管他唱谁的歌曲，包括他唱到自己的歌曲，都没有违和感。新鸳鸯蝴蝶梦，这是我们交通广播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张迪老师，张迪前辈带来的啊老歌新听。接着上半部分播到了何欢浪翻唱的爱情转移，其实还有一首叫陈圆。

我对这个新人啊，他翻唱的一些老歌印象挺好的。通过他的演唱，我觉得他是一个挺稳当的歌手。

0: 合欢浪，
1: 记住他的名字啊。他对一些老歌的翻唱呢，听起来还是发挥稳定。对我们来讲，虽然说没有太过花哨的东西，但是很舒服。今天得满足一个小伙伴儿，那个小伙伴说了说，刚看完周杰伦演唱会，哎呀，现在念念不忘啊。他推荐了一首歌。

周同学众多好听歌里面，如果你最爱这首歌，大抵是这首歌陪伴了你的学生时代，是吗？等你下课，周杰伦。我们评价周杰伦呢，肯定不会说他唱的有多好多好，但是周杰伦的音乐感觉，或者说周杰伦的歌曲给我们的感觉，却是其他歌手难以企及的。来猜猜看啊，猜猜看，接下来你听到的这首老歌新唱《动起来》是交通广播哪位节目主持人演唱的？

0: 交通广播，每天第一档节目主持人交广早会合的阳光正在唱动起来。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喽，谢谢各位的收听哈，我是小蝶。
1: 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逢，永不言却，失去如何。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各位下午好，其实我们看到啊，现在是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各学校门前路段压力都非常大，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注意孩子们过马路的安全。另外，除了小学周边路段，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流量还是非常大的，目前在滨海路西段是车多环行，东北路的白云新村路段北行上桥等待信号周期大概也是需要1到2组以上。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除了通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

0: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今天的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庄河、长海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今天20点前后转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今天20点前后将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将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20点前后将增强到阵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将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22到27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

0: 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嗯，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云游60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值得旅游的城市。
1: 没错。
0: 但是最近有一些城市不建议大家前往，比如说像广西、青岛、湖北等地，因为呢最近呢是受到了暴雨的影响所以呢如果有出行打算的话，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对方目的地的城市的具体天气变化。
1: 哎，这一点挺重要的啊。
0: 是的。因为呢有很多的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习惯看手机的 APP 上面所显示的天气的变化甚至是有人会觉得说，哎呦，我看这个天气预报，我想去贵州，我想去云南，但是呢我去的这一周啊它可能一直在下雨，但是呢一看他下周才出发，
1: 是
0: 天气预报他不可能说提前半个月他把这个天气都给你预报出来非常准确，
1: 没这么远程。
0: 最准确的是什么呢？提前2到3天，
1: 是
0: 你能够感觉到，哎呦，这确实是准。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整点半点在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大家都会认同说，哎呦，这天气真准。现在天气预报的那么准呢？因为你看我们是按时间播报。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刚才我在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提到了，在今天晚上8点前后就有一阵降雨。
1: 哎呀，今天晚间8点，
0: 今天晚上8点，
1: 你看，
0: 然后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风力有所减弱。你看，这是最准的，
1: 是的，
0: 提前一天所预告是最准的，
1: 24小时之内，
0: 没错，
1: 啊，
0: 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在24小时或者48小时左右再去查看你所去的目的地它的一些变化
1: 啊，相对来说准一点，
0: 哎，
1: 但是，哎，如果是我们的出行计划已经定了，现在呢，就提前1-2天，突然发现这个天气情况不是很适合出游，一切有点来不及了。
0: 对，那是肯定的。
1: 对，
0: 但是呢，
1: 有损失啊，
0: 你可以去防御啊。你比如说，你带个雨衣啊，一次性的雨衣、雨伞、雨鞋，对吧？然后呢，这些呢都是可以的啊。还有比如说这个防雨的薄的一些风衣啊、外套啊，这些都可以携带，
1: 就做好防护措施。
0: 哎、我有过很多次跟家人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忘了带雨伞了。就自信了，
1: 你看看，
0: 就是把自己当成太阳宝宝了。然后结果到了那个城市的之后，就是在去年领着孩子，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去了趟上海嘛。在上海的第2天就开始下雨，根本没有雨伞。怎么办呢？在酒店大堂借了一把，然后出去我们找了一个就是卖那个，像什么这个小商品的这个小店儿，
1: 5金。
0: 也不是5金，5金那是螺丝，就是。就是那个
1: 找了一个锤子，拿着铲子，面积更大。
0: 就商场里面都有那种的，就是
1: 是的
0: 小店儿啊，卖雨伞呢、雨衣什么的。我们就买了一些啊，买了一把雨伞，买了一件雨衣啊。其实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猝不及防。
1: 对，
0: 但是呢，小的折叠伞带一把还是没有问题。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每年呢，咱们大连呢已经是在7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星海会有什么啤酒节？
1: 咱们大连的节日之一。
0: 哎呀，一提到啤酒节呀、很多人就在想说，我参加过啤酒节，
1: 那是
0: 那雨下的，
1: 就是他要是不开幕的话，
0: 哎呀，
1: 这雨就下不来，
0: 雨季都不带来的。
1: 是的
0: 啊，但是这是民间的一个谣传。
1: 对，
0: 其实呢，到了7月份的时候，它确实是7月中旬，就是7月中下旬到8月初，确实是咱们大连的雨季。
1: 是的，它和有没有啤酒节
0: 对
1: 关系不大。
0: 好了，咱们来看一看啊，针对于啤酒节。

0: 期间，星海广场呢是有一些道路的调整。
1: 哦，啤酒节又要来了。
0: 哎，啤酒节要来了啊。
1: 什么时候？
0: 哎，在7月17号开始。
1: 嗯，
0: 一直到8月2号。
1: 哎，和往常差不多。
0: 哎，我们大连的星海广场这个大连啤酒嘉年华。
1: 嗯。
0: 就在星海广场举办了
1: 盛会，
0: 而且呢从7月6号昨天开始啊就开始陆续的布场了，因为呢、哦、有的要搭棚子呀，
1: 对，
0: 哎，所以呢撤场的时间是8月6号，
1: 嗯，
0: 也就是说从7月6号到8月6号这一个月零一天的时间，为了确保相关的活动能够顺利的举行，
1: 嗯，
0: 还有一些车辆啊，施工的车辆入场，所以呢，从昨天的9点开始，一直到8月6号的12点，星海广场的外环路以内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
1: 哦，
0: 也就是说，就在喷泉那一周围。
1: 是的，
0: 啊，以前大家要是去的话呢，你可以把车直接开到啊外环路以内，就是内环路上都可以停放。
1: 没错，
0: 哎，小支路也可以停放，现在不行了。
1: 是的，
0: 从昨天开始你就停放不了了。
1: 那你就只能到周边，
0: 哎，周边
1: 找
0: 地方，或者说、哎、比如说星海这个会展二期啊，
1: 是，
0: 甚至是附近的一些大厦的地下停车场，
1: 哎，然后就要步行一段时间，
0: 对，都是可以的啊。嗯、
1: 还有一点就是提醒在周围居住的居民，
0: 嗯。
1: 从这个时刻开始，您就要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了。
0: 嗯，
1: 出入多少会受到影响。
0: 对，
1: 哎，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因为啊，就会根据现场的车流情况，
1: 嗯，
0: 会封闭星海广场的外环路。
1: 哎，
0: 这个其实呢是对于外地游客去往星海广场来说的话呢，如果他要是自驾来的，或者说开车来的、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是的，
0: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呢，它整个的施工的过程啊，7月1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五，
1: 嗯。
0: 啤酒节就开始了，
1: 对，
0: 所以说还有一周的时间进行布置，然后呢，啤酒节的一直它持续到8月2号，
1: 对，
0: 哎呦，这个周期其实这么来看的话还挺长的，
1: 当然了，
0: 啊，大概3周的时间呢，
1: 是的，
0: 那相当过瘾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咱们的出行呢可能受到影响，大家也希望能够体谅一下，
0: 对，
1: 啊，理解和支持、啊。
0: 那怎么来绕行呢？你可以从会展路、星河街。太原街、连山街周边的道路来禁止绕行、
1: 哦、
0: 啊，就是来不是禁止绕行，是这个禁行区域来进行绕行。
1: 最后决定，咱们只能坐船出行。
0: 哎，也不用啊，从烟台来呀、啊，
1: 咱们绕一圈，是不是？绕到老虎滩。
0: 说，我把车放到。这个
1: 山
0: 钻石湾吧，
1: 看球方面，
0: 然后游过来。
1: 对啊，好，无论如何呢，其实这个消息呢，现在就跟大家说，就不是说从7月17号啤酒节开始的时候，
0: 嗯，
1: 才会有限行，
0: 是，
1: 咱们是提前到了7月昨天6号晚上9点、
0: 哎，
1: 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了，
1: 哎
0: 啊，好，另外呢，小许同学来了，他说呢，小暑遇周二，
1: 哎。你看看今天是小暑节气，
0: 对，和风消烦热，
1: 你看美的
0: 烟火漫长夏，
1: 看吃烤串了，这是
0: 万事皆顺意。
1: 哎，对，
0: 哎，他说苏林浩哲下午好，过来打个卡、啊、
1: 哎，小曲同学好，嗯，
0: 这一套一套的
1: 你看看、
0: 啊、
1: 是不是
0: 整得相当不错呀，
1: 那相当文艺啊，
0: 哎，所以说啊，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围绕着啊，出行方面，
1: 嗯，
0: 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
1: 说点什么呢？
0: 哎，说点有意思事儿。不知道大家出行的时候啊，多多少少的都会带着一些自己的随身物品。
1: 那是啊。
0: 但是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网友发了一个帖子，
1: 哎、嗯，
0: 上面配有照片
1: 啊、
0: 哎。他是在哪儿啊？在萧山机场，
1: 嗯，
0: 安检口看到了一个大壶铃。就是壶铃，大家都知道，就健身用的那个壶铃，
1: 手提的那个，
0: 提的那个壶铃。
1: 哎，
0: 说坐飞机怎么能还提个壶铃出来呢？
1: 这应该是这个对自己安全的一个保障，
0: 啊、
1: 是不是、
0: 啊？这怎么回事啊？他带了一个18斤的壶铃。
1: 哎呦，真是啊，挺有劲儿啊！他十八斤，你看看。
0: 哎呀，然后呢，这个杭州萧山机场啊，也是发文提醒了，说就在上周的时候呢，安检口惊现了一个18斤左右的。大壶铃，
1: 嗯，
0: 然后出门都不忘带上他的健身搭子，
1: 你看看，
0: 一看就是一个健身达人，
1: 是的，
0: 啊，
1: 啊，
0: 这真是练到位了，
1: 对。
0: 但是需要提醒什么呢？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部分常见的健身设施，
1: 嗯，
0: 和器材、嗯，这里边包括大壶铃，属于钝器，
1: 哦，钝。就是说这个啊，放在锅里面煮的那个，
0: 哎呀呀，
1: 这不是啊，好，
0: 金字旁，
1: 金字旁，
0: 对对，
1: 好，钝器啊。

0: 是禁止随身携带进入到客舱的、
1: 哦、
0: 那玩意儿轮起来也挺吓人的。
1: 那谁在客舱里还轮这个呀？
0: 那你就看你惹没惹着我呗。
1: 至少有，是不是？咱们
0: 惹着我，我手里有啥轮啥，我跟你讲、
1: 哎、其实我也是这么想啊，就是你说这个，咱们不说在飞机上面
0: 啊
1: 有这个安全隐患，
0: 嗯，
1: 你说你放哪儿，你说你放在上面这个
0: 啊
1: 放行李的行李架上不合适、
0: 啊、
1: 太沉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呀、
0: 啊、肯定是啊。
1: 你放你脚底下，说句实话有点放不开，
0: 危险。
1: 对
0: 啊，它来回起飞的时候它还容易轱辘。
1: 对，轱辘。哎，你这词儿用的特别准确，轱辘。
0: 哎，
1: 对不对？你看看。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咱们可以理解，尤其是什么呢、
1: 嗯、
0: 尤其是到了暑期暑运，有很多的大学生，
1: 嗯，
0: 那么他可能毕业了，大四毕业了，他要回老家了，
1: 没错。
0: 那么他的这个天天锻炼的这个器械，他肯定要带回去啊，但是得托运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来说一说哪些健身器材属于是钝器。
1: 哦，有一批，
0: 这个是根据民航所规定的。
1: 比方说，
0: 哎，比方说啊，材质比较坚硬，
1: 嗯，
0: 且具有一定重量或者是弹射风险的。
1: 嗯，你媳妇儿、哎、有一定重量是吧？有
0: 弹射风险的。
1: 那要是说
0: 它容易崩，比如说弹簧之类的，
1: 那你弹你们俩就崩了。
0: 哎呀，为什么要弹哪个崩啊？
1: 好，
0: 石头剪刀布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哑铃啊，
1: 和壶铃很像啊。
0: 就是壶铃它是一个整体，上面是一个圆壶把，两个手拿着。哑铃是一手一个的那种哑铃。
1: 嗯、哦，那是一对儿、嗯。
0: 你说那个是举重吧？
1: 啊，
0: 你说那个是举重的，
1: 带杆儿的那个，都
0: 带杆儿的那个，
1: 是不是？你看看，
0: 然后还有什么呢？你说那个是这个就是
1: 杠铃，
0: 对杠铃、
1: 哎。
0: 你比如说哑铃不能、
1: 嗯、
0: 不能这个随身携带，
1: 是的。
0: 刚才说到壶铃也不行，
1: 没问题。
0: 然后杠铃片
1: 嗯，
0: 就是夹片
1: 哦
0: 啊也不行。你比如说有这个5公斤的、10公斤的，
1: 是
0: 吧？
1: 嗯、那
0: 是、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臂力棒
1: 哦，臂力棒
0: 这个就属于是弹射风险了
1: 哦，就是那个，
0: 因为它中间是弹簧
1: 一压的那个。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就上次你怎么压都没压动那个，
0: 哎，
1: 是不是？
0: 我压动了之后，我又一松手的话，不就死一个吗？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啊啊？对。
0: 还有什么呢？健身的这个棒铃都不行。
1: 哦、棒铃，这说实话我都孤陋寡闻。
0: 是。
1: 什么叫健身棒铃？没见过都、
0: 哎。所以说啊，包括还有什么呢？包括还有像这个一些什么瑜伽垫儿了。
1: 哎，这个为什么不可以？
0: 这是不属于钝器。
1: 哦，
0: 但是
1: 可以带吗？
0: 你的体积你不能超标。
1: 哦，这瑜伽垫再怎么绑，
0: 它长啊，宽啊，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哦、它有一定体积，
0: 必须得托运啊。
1: 嗯，
0: 哎，所以呢，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泡沫轴啊、泡沫垫啊这些软的器材、
1: 嗯，
0: 虽然说不属于钝器，但是呢，体积超标了，你必须得托运。
1: 哦，你看看托运那个费用，说不定比你买一套新的还贵呢。
0: 那当然了、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机票里边它是包含啊，包含正常的每个人
1: 斤
0: 20公斤，
1: 20公斤
0: 就是40斤嘛。
1: 哦，
0: 哎，你可以携带40斤的随身物品。
1: 那这一个刚才那18斤的壶铃，
0: 18斤就占用一半了，
1: 可不是吗？
0: 对吧？
1: 哎，
0: 尤其是你在走这个国际航班的时候啊、
1: 嗯，
0: 它这个规定和国内的是不一样。
1: 怎么呢？
0: 国际航班呢，往往是没有这么高的一个规格。啊、
1: 哦，
0: 那么你的箱子体积比较大，那你可能带的衣物啊，带的随身物品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当地的特产特色买的比较多的话，那么它可能就会超重。
1: 哦，
0: 啊，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在这个出国玩儿、
1: 嗯、
0: 回来的时候，那么单体的这个箱子就超重了。
1: 哎，
0: 那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啊，把衣服掏出来
1: 啊、
0: 哦，就往身上穿呗。
1: 你看看
0: 是不是？反正飞机上有空调，
1: 哦、你看
0: 上了飞机之后，我就说能不能先把空调开开。啊，窒息了，
1: 真有招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哎，你必须得有招，
1: 这就是经验。
0: 另外呢，还有人就像你刚刚也在问说，为什么不能随身携带呢？
1: 嗯、对呀、
0: 啊，首先呢，它的客舱的空气啊，空间比较的密闭，
1: 确实是这样。
0: 飞行当中可能会遇到气流的颠簸，
1: 嗯，
0: 所以说上述比较硬的、硬度高、重量大的、具有弹射性的，一旦失控，容易对旅客和机组人员，包括机身和设施。会有一些损害
1: 哦，有风险。
0: 对，
1: 嗯，
0: 他也为了确保飞行安全，
1: 那当然，这最重
0: 要
1: 了、
0: 哎，
1: 要
0: 托运。
1: 是的，嗯，
0: 还有就是，如果说啊，已经携带了，该怎么处理呢？
1: 嗯、怎么处理？
0: 首先是啊，托运将这个器材妥善的你要包装好
1: 哦，
0: 然后作为托运的这个行李来上飞机。
1: 嗯，
0: 还有就是呢，快递机场内。啊，是这个设有快递的一个服务点，你也可以邮寄到你的目的地，
1: 啊、哦，
0: 可能。

0: 需要等两三天，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你先去，
0: 对，
1: 随后就到，
0: 随后就到了，
1: 是不是？
0: 还有什么呢？你也可以存放在安检处，
1: 嗯
0: 啊，有一个暂存的手续，可以存放30天，等你回来之后，你拿这个凭证回来拿就行了。
1: 哎，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机场，它都设有就是快递公司，
0: 对
1: 啊，
0: 快递，
1: 对你，比方说你运个水果，
0: 嗯，
1: 运个什么，你说特产，
0: 嗯，
1: 咱们直接两条路走，我上飞机，
0: 对，
1: 是不是？哎
0: 哎，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平儿他又说了，心中有清凉、
1: 嗯、
0: 自在度盛夏，
1: 你看看
0: 小暑安、啊、
1: 哎呦真是安啊，对
0: 啊
1: 对，
0: 哎呀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心想事成啊，这要是什么
1: 说的是什么呢
0: 这也不太了解
1: 啊对啊，
0: 哎呦这个轩轩老了他又说了，他说给小许点个赞吧，
1: 嗯，
0: 给小许点个赞，能坚持每天每档节目都写首诗，
1: 没错，
0: 每档都写吗？
1: 是的，你就查一查，小许每天都很文艺的向每档节目的主持人打招呼。
0: 我的天，这么有才，
1: 那是啊，
0: 啊我们节目不是唯一，
1: 哎你才发现呢，
0: 啊以后不念了
1: 哎呀
0: 我这脾气你们不了解啊
1: 对对对啊
0: 啊、就是、这叫小心眼吗？
1: 对，这是我们向小许同学致个敬啊！
0: 哦，
1: 对，
0: 这叫小心眼儿。
1: 对，咱们交通广播确实还是特别的由衷的，
0: 就是
1: 支持啊。
0: 坚持很难、
1: 哎、
0: 啊，这种坚持值得赞许、
1: 嗯。
0: 但是呢，我收回刚刚那句话，该念、哎、我们肯定得念。
1: 开玩笑，
0: 哎，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全天节目唯一我们节目不发，
1: 嗯，
0: 那我们是真生气。
1: 对、啊，那我搭档的这心眼儿，那比真别人大多了。是不是、啊、怎么有点绿豆那么大你这是
0: 行吧啊、哎、我以为你要说小米
1: 怎么也比小米这
0: 啊来说雨佳啊，雨佳他又说了，他说四月末去扬州的时候，第一天下着雨，赶上降温，风也有点大，第二天下雨，就把第二天第三天的行程换了一下，
1: 是，
0: 但是傍晚天气转晴了，
1: 嗯，
0: 临时去了瘦西湖，
1: 你 看
0: 温度特别适宜，
1: 嗯，
0: 夕阳也特别好，
1: 你看这心态多平稳。
0: 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要换位思考，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恶劣的天气，你比如说你在一些可以看到雾的一些景区，
1: 嗯，
0: 其实下雨后它的雾是非常美的，你比如说大黑山啊，大黑山的晨雾，如果在前一天晚上咱们大连可以下一点小雨，
1: 就湿度得够，
0: 第二天你上山你看那个云海、嗯、啊和这个特别好看，
1: 你就看不见花花草草了
0: 啊，
1: 哎就是白蒙蒙的一片，
0: 那你就先看云海然后再看花花草草
1: 是不是，
0: 对不对？包括什么呢、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景区不同，你比如说你想去、
1: 哦
0: 这个长白山看天池，
1: 嗯，
0: 但是如果说遇到了有提前一天晚上下雨的情况，那么第二天尽量呢就更改行程，
1: 哎，
0: 它早晨雾气很大，
1: 对，
0: 你就看不到天池了。
1: 嗯，其实呢，很多人出行之前都现在会做一个科学，自己认为很科学的这种攻略
0: 啊、嗯，什么攻略？
1: 就是比方说，我今天这个行程，我要去什么地方，
0: 嗯、
1: 星期几几点到几点，对吧？啊、
0: 嗯，
1: 坐什么车，怎么样、
0: 嗯？
1: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咱们的计划没有变化快，
0: 嗯，
1: 到了这个指定地点，就像刚才雨佳妹妹说的，
0: 嗯，
1: 天气随时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变化，
0: 对，
1: 哎，咱们真的来不及准备，只能是让这个行程稍微的变换一下，
0: 嗯，
1: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咱们出差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哎，大家就到时候就平稳心态，别扫兴，对吧？
0: 哎，
1: 哎，
0: 另外呢，在跟团游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说，哎，明明你在出团的时候给的出团通知书，
1: 嗯，
0: 告诉我第二天去哪个行程，第三天哪个行程，第四天哪个行程，但是为什么我第二天去的是第四天的行程呢？
1: 有这样的情况，
0: 就是因为天气和路途的原因，
1: 哎，
0: 会进行更换，所以你就记得啊。所有的旅行团他给你的行程他一定要按着这个行程来遵守，
1: 嗯，
0: 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个天数前后的一个临时调整，
1: 对，
0: 但他不会删减景区
1: 啊，
0: 他只会调整景区，
1: 有一些独比较特别的情况，比方说咱上次那个独库，
0: 对，独库就是
1: 确实是不在库了、
0: 哎、
1: 那你没有办法，
0: 那你看啊，就在六月份嘛、
1: 嗯、
0: 六月份我们发了两班新疆、
1: 嗯、是的，
0: 分别是在6月11号和6月20多号、
1: 嗯、
0: 那么你看6月11号的那个团期就没有走上独库公路，
1: 是的，
0: 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封路了，
1: 嗯
0: 啊，没有办法，独库就取消了，
1: 对
0: 啊，但是呢换了其他的平替的景点，
1: 那当然，
0: 那你看6月23号这个团期的话、
1: 嗯，
0: 那么他们在第一天啊到达了石河子之后，第二天人家顺利走的就是独库，
1: 你看
0: 都没有问题，
1: 就很完美，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出行啊，它并不是那个十全十美的，
1: 哎
0: 啊，
1: 但是无论如何，出行都是独一无二的，
0: 那当然了。
1: 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还是毋庸置疑的，咱们出去一趟，
0: 哎，
1: 对吧？啊，
0: 是，
1: 无论遇到什么，哎，这一趟的咱们的风景也好，
0: 嗯，
1: 这一趟的伙伴也好，都会留下美好的记忆。
0: 对，所以说交通广播在推出主播带队游的同时啊，其实也在考虑日期啊、天气啊种种因素。你比如说呢，在每个月，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都会选择在中下旬，
1: 嗯，
0: 出发。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方面呢是宣传的周期，可能在比如说我们要宣传七月份的线路，
1: 嗯，
0: 我们在六月中旬开始宣传七月中和七月中下旬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正在这个宣传的就是七月二十三号的新疆，
1: 嗯，
0: 和七月二十八号的江西，
1: 正好汇报一下，
0: 哎，
1: 目前的情况。
0: 新疆呢仍然是还剩下两个名额，
1: 就剩两个了。
0: 对，这两天呢还有部分的家庭呢还在考虑啊，所以呢在添加微信的时候呢，也在问说呢，那除了七月份八月份会有吗？八月份具体的发团日期目前还没有确定。
1: 会有，
0: 会有，
1: 嗯，
0: 啊，会有，那可能会有
1: 新疆、
0: 西藏或者是西北，
1: 哦，
0: 啊，
1: 这会有
0: 西北环线，
1: 西藏了，
0: 对啊，这些都会有。但是江西七月二十八号我们暂定的只有一班，
1: 嗯，
0: 因为呢这一班什么呢？这一班我们为大家设定的是算是高品质的江西六日游，
1: 哎，
0: 这里边还有一些亲子互动，但是不是研学啊，
1: 嗯，
0: 不是说的给孩子上课给家长上课，
1: 不是专属的啊，
0: 对，我们是什么呢？全年龄段，你比如说呢有家里边带着孩子的，那么你也可以和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一起出行，比如说带着中老年朋友一起参加，
1: 嗯，和媳妇和老公，
0: 或者是什么呢，中老年朋友啊，
1: 嗯，
0: 你直接独立报名都是可以。
1: 是的，
0: 还有什么大学生，
1: 对，
0: 还有就是高考的考生，
1: 嗯，
0: 哎，都可以报名。今天又有一个家庭在询问说，那有没有这个大学生可以参与的团？我说江西可以啊。
1: 哎，你说只要是超过十八了之后，嗯，他就可以
0: 都可以
1: 独立出行
0: 啊。大学生的话都已经就二十左右了，你一点问题没有，是，
1: 嗯，就
0: 二十。
1: 刚刚高考结束，
0: 对，
1: 但是呢，现在是十七、十八之间嘛，
0: 哎，
1: 那么超过十八，身份证就可以自己出行了，是吗？
0: 哎，都没有问题了。
1: 哦，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一些酒店呢，它针对于未满十八周岁，你是不可以独立开这个酒店房间的。
1: 哦，
0: 这个在去年的时候我带队去到新疆，其中呢有一个因为他是运动员嘛，他是游泳的二级运动员，
1: 嗯，
0: 所以呢他的年龄比较小，但是他已经进入到大学了。
1: 哦，
0: 然后呢他跟我在去新疆的时候，因为呢他妈妈跟他说他经常出去打比赛啊什么的，
1: 嗯，
0: 他自己没问题、
1: 哎，
0: 他自己一个房间也没问题。但是呢到了某酒店的时候，他就一看身份证还未满十八，
1: 嗯，
0: 他就问领队问我问导游说，那他独立开房间需要和家长来确认。
1: 哦，
0: 哎，然后给他妈妈打一个电话，
1: 嗯，
0: 妈妈说我知情没问题，哎，就可以办理。
1: 哦，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好，具体情况咱们具体通过线下来咨询。
0: 对，然后呢，
1: 啊，
0: 如果说想独立出行都没问题，你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大学生，我就问我说是男生女生啊，
1: 嗯，
0: 他说是男生，我说太好了，我说那现在在预约报名当中就有一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一位男生，他妈妈就准备让他独立来参加这个江西游，
1: 巧不巧了。
0: 然后我说那这个大学生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哎，这个小哥哥可以，他们两个人就一个房间了，
1: 你看看，
0: 对吧，
1: 哎，
0: 包括还有一家三口如果带着孩子的话，孩子站床不站床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1: 嗯，
0: 对吧。还有呢65周岁以上啊，这个团呢还有一点我们也是详细了问了一下，65周岁以上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江西的这个团，那么我们在出发前是直接给您把这个门票的价格就优惠掉。
1: 哦，就是有老年优待。
0: 啊，对，直接65周岁直接减200块钱的团费。
1: 哎呦，不少嘞。
0: 是的，
1: 嗯
0: 啊，因为呢本身呢有的一些景区呢是旅行社他直接拿到的就是团体的优惠价格，
1: 嗯，
0: 他这个是低于市场价格很多的，
1: 已经很优惠了，
0: 差不多，
1: 哦，
0: 啊。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旅游或者输入江西或者输入新疆都是可以。还有呢就是在七月中下旬和八月初八月中旬我们还有三班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是专门为孩子们所准备的，
1: 嗯，
0: 八到十六周岁。但是呢现在咨询的朋友比较多，可能家长呢比较担心说，哎呦，孩子自己独立能不能完成啊，
1: 嗯，
0: 从来没有出行的一个经历，他会不会不适应啊，
1: 哦，
0: 这些都是家长担心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想和孩子一同前往， 没问题，但是您。

0: 往返的费用和您订酒店的和您去景区的这边我们就不负责了，
1: 就是您自行安排，
0: 就相当于什么呢，家长你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训练营，
1: 嗯，
0: 然后呢你在北京你可以自己玩自己的，
1: 哦，
0: 然后孩子那边呢去进行他的研学的过程，
1: 是的
0: 啊，万一有什么事儿，随时沟通了什么呢，哎，这个还好联络，
1: 其实真不太建议，
0: 对，
1: 性价比不高，
0: 是，
1: 哎，
0: 啊，
1: 咱们的训练营里边已经是非常安全和圆满了
0: 啊，大家感兴趣直接发来旅游两个字都可以啊，
1: 嗯，
0: 好了，另外啊，在稍后我们还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在七月份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城市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哎，
0: 啊，
1: 我们
0: 比较的凉快，
1: 补充一下7月23号谁带队，
0: 嗯，哎，我带队，
1: 你带队，
0: 对，我本人带队，
1: 看看，
0: 啊，
1: 是不是，
0: 然后
1: 期盼着，盼望着，
0: 盼望着，
1: 是不是
0: 啊，
1: 倒计时了啊，
0: 是不是，然后呢，嗯，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是8天嘛，8天往返，23号出发，30号返回，
1: 7月28号那个
0: 是鸿飞，
1: 鸿飞老师，
0: 鸿飞，鸿飞老师，
1: 哎，
0: 7月28号呢是15人啊，我们呢争取到15人的一个精致小团，15到20人之间吧，然后呢15人以上啊，我们就顺利发团，所以呢，本身这个成本比较高。啊，团费也不便宜啊，我们对外的价格呢是5699，报名的话呢可以省99啊，然后呢65周岁呢可以省200，孩子如果不占床可以直接团费优惠500元啊。然后新疆呢是带着大家去到的是阿勒泰，那这个季节呢去到阿勒泰呢，其实北疆呢还算是比较凉快啊，然后也算是一个避暑胜地了，无论是伊犁还是阿勒泰，那么在阿勒泰的不仅仅去喀纳斯，去还去到赛里木湖，还有天山天池，包括呢还有禾木村、魔鬼城啊，这些呢都会领着大家去领略一下。但是23号新疆团，我带队的新疆团最后两个名额，7月10号我们要统一收团费，最后来确定位置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我们稍后见。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进入到晚高峰时段，目前呢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提醒大家注意，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东北路的白云新村路段北行上桥，以及在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这里是有在水管的施工，所以呢会占用东北路南行方向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请大家耐心等待。而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已经开始出现缓行的状态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开通，但有一个管段是封闭，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阴有小雨到中雨，在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庄河、长海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八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在明天早晨八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在22到28度。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4: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5: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想了解呢最新的关于旅游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5: 你看，我们的听众像这个韩芒，
4: 哎，
5: 看到他了。

0: 他已经添加了，然后呢也是了解了，想了解一下呢在7月23号的一个新疆游，目前呢还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还有呢是7月28号的江西六日游，7月28号出发，8月2号返回。
1: 哎，这名字多霸气，
0: 是不是啊？
1: 就是韩王，
0: 哎，
1: 对不对啊？家里有俩姓的，
0: 是吧？
1: 很明确
0: 啊。另外啊，再来看一看的是，在7月份的时候推荐给大家几个。

0: 不失奢华。
1: 七月份的大连真的就是今年啊，我觉得特别的舒适。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清晨
0: 啊，清晨，你的清晨是几点呢？
1: 六点左右吧。
0: 你看看，
1: 就是关窗啊，关窗的情况下，早晨室内的温度还有点偏低呢。
0: 你看看，就是骑了一夜的棉被，
1: 是不是盖上了？早晨的时候得盖，
0: 盖上了，
1: 不盖不行，
0: 不用关窗了。
1: 哎，20多度的样子
0: 是
1: 啊，有的时候中午呢会上升到30度左右，
0: 嗯，
1: 对吧？
0: 那你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呀、啊？
1: 是，真
0: 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啊，
0: 其实是从凌晨1点钟左右
1: 啊，
0: 你看看咱们的工作量就不一样
1: 了。哎呀，你都能感受到凌晨1点多的气温，
0: 但是我看不到早间6点。的太阳，
1: 明白了，
0: 不太一样。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晚上你在外边干烧烤，是不是？
0: 我捡瓶子呢，那是。
1: 就是1点左右干到1点多钟收摊了。
0: 哎，那是，你看看，
1: 那是冷啊。
0: 对，
1: 明白了啊。所以你看啊，还有一个地方，除了咱们大连以外啊，还有哪儿呢？就是草原。
0: 嗯，
1: 七月份去草原的朋友特别多，
0: 是
1: 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哎，
1: 啊，然后呢，你可以自驾。可以落地自驾，可以开车去，可以报那种小团大团客车什么，哎呀都可以。
0: 哎，
1: 它就是凉快，
0: 是
1: 20多度。
0: 嗯
1: 啊，20多度。然后呢，如果你要是住那种木屋，
0: 嗯，
1: 或者是这个蒙古包，
0: 哦，
1: 温度还会稍微低一些。我记得去年啊，不是去年，前几年的时候，我是8月份去的呼伦贝尔。
0: 嗯，
1: 然后有一晚上的时候，我们住的就是那个木屋。
0: 哦，
1: 我曾经讲过，就在木屋里边啊，它是有电褥子。白天的时候，我在这个房间里边休息。它是一个院落
0: 啊，
1: 就是小平房那种小院落，特别的美。
0: 嗯、
1: 然后有个大爷啊，他从我窗根底下路过的时候，就跟我说
0: 啊，
1: 哎，小伙儿，你把电褥打开。我说什么？我说外边30多度，你让我打开电褥子、
0: 哦，
1: 特别热那天。
0: 哦，结果
1: 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吃过晚饭，再回到房间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室内非常冷。
0: 哦。
1: 必须要开电褥。
0: 8月份是不是？
1: 8月份，因为它是木屋嘛，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小缝隙啊，它往里边吹这个风、
0: 嗯，
1: 就有点什么呢？风扇和空调的这种效应。
0: 哦，
1: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住蒙古包那一天，
0: 嗯，
1: 我们是参加了蒙古包周围，它是有一个什么呢？它是算是一个度假区。
0: 嗯，
1: 晚上有篝火晚会，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唱歌跳舞，吃烤全羊。
0: 嗯，
1: 然后晚上大概8点左右。哎呦，那小风吹起来特别凉，
0: 是不是租了军大衣？
1: 没租军大衣，就是穿的正常风衣。
0: 哦，
1: 啊，防晒服啊，风衣什么都可以。嗯、
0: 是的。
1: 所以七月份的时候啊，呼伦贝尔确实是一个避暑圣地。
0: 我记得我那阵去的时候，好像是9月份。嗯，
1: 九月份那就更冷了。
0: 对，就晚上你说的这个篝火晚会的时候，
1: 哎，
0: 真就租了军大衣。
1: 那是肯定冷了，因为9月1号呢，在呼伦贝尔的部分地区，比如说偏北的一些城市，
0: 嗯，
1: 基本上就开始供暖了。
0: 哎。
1: 人家上暖气了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西北，很多朋友喜欢在七月份的时候去西北。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除了可以看到青海湖，另外你也可以感受一下青海区域的高海拔的温度。
0: 哦，
1: 平均咱不用说别的，就是青海湖啊，青海湖呢，七月份的时候平均温度是15到25度左右。
0: 我的天，
1: 短袖穿不住，
0: 15到25度啊，
1: 差不多。
0: 哎呦，这他们没有盛夏了，看来。
1: 也有，就是中午的时候吧。
0: 嗯、哦，
1: 中午会稍微热一些，
0: 温差
1: 对
0: 比较大一些啊。
1: 哎，包括呢，青海呀、啊、甘肃啊、敦煌啊，反正张掖呀、啊，反正就这一圈、
0: 嗯、
1: 啊，走下来之后，
0: 高海拔，
1: 对，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地貌。啊，有丹霞地貌，然后呢，还有这个精彩
0: 丹霞地貌，
1: 还有演出，还有青海湖，
0: 是
1: 啊，还湖水都可以啊。
0: 对，这是咱们说到的这个，因为地理环境，
1: 对
0: 对，那就温差啊。
1: 另外还有哪儿啊？还有就是六盘水，
0: 嗯，六盘水，
1: 贵州六盘水，
0: 这咱们对口邦夫城市、
1: 啊，人家是中国凉都啊。
0: 哎，
1: 是吧？人家真就是七月份的时候，平均的温度就有20度左右。
0: 你看看，
1: 不用开空调，
0: 嗯，
1: 身上也不黏。
0: 是。
1: 然后呢，你顺便还可以呢，去这个荔波小七孔啊，
0: 哎，
1: 邂逅一下这个，比如说什么这个碧水蓝天，哎，这些都是可以。
0: 九寨沟、
1: 啊，哎，
0: 就是太美了。
1: 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黄果树瀑布，
0: 嗯，
1: 哎，都可以感受啊。
0: 哎，
1: 七月份还可以上哪儿啊？
0: 还有
1: 就是新疆的北疆。
0: 哎呦，这个不就是咱们要去那地儿？
1: 是的，
0: 嗯，
1: 记住啊，在这两天有人在问说，哎，你们什么时候有这个？

0: 南疆团啊，
1: 嗯，
0: 南疆团，我们主持人带队的南疆团计划是在十月份以后。
1: 哎，
0: 有人说那为什么九月份没有呢？因为九月份南疆温度也会比较高。
1: 是的，
0: 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
1: 嗯，
0: 南疆的应该是地表温度，
1: 嗯，
0: 已经又上升到了七八十度了。
1: 七八十度，
0: 火焰山嘛，
1: 我的天哪！
0: 火焰山那边它有一个大的温度计，
1: 哦，
0: 都已经接近八十度了。
1: 哎呦，这可咋去？
0: 啊，但是地表温度啊，地表温度，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去到北疆，北疆的话呢，分成两个区域，
1: 嗯，
0: 啊，最北边那就是北疆，所谓的北疆啊，它是阿勒泰。
1: 嗯，
0: 你看啊，我们会分为什么呢？北疆、南疆、伊犁，对吧？哦，这几个区域。然后呢，还有就是伊犁的话，那基本上就那几个大家比较了解的景区了。
1: 嗯，
0: 什么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啊、
1: 那拉提
0: 草原，
1: 对，
0: 对吧？独库公路，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基本上就这些。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纯北疆的，就是阿勒泰。
1: 嗯
0: 啊，就是7月23号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的阿勒泰。阿勒泰呢，它属于是新疆的最北边，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气温温差非常大。
1: 哦，
0: 全天的气温温差的话，听说是在20度。
1: 上下20度。
0: 20度，中午的时候35度，晚上15度。
1: 哦。
0: 但是我想去会一会。
1: 嗯
0: 啊，我想看一看啊，晚上究竟能达到多少度？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么好奇。
0: 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同名视频号，
1: 嗯，
0: 就叫品游天下。
1: 哦
0: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哪儿啊？离咱们非常近。
1: 哪儿啊？
0: 烟台。
1: 哦，烟台的凉快。
0: 哎，你看看，有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这个山东七月份的山东热不热呀？其实烟台还是比较清爽的，
1: 我估计是不是和咱大连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对，
0: 其实真差不多。
1: 是的，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是湖北的神农架，
1: 哦，
0: 这也是非常不错的避暑胜地。记住，七八月份啊，就是湖南、湖北、贵州，哎，不是湖南，贵州、湖北，包括还有什么草原，
1: 嗯，
0: 对吧？这些都可以选择，
1: 主要是找林区密度大的，
0: 哎，
1: 钻林子。然后呢，或者是钻隧洞，
0: 对，
1: 这都没问题。
0: 对，
1: 是不是？
0: 好，另外呢，最后一个地方推荐的什么呢？西藏。
1: 哎，
0: 西藏，你就记住高海拔地区。
1: 没想到啊，西藏
0: 没有啊？你要知道，嗯，高海拔地区它的温度一定是低的。
1: 它是温差大吧？
0: 它也不是温差，
1: 不是吗？
0: 它是平均的，因为它的平均海拔，林芝的平均海拔是2900。
1: 哦，不算高。
0: 这个比如说拉萨的海拔3700，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呢，它根据海拔的不同，地势的不同，所以呢，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温度也不同。但是林芝的温度确实是因为它有植被嘛，然后呢，含氧量比较高，2900米的海拔的话呢，你的高反不会特别明显。
1: 是，所以咱们先落地林芝。
0: 很多的团儿。我们设定的西藏团，你会看到为什么说第一天落到拉萨，
1: 嗯，
0: 然后第二天一早开车赶紧拉着大家伙上林芝，
1: 嗯，
0: 一待两天，
1: 缓缓，是的。
0: 然后有的一些团啊，便宜团，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它是先领着你到拉萨，
1: 直接布达拉宫，
0: 第二天就布达拉宫，
1: 对，
0: 那要命啊，
1: 那是最高的
0: 地，你爬楼梯啊，
1: 嗯，
0: 我们是在第七天，因为我们是在第六天，七天六晚的西藏团，去年我是第六天爬的布达拉宫，
1: 嗯，
0: 然后往上上的时候也够呛，
1: 你看看，
0: 也就是这个含氧量也是比较低，
1: 哎，是还在科学，是不是，啊，
0: 是必须要科学，哎，啊，
1: 是，嗯，
0: 大家感兴趣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那么现在看到的是有新疆、有江西、有北京，
1: 嗯，
0: 不仅仅有这几个城市，
1: 是的，
0: 你要添加绿色二维码进来，那么九月份一直到年底，包括明年年初都有，而且我们现在计划十月份可能还要推出，就是喜欢跑马的朋友啊，
1: 哦，
0: 一定要关注，提前给大家报个料，我们十月份预计要推出韩国马拉松的线路。
1: 哎呦，真的，啊，
0: 嘿，没错，
1: 出国跑马了，
0: 对，直接参加韩国的马拉松。
1: 它是几月份？十月份。
0: 十月份，
1: 哦，
0: 十月份，啊，
1: 十月的每某个周六，
0: 对，每个
1: 周日，
0: 某个周末，我们现在还在最终等待着日期，啊。
1: 哎呦，这个太有，
0: 确定好了之后，我们的跑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 对。大连这方面还是非常擅长的，
0: 啊，没错啊。
1: 好，
0: 好了，今天的旅游的分享就到这儿啊。稍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各位，我们稍后见。
1: 嗯。
2: 世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3: 美丽大过天。
0: 好的，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其实呢，除了穿衣瘦身以外啊，其实你的牙齿如果美丽了，或者说修整了，你的整个脸型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现在也比较困扰，说想呢找一个国内的顶尖的专家给自己看看牙，不出大连能不能实现呢？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明天就在明天，北京著名的口腔专家在咱们大连要出诊了。他是谁？在哪儿出诊？怎么样预约？赶紧，我们继续请来未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未来你好。
4: 嗯，浩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明天啊，就是几号？八号是吧？然后国内种植牙专家第一人哈，他是咱们国内非常早接触种植领域的啊，可以说是种植牙领域的天花板啊，他就是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种植学的博士后啊，吴高义教授，他要到大连康贝佳来亲诊了啊。那吴教授呢，他可以说代表了国内种植牙的最高水准了啊，在半口全口种植和一些复杂种植牙的领域呢，还有比如说美学设计哈，刚才浩哲也提到了，其实牙好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颜值增加哈。那个吴教授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啊。他在北京呢一周出诊的时间其实也不多啊，所以国内很多的名人大 V 呢看牙都找他，他的号很难挂的。那这一次呢，咱们大连人不用坐飞机高铁去北京了啊，吴教授上大连来了，也就是明天啊，八号、九号、十号，就明天到周五，他都在大连康贝佳出诊啊。如果你有什么牙齿方面的疑难杂症，别地儿看不好的，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了啊。如果说你想约吴教授的号，怎么挂呢？哎，你打一个电话就行了啊。咱们电台呢给大家提供了免费专家号的机会啊，电话号码呢是8886-5533，8886-5533。
0: 嗯，北京的第四军医大学种植学博士后啊，吴高仪教授在八号、九号、十号，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连续三天都在大连康贝佳亲诊。那么想要啊找到顶级专家看牙，打个电话就可以预约了。那么电话号码是8886-5533，8886-5533。
4: 嗯。咱看牙都想找个水平高的哈，你说平时找北京专家太费事儿了啊，那现在专家已经来到咱们家门口了啊，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了。哪怕你说我不一定找专家治哈，但是你找专家给你看一看，对不对？咱挂个免费的号也值，对不对啊？打电话就行啊。再提醒一遍大家，电话号码8886-5533，8886-5533啊。如果占线，你也可以直接加微信啊，康贝佳的微信就是三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啊。为什么你说哎呀这样国内的顶尖专家能到大连来亲诊啊，这就要说到康贝佳这样的一个全国连锁的平台的一个优势了啊。老听众都知道啊，康贝佳在大连已经13年的时间了，他在全国呢其实有十几二十家的这样的医院啊，所以他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资源平台，整合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口腔专家啊，所以只要我们有需求，康贝佳就会把这些顶级的专家派给你啊，派到大连来。那平台的优势呢，不光有这样顶级的专家哈，康贝佳呢因为全国嘛这么多，它有10万以上的病例的大数据库哈，积累了海量的国内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种植牙的数据啊，口腔咬合的数据啊，还有很多的先进的设备啊，比如说数字化的 3D 口扫啊，然后这个种植导板啊， AI 设计方案等等啊。所以说每一位患者你在康贝佳种牙，它都是基于全国数十万成功案例这个大数据帮你匹配的啊，所以呢精准度更高，成功率也更有保证哈，就是告别了那种传统的种植牙仅凭医生的经验凭手感哈，现在已经到了数字化的一个时代了哈，所以真的是小机构没有办法比拟的。那康贝佳这样强大的平台优势还有什么呢？当然就是价格，对不对？ 你想啊，全国几十家的医院一起采购一款植体，是不是价格一定是会更便宜的？就比如说顶尖的欧洲品牌哈，德国的浩朗德植体啊，在康贝佳的平台上呢，只要1980元一颗哈，这是德国的植体，在其他的地方真的没有这个价啊。那康贝佳呢，现在拿出这样的一个植体，因为咱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早安大连和康贝佳共同举办了齿间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哈，所以这款植体呢，在原价的基础上又给我们的听众打了一个五折哈，1980打五折就是990一颗，是不是超级便宜就能种上德国植体的机会哈？但是这个优惠呢是有名额限制的啊，不过你现在打电话就一定可以抢到一颗啊，电话号码呢是8886-5533，8886-5533，或者加微信三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0: 所以说康贝佳呢，不仅仅呢可以为大家呢来这个调集呢是国内一线的专家到大连亲诊，这一次呢是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种植学博士后吴高仪教授明天就来了，同时呢还拥有着全国种植牙病例的大数据，那么让种牙更加的安全高效，当然了还有呢是集团统一采购的价格优势，现在参与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原价1980元一颗的德国植体还可以给您打上五折，只要990，优惠名额有限，需要打电话提前预约啊，8886-5533，8886-5533，或者加微信字母三个 KKK 8886-5533 KKK 8886-5533来锁定这份优惠啊。
4: 我们知道哈，德国的工业和医疗技术呢都是世界顶尖的哈，那德国的植体呢也以它的精密耐用和生物相容性好来著称哈，所以呢德国植体寿命长啊，成功率高啊，真的在植体的这个领域里面哈，属于一个高端的产品了啊。那平时呢这款德国的植体在康贝佳全国的平台上已经很优惠了哈，1980元一颗，那这次呢又有齿间的幸福的公益活动哈，医院给了补贴，再打一个五折啊，990元你就能种一颗德国的植体，这是全包的价格哈，没有任何的隐形收费，不会附加任何的费用哈，包括了植体啊、机台、牙冠、术前的费用、手术费用啊，全都含在内。换句话说呢，990元你就能完完整整的种好一颗牙了哈，真的难以想象哈，这十几年前咱们种一颗牙都要上万哈，那时候可能还是没有这么好的植体啊，现在康贝佳依托集团采购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优惠活动哈，咱们种德国的植体只要990一颗了啊，名额有限，需要的真的要抓紧。
0: 哎，再来说一下报名电话，8886-5533，8886-5533，原价1980一颗的德国植体五折，只要990元，一颗牙一包到底就给你种好了，名额有限啊，补贴用完了，优惠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报名，8886-5533，8886-5533，或者加微信 KKK 8886-5533。
4: 咱们以前种牙啊，总是比来比去的，就哎呀，好的植体价格太贵，舍不得啊，约好的医生呢也约不到。那这一次呢，不用犹豫了啊。990元的德国植体再加上好医生来了啊，从明天到周五就是8号、9号、10号三天，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吴高仪博士呢就在康贝佳亲诊哈，无论你有什么疑难的情况他一定能帮你处理好哈，预约免费的专家号呢也同样打这一部电话8886-5533，8886-5533啊。那个吴教授呢在北京看过非常多的来自全国的疑难的病例哈，他用他的专业呢帮太多那些就是别的地方判定种不了的牙的人呢，他都给种上了啊。那吴教授呢也是国内最早的采用 all on four 哈，就是用四个植体支撑半口牙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人哈，所以他帮你种半口牙，种完了就能马上吃东西哈，特别适合老年人，再加上康贝佳现在有舒适化的无痛种植牙的方案啊，不仅种牙的时候不疼，种完了48小时都不疼啊，所以你想种牙现在真的不用担心害怕了。
0: 抓紧时间预约的，明天开始到本周五啊，这个吴高仪博士的免费专家号，让北京专家给您看看牙，打电话预约8886-5533，8886-5533，种牙不疼，还可以当天就带牙，当天就能吃东西，锁定990元的德国植体优惠名额，加微信也可以 KKK 8886-5533 KKK 8886-5533。
4: 再提示大家一下哈，康贝佳在做齿间的幸福的公益活动，不仅种德国的植体半 价990哈。现在凡是年满60周岁的大连人呢，你还能免费的治牙啊。那这就是咱们大连电视台早安大连栏目和康贝佳共同举办的哈，只要你年满60岁，打一个电话啊，里面有8项内容你都是可以免费做的哈，无论是补牙、拔牙、牙周结制，还是冲洗上药、假牙固定等等哈，反正里边8个你选一个都能免费治啊，只要打电话就行，是真免费啊。888-65533，888-65533。
0: 哎呦，太好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可以啊预约免费的治牙、补牙、拔牙，而且呢还有固定牙，打电话呢都免费啊。8886-5533，8886-5533。如果没听明白怎么免费治牙，赶紧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 KKK8886-5533，详细咨询一下。好的，感谢未来。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稍后的17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畅快晚高峰，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在晚高峰，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那么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在东北路南行方向胜利路西行的这个路口呢，有4S馆的抢修，目前在进行当中，会占用一排机动车道，所以东北路的南行方向在胜利路的路段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晚高峰，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只能耐心等待。另外，在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一直缓行到香炉礁桥上。此外，景区景点附近的滨海路沿线、森林动物园门前到星海广场的双向缓行。另外，在黄河桥去往通西电缆厂方向西南路上有车多缓行路段，西山街路口处平均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目前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京海文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阴有小雨到中雨，8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庄河、长海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8号的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9: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0: 1008畅快晚高峰。
11: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2: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些

0: 去听下晚高峰吗？
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唱歌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又是一个非常闷热的一天呢。
0: 是啊，
1: 问问大家，今天车里应该是开空调了吧？
0: 你要不开也不行，太热了啊！
1: 今天，哎呀，特别尴尬在什么地方呢？
0: 嗯，
1: 哎呀，去了一个蚊子特别多的地方，开半道发现正开空调的时候，这蚊子也跟着飞出来了。
0: 开半道，蚊子从空调里飞出来了？
1: 不是空调里，不知道从哪飞出来的
0: 啊！
1: 你想问问大家，如果说是您的话，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车里就你一个人，空调飞不是空调了，蚊子飞来飞去，怎么办？
0: 正在行驶当中，
1: 嗯，
0: 那我就得用嘴咬它了，
1: 是不？使劲使劲咬牙切齿咬它。
0: 哎呀，就嘴闲着呢。
1: 你来互动说一说哈。另外，咱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今天来聊一聊啊，今天是星期二了，咱们上班第二天，
0: 嗯，
1: 是否有那种每天啊需要什么小物件、小东西支撑自己、哄着自己才能上班那种感觉呢？就像我每天哈，
0: 啊，哎呀，
1: 又到上班点了，看看手机，哎。有个支撑我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我手机里是每天他随机换一些屏保。
0: 哦，
1: 我今天看到小朋友换另外一个表情，好开心啊！走上班去。
0: 啊，看到屏保里的小朋友开心。
1: 哎，是。还有很多人会拿一些什么小盲盒，
0: 嗯，
1: 放到自己的工作台上，这个你看他就感觉开心。
0: 哎，这是很多年轻人啊，喜欢拿盲盒提供点情绪价值。
1: 豆哥，你有吗？
0: 我有啊，我太有了。
1: 你什么支撑着你的小物件？
0: 就台里的女主持人。小美玲，
1: 小咱说的是小东西，
0: 小东西，
1: 我们 是东西吗？
0: 那美玲是不是呢？大家评评理。小美玲，小点儿，
1: 哎呀，
0: 小卓，
1: 都变小了，
0: 小茹，
1: 这都前后脚的主持人哈，
0: 哎，
1: 你来互动说一说哈，每天支撑您上班的小物件、小东西都是什么呢？
0: 说说
1: 或者哪些小瞬间呢？
0: 嗯，
1: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小启东西来了，说今天周二恰逢小暑，哎，热风漫过街巷，荷香漫过朝阳，盛夏正式开篇了，褪去浮躁，静纳晚风，愿忙碌的周二多一份松弛。
1: 嗯，
0: 往后的时光暑热散去，平安喜乐，一下舒心安康。豆哥、小美，晚上好。
1: 欢迎小启，小启也晚上好。今天是小暑节气了。
0: 嗯，
1: 都说哈、啊，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真是感受到了呀。
0: 哎，一下就热起来了、啊。
1: 按理说咱大连天真的挺得劲，挺舒服的。那你发现这两天真的是发生变化，一到节气的时候，哎，真的是应声啊，温度开始上升，这空气湿度感觉开始加大了。
0: 真的，这种热吧，我那天我就说，分跟谁比、
1: 嗯、啊？怎么说呢？
0: 你说跟南方比，和现在一些欧洲的一些国家比，那咱们太舒服了。
1: 嗯，
0: 写舒服
1: 是啊，很多欧洲的这个国家，据说这个空调都不太好买了。
0: 我跟你讲啊，现在空调，
1: 嗯，
0: 小风扇，
1: 哎呦，
0: 中国的遮阳伞，
1: 嗯，
0: 卖爆了。
1: 是啊，
0: 而且现在中国遮阳伞呢，已经升级到了3.0的时代。
1: 哎呦，
0: 打开之后又能遮阳又能遮雨，里面还带风扇。
1: 哎呀，这业务真会研究啊。
0: 还能撒雾。
1: 哎呀，
0: 就是底下接一瓶矿泉水，
1: 谁看谁不羡慕啊。
0: 太好了。
1: 刚问大家哈，这空调这事儿啊，空调开着呢，实在开不了窗，太热了，蚊子在车里怎么办？
0: 嗯，
1: 陈怡说，关了空调。和蚂蚁同归于尽，
0: 呵，
1: 就俩人都热死呗。
0: 蚊子
1: 热死了，人也热懵了。
0: 蚊子应该是怕冷吧？好像一冷它就……
1: 那就把空调开启最凉的状态，冻死它。

0: 咱空调最凉是不是是零下
1: 零下这这进冰箱了吧哥、啊、
0: 零下多少度啊
1: 我看到就十几度吧左右
0: 十几度是吧
1: 有在空中的鱼在说阿杜咬蚊子
0: 啊
1: 猜一个这个什么成语
0: 成语这算成语吗这
1: 他说呲牙必爆
0: 这我还第一天听到这个
1: 牙齿必爆是不是
0: 呲牙感觉我要咬谁了啊表上新提到人民路香格里拉门前呢有两个车相撞的事故就剩下最里侧的车道能走了感谢平常心哎呦一个 SUV 和一个大巴车撞上了
1: 人民路香格啊这边可能这个白色 SUV 想进到这个路口里边去
0: 是
1: 结果就碰到这儿了啊大家往左边靠一靠
0: 还是要提醒大家晚上啊咱们回家都消消停停的啊、安全第一
1: 来吧后头说一说哈生活当中啊平常上班的时候支撑您的小东西小物件小瞬间都是什么呢
0: 后街说啊每天支撑我上班的动力那就是期待晚上下班之后就是能靠在公交的车窗旁听听某人的节目
1: 你直接说呗
0: 某
1: 卓知道了豆哥咱俩节目不够释放压力那后街此时此刻你还没下班呢
0: 不是不能释放压力他这个点还在上班当中
1: 是 摸鱼呢另外发财哥说了啊说一个路上情况刚才互动说的是这在旅顺北路这边红岗路路段现在快到新寨子的方向有个摩托车好像在这炸街呢嗷响啊、
0: 改排气了吧
1: 哎呦这个情况咱们一定要反馈给我们交警部门哈及时解决一下这个段可不可以行驶摩托车呢
0: 啊对呀 乐意提到说美豆周二快乐乐意来打卡了啊自备马扎子
1: 欢迎乐意还有雾跟咱说了我小物件什么呢
0: 啊
1: 小核桃小葫芦
0: 全是那个盘的文玩啊哎呦这小葫芦盘的你看
1: 哎呦
0: 锃亮
1: 锃亮啊
0: 焦黄
1: 关键是那小葫芦旁边哈拴那个绳那个小串这个是不是玉呀、啊？
0: 哎，
1: 好精致啊！
0: 你看这个小东西啊，它不大，但是挺养眼。
1: 跟大家说，大小到底多大啊？它是有一个小串儿，就是直接套在了自己的这个食指上，然后那个小葫芦大概就是像手指头那么的粗细啊。然后大概大小长短就是一半儿吧，放在手里转着的玩儿。哎呦，太可爱了！这个小葫芦，这核桃豆哥长长眼，
0: 这核桃这形忒正了。
1: 这颜色呢？
0: 颜色这已经包浆了呀。
1: 这形大概给估个价呢？
0: 怎么不得15块钱二斤呢？估计这肉是不能吃的。
1: 豆哥，你再好好看看啊！你再看不好不行，我给他抢过来。
0: 哎，
1: 我用门给他严了、
0: 啊，
1: 砸碎了给你补脑。
0: 呵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说说你每天上班动力的，给你带来动力的那个小物件啊，或者事儿是什么？
1: 凤姐在说，我家就是家里的小宝贝儿，是我第一动力源。是啊，
0: 一想到小宝贝儿
1: 啊。
0: 什么这个不开心的事儿都没有了是吧、
1: 也反而怎么说就是这个碎钞机的感觉啊
0: 你
1: 干吧就为他干吧来互动说一说哈每天支撑你上班的小物件小东西小瞬间都是什么呢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来互动晒一晒，平常啊支撑你上班的小东西、小物件、小瞬间都是什么呢？
1: 哎呀，这一说葫芦啊，你看像纪泽呀、
0: 啊
1: 宏伟都把自己的小葫芦发过来了。
0: 不是，怎么这么巧？大家车厢里都背着这小葫芦呢？
1: 他们这几个朋友加在一块正好是七个葫芦，我感觉凑一块都能喊爷爷爷爷爷爷。
0: 纪泽俩葫芦，说你俩葫芦分别什么葫芦？
1: 你看三个葫芦，
0: 水娃吗？
1: 还有个蛤蟆，
0: 还有个挂着的
1: 啊！
0: 这葫芦咱都知道嘛，在我们这中国当中哈、啊，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
1: 福禄
0: 嘛，是吧？
1: 哎，是的。
0: 哎呀，而且它这个葫芦很可爱，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高的，一个矮的，一个粗的，一个细的，
1: 胖瘦都有
0: 啊，是很可爱啊。
1: 不是旁边的青蛙是啥意思呢？
0: 青蛙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你说一说吧，纪泽，哎、你这摆设到底是什么原因？平常心说小美算不算小物件？我就想小美天天陪着你嘛。
1: 嗯，
0: 这还咋陪呀？现在呀，你看看
1: 小美名都出卖她了、嗯，还不算呢。
0: 小物件。
1: 对呀、啊。
0: 宏伟飞扬说，每一天啊，看到这个国旗就是我一天的工作动力。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感到自豪和骄傲，确实是。咱们这么说吧，家人们，他的办公桌左前方。放的是国旗，
1: 哎呦，
0: 嗯，
1: 很正能量的一个人啊！
0: 而且远处看到你们单位这个红木啊，领导好，宏伟领导，宏伟领导好，领导我还能进步。
1: 你
0: 再说，
1: 没说他儿子啊，开学高三了啊。

0: 他说他就是支撑我每天努力工作的小物件，加双引号了啊、
1: 哦，
0: 努力给他攒钱，挣钱补课，
1: 哎、挣学费。
0: 哎呀，我的四眼吞金兽啊！
1: 哎，我原来没想到孩子这么的能花钱，这么的费钱。
0: 哎、是啊，
1: 我家这小朋友现在还小，但像尿不湿啊，包括奶粉是必要支出。还有别的你看不见的消费呢，
0: 反正怎么讲，
1: 睁眼就是花钱呢。
0: 特别能理解这些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
1: 是是是
0: 是
1: 是，
0: 是不
1: 是啊？特别像威家的宝贝儿已经开学要高三了，
0: 嗯，
1: 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父母肯定是用心用力在托举孩子的啊。
0: 你看啊，咱说奶粉，
1: 嗯，
0: 差不多的，内衣得纯棉的，
1: 啊对，
0: 尿不湿得不过敏的，
1: 啊是，
0: 就是补课也得找好老师，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孩子的时间是有限的呀，
0: 嗯，
1: 所以也晒来自己的这个手上盘的小葫芦，哎，这小葫芦上面那个把盘的像那个咱们大连的那个滨海路一样，
0: 哎，真的，你看那个把那个头，
1: 好可爱呀、啊，
0: 也让它盘的锃亮了啊，
1: 豆哥，我每个都想拥有，你们小葫芦就是手掌能握住那种小小的葫芦，从哪儿弄的？
0: 宏伟，各位，
1: 好可爱呀、啊，
0: 各位，考验友谊的时候来到了。小美
1: 好可爱呀、
0: 啊！小美的邮寄地址是啊，
1: 好想要啊！
0: 民权街162。
1: 你找不着我，打不通电话，给保安就行。我回头过去跟他要去。
0: 哎，但侯侯这个挺特别啊，
1: 嗯，
0: 生机盎然的一个一盘小那个
1: 多肉
0: 多肉，
1: 旁边这个叫龙猫嘛，
0: 龙猫，
1: 龙猫上面手里举个什么东西啊？
0: 棒棒糖
1: 啊，是棒棒糖，
0: 木质棒棒，它是一个灯
1: 哦。
0: 啊、
1: 嗯，很多人养多肉会这样的，就那个灯正好照到多肉上，多肉能够接受那种散光、
0: 哦、光合作用。
1: 嗯
0: 嗯，
1: 我昨天也买了一个小绿植，
0: 哎，
1: 去宜家买了一个那个小竹子，可可爱了，家人们，如果你办公室桌上想放一个的话，你像小米一样你也整一个，不是那水培、嗯、水培那老费劲了，水培那是我休假的时候那水都长颜色了，后来就买了个土培的、特别矮小的，好像20几块钱、
0: 嗯、
1: 竹子嘛，寓意着什么，豆哥，
0: 芝麻开花节节高、
1: 啊、对嘛，是吧、嗯、是吧，好的意义啊，
0: 竹报平安，
1: 可可爱了。
0: 小美上一个那个绿植啊，
1: 嗯，
0: 还是为了说减轻辐射，在电脑旁边放了一个仙人掌，养了2年多，有一天掉出来了，天天浇水，发现是塑料的。
1: 假的。天天说哈，每天支撑我上班的是工资。
0: 嗯，
1: 哎呀，那估计是每天工资不少啊。
0: 天天呢，你可得注意啊、
1: 嗯、
0: 咱说是小物件儿，
1: 嗯，
0: 那你至于说工资，你加上小别变成小钱了吗？
1: 你在甜甜眼里就小钱儿。
0: 嗯，
1: 昨天看到那个谁哈哈兰德，是不是啊？
0: 啊，
1: 他是周薪，就人家算钱按周算钱，
0: 人家一年好几亿呢。
1: 甜甜，你这每天这么算，是不是你是日薪呢？
0: 上次
1: 日薪月亿的呀，
0: 我见过上万的，
1: 嗯，
0: 还是 QQ 币的时候。
1: 那我也有
0: 啊，
1: 我欢乐豆。凤心说哈，你看看，一句话说到小美心里去了，现在是一样的状态，对对对，
0: 感同身受。
1: 你家宝贝现在花钱是哪个方向？
0: 嗯，就是小美啊，给孩子采购了一天，嗯，唯一
1: 都是必要的，都是必要的，
0: 唯一支撑她的，
1: 嗯，
0: 就是给孩子买完之后，你看来上节目了，
1: 就是上班是我最期待的时刻。
0: 哎，
1: 原来总是不懂，很多朋友说，哎呀，不行啊，一定要上班啊，怎么怎么样？发现上班是最让自己最舒服的状态了，
0: 最放松的
1: 时候。期待每天下午5点的时候，
0: 而且还有几十万的听友陪你，
1: 那
0: 多好！
1: 何止几十万
0: 啊，互相陪伴
1: 是主要，大家收入都几十万，
0: 嗯，日薪啊。
1: 小请说了，物价就是车上的小收音机，哎，这也可以呀、
0: 啊，哎，
1: 一打开之后这么多人陪伴。
0: 本以为啊，你说收音机这东西，是不是到现在没有人听了，没有人用了？嗯、哎，没想到哈、啊，现在网上还有很多出这个小收音机，
1: 嗯，
0: 造型还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啊，我经常关注这个东西。
1: 而且那个收音机它是很稳定的呀，
0: 嗯，
1: 咱比如说通过很多软件的点这个点这个点那个，通过这个进去之后呢，比如说我要看别的软件还影响，这样收音机往旁边一放，哎，听啥都不耽误事儿。
0: 哎，真的，嗯。
1: 苏菲也发来互动了。
0: 苏菲说：“支持上班的不是银行卡余额吗？”
1: 看看你余额，苏菲，我看用不用，这够不够支撑咱上班？
0: 苏菲看余额是为了降温。
1: 你看心里拔凉拔凉的，是不是？啊，这个坐上再说。每天支撑我的上班动力就是上班摸鱼的时候可以玩会儿动森
0: 啊，
1: 动物森友会
0: Switch，
1: 看我的小动物居民们可太治愈了。
0: 点开你的卡带啊 ，Switch Two。
1: 哎，我之前也弄了一个，
0: 没玩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的生活那个
1: 啊啊啊，
0: 人森
1: 啊，那什么
0: 就可以捏各种各样的人脸
1: 啊，这个真没玩过，
0: 就把动物换成人了
1: 哦，
0: 这个整个。

0: 城镇都是你来建设的。
1: 你这个不是动森那个不是钓鱼，钓鱼卖钱，卖钱之后买家具开始装饰自己房子，那个还可以上别的岛去钓鱼吗？不是这个吗？
0: 这把最新的变成人了
1: 啊！
0: 你比如说，哎，我
1: 养人，
0: 我想捏个大点的脸，
1: 嗯，
0: 分分钟就捏出来了啊！
1: 主要得捏个点儿，
0: 可以拼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五官
1: 哦，
0: 还可以捏各种明星，嗯，
1: 这也挺好
0: 啊。然后那个居民还会跟你那个索要东西。
1: 索要东西，就我需要什么、
0: 啊、你就是造物主。他说、嗯、哎，美玲，我想要一个女朋友行不、
1: 啊、
0: 你就给他捏个女朋友。
1: 哎呀妈呀，好麻烦啊。所以我觉得动森那个小孤岛比较好。
0: 嗯，
1: 那小孤岛就我自己一个人，别的小动物为我这个这为我的生活啊这个支撑。我就天天抓鱼，
0: 说到
1: 抓的我可闹心了，就是我看到那个鱼在那儿
0: 啊，
1: 结果感觉是应该是那个折射的一个效果啊。
0: 嗯嗯，
1: 怎么抓都抓不到它，越抓心越烦。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很多大哥们都听懵了。小美，你俩说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
1: 抓鱼
0: 就动身，
1: 抓鱼卖钱，
0: 一款游戏
1: 卖钱买家具。
0: 嗯
1: 啊，就跟你们玩的消消乐是一样的。
0: 说明什么呢？这主持人没落下，该体验的都玩了。
1: 现在也落灰了啊。
0: 嗯，
1: 另外我再说哈，我支撑我动力是房贷，一睁开眼睛，嗯，还银行钱。
0: 嗯，还有朋友说回家抓儿子。
1: 啊，哎，这个感觉我也有。昨天感觉哎呦下班好累，坐在车里面稍微休息一会儿，看看孩子的照片吧。干嘛在手机里看？上楼抓一下多好。
0: 哎，捏捏大脸蛋。
1: 路上情况，徐磊，咱们提示一下，说的是前方车辆啊，辽 B83C8C 有个刹车灯好像不亮啊，一个刹车灯都不亮了，很可能容易发生追尾事故。再次提示一下尾号 C8C 这位朋友，说也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嗯，徐磊是个好心人啊。天启说支持上班的不是饥荒吗？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也是动力的一种。
1: 嗯
0: 啊，化这种为动力
1: 啊。对，
0: 嗯，
1: 支撑上班什么呢？今天哈确实哎又有所收入了，哎呀想买啥咱就能买啥。
0: 哎，
1: 主要是干嘛呢？还得来咱这看一看能不能更省钱的地儿啊。说的什么呢？跟您说，昨天特别火爆这双鞋它又来了。昨天看到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啊，这个鞋这个字儿，说的哪双鞋呢？非常透气的舒适性特别好的亚瑟士的素吸鞋。
0: 嗯，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吗？你要是有一身漂亮的衣服，
1: 嗯，
0: 这就是你上街出门活动的动力，
1: 是
0: 不
1: 是？
0: 哎、是
1: 不是？每天衣服穿完之后、哎、到门口想穿哪双鞋呢？又舒服又百搭。哎，
0: 就感觉这身衣服好漂亮，我就特别想扎到人堆里去。
1: 嗯，
0: 然后他们看我的眼神，那
1: 就戳戳你。
0: 这小伙真帅啊！
1: 你真会打、哦。然后这款鞋哈、啊，这几年在运动圈当中特别火，
0: 哎、真的是很火。
1: 很多奥运赛事90%以上运动员脚下踩的都这双鞋。
0: 嗯，
1: 懂这个品牌的人就知道，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强的，一线明星少不了它的。
0: 哎，它不是普通的凉鞋啊，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了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呢，非常的灵动秀气，上脚显瘦啊。也衬腿长，都是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超百搭。米白色配上白 T 牛仔裤，哎，碎花裙清爽干净，一看这小伙啊小姑娘就利索啊。石墨灰呢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呢显脚瘦。米黑相间的这个低调高级，上班通勤呢完全没有问题啊。奶白色属于是温柔的色系啊，裤腿啊针织衫啊都配上都挺好看的，还有这卡其色是适合户外风。这双鞋呢平时在官网点卖7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宠粉福利直接砍到了一双369元宠粉价啊，给大家上架了多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同款，码数非常全啊，脚宽的朋友可以大一码啊，全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购买，369拿下亚瑟士正品啊。大家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刷一个字儿鞋，咱们就可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微信，单可以再减5元。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晚上好，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胜利路和东北路的交汇处，这里呢是因为受到自来水抢修的施工，那么全天都有施工，所以对于东北路南行方向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您选择这个路段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在东北路沿线东北路的南行方向和胜利路的西行方向交汇处受到施工影响，暂时缓行。另外记住，红色饱和的依然是湘鲁交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开始，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白云新村附近。另外在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鲁迅路三八广场路段去往二七广场方向车多缓行当中。此外呢，长江路沿线胜利桥路的西行方向等待信号周期平均下一到两组以上，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的东行去往太原街方向，中山路在这个博物馆大连博物馆路段西行方向车多缓行。另外景区景点的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同样沿沙滩公园去往森林动物园的星海广场方向也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的双向火炬路进入到广贤路，广贤路去往徐子街百合山庄方向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目前是去往金柳路，以及红岭路的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从红岭路到蓝心五苑小区，以及西部大通道的出市区方向右转进入到新南路匝道去往黄河桥方向，一路都是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过了西山街信号灯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同样在西南路和五一路的交汇处，西南路去往黄河桥，五一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也是大流量。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机场附近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东纬路进入到华北路汇文中学方向，以及在松江路沿线泽龙湖公园附近松江路去往金三角地区暂时有车辆缓行的情况。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整个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目前尾端是排队到东林路桥下，西水泥路西北路交汇处目前去往新妇幼儿童中心方向车多缓行。那么姚家地区呢，主要是在姚公路沿线姚家广场的环岛之内也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阴有小雨到中雨，八号的八点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庄河长海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八号的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 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0: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8: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5: 又或是
8: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情况。
1: 登山情况，咱们看一下东软这附近啊，东软附近这边 ，Summer 在爆料说，东软信息学院门口东门这边到数码路十字路口这条路，晚高峰全是大客车、出租车在这停在路边。
0: 嗯，
1: 哎，这什么情况呢？就每天晚高峰都这样吗？
0: 哎，好像今天这个地方格外的会堵一些啊。
1: 嗯，问问大家什么情况？因为咱们可能很多的哥也在现场，这边是有什么活动吗？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小好给咱晒来一个，说这是我的小玩意儿。哎，不是，今天咱们就是小玩意儿。哎，
0: 不是小葫芦。
1: 现在平台跟葫芦开会一样。
0: 哎呀，葫芦大荟萃啊。
1: 葫芦串儿，哎呀，确实是，可能每天看他之后就感觉信心满满。
0: 大家那葫芦都是一个藤上的不？
1: 小生神仙竟然是一串葫芦，
0: 哎呦，
1: 就像那个手串一样，
0: 各种造型、啊，
1: 搁哪整的这一家子葫芦啊？
0: 行，你看那个形都一样
1: 啊，对呀、啊，
0: 精挑细选、啊，
1: 一窝的可能是
0: 全小葫芦崽儿、
1: 啊。还有谁来着？发那个葫芦，他们家就门口放了啊，这呢、
0: 啊，
1: 老班长，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你一进门，玄关的位置一个大葫芦，大葫芦上面支个叉啊，两个叉，左边三个小葫芦，右边四个小葫芦。
0: 每个葫芦的造型都不一样、
1: 就是一个爷爷带着七个葫芦娃。
0: 但是我跟你讲，老班长这张照片里最有福气的不是这葫芦，
1: 谁呀、
0: 啊？是那个，
1: 你先去反正非往那瞅，
0: 操劳做饭的背影。
1: 哎，
0: 嗯
1: 嗯，就等吃饭呢，是不是？老班长，你到家了已经？
0: 家里有个好媳妇。
1: 嫂子今天做什么菜？
0: 嗯，嫂子说今天晚上葫芦炒鸡蛋。
1: 三个他这小葫芦像南瓜一样，
0: 哎，还有
1: 这种是做的造型吗？就南瓜好像里边有小很多那个凹进去的地方。
0: 它是这样啊，
1: 嗯，
0: 据我了解，好像是在葫芦生长的时候往这上面套模具了。
1: 哦，
0: 长完之后就是这个形，
1: 像那个大苹果，
0: 嗯，
1: 然后有那个福字儿
0: 套模，
1: 哎，方面可能就是压了个小模似的哈。
0: 嗯，
1: 改编自己也是说，我这盘13年了，油光锃亮了、
0: 哎。这是橄榄核嘛？
1: 哎，豆哥懂行啊！
0: 哎，不，咱们不太懂啊，就是看着像。
1: 哎呀，专业呀！
0: 嗯，
1: 大爷报个路况啊，说的是在滨海西路西行方向，从金沙滩一直堵到了船舶康复医院这个位置，堵点是在金沙滩，需要交警过来帮忙疏导疏导。金沙滩这块已经解不开了。
0: 嗯，感谢。
1: 金沙滩是每一到好天儿，哎，这个点位的时候，这块都是堵车的状况哈。
0: 就是滨海路啊，最近呢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哈，
1: 嗯，
0: 我发现大家来这儿可能是第一次走这条道比较新鲜，
1: 嗯，
0: 然后都会放慢这个车速，
1: 嗯，
0: 再加上旁边还有一些小鹿啊在吃东西啊，
1: 是，
0: 哎呦，就看热闹看景，
1: 对，可能是从那个新海广场那边顺着走的，走到这儿了，溜溜达达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看日落到银沙滩，晚上呢再去东港那边看喷泉，
0: 嗯，
1: 或者到新海广场看喷泉，
0: 是
1: 看大桥。雾再说哈，看看我的小博挂，哇，好精致啊，还弄了个小钻是吗？
0: 上面还有金子的部分。
1: 跟大家形容一下哈，这个博挂那小绳是黑色的，黑色底那个边啊，那个扣都是金饰品的，下面这看起来也像黄金的，再下面就是个钻，一个小扣拴在了那个小葫芦上，那小葫芦也是油光锃亮的。
0: 哎呀，
1: 这贼宝贝呀，
0: 大家太会盘了。
1: 你这葫芦上面那个钻是不是能拧开，然后你打开是小美，小美，我喊你敢答应吗？
0: 你喊我。平常心提到五一路和沿河街的十字路口中间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事故啊。
1: 嗯，
0: 来，感谢平常心。
1: 巨星说：“看看我这小物件，我这是什么呀
0: ？GB
1: 什么
0: ？Game Boy
1: 什么？
0: 啊，一个游戏机，游戏掌机、
1: 啊。我怎么没见过这个？这是什么年代的？
0: 嗯，它这个应该是改装的那个树莓派版本。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像小美一样没有见过这个东西，长得像手机一样，然后折叠的。”上面这个屏幕底下那个键，我记得好像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那种游戏机手柄似的、
0: 啊、
1: 左边是一个就是十字架，上下左右，右边是四个按钮，在下面好像它是能够转动的，是不是？
0: 嗯，摇
1: 小挡把是那种感觉的。
0: 上面叫十字键，底下叫摇杆。
1: 这是玩啥的呀？
0: 就是各种模拟游戏。它这个应该是这个造型呢叫 GBSP 折叠的
1: 啊，
0: 但是他现在的就是树莓派，就模拟各种掌机。
1: 这有这东西，谁有心思上班了？总想鼓秋鼓秋。
0: 很多人啊，就跟我一样，就是小时候啊， 西安肯。

0: 东西，比如游戏机，但是小时候没钱买，到长大了心里一直有这个念头，
1: 是，
0: 然后可能就买到家里去了，不一定玩哈，但是放在家里就
1: 买了个念，开心念想哈，
0: 对，
1: 但是终不似少年游的感觉。
0: 是，
1: 头两天我去那个天津街下面不有一个那种的很多老物件的展馆吗？我看到了什么呢？哎呀，唤起我童年的记忆，就那小三轮车。很多80、90后都骑过吧？
0: 都有
1: 啊，有蓝色的，有红色的。小的时候好想拥有啊！
0: 我那是绿的
1: 啊！你有一个？
0: 哎呀，必须有！
1: 哎呦，好可爱呀、啊，那个、
0: 哎，
1: 好想要啊！小的时候就没有拥有过，现在想看的时候，想你坐不进去了，
0: 还想骑吗？
1: 打算我给家小朋友买一个。
0: 我今天家有个倒骑驴，
1: 这轮在前面的啊！
0: 哎
1: H E 在说，支撑我上班动力是什么呢？是挣钱去看我最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上周刚看完大连的张韶涵，这个好像很多朋友都到现场去看了。
0: 哎呀，这也是
1: 两天，
0: 这也是歌手开演唱会的最大动力啊！就是我的粉丝来看我，
1: 是啊，
0: 是不是？
1: 现场的呼声还那么的强烈，好像最近还有500也都来了。这是完成梦想，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很多明星的时候，可能最大动力就是哎，我要好好学习，然后有更多零花钱去买海报。哦，那时候有很多海报，一张一张的，5毛钱一张。
0: 哎，我是
1: 粘
0: 贴，粘
1: 贴，对
0: 对，
1: 粘贴海报贴到笔记本上。
0: 哎，
1: 现在觉得圆梦的时刻就是看自己喜欢演唱会，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要买内场，要买最贵的，
0: 你看
1: 最前排的，看得清清楚楚的，
0: 真奢侈、
1: 啊。你就省吃俭用的，就为了这张票。
0: 哎呀，就是你看现在岳云鹏啊，就是各种。演艺界的
1: 岳云鹏是你的偶像吗？
0: 不是不是，就是我就说他们这个事儿啊，都开演唱会了。什么时候那个主持人能不能开一场演唱会呢？
1: 咱开了，前两天在东港开了。
0: 哎，不行不行，那拼盘的不算，就是美玲专场。
1: 专场啊，
0: 啊，
1: 这咱之前研究过呀。
0: 嗯，
1: 演正筹资，这筹资呢，
0: 这
1: 筹得慌，筹资金呢？
0: 筹这个资金。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不是众筹的筹啊。
1: 合计先建个群看看
0: 啊，
1: 你去演唱会门票至少不得卖10块钱起啊，那大家。就各自看看大家的实力，先进个群看看。
0: 6万人的场，10块钱张票啊！哎呀，那个、
1: 先进个50人的群，看看大家的实力。
0: 嗯，
1: 然后群解散，谁不行啊？解散了，
0: 这是我骗了啊！
1: 还有一行说哈，东北路这边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东北路辅路教育附中门口这块堵的是一动不动，那么前方什么情况？
0: 蒋鹏正也发来了自己的小串串啊。都大家都太善于盘这个东西了啊，
1: 这真的是小物件小玩意儿了，这手心里的小宝贝呀。
0: 是呢，领航问说，哎，刚才美玲放那什么歌啊，那么好听呢？
1: 大家回复歌单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能看到回弹链接，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0: 哎呀，这是阿木的
1: 啊，
0: 小串儿，
1: 吸引我的不是这串儿啊，
0: 这中间
1: 是这车机的大屏啊，
0: 真长啊，
1: 这么长吗？现在这个车机大屏，
0: 哎呀，
1: 这都上面有啥显示的呢？导航，车速，还显示啥呀？
0: 正常的话呢，就是应该还有娱乐
1: 啊，
0: 你听歌的歌词的显示什么的啊，
1: 旁边在那副驾驶玩消消乐，
0: 哎。
1: 夜雨说：“谁还没有小物件呢？这都来晒串来了啊！”
0: 全是。
1: 啊，这个做道疯了，说没事想买
0: 啊。
1: 那个我给你种了啊，
0: 呵，
1: 给我种了。
0: 有在家里种的葫芦，
1: 真的种是等葫芦结葫芦的时候送给你啊。真种了一个葫芦，他还弄那个小架子、小筷子，然后一节就给缠上，给支撑起来了。现在到哪一步了？这个葫芦？
0: 我告诉你哪儿葫芦多呢？
1: 啊。
0: 就是鲜花总会旁边应该是有个叫61幼儿园吧，是吧？
1: 那边有啊。
0: 哎呀，那幼儿园院里面一架子全是葫芦啊。
1: 哎呀，豆哥你可别说了，就咱节目的收听率，你这一说的话，当咱下节目的时候，到时候天一黑，明天早上一看全给你拔圆了，我跟你说。
0: 有打惊大爷。

0: 夏天最惬意的哈，不仅是在很多葫芦架下面啊，赏着月光，喝着小茶，最开心的是很多漂亮的衣服想穿哪件就穿哪件。
1: 嗯，
0: 很多朋友啊都想趁着夏天好好的瘦一瘦，这都小暑节气了，可得抓点紧了。观察过很多身边跟小美一样减肥的人。

0: 发现很多人呢减肥都挺折腾的。咱们减肥啊，顾虑什么？主要就是怕没有效果，怕踩坑，怕白花钱，怕伤身体，这咱都懂啊。所以说今天咱们特意请到了深耕我们身材管理行业16年的一位资深的顾问于洋老师。杨老师来了。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欢迎欢迎。
0: 我们知道哈，咱们是就只做线下专卖专业店的。
1: 是的。
0: 而且靠着咱们顾客的口碑一步一步做起来的。
1: 嗯。
0: 夏季是减脂的旺季吧，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啊，怎么能够不伤身体效果长久的瘦下来呢？
1: 好的。我相信很多人哈，他们都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长胖之后就会感觉什么呢？不像在20几岁的时候就随便饿两顿就能瘦的。那咱们平时工作也挺累的，在家做家务带孩子啊，费心费力，那本身气血亏，再去节食的话，就有一种什么感觉，我天，生活好苦啊。那明星李小璐有一次就分享她的一位朋友减肥之后就情绪也是非常的低落，甚至都开始怀疑人生了。所以真的有必要如此去对待自己吗？那从事身材管理16年的时间哈，我知道大家很多人不是不想减，是试过很多方式，踩过很多坑，慢慢的不敢相信了。那今天我来哈，我想先把最核心的一个减肥逻辑给大家先讲通。就一个人他长胖绝对不是吃的多这一点原因，还有呢就是你随着年龄增长，你人体的基础代谢在逐年的下降，加上脾胃运化能力慢慢变弱了，你体内的湿气寒气又排不出去，加内脏脂肪逐年的一个堆积，气血循环变慢，就这多重的问题叠加在一起，才形成了一种易胖的一个体质问题。所以我们单靠节食，它短暂的可能排空了你胃肠的一些水分，但是大部分它是触碰不到你深层脂肪的，还是容易进一步去透支你的脾胃和气血，就让你的代谢也是越来越差。所以很多人会变成哈，最后就是一吃就长肉的这种体质情况。那真正能够长久不反弹的一种减脂，那绝对不是和我们身体去硬碰硬，而是我们找准了你发胖的根源，再去调理你的体质，提升你的代谢，让我们身体哈自己它能够拥有消耗脂肪的一个能力，这才是就是健康和减重的一个双向奔赴。那我们5点瘦身专利项目哈，就直击这5大核心的肥胖根源。首先呢，它去调理你9大易胖的体质，再靶向去分解你局部的一些体脂，再去代谢我们内脏的深层的脂肪，然后激活基础代谢，也排除我们常年淤积的一些湿寒的问题，从根源把容易发胖的这个身体环境去彻底的调整过来，这样才不容易重复长胖。
2: 于洋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排湿散寒，现在应该是不是最好的时间段呢？
1: 没错，就现在真的是全年最容易掉秤和你去改善体质一个黄金月。我们顾客赵姐哈，她是去年就同一个时间7月份哈来做的5点瘦身，她自己就是前前后后试过辟谷、代餐、断食，然后胃还饿出毛病了哈，而且体重反反复复的波动。我们先是来的时候帮她做了一个1对1的体质测评，就她属于脾虚加上代谢慢的一个肥胖情况哈。那脾虚则无力化湿，所以你的湿气堆积在你的中焦，你的腰、腹、臀就会很容易长肉。我们不需要他节食，就你正常饮食的情况下做5点瘦身，仅仅4次，腰围是缩减了6公分啊，体重降了有5斤啊，做完1个月哈，一个月他一共是瘦了有14斤的一个体重，也是这7月份做的。那后来呢，赵姐跟我们分享聊天说体重现在减下来了。那更开心的是呢，就以前一到夏天就是会腿发沉，然后脸容易浮肿还气虚，那这些情况哈在今年夏天是一点没有出现的。而且呢，他每次就是家庭聚会稍微吃多一点，哎，体重也不会长啊。所以减下来之后呢，就特别喜欢穿一些合身的修身的衣服哈，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那身边姐妹都问他，哎呀，做了什么项目啊，怎么越来越年轻了？
0: 哎，真是这样，特别跟很多同龄人站在一块儿的话，
1: 嗯，
0: 你发现你瘦了之后特别显年轻。
1: 是的。
0: 也帮很多听众朋友们特想问一下于洋老师哈，咱们这种瘦身方式啊，会不会对身体产生副作用？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1: 好，那我在这里郑重跟大家承诺哈，5点瘦身它全程不打针、不吃药、不内服任何的产品，就纯物理的靶向塑形加减脂，只需分解我们身体多余的纯脂肪，保留了肌肉和身体水分，绝对不会损伤我们的脏腑和内分泌啊。35岁以上减肥的话，他最忌讳的就是瘦完之后身体干瘪松弛，就显得憔悴了，反而更显老。而5点瘦身就最大的优势是减脂加上收紧是同步进行的，同时能激活我们身体的胶原纤维，所以瘦下来线条紧致，脸。

0: 垮皮不松，只会越瘦越显年轻。
1: 相信大家呢已经心里啊都已经开始顾虑都打消了。原价单次是298元的五点瘦身啊，电台听友的专属团购价是198元四次小疗程啊，平均每次还不到50块钱，性价比在同类的项目当中是很难找到第二家的。报名方式可以直接拨打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啊，我再说一下这个电话号啊，大家可以在线呢就是及时拨打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有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停坐之后想问问于洋老师会不会反弹？那么五点瘦身依靠的是什么来杜绝反弹这种情况呢？
0: 哎，这个讲到反弹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核心哈，就五点瘦身它从来不做短期的你脱水去减重，它的核心目标是帮大家建立一个稳定的易瘦的体质，就是相当于把你已经停滞的已经有点老化的那种基础代谢重新给激活。那我们有一位顾客文文啊，他是属于长期坐办公室的，就典型的是属于下半身下焦的一个淤堵，大腿粗，臀部松弛下垂，体重他说每一年都能长个6-7斤。我们呢是主要针对他下焦的淤堵以及湿寒的问题定制了一个专属的方案，去疏通他的一个下焦，排除下焦的气，这个湿气寒气。那仅仅4次的体验，他的腰围是缩小了5公分，大腿减少了2公分，而臀线呢还提升了2公分，就还是原来那件衣服裤子，但是你的曲线体型好看了，穿上就会更加的显瘦啊。那现在很多先天的体型真的不是你一辈子无法改变的，就只要你找对了根源。就我也看到我们很多顾客哈，都是比实际年龄显年轻的哈，年轻很多很多，气色和体态都很好。那我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了他们爱自己的方式，就善待身体，管理好身材，不论多大年龄都愿意迈出改变的这一步。
2: 现在看到我们热线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了，想问一下于洋老师哈，再帮咱们把团购的活动和保障咱们再说一下。
0: 好的。
2: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怕那有没有那个隐形消费呀？
0: 明白，就是凡是我们预约198元四次小疗程的听众朋友，我们有三大保障。首先呢，我们是全程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和附加的收费的。第二，我们承诺大家2到4次内，你的腰围、后背、手臂、大腿就任意你想减的部位，加上你的体重都会有明显的变化，不会让大家花钱无收获的。第三，就是每一位预约成功的听众，我们免费再赠送价值200元的1:1的专业体质测评，就根据你个人的基础体质、代谢水平、你的脂肪类型，再帮你量身定制这4次的方案，让大家花一份钱，你享受到的是专业的测评、方案的定制，还有专利瘦身这3重服务。
1: 是的，84618813，84618813，198元4次的门槛非常的低啊，试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而且呢，五点瘦身是实体门店，大家可以现场详细了解。而且啊，4次内啊就能看到效果。团购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啊，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进行报名。
0: 那五点瘦身它本质上是对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个大扫除啊，因为五点瘦身其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包括了深层的一个内脏脂肪。那为什么现在很多男士女士减肚子，但是你一定要去减你的内脏脂肪呢？因为内脏脂肪它能让你的减内脏脂肪能让你的肚子去减小，同时呢它会减少你包裹住内脏上面的肝脏上面的这一层脂肪，因为这层脂肪会让你直接形成脂肪肝。那如果内脏脂肪也会让你血液里的这个甘油三酯去升高，去打乱你的血糖的代谢，所以你的糖尿病三高也是这么来的。那咱们五点瘦身就是靶向来分解内脏脂肪，让肝脏不再堆积油脂，让你的这个脂肪肝就能够降级，那血管里多余的脂类你变少，那你血管就会更加通畅，所以你血脂血压就会更加平稳。那胰岛素抵抗消失，你的血糖就会更加稳住了。那我们也会有非常多类似就是减重加养生的成功案例的。
1: 不管是您是给自己想减还是送给爱人子女预约啊，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是84618813，八四六幺八八幺三，微信是 M84618813。节目的专属福利是198元就可以享受4次的五点瘦身专利项目。预约热线最后一次啊，告诉大家抓紧时间记下来，84618813，八四六幺八八幺三，微信预约是 M84618813。M84618813，感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3: 北京时间晚上6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5: 晚上好，目前我们看到在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依然是高饱和的情况。此外呢，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罗家桥上车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附近，整个中山小区之内，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在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世纪街从古训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压力都比较大。另外在长江路附近胜利桥路段东行，以及三八广场的鲁迅路朝阳街进入到鲁迅路，鲁迅路27广场到春德农贸市场附近去往东港地区也是平均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在中山路129街西行方向，唐山街目前在松山寺附近西行去往水仙街方向，五四路恒隆广场路段的西行方向，长春路和五四路交汇处长春路北行方向暂时车多。另外胜利路沿线的东行和东北路交汇处受到施工影响暂时缓行。另外在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方向，太原街和五四路的交汇处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整个西部大通道是去往机场方向，从华业玫瑰东方上桥的位置开始到西南路上方右转进入到黄河桥，一路都是缓行的。黄河路交通大学路段去往马栏地区的西行方向，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另外在西北路锦绣小区的入市方向，机场附近目前看到在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东纬路进入到华北路都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那么在高新园区附近的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小区附近目前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有车辆等待的情况，以及在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黄色缓慢通行。看到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7: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9: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阴有小雨到中雨，八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庄河、长海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八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1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1: 这里
4: 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

0: 幽默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Oasis。
1: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来收听阿豆和美玲为您呈现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2: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0: 况情况咱们看一下这个 S 在说哈，哎呀太堵了，啥时候能不能限个号啊，
1: 哎呀还怀念，
0: 一天限俩也行啊，
1: 还怀念达沃斯时候那个畅快的感觉呢。是不是
0: 妈了，你不能出来的时候憋的是相当难受了啊有的如果说需要限号的时候，咱自然会有很多这个落地的政策会出炉的啊。
1: 是的，
0: 平常可能大家建议大家能够更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门，那是更好的了。
1: 哎
0: 接下来再说一说哈，关于助学贷款的事儿。因为孩子们你看放暑假，紧接着可能开始要开启我们大学生活了，有需要的朋友们一定要详细关注了解一下。
1: 好了，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生源地助学贷款啊，它能干点什么啊，怎么用呢？生源地助学贷款是指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学生发放的啊，那么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啊，学生和家长或者是其他的法定监护人为共同的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的责任。
0: 咱们说一下贷款对象以及条件。国籍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学籍是被根据啊这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高师等啊这个高等学历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中和独立学院。另外就是像科研学院、还有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等，学校名单以及教育部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准的，正式录取的、取得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者是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还有就是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
1: 户籍呢，学生户籍是必须在大连的啊，需要您诚实守信，遵纪守法。那么家庭经济困难，家庭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学生在校期间的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这种情况啊。另外就是当年没有获得其他金融机构经办的国家助学贷款。
0: 另外说一下贷款额度以及用途。全日制普通本专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得超过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是不超过25000元。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应该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的生活费。再来看一下期限啊，最长的贷款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
1: 学生在读期间的利息啊是由财政全额贴息的啊，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可以完成就学信息的变更申请后继续贴息。那么借款学生毕业之后5年为还本的宽限期，还本宽限期内借款人只需要偿还贷款利息，无需偿还贷款的本金。那么宽限期结束之后呢，或者是借款学生毕业后贷款剩余的期额不足5年的，按照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
0: 另外跟您说一下我这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的流程。我们大连市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业务是由中国邮储银行大连分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承办的，学生和家长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其中任意一家机构办理助学贷款的业务。你可以关注一下新闻大连的这个公众账号，会有非常详细的内容，看到了各个区都有咨询电话啊，帮您看一下啊，这个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分行的办理相关流程。时间是24号到9月30号，6月24号到9月30号，电话您可以记好了，国家开发银行服务热线是95593，咨询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的17点30分。另外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咨询电话另外一个号还有就是您记好了是0411-832-8580，0411-832-8580。
1: 或者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的学生在线系统或者国家助学贷款的 APP 完成注册，并填写个人以及共同借款人的基本信息，提交贷款申请，打印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申请表，并且签字啊。按照实际的情况填写，比如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表，作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依据申办贷款。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详细了解一下。那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会邀请一个嘉宾到现场帮咱们详细解读关于助学贷款的事儿，你有哪些问题，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路平台上，帮您来详细看一看了。

0: 刚刚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唱会有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诺。接下来要开启一场辩论了啊！咱们要开始分为正方和反方。
0: 怎么了？开场就辩论？
1: 哎，辩论的主题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主持人，辩论会的主持人，
0: 我俩都主持人。
1: 哎，本色演出。辩论的内容是：你认为夏天这油加油啊，可不可以加满？甲方，不是正方，可以加满。说说你的理由。
0: 也不能加满。
1: 不能加满。
0: 是。那么您平常的加油习惯啊，一般去加油站一般都是怎么个加法？
1: 哎，
0: 反正我吧，甭管夏天冬天
1: 啊，
0: 好像很少有加满的情况，除了哎正好赶上油价降价或者是油价要涨

0: 了，可能会加满。一般都是给我先来20块，不，来200块钱垫吧垫吧。
1: 20块钱有点那啥了啊，
0: 来200，因为200块钱怎么呢？200块钱吧，
1: 嗯，
0: 他能免费洗车。
1: 啊，正好卡这个线上。
0: 是啊，
1: 嗯，
0: 有的加油站送那个什么纸巾呐、啊，甚至可以加玻璃水啊。
1: 啊，那你要加400，是不是可以洗2回？
0: 嗯，这种200块钱，为什么是200块钱呢？
1: 啊、
0: 哦，你多了吧，你拿不出手；
1: 嗯、
0: 少了吧，你确实也拿不出手。
1: 少了你拿不出来，
0: 我拿不出手。
1: 这么说，小美是反方的了，就是每次加油不加满。
0: 嗯
1: 嗯，理由是，
0: 还有人不说那个，如果加太满，车很沉的话
1: 啊，
0: 反而会费油吗？你听过这说法没有？
1: 我听过
0: 啊、
1: 确实听过啊。
0: 你问大家平常的加油习惯是什么样的啊？
1: 嗯，我是属于什么呢？
0: 嗯、
1: 必须要加满。
0: 咱条件到那儿的哥是吧？
1: 只要不漾出来，
0: 哎，这个都是溜溜的、敷敷的，
1: 哎。呼啦呼啦的，为什么要加满呢？
0: 嗯，
1: 我的这个观点是啊，
0: 嗯，
1: 我是一个这个有里程焦虑的人，
0: 嗯、哦，
1: 就是还剩一个格的时候，我这心里开始突突了
0: 啊、
1: 哦哦，我一看那油满满当当的哈，
0: 嗯，
1: 舒的，
0: 哎呀，
1: 啊，走哪都不害怕。
0: 是，那我跟豆哥不一样，
1: 嗯，
0: 我那车吧吃细扛，有的时候小哥过来。开窗问我一句、
1: 嗯、
0: 是不是加满，掉头就走，我马上下车了，别节五加满，加满我倾家荡产了，我就
1: 等会儿小美你说你那车你那吃细扛
0: 啊，
1: 那听起来咋像驴车
0: 是啊，我说别加满倾家荡产了，
1: 喂点苞米
0: 但这个事情确实在网上会容易有很多争议的、
1: 嗯、
0: 有人说可能不能加太满，比如说我平常可能开的不太多的，就怕那油会不会过期了呀，
1: 啊，
0: 另外夏天这油加不加满跟温度是不是有关系呢？还有就是啊、
1: 嗯、
0: 那你说我那车虽然说吃那个粗粮啊，
1: 嗯，
0: 可能人正常买的说加92的，我加95的行不行？听说95的汽油比92的好像更耐烧啊。
1: 哎，甚至有种说法说98号的那更耐烧，能开老远了。
0: 哎呀、
1: 啊、说有的这个试驾车为了这个展示试驾车的性能，
0: 嗯， 嗯
1: 说都加98号油啊、
0: 啊、
1: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嗯，问问大家哈，你看看兔在说价，那油价高的时候怎么是都看看啊，
1: 啊，必须加满，
0: 那油价高低必须加满加满
1: 啊，不管高低都得加满。
0: 而且很巧的，上一次的互动话题好像是哪天早上发的互动，说、嗯、我最少的一次是油表灯亮了2-3天了
1: 啊，
0: 剩余里程就剩20公里了，你不都加满了吗？怎么还能亮成这样了呢？就饿的就那种平常满，我不是到这儿吃饭，我饿的不行了，前胸贴后背我才开始吃饭。
1: 这说明什么呢？小美
0: 啊，
1: 人家车在辟谷
0: 车也辟谷了，
1: 哎，
0: 竟然是我每次都是加到跳枪，完全是加满的状态、
1: 啊、我记得好像之前哈、
0: 嗯、
1: 再早加油站呢，就是加的满满当当，
0: 嗯，
1: 甚至都会漾出来，
0: 漾出来还能这样啊？
1: 还凑整，之前是最早是凑整，
0: 还能凑整
1: 啊？比如说
0: 加多少是多少吗？
1: 比如说啊，403，
0: 嗯，
1: 那个410啊，啊，给你凑整、
0: 啊，还能这样？
1: 后来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反映这事儿不凑了、
0: 嗯、哦，
1: 嗯，
0: 先生在说啊，说我有钱就加满，或者涨价的时候，平常就加10升、20升，等会儿，
1: 嗯，
0: 10升、20升，这一般多少钱？
1: 就是8块来钱一升嘛，
0: 啊，就这么就加个180块钱的，
1: 哎，
0: 啊，这也可以，啊、哦，所以加油站不仅可以按照钱来加，可以按照升来加，
1: 可以啊，
0: 给我加20升的，
1: 咱、
0: 啊、可以这样的，
1: 正常咱们都是50升的油箱嘛，
0: 嗯，
1: 是不是？那可能有一些那货车大挂的那个油箱能大一点啊，
0: 哦、头一回听说可以这样加哈，
1: 嗯，
0: 等待中说了，我是98加200，
1: 哎呀，豪车，
0: 然后你加200，你。等待中，你晒晒你车里内饰，
1: 嗯，
0: 我俩给你品鉴品鉴，加200，这98号汽油的车加200块钱，你从广电这边开到开发区，是不是就没油了呀？
1: 嗯，你快发发那个挡把，我看摸着得劲不？
0: 就水晶挡把。
1: 哎，行，说了说不能加满，热胀冷缩容易冒出来。
0: 这是什么呀？
1: 嗯，
0: 是上学的时候就会提前学习的学生
1: 啊、哦。
0: 一说到这，老师这我知道，我提前学习过
1: 啊、哦。
0: 哎，确实是哈，最近关于这样的事情哈，这个热搜榜是排名第一位的。
1: 哎，
0: 有很多朋友在说了，天越来越热了，这你看的温度越来越高了。这些年那些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1: 哎，针对啊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话题，中国石油石化研究所啊，
0: 这专家说了，
1: 说汽油啊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哎，确实有，你看啊，
0: 嗯，
1: 夏季气温升高，这汽油就会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

0: 随之升高，这油箱啊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你油箱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这汽油和膨胀的这个汽油啊就没地方释放了啊，会增加渗油和渗气儿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说夏天呢，加油不宜加得太满。专家是这么说的。
1: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是正在加油站加油，或者刚加完出来。豆哥，那我这怎么整？
0: 你给我抽出去吧。
1: 都给我抽出来。
0: 你给我这抽出去十块钱的。
1: 你不行，你看你前面这个路上的情况哈、啊，能不能狠踩一脚油门啊？
0: 哎呀，
1: 给点油出去，
0: 浪费，
1: 释放释放啊。
0: 嗯，
1: 很多车主啊有疑惑，说汽油会不会过期？比如说我很久这个车也没有开了，放在那儿了，我开的比较少，每次加满之后好像得开两三个月才能开完。
0: 哎、
1: 专家这么说的，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
0: 你看看，
1: 那怎么判断啊？这个汽油是不是过期了呢？能放多久呢？跟您说啊，专家说了，不光啊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的结构，它的这个储存的温度啊、储存的环境啊、海拔气压呀、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当中的工况啊，很可能都会影响保质期的一个情况。
0: 哦。
1: 阿黄说那个细糠和粗粮那个事儿，95汽油确实比92的那个汽油耐烧吗？
0: 哎，这个是被专家证实为是伪证啊。这个专家说了，汽油标号啊，这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呢，92 95 98，科研所对照实验证实啊，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油耗是每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两者的油耗差距是非常小的。网传的这个高标号汽油更省油是属于伪命题，没这事儿。
1: 所以说咱那车呀哈，该吃啥糠咱就吃啥糠。
0: 你看那个
1: 没有必要多花钱，
0: 油箱盖上都写着呢，
1: 啊，
0: 建议加多少多少，就照那家就行。
1: 另外就很多朋友在问说，哎，有的时候我这加油站哈，可能平常只是加那一家的加油站，在这加油，而可能是路过那之后，真是油箱见底不得不加了，换了一家，随便找了一家加油站，发现好像有这个车啊报警的情况。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0: 遇到过
1: 啊。我之前问过 4S 店的这工作人员，人家说哈，可能这加油站的油啊不是特别的纯，让我多开一开，把它这个油给它多开出去就好了。
0: 我听到的这个4S店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哎，可能是啊，您这个油箱底儿有一些杂质，
1: 哦，
0: 加油的时候把这个杂质冲起来了啊。
1: 但你说咱们怎么判断呢？
0: 跑跑就好。
1: 一般都是那油箱直接插到那个汽车里边去了。专家教您就是几个关于判断油质的一个情况，分辨劣质的汽油什么样呢？看外观，合格的汽油吧，清澈透亮。如果油品是那种浑浊的、发黑的、色泽比较暗沉的，或者内含一些悬浮杂质的，大概率是劣质油。
0: 哎，再就是闻味儿啊。合规的汽油具备专属的淡油的气味啊，如果这油品散发出一种恶臭、强烈的刺鼻酸味，或者是带有这个浓烈的香精的香味，这肯定是质量有隐患的啊。另外呢，就是测挥发，滴少量的油在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正常，一两分钟之内可以完全挥发，挥发是比较缓慢啊，挥发比较缓慢，手上残留这个油膜油污的，这属于是异常的油品。业内专家也提示啊，以上呢仅为是日常简易的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啊还是以专业机构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

0: 各位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湘浦交桥上依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玉新村上桥的位置，包括在五四路恒隆广场路段西行，长春路和五四路交互处长春桥上北行，中山路129街路段西行方向，中山路东行通过友好广场去往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的双向以及长江路民主广场路段东行方向，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暂时压力都比较大。景区景点附近的滨海路西段，目前是从滨海路的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星海广场的双向是压力较大的路段，除此之外看到高新园区附近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广贤路学子街交汇处去往百合山庄车辆比较多之外，另外就是大华锦绣华城的红岭路去往金柳路一直缓行到暖山门前，黄河桥去往通讯电缆厂方向，包括西部大通道进入到黄河路去往黄河桥，黄河路交通大学路段西行，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东纬路进入到华北路去往汇文中学方向，以及南陵路进入到红岗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状态。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在华南商圈也是大流量的路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阴有小雨到中雨，八号的八点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庄河长海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八号的八点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6级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海港航班动态，
9: 航班动态。
5: 好，来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顺龙海轮，21:00普陀岛轮，22: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10:20畅龙海轮，10:40吉隆岛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6: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1: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0: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6: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北冰，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刚才聊到什么话题？关于这个加油的事儿，问问大家平常加油是怎么个加法？有没有
0: 你会不会加满呢？
1: 对对对，完全九八加满。
0: 平常心都笑话你了
1: 啊？笑我什么？
0: 呦，那小美都是富婆了哈，还不加满？怎么的呀？该是给儿子省了？
1: 当然了，
0: 嗯。
1: 这以后我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我是老婆婆
0: 啊、老婆婆就得攒钱呗，
1: 娶媳妇儿、
0: 哎。小美
1: 现在，想想这事好心酸。
0: 小美现在不管干啥，只要去消费，脑子里面开始算、哎呀，这能不能省下一包尿不湿钱？
1: 哎 ，Sky 在说哈，每次都是加满的状况啊，
0: 嗯，
1: 和这个阿豆一样哈，开出去心里是有底儿的。
0: 是是是啊，苏菲说了，跟你一样啊，每次啊。

0: 奔富。
1: 奔富是一个品牌是吗？
0: 那个三轮车。
1: 何玉龙说了，92号汽油每次加200或者240，怎么整个240出来了呢？
0: 这怎么还出零头了呢？
1: 啊，跟咱解释解释呗。
0: 嗯，等待中说来，哎，也不是啥好车，马自达 CX， 油箱就35升，多了也加不进去，就加出98有劲
1: 啊，正加98的。
0: 嗯，
1: 哎呀，
0: 他觉得有劲儿。
1: 哦，98加200，哎呀。嗯，
0: 小许同学说今儿刚加满咋整呢、嗯、抽出一点的话匀给你俩得了。
1: 太好了。
0: 啊、
1: 哦。你是加了多少号的呀？你要是匀给我那我想要98的，有没有匀出来的？
0: 看你看那号能配上啊。
1: 是啊。路上情况看一下，东北路上桥这边哈，这东北路桥上北行方向，旭在报道说五四路这块好像是一动不动，后面好像救护车也过不去了。哎，咱们提示一下，此刻这个路段上是有救护车的，大家45度让行一下啊。
0: 哎，
1: 往旁边靠一靠。
0: 嗯
1: 让出一条生命通道，先说一声感谢了。
0: 老五说了，说现在都数字支付了啊、
1: 嗯、
0: 不用找零也不用凑整了。
1: 嗯，
0: 原先呢就是我都微信支付啊或支付宝。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都得说一句啊，不凑整啊，不凑整。
1: 哦，
0: 因为有
1: 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
0: 因为有时候凑整吧，我就发现那油啊都漾出来了，呲一地。
1: 所以我一般我都是进个小程序加油，
0: 嗯，
1: 然后就告诉他你的号码就可以了，
0: 嗯、
1: 你充多少再加多少，
0: 是，
1: 然后每次充钱还能往里边再赠个10块20块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0: 嗯、梦啊，他有不同的看法，说高一号肯定是有劲儿也省油，前一个缸要92换95的这个低缸会油耗升高，
1: 嗯，
0: 发动机和电脑需要适配高标号的汽油，适应了之后就快乐了
1: 啊。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
0: 啊。哎，彼得也说说这个是有联系的啊，只是说我们的油品呢、啊，可能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区别就更大了，是吧？
1: 你说哈、啊，咱这好车呀、嗯，配好油，好马配好鞍，咱平常所到是不是得配双好鞋呀？
0: 好姐哦，配好鞋，
1: 走得更舒服。
0: 嗯，
1: 那我问一下各位姐妹们呢，有没有生过娃之后就鞋码真的是会大一码的呢？
0: 这脚会比原来宽一些，
1: 因为我现在体重恢复到之前就是生娃的状态，为什么脚还是比之前大呢？
0: 原来37的脚现在
1: 42
0: 了。
1: 哎，为什么会这样？有人给我解释解释吗？体重已经回来了。
0: 嗯，
1: 还是我散架了呢？
0: 说明什么？你走起来啊，需要你现在你抱老抱孩子
1: 啊，
0: 底盘得更稳呢。
1: 啊，是吗？
0: 是不是走起来就是？
1: 我以为是你
0: 稳如泰山，
1: 我以为要换鞋了呢，该、
0: 嗯、
1: 我以为哎呦太好了，可以重新买一批鞋了呢。
0: 当然一双好鞋，
1: 嗯，
0: 走着舒服，抱孩子也稳。
1: 而且现在确实是发现你很多鞋哈，不仅原来就可能讲究好看，我很多高跟鞋、嗯、那小瓢鞋哈，
0: 现在更讲究实用和舒适性，
1: 小拖鞋，对，现在就实用性、哎、功能性真的很重要。
0: 是，
1: 嗯，
0: 所以说今天这个叫速吸鞋是吧？
1: 对、哎、很多朋友说一提到这个鞋是不是问是不是那种那个就户外的工具鞋呀、
0: 哎、
1: 走起来是不是感觉又沉又重的那种？
0: 跟大家说完全不是、啊、
1: 那什么呢，
0: 这一款鞋有中底和缓震技术，咱们拿这个鞋做个试验啊。
1: 这缓震是不是相当于咱汽车当中的空气悬架呢？
0: 哎呀，
1: 是叫这个意思？是叫空悬？是不是这玩意儿？
0: 好高级呀、啊！就减
1: 是这意思吗？
0: 减震
1: 啊！就我过减速带的时候，
0: 嗯，
1: 就忽悠一下就过去了，不是咯噔一下、
0: 哎，
1: 是这意思吗？
0: 是不是？你就往水面一放，哎，它轻的能飘着走
1: 啊，
0: 踩着软乎乎的，你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似的，
1: 那多舒服呀、
0: 啊！
1: 鞋面设计也挺好看的，它是设计鞋身两侧都是那种大片的镂空设计的，你脚一抬。自动就甩干了，
0: 嗯，
1: 所以很可能就是夏天带孩子出去玩什么的，经常上那个海边附近的，真挺合适方便的，
0: 留个油也行
1: 啊、哦。对，夏天穿不闷汗，进水里的也不粘脚，走起路来都带风的，脚底是有一个小凸点的纹路的，走在很多湿滑的路面上也能稳稳当当的不打滑。
0: 嗯，这鞋头还做了贴心的这个护趾的设计啊，哪怕你不小心咣当一下踢石头上了，蹭到树根了，脚趾头也能稳稳的护住啊。还有一点觉得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亚瑟士这个很专业啊，它是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就收紧，比那个一脚蹬要灵活多了啊。
1: 这款鞋您可以上网上看一下价格啊，对比一下官旗需要大概700块钱，但咱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从奥莱仓给大家调来一批库存，直接把价格砍到了每一双是369元的宠粉价，下单送给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给大家上架了很多款的颜色，像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还有灰黑色。看你喜欢什么颜色，配什么样的裤子，从36码到44码都是有的，男女款都非常的齐全。
0: 嗯，
1: 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大家拍大一码，
0: 全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啊。每一款只有100双，大家发鞋这一个字儿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元。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刚才有朋友说加二百四十块钱油的那个肯定是洗车
1: 啊，
0: 其实不二百就能加吗？就能洗吗？
1: 哦
0: 啊，这个同喜坤怎么事儿？为什么呢？
1: 还有朋友说100加，因为什么呢？能抽奖
0: 哦啊，他是那个、有那个有发票，
1: 100一张发票
0: 哦，对。我看过那个发票抽奖，真挺过瘾的呀！
1: 哎，100%中奖啊！
0: 路上情况，咱们说一下这个刘星宇的爆料信息啊。他说：“麻烦交通广播紧急播报一下，东北快速路出市方向有这个临时管制的一个情况啊啊！但现在拥堵车流已经排到莲花山隧道了，有辆鸣笛的急救车辆正在上桥路段这边行驶，希望咱们驾驶人们能够提前避让一下，有序靠边，不加塞儿，不抢行，主动让出生命通道，保障救护车快速通行。他现在看救护车应该是很着急的样子。再说一下东北快速路啊，这出市区方向。”拥堵的情况比较严重，大家注意哈，稍微让一让。如果说您看到救护车或听到声音的话，45度让行一下。
1: 哎，为刘星宇点赞啊！你看表达也很清晰啊，也很有爱啊。
0: 感谢刘星宇的提示啊。
1: 嗯。
0: 另外，咱们如果说您在东北快速跟咱们实时爆料一下，这个救护车到哪个点位了啊？咱们大家可以知道哦，我在这位置，比如说我在广电中心附近呢，走到我这儿了，那我赶快靠点边儿，我也不往前抢了哈，咱家别加塞儿。
1: 新一提到中山路与武汇路的东行方向的交汇处有两起交通事故。
0: 不知道这个事故是否已经解除了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吧。
1: 来吧，猜起来吧。
0: 问问大家哈，这个有没有最近哈去看这个周董的演唱会？
1: 哎呦。
0: 歌手的名字咱们已经爆料出来了啊，
1: 周董。
0: 但我发现很多歌手是这样的哈，你越想听啥歌，他越不唱啥歌。
1: 是不是他可能之前唱的比较多，现在呢想
0: 推一推新的专辑？
1: 哎，是是是。
0: 哎呦，前一阵去那个看蔡依林演唱会，哎呀，前半场哈，一首歌不会也，
1: 一首新歌啊，一首老歌都没有，全是新歌。
0: 对呀、然后我跟我闺蜜坐那玩像开会似的
1: 啊，
0: 板板正正的，还不想错过舞台上的画面，就听什么时候到我们想听的我们会唱的歌曲呢。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啊，就是即使是咱们喜爱的老歌手，那些老牌明星，现在出的新歌已经记不太住歌词或者接受不了那个旋律了，
0: 好像面对的人群不是我们了
1: 啊对。
0: 来，这首歌曲你肯定是在演唱会当中是比较期待的，问问大家这首歌曲您是否熟悉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咱们来听一听吧。
1: 这首歌好像是区区邻居家的女孩呢、听一听吧。

0: 尽管咱们关注一下刚刚那个救护车哈，李木子爆料说救护车刚刚过了五一广场，下一步可能是往香楼礁方向走，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大家让出生命通道。像是
1: 大鱼儿说：“这首歌，有的人爱听，有的人爱吃，七里香呢。
0: 这个好像在不同地方啊，这个名字寓意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听着这像什么卤味儿？
0: 还是啥来着？大鱼儿是鸡爪吗？
1: 好像有说的是鸡爪
0: 是不是啊、哦？这首歌曲啊，七里香，一般在演唱会当中，这首歌曲一放的话就要散场了。
1: 最后一首了，
0: 大家很期待这首歌曲。小鱼道说：七里香啊，我手机的来电铃声吗？
1: 那是不是听够够的？”
0: 因为很喜欢，可能设置来电铃声了，
1: 哎，
0: 不喜欢设成闹钟了。
1: 你王哥还说呢，说稻花香，这整大米上了呢。

0: 这刚刚是来自于您放光芒的歌声哈、嗯、你这歌声特别像什么？像周杰伦后期的作品。像我昨天特意听首歌曲叫什么算什么男人，你可以发现那时候的唱歌的那个声音的状态，
1: 嗯，
0: 和这个七里香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
1: 美玲说你老了。
0: 不是那种，就特意那种你瞎睁眼唱那个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就是唱法发音方式都不一样了。
0: 是啊，
1: 嗯，
0: 就有那种岁月的沉淀。
1: 是
0: 啊，大元说哈、啊，不是那个鸡爪子、哦、
1: 啊
0: 啊，
1: 说是鸡脖子和鸡屁股，
0: 还说是鸡骨架，到底是什么？
1: 就是反正就全是鸡的那个产品啊。
0: 雪峰说：“我知道这首歌，学十三香，
1: 呵，
0: 整上调料上去了哈。”七号说第一个音符就知道了，这不是八零后刻在 DNA 里的记忆吗？
1: 嗯，哎呦，
0: 想起青春的回忆了。
1: 今天晚上猜这首歌的朋友真多啊，
0: 嗯、
1: 大猩猩啊，李艳
0: 都是八零后吗？
1: 烙饼、醉洋洋，
0: 嗯，
1: 刺眼阳光等等等等啊，
0: 还有曹健啊，
1: 嗯，
0: 阡陌客，包括像这独家记忆、暖风、大圆小曲、
1: 雪峰、胖子，
0: 嗯、小夜刀、爱美食的胖子啊，都看到大家的互动了，大猩猩啊，烙饼都看到了。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我们也希望哈，当时听这首歌曲的人现在还伴在你的身边。
1: 嗯，好，来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见
0: 啦。
2: 落叶满呀，
3: 那好，21年，S90车也选的好，说自己一年能跑个10000公里左右，那选对了，对对对，
4: 嗯，21年10000公里左右，按这个年限选，希望前一个车主也是跟你一样的使用环境，
3: 对，
4: 21年也挺会选，21年改款 B5 啊 ，B5 的这个基本上十万冒一些吧，十小几，
3: 嗯，10万多一点点，是不是？
4: 你买的话应该公里数好的哈，应该是咱说在12左右啊，如果是公里数大一点的，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吧，反正公里数大能差的价比较多，能差个10000多、
3: 嗯、哦，不是，为什么差，就是这种豪华品牌就会有这种情况是吗？
4: 对，第一个就是豪华品牌年限相对比较近的车型，公里数对价格的影响比较大啊，第二个这个东西沃尔沃的很多的一些车型，它10万公里以上和10万公里以下整备的项目不太一样啊，投入比较多，可能后期。
3: 明白了，这边这个徐一飞啊，又补充一个问题啊，说那我等报废吧，你账算不明白吗？你14年的车，我不知道你是上半年、下半年的啊，咱们说，客观点说，可能大概率下半年多，14年下半年的车型，你什么时候符合报废补贴的要求呢？后年，但是你怎么敢保证后年还有报废补贴政策呢？
4: 对呀、啊，就是咱说白了，你这个车。报废按铁价算，你算来算去，也是小几千块钱儿。
3: 对呀，
4: 对吧，
3: 我教你怎么把这个事儿给他利益最大化，就是现在赶紧给他卖掉，然后今天买新车领这个以旧换新补贴。那如果说我可能我不想换新车，那你卖更是比报废合适了呀。
4: 对，你不能咱说等着后年的一些政策什么去想今年完成的事儿，对吧？
3: 对呀，你去年报废补贴政策好，15000，不管你买什么价位车，15000、20000，10月份还停了呢。今年是按照比例给的啊，你买多少钱价位的车补贴多少钱，上限是15000、20000，相当于你得买16、17万以上的新能源车才能拿到足额的20000块钱报废补贴，这是今年的政策。你怎么敢保证后年跟今年有一样的政策？咱要说知道这个事儿，那咱就现在提前做准备吧，是不是？这不太展开了，但是就准备上呗，谁敢保证？

0: 对，而且就是最重要一点，我是觉得哈，你这个换车，你要如果能等到后年的情况下，那你现在其实确实也就
1: 也
0: 不需
1: 不
0: 要
1: 急，
0: 换了。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看你的新车需求吧。
1: 对，这个也很重要啊。如果说你着急换，那现在肯定是以旧换新政策最适合你。如果说你不着急，不为了换车，单纯出，现在卖比报废合适。你要能等到后年再换，那咱就先开着呗，还寻思啥呢？是不是？
0: 对，那就一直等等等，肯定，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更好的。
1: 对，没准新车还便宜了呢。现在新车，那随便说哈，可能纯电续航300，到后年可能450、600了呢，是不是？
0: 对，但这个东西就是早买早享受，
1: 对，
0: 看个
1: 这
0: 人。
1: 个看你自己啊。最终选择权在您手里，只不过在您既然问到我们了，我们就从目前的政策角度或者从需求角度给您算一个最划算的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旧车能最合适，买新车能省点，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
0: 嗯，对。
1: 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关于政策方面，就是很多朋友想要去结合，其实去年结合的非常多，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去年应该是9月份吧，还是几月份？好像咱们大连市以旧换新补贴当时是恢复了，哎呦，那一下子感觉特别多，就咱们节目上那时候基本都回不过来，每天大量的人因为就感觉，哎，我要踩最后一波红利，其实很聪明的，因为你今年反过头来看的话，今年政策其实就没有去年的补贴额度，就力度吧，不是额度啊，额度咱不知道，力度没有那么大了，是不是？
0: 对，就是感觉大家都很理智的情况下，该买都买，不该买的也不是为了补贴买了。
1: 对，那就是为了，我就为补贴买，去年补贴好我都没买，今年少点了我就更不买了。
0: 是，没错，没错。
1: 啊，所以这个看各位的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啊，还是那句话，通过节目就是帮你把这个账啊算明白，但如果你自己也没想清楚我该什么时间办什么事儿，那我觉得谁也帮不上忙。
0: 就
1: 就是这个
0: 是
1: 道理，
0: 看自己需求。
1: 哎，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来看这位朋友，哎呦，这个车可挺少见啊。你要真想卖的话，还能现在来说能卖个好价格。2023年的小鹏 P7i，610公里的 Max 版本，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3年的小鹏 P7i。I 是新款吧？我记得原来 P7 我知道。
0: 23年它就是还是老款
1: 哦，
0: 就是它不是最新的那个24、25款那个，就是比较凌厉、方方正正的、
1: 那个我见，人家大那天我在大街上看着了，我还特意拍下来搜了一下这啥车，比较少哈。它 P7 我是有画面的。
0: 对，它这 P7 还是就是咱说第一代那个老款的
1: 哦。
0: P7i 多少续航呢？
1: 610公里的 Max。
0: 啊，620 Max 23年的车，现在怎么说呢？过时比较费劲啊，
1: 过
0: 基
1: 时都
0: 本
1: 费
0: 上这
1: 劲。
0: 个状况。对，
1: 哦，明白了。那这个车买的话，那我觉得可比 Model 3性价比可高太多了。
0: 就是很多的国产，咱说这个级别的车，如果讲配置那些东西，肯定是比特斯拉要高。但是，没办法，这个。在10万左右的区间啊，大家可能还会选特斯拉比较多一点，比较稳嘛。啊，买二手车。
1: 明白，了解一下啊。反正大概其实价格赔得多，不惜买吧，要留个开吧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这位朋友是一辆2018款的别克 GL8，19年18款的 GL8，豪华版，跑了11万公里。是它这个是 ES 还是公务舱？是不是这个比较重要？还是说2018年没有这个说法？
0: 他说那个豪华版一般就是那个公务舱啊，因为哎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ES 都不好说，这两个反正收车价同样的年限同样的车况，这两个应该是能差个将近2万块钱啊，所以这个不太好估。如果是正常18年的这个车呢，应该是6万块钱左右，ES 的情况下应该是8万左右。
1: 8万左右，您参考啊。你看，这有朋友在问说，油价降了呀，电车是不是不像前段时间价格那么稳定了？非常稳定啊。
0: 对，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下雨马上就要去卖伞，
1: 对，
0: 马上就要拿伞，
1: 没那么
0: 得一
1: 快。
0: 点点来吧。对，
1: 一
0: 可
1: 方
0: 能
1: 面
0: 冬
1: 是，
0: 天的时候它不稳定。
1: 对，一方面就是油价的波动。传本身，我说实话啊，油价波动传达到二手车市场是一个特别小概率事件，或者说我从业算是今年第8个、第9个年头了哈，没

0: 发生过说油价涨就得涨，不像样，也没说啊二手车卖不动了，不存在。其实今年的油价的波动是一个方面，它不是绝对性因素，它就是一个可能有八个理由，它是一个而已。
1: 嗯，而且很多的，我觉得从二手车的角度来看啊，很多找我去买电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朋友，他其实是本来就有换车的一个打算，
0: 对，
1: 不过油价一降，哎，跟家里一说。有更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0: 哎，
1: 一个充分不必要的条件。
0: 对，当时油价一涨，你说你看我说了吧，换电车，你这个现在油这么贵啊，你趁你换吧，
1: 哎，
0: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
1: 哎，对对对，
0: 谈话流程。
1: 对对对，他不是说哎呀，一开始没打算这个啥，然后哎我才买一个车，然后因为油价涨了，我现在换电车了，不是这回事儿。
0: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是这么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油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天气的问题，这个是我不理解的哈。本身天热的时候呢，电车就是要卖的好一点，天冷的时候电车会卖的稍微差一点，这是有一个所谓的季节性波动，但是我非常不理解。
1: 那因为续航的达成非常影响啊，电车这个因为温度嘛，特别咱这边啊肯定影响这个。
0: 对，所以说所谓的油价波动了，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优惠的形式的，但是不好意思啊，并没有说把油车就带的又火爆了，或者电车就没那么火了，没那么快。
1: 对，估计得个，哎呀，那都是秋冬的事儿了。
0: 对，
1: 现在这几个月你要买车，不没必要考虑了。
0: 是的啊，这边17啊，这是在平台上散播谣言吗？扣了个大帽子啊，开玩笑说，问一下，现在还有置换补贴吗？不说停止了吗？谁说的？你有官方渠道的证据吗？你是看大连市商务局发消息了，还是哪个有关部门发消息了？你不就是看你四 S 店销售顾问发朋友圈了吗？
1: 确实有这种，
0: 对吧？他为什么发朋友圈？还用展开吗？那不就为了刺激你买车吗？而且是六月份发的，七月份你看他发吗？因为什么？因为没停，再发他就挨揍，好挨揍了。开个玩笑啊，这个意思吧，对吧？
1: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哎呀，你也不是为了补贴买车的，不用担心。
0: 对啊，反正你有需要你就买，没有需要你就观望，你观望这么长时间了，还差这么两天嘛，是不是啊？这位朋友啊，做教练的啊，说领克01买哪年的好些，大概多少钱？这玩意儿这个车型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换代，据我理解，上市以来是不是啊？
1: 对，他从2017年还是2018年上来，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就领克的车基本上都是那个样。
0: 对，挺稳定的一个外观。
1: 对，所以你说买哪一年的好一些？那像我们这边，二手车的角度来讲，这叫款头子啊。你要买那个改款的头一批的年限的车型，啊，如果外观款式都一样的话，那肯定是最合适的。
0: 嗯，
1: 就买个18左右的，你觉得年限可以？
0: 对，就是好像这车也不贵，好像6-7万块钱、7-8万块钱应该买到非常好的吧？
1: 如果18年的话，它都用不上了，过不了5万了，这是。
0: 嗯，你所以说你看一下你的预算吧，我觉得这个是。
1: 对，因为它从咱说4万块钱到10几万都可以完成这事儿。先看看预算。
0: 对，就是结合您预算，就是符合您预算。比如说我想花8万啊，可能2-2-3的，花5万啊，1起1板的，就是可能就是直接给你个数就完事儿。你说哪年的好，我感觉都一样。
1: 对，长得一样，所以就推荐你便宜的。
0: 对。但是我听说啊，这个如果有领克车主的话，可以来驳斥我哈，说是老款的领克，可能2017-2018年的吧，可能车机有点卡顿。但是你别说他，就如果刚上大屏那车机啥的，那些年的车他都卡顿。
1: 都卡顿，你就像不用说它，就2018年的特斯拉什么 Model X 或者什么的，也都卡，但是这些东西也都能升级啊，都不是一个大问题。
0: 对，所以这个你选择一下，然后结合预算，而且相对来讲，领克，还行吧，有能找到，我觉得10台8台在大连车市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1: 嗯， 应该是有，不看年限哈。
0: 嗯，对，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发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卖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那很多朋友说了，我不想在节目上一说，可能就很多人都知道我这什么车怎么事的。没问题，您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抖音搜索大点说车，来对我跟我进行这个私信啊，聊聊关于车辆的问题呀，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L 啊，你听错了啊。L 说，哎呀，我刚才听2014年车都可以报废了，没人说这个话啊。我说，如果他那个车2014年的，对不对？他想享受报废补贴，他得在后年报废才能享受报废补贴。当然了，你别说2014年，你就是2024年的车，你想报废也没有人拦着你，这话没毛病吧？是不是？
1: 对，就是你报废现在也没有强制要求，但是你这个能不能拿到补贴的钱，那肯定得现在是2013年6月之前的，是吧？
0: 嗯，对吧？所以说得先清楚你要干嘛。你要为了领报废补贴，国家定的规定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面的燃油车报废掉才能领到报废补贴。所以说这个听节目不能断章取义，抓紧时间下个大连云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节目干货满满。刚才。

0: 也其实不算多。
1: 能卖能卖，
0: 啊，能卖，09年还能卖呀？
1: 啊，对，能卖能卖能卖，几千块钱吧，你报废专说2-3千块钱呗，对吧？就是我觉得能卖的这个点，就是肯定比你报废要多一些。
0: 嗯，行，您参考一下，就是报废可能就是2-3千，它至少比2-3千多，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行，这没想到哈，我以为这已经是铁价了，还有卖的价值啊。伟奇啊，是这样，您问的是新车的问题，新车节目在上午的11点钟啊，说某某款车型值不值得入手，您可以咨询一下上午的新车节目。我们这是二手车，这个车型呢目前还没有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啊。问的是华境 S， 刚上市才几天啊，这没有二手车。
1: 嗯，对，就是这种车订车的可能都还没到呢。
0: 哎，对，昨天也是啊，有朋友问，哎，大姐，我想买个凯威德，我还特意搜了一下什么是凯威德，凯迪拉克新出大的那个电车，人家问我要买二手的，我说你挺会买车啊，车首先品牌不保值啊，然后这个车电车这个品类也不保值，哎，我要一买比新车省10好几万，那车主新第一任车主怎么想的？他买完就为了卖了给让你省10万块钱呢，是不是？没有车源这种都。
1: 对，确实没车源。
0: 嗯，所以这个就不用想了哈。尤其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如果你想买那种相对冷门小众的新能源车，在大连找到二手车的概率并不高。
1: 嗯，就基本上万里挑一吧。
0: 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就我就认准了。你要说里有个旧车，哎呀，直接干一个这个新车就完事了。你说没有，那你可能得全国找找看，然后你接不接受？你前两天我有个朋友，就是他自己的车卖了，然后他还真是自己发网上卖的，就从珠海咔飞了个人，说我要开走了，你就这样还能确实能多卖点，但是你能不能接受？你咔你飞珠海去，你买人这个车也是个问题，是不是？
1: 对，这个彼此间呢，咱说信任呐、啊，包括一些问题啊，都是，哎呀，反正也挺麻烦的。
0: 对，就是买成了，那我觉得属于皆大欢喜。要是感觉来一趟，哎呀，大连这小伙骗我，描述的车况跟那个我跟我发的不一样，那你来回机票可就打水漂了。
1: 嗯，这种朋友，我觉得第一个就不着急，第二个你就看看你最近想上哪旅游，然后你在他当地找一找，啊，这种至少不走空。啊、
0: 对，有道理啊，就是这样。我去了，我开回来最好，没开回来我也不亏，是不是？我也玩一圈。
1: 哎，对对对对对，别抱着买车的心态去，咱说专业的事儿找说专业的人来干。
0: 哎，没错啊。29的问题说，两位好，想买个冷门车开会，想买个二手凡尔赛，没有。还是那句话，你在中山路一站10分钟，你盯那儿能不能过去一台？有啊，我见过啊，但是你太少了比例，大连不可能有，不可能夸张了，极少，又是万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可能都
1: 有。有有
0: 啊，有啊，
1: 我对对对对对有，但是车主不卖，一听这个价就不卖，对，因为
0: 展开讲讲，爱听。
1: 过完年前后的事儿，我忘了啊，就是凡尔赛。就是这个车主呢是雪铁龙的铁粉啊，怎么铁到什么程度呢？他对象先买了一辆凡尔赛，觉得开着挺好，他又跟进了一辆凡尔赛，就是全大连他家两口子有两台凡尔赛啊，然后
0: 雪铁龙里挑一，雪铁龙万里挑一，这都是
1: 对对对对，这种朋友嘛，对这个品牌的忠实度非常的高，也非常认可这个车。这个车在咱说这车主眼里是非常的值钱的，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的价格嘛往往给不到，所以就是本来的保有量就少，然后车主大部分对于这种小众品牌的一些算是比较新的车吧都是比较有情怀的，这些啊，你咱说你从车商手里去买这个车比较困难，你从车主手里去买这个车吧，嗯，可能你们的价格不一定能碰得上啊，所以就是
0: 我想问他想卖多少钱，然后你大概给他多少钱，你还有印象吗？
1: 就是至少是差了2-3万以上啊，所以就是差的比较多了。嗯，
0: 哦，那确实差的比较多了啊。
1: 哦，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个29你想买这个车，要不还是那句话，你要不看看新车，要不就在全国找一找，至少在大连买到这个车的概率。你看看，你翻翻你那个鱼那个书的有没有人发大连的？你去找找看，比在市场里找方便一些。
1: 对，你要在市场里找，你可以真是全国去看看，看看谁的什么库存周期比较长啊，你这个可以压下价来。 嗯嗯。

0: 其他的比较难了，这个车型
1: 库存周期比较长。你说的是新车吗？这玩意儿哪还有新车了？或者新车
0: 是二手车？
1: 二手车，
0: 二手车。你看看他家啊，这个车落没落一层灰？呵呵，发了多长时间了？啊，发的时间长你就去砍它就好。
1: 对啊，
0: 对，
1: 你看看这个情况，所以说大连找到概率就不高了。他说或者有类似的车型，类似车型吧。我能想到的就是一汽大众有一个叫揽，蔚揽，不是蔚，蔚揽是上进口大众，进口大众揽蔚揽也不贵了，你现在七八万块钱能买到很好的了吧？
0: 嗯，蔚揽七八万块钱，买到了，买到了，
1: 2020年前后呗。
0: 2020年前后七八万少了点儿
1: 哦，
0: 啊，十万以里吧，
1: 十万以里啊，蔚揽我就很好，其他的，哎呀，我就忘了那个一汽大众有一个也是那个旅行造型的，叫什么名儿？我怎么记不住了？上汽大众也有，
0: 嗯，就是也挺多，你喜欢这种比较小众的车？
1: 蔚领，想起来了，蔚领，
0: 对，蔚领，小众车你还是自己看自己找吧。
1: 嗯，但是蔚领的质感可就不说实话不如凡尔赛，因为这两个车我都开过哈。蔚揽，这个进口大众那个蔚揽不输于凡尔赛，但是比它老点，科技感没有凡尔赛那么强。
0: 那就难选了
1: 啊！对呀、啊，所以他选了个最好的，而且就是如果有车是最便宜的，甚至于说，喂，咱买一个开两天玩玩也都属于高兴的那种产品品类，因为凡尔赛我也开过啊，真好。但没用啊，没车呀，是不是？
0: 对，有的他也不卖啊。
1: 嗯，就这种所谓的漏，或者他车主自己也知道我这车不太值钱，人家可能就不往那儿寻思了，都属于是哈。
0: 对，就是想都不想了，那我卖这点钱儿，我大头都赔完了，我卖它干嘛？
1: 哎，对，我这家里都两台了，我还不如我停着，我还好看，我发抖音还能点赞呢，是吧？
0: 哎，没错。
1: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买一辆长安的 UNI-V 啊，要 IDD 的，大概得预算多少钱啊？长安 UNI-V IDD 这个，现在主要买起源了都，知道这个车的人都少，说实话。
0: 对啊，这个 UNI-V 就好几年前就出了，应该是2022年吧。嗯，你要是买那个第一代 IDD 的，应该是5-6万块钱就能买下来。
1: 五六万块钱啊，这个应该是有的，我见过好几回。
0: 嗯，对，嗯，插电混110，反正也还行吧，啊，基本上6万多，稳稳当当。
1: 嗯，行，您参考一下啊，这个车的话还是能找到车源的，有需要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来帮您做一个这个对接，找找车都是 OK 的啊。这位朋友补充说喜欢大毕加索啊，哎呀，这个现在在回忆这些荣光就没啥太大意义了，你喜欢毕加索，我喜欢贵士啊，他喜欢什么什么，这都是买不着的玩意儿了。
0: 对，能买着的情况下，人家也都很难去卖了。
1: 嗯，是的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挺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在我们相对年轻的时候，那些每个国别的车型啊，虽然说有缺点，但是都很经典，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品牌的调性，不管是外观设计上，包括内饰上，那法系车那个内饰设计的，是不是？反正你不管怎么地有特色。现在的话就是趋同。啊，我记得也是刷短视频嘛，看的这个网上论坛介绍，就是把好多品牌那个内饰放在一块儿，把车标一挡，你不可能认识它是什么车。
0: 对，基本上都一样哈。
1: 包括外观啊，全你贯穿，我也贯穿啊，你溜背我也溜背，你鼓鼓囊囊的像个那个方盒子，我也方盒子，雷同。审美的趋同，但是趋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怕我设计的高一个极为个性的产品，市场不买单，那我可能这个品牌就要倒了，比如 Mega， 这个等其他的车型啊，所以我就越来越设计的保守，越来越设计的符合大众审美，或者说他这样他卖的好，我就跟他学，跟他模仿，那结果就是没有这种现在吧，我觉得买不着那种特别有个性的产品，汽车来讲的话。
0: 对，确实挺遗憾，都是为了不做错。
1: 那、对，
0: 他也不做好了。
1: 嗯、所以就没有那种特别个性的产品吧。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魏牌的 VV 五，跑了7万公里，公里数好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7年的 VV 五。
0: 嗯，2017年的 VV 五应该是3万左右吧。
1: 哦，3万来块钱，这个车确实有。

0: 5号稍高点哈。
1: 对，再加上年头也是比较长了，将近
0: 嗯，
1: 10年的
0: 十
1: 车
0: 年的车了，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这是一辆2018年的迈腾，但是18年后1.8T 的啊，它是跑了12万公里，18年1.8T 啊，没打错吗？
1: 有。
0: 哦，
1: 2018年12万公里，
0: 12万公里，对，过10万了。
1: 过10万的迈腾，2018年应该是六万多吧。
0: 6万多块钱儿，要
1: 对，
0: 是二点
1: 六万
0: 零
1: 多块
0: T 的，
1: 钱。
0: 能多不少吗？还是说也差不多？
1: 就是现在这个迈腾也多了，二手市场里不像前两年了。
0: 哦，不那么缺了。
1: 对，你往前两年就是，哎，迈腾380啊，价格肯定就是非常的高。现在的话，330跟380也能差个6、7千吧。
0: 哦，6、7千块钱儿，嗯，行吧，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哈。所以就是这么一看，我就去年天儿转冷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迈腾的价格其实是过高的，其实终于在今年的3、4月份下来了哈。
1: 对，就是去年这时候，这个价格，我记得有时候好像是，哎呦，2017、2018年的车，那时候都好像都要
0: 小
1: 十
0: 十
1: 万
0: 万
1: 左
0: 了，
1: 右了。
0: 嗯。
1: 对，今年这个价格其实掉的挺厉害的，对于
0: 嗯，
1: 他来说。
0: 节目快结
1: 节
0: 束
1: 目
0: 了，
1: 快
0: 就
1: 结
0: 接
1: 束
0: 着
1: 了。
0: 这个价格的问题多展开一句哈，就是一直我想讲，包括在节目当中之前没有讲过的，很多朋友感觉到说，哎呀，这个二手车的掉价是5月份、4月份、4月中旬开始的，就油价的波动啊，包括说新能源的这个崛起，老崛起了，不是才崛起，对吧？等等一系列，其实我觉得是消费者的一种觉醒，但最关键的是，二手车的价格在过去的18个月，就是从现在不算啊，就是从7月份往前倒3、4个月的过去的18个月，其实没有大幅度的下降。那这个原因其实也是受到了这个之前的补贴等等的政策影响，这是我看的一个情况。
1: 对，就是，而且就是二手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前两年咱说那批掉价掉得非常的怎
0: 猛，
1: 么说呢，把水分挤得差不多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都是很平和的跟着新车的节奏走了。
0: 其实新车，其实这体现出来什么呢？就是新车价格的波动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1: 对，二手车已经掉无可掉了，
0: 对，
1: 对于老油车来说。
0: 嗯，其实这一波的话，我们总说这个提质产业升级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淘汰旧设备，很快就被淘汰掉了。你看刚才朋友说，哎，我以四怎么听说以四年车就报废？我19年开挺好。这么跟你讲，我都刚才忘展开一个问题：如果你是19年的油车，你确实符合报废年限。不对，不好意思，如果你是19年的电车，你确实符合报废年限了。
1: 哎，对。
0: 国家定的标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次的产业升级，包括报废的车辆，甚至于说有些车型，我们之前讲过什么车，我忘，好像14年的吉利 SR7，我都没画面，我都什么玩意儿哈？我说这个车，你首先你不能走报废补贴，但是如果你把它卖掉之后，买你这车的车商也是把它拿去报废，因为它不具备交易价值了。
1: 对，有很多的车，就是从今年开始，车有没有价值，它不是说像之前是我能不能开，我开的感觉好不好，
0: 嗯，
1: 就是一点点时间也好啊，咱说新车的车型也好，一点点把这个老旧的一些东西慢慢的推进，慢慢的换代，给它已经压到了报废厂里了。
0: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需求，那现在的话，不管您要买新车也好，新车不敢保证哈，买二手车，尤其是油车，现在是最便宜的时间，但是明天会比今天更便宜吗？好像也不知道。
1: 都不一定了。
0: 都不一定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聊聊二手车发生的那些变化。最近的节目，真的建议您跟身边朋友奔走相告来仔细收听，因为最近我们会讲很多的这种干货，因为在这种震荡期啊，可能一句话、两句话、三句话会对您选车造成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给您省的钱可不是1、2万呢。
1: 有时候我们的消息，咱说了。都是一天一变
0: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咱们是日播的节目啊，感谢少卿，这有时间记得聊好吗？
1: 好的，
0: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 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青岛、普兰店、瓦房店阴有小雨到中雨，在明天早间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庄河、长海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明天早间8点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2到28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6: 党之山歌，北党的。
5: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还不错，还挺舒服的，自由散漫的凉风，希望它能够治愈我们乱糟糟的坏心情。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非常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空气中只剩呼吸，眼泪已落地成泥，而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今晚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景龙《丢了你》。嘿，今天晚上我们彼此陪伴的时间拉长了一个小时。今天晚上我到十点，八点到十点这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吧，朋友。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OK， 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我们彼此陪伴，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只是每一天节目当中呢，招呼不周，信息太多了，谢谢大家的喜爱和陪伴。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照顾得到，怎么办呢？几点下节目我就会复盘，比如今天晚上8点到10点两个小时，10点下的节目我会复盘这两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晚上好啊。明天晚上也俩点儿，明天晚上在这里8点到10点。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是周二，想点一首《潇洒的走》，把这首歌送给收听节目的大家，大家周二快乐。晚上好，吕胖胖，他说谢玉芬啊，谢玉芬，昨天有事儿没来，今天我就等你兑现承诺呢，依兰爱情故事。我答应了吗？小许说普通周二撞上盛夏序章，蝉鸣阵阵，荷叶舒展，万物热烈生长，愿我们于燥热人间守一份清静，不负盛夏时光，日子滚烫，前路明亮。哎呀呀，他说想听一首孙燕姿的第一天。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大家还记得你和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比较在意的人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是什么样子吗？志芳晚上好，周二快乐。志芳现在应该是在内蒙是吧，看着蓝天白云啊，太好看了，发过来两张图片，只有我能看得到。他说周二快乐，今日恰逢小暑，还有7月7日，今晚想听一首7月7日晴。谢谢谢谢这遥远的陪伴。我想说的是，你看有意义的人呢，等再久都不算久，这份喜欢会在没有见面的日子里更加的浓烈，对不对？旅途愉快，朋友玩得开心。7月7日晴，哎，我咋没找到这首歌呢？找到了，许慧欣。上大连的天儿就要迎来啊，今天晚上有雨啊，大家早一点回家，关窗户，收衣服，马上就要迎来闷热的天了。我看到这周末的时候，气温要上升到30度了。

哇，久违了，这首歌真好听，许慧欣《七月七日晴》，今天晚上听，这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有一种陪伴叫做不在身边，却在心里，相隔千里的距离，好像银河一样，即便距离再远，它也阻不断我们思念织就的线。希望我们的身边总有这样的好的感情，好的友情，好的爱情，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都能够驱散我们孤独的内心。哈，OK， 北京时间20:15，谢谢你在听我们的节目 FM 1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继续。She's so

晚上好，大涛哥。晚上好，大圆儿。他说：“小暑至，盛夏始，仲夏安康。”想听一首老歌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哎呀，这歌好热烈，这歌太经典 ，Fighting。志芳说：“分享一下身边的美景。刚刚我看到了，是他说内蒙的天气很舒服，一点也不热，真的是蓝天和白云的。哈哈”爱美食的胖子说：“你带伞了吗，谢老板？”我这种女生，出门从来不靠伞，无论是盛夏遮太阳的，还是顶风冒雨的，我都不需要打伞，全靠跑。女汉子妥妥的。新河骏马说：“胖胖啊。”

来一首梁咏琪的《胆小鬼》吧，送给大家，开心快乐安康。好男人说想听一首女生版《我的未来不是梦》，小眼说想听一首野马大叔的《算不算拥抱》，这歌压力太大了哥们儿。心想事成说开头的那一场那一首歌丢了你，第一次听这歌炸裂，哈哈。堂堂正正说今晚怎么不嗨了呢，昨天晚上30分钟的路程我10分钟就到家了。你看就不听话，一听嗨曲马上这油脚就跟上来了，不行，大家不能太快了，今天晚上我要调整一下我的节奏。晚上夜间视线不好，路上车多人多，现在这个季节可能晚上路面上的行人和车都非常多，大家一定注意瞭望，我们都平安回家。徐先生说几岁时风是甜的，时间是一块一整块糖化在奔跑的脚丫里，十几岁以为翻过那面墙就能抵达未来，于是拼命做梦在纸上涂满远方，20几岁真的上路了，却发现梦想有点重，世界有点挤，我们学会了关灯，然后一个人在黑暗里擦亮火柴。到了30岁不再急着追赶风，而是停下来摸摸自己的骨骼，听见里面有山谷的回音，终于明白前半生是摸索，后半生是回想，原来一生的旅程不过是从我是谁出发，最终回到我就是我。我的天哪，哥们儿，你这一段我真接不上你，以我的以我现在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我已经无法组织语言了。但我想说的就是，就像曲先生说的那样，人这一生呢就是走走停停，接受变化，万般都是过客，所有的事情都要接受它是寻常的，该来的挡不住，该走的留不住，对不对？慢慢的也学着不再追寻光，而是学着成为一束光照亮自己。所以这人生不管你怎么过，可能它都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就热烈的奔赴就好了，当然也要好好的守着我们的日子，烟火日常。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做一件事情，顶重要就是取悦自己。菜菜爱美丽说谢卓想听一首《心恋》，心恋歌手是谁呀、啊、朋友？心想事成说这不就是敢爱敢做的英文版吗？ Bingo。 洋洋说来了来了，刚上车，这小曲儿嗨呀，是小曲儿嗨呀，还是小曲同学嗨呀？小曲同学下面就是他的消息，敢爱敢做歌曲的英文版。哎呀，都猜对了。晚上好孙姐，周二开心快乐2个小时，今天晚上和大家伙一起听2个小时的歌。1980说林叔啊，敢爱敢做的英文版呢、啊、都知道啊，看来这个问题没啥悬念，太简单，一会儿我来个难的。天 YCW 还有好多朋友都说哎呀，这是林子祥敢爱敢恨。

清清嗓。咖啡很苦说想听一首王心凌的爱你呀，代表大家都很爱你。哎呀，了不地了。刚才说啥了？刚才后街说了，说女同胞们哄你们开心，是不是这九个字足够了？美、买、行、吃、不胖、我的错，够不够？你看看，小许说了，对于谢老板来说，美、买、吃就够了啊。有点像，特别像小朋友还不太会说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的时候那状态呢。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他一边吃东西，我逮到他高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妈妈长得美不美，他说美。我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饭？喜。好像够了，够了。嗯，有不同意的吗？不同意的请举手。美、买、行、吃、不胖、我的错，再加两条。我总觉得少点啥，还不知道该说啥。刘说吃着烧烤听月光快递快乐有意义，吃一串看着另一串自言自语说给谢卓留着，一共20串，边吃边听，打开灯一看，哎，给谢卓留的那10串哪去了？你行啊哥们儿，你说吧，你给我留那10串哪去了？

铁塔说，老友来报道了，今天同学聚会找到了失散20年的白月光，想给他点播一首歌，周华健《最真的梦》，祝他生活幸福，美美满满。他说快点啊，同学们都在焦急的等待呢。哎呀呀呀，哎呀呀呀，今天晚上行啊，挺热闹啊，还最真的梦，哈哈，美梦。 OK， 好吧，听到这首歌的大家，咱一块儿沾沾喜气儿吧，人家都找到白月光了还说啥，咱都生活幸福，美满美满。

周华健最真的梦。前两天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女生深情版最真的梦，不一样的味道，却不一样的深情。这首歌真的唱的都是我们的故事。听懂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已经上了岁数，也都是曾经追梦的人。

也曾弄丢过自己最真的梦，对吗？都曾经在回忆里面惆怅，想啊想，啊，也终会在时光里面和自己和解。希望我们都过得开心，如愿吧，朋友。刚才说后街说哄女生，是不是那九个字就够？小曲说，对于我来说，对于谢老板来说就是美买吃就够了。他说不对，还得再加一个，就是不胖。哥们儿，你太后知后觉，你要不加吧，我还真没法怼你。你一说完以后，完了，破防了，接招吧。我觉得那九个字里面还得再加几个字儿，就是听我的，听我的，对不对？晚上好，老乔，这事儿好像被我说的有点正经。老乔说，哎呀，是不是有人抓唬你，怎么又做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和明天我替班，明天晚上也是两个小时，谢谢，谢谢大家的陪伴。凯凯说想点播一首周华健的《难念的经》。心想事成还说呢，怎么都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啊，太有意思了。

好啦，点歌的朋友他说第一次点歌1996，想听梁博的《日落大道》这首歌。如果恰好此刻你在路上开着车听着这首歌，无法形容当下的心。

梁博的日落大道，我也准备好了下一首梁博的黑夜中。刚才有朋友说等待中，黑夜中，冉冉说听着日落大道想着心里的他，行驶在跨海大桥上，这种感受谢卓你能感受得到吗？这种感受我能感受得到。有些事儿心里的他，有些事偶尔怀念一下就好了，脚下的路其实更重要。比如说此刻你行驶在跨海大桥上听着这首歌，心里面想着那个人，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就是释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跨越的事情太多了，既然无法跨越那就算了，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无尽的焦虑和忧虑当中。他说我留的言后半段你就不用读了，我明白了哥们儿，但我想对你说的就是，有的时候人太清醒了可能反而不快乐，不要纠结一些没有答案的事情，还有没有结局的人，很多东西事在人为，不是无缘，可能就是不太想。嗯，好吧。大猩猩说想听一首潇洒走一回。慧华说谢卓啊，我发现点歌有技巧啊，在线等挺急的。这条咱俩知道就行，你看我都给说出去咋整，完了。 MLE 他说谢老板就是七月份的劳模，加油。哎呀啊，对，今天和明天，今儿个和明儿加班啊，你看我就知道梁博的歌一出来这个人他肯定出来冒泡。我播放刚才日落大道的时候我就在想，慢时光说刚刚到家，铁粉来打卡，听到了梁博的歌，下午天天好听就播放了梁博的日落大道和男孩，听梁博的歌就是一种享受，尤其在夜晚安静的时候去听格外有感觉。那这一首呢？

明明说今天晚上陪伴两个小时真好，今天晚上大家伙点的歌都和你一样很温柔。真累吗？

天时光说 OK， 我们一起听黑夜中。啊，这一个瞬间太美好了，好像所有的美好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在梁博的这首黑夜中里，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它都非常的宝贵，对不对？它就是构成我们人生的重要的部分。

完了，收不住了。梁导说完了，收不住了。听说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尾奏特好听啊，能不能走一个？走还是不走啊？真的，希望大家我们一样学会珍视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瞬间感受它的美好，去用心的感受它带给我们的力量，也要学会放下，放下过去的烦恼和未来的焦虑，想那么多没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活在今天，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小许说，梁博的歌像深夜里一把干净的吉他，不嘶吼却震得心口发疼，唱相遇又离别，唱坚持与迷茫，唱成年人的克制与滚烫，愿我们都能在他的歌里找到自己和解的勇气，接纳离开，守住热爱，清醒的活着。哎呀，了不地了。 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每一天晚上的陪伴，谢谢我们在人海当中，在电波当中的相遇，感谢这份遇见，认真的陪伴就不算遗憾，可能很多事情很多故事到此为止，到此为止又刚刚好，希望我

梁博出现又离开，这首歌的节奏属实好听啊。其实这首歌它好像是在唱人这一生本就是在不断相遇又在不断的告别，对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多人，好多好多的人啊，本来就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轨迹，互不相关又各自安好，只是因为很偶然的一次电波的相见，一段缘分，一场不经意的靠近，于是呢我们彼此之间毫无关系的人走进了彼此的世界，于是有了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准时陪伴，有了故事也有了牵绊。希望大家一直记得这里，每天晚上8点到9点记得来听我们的歌，也要知道人这一辈子呢本就有人来有人走，有人出现他是为了照亮你的一程，有人离开他是为了让你独自去长大。

说你的抖音直播又好几天没直播了，前两天上午一直等啊没等到。他说你咋又改下午直播了呢？我都摸不到规律了。今天晚上想听一首英文歌曲，永远年轻。不光是你啊哥们儿，连我这个人我都摸不清我自己直播的规律了。不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惦念，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俩，一个号呢先饭盒，最近不够勤奋。先饭盒的号呢是谢卓，我的名字，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还有一个号，听歌聊天的号，不一定，真没规律，叫谢卓谢老板。谢谢关注。一位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想听一首 Good Things。 自信的俊熙他说，我早拿板凳了，我明天考历史，来一首上下五千年呗。自信一点，自信的俊熙，我相信俊熙一定非常自信，明天一定发挥优秀。1996说，今晚是梁博专场吗？太爱了。没有没有，大涛哥说有空的话来一首，其实一个人也挺好。Harry侯他说今晚到十点吗？对，今天晚上加班了，今天晚上到十点，不止今晚，还有明晚。陈昌鹏说哪里下雨了，华南没下呀，你看分散性阵雨，哪片下了，我关心的是中山下没下。快快乐乐说氛围都到这儿了，那我给你出个题儿吧，请听题，你猜猜我是谁。我有个提示，你见过我，我也见过你，而且不止一次。我要说我能猜到，你信不信呢？这是不是一个秘密啊？强说，我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听着一档与听众互动的音乐广播，突然听到了一则好令人兴奋的消息。主持人说今晚他要主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听到这个消息，我一时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直接干了一杯啤酒，净含量是450毫升，约等于一瓶。哥们儿，你得搂住哈、啊！他说今晚想点播一首李玟的《滴答滴》，刚刚又听到主持人说明晚也是两个小时，啥也不说了，我再干一杯。

0: 哎，不对，是不是整错了？滴答滴，
1: 再说爱，再
0: 也不对，完了，掉链子了，咋整？
1: 开始，
0: 哥们儿，我没这歌啊，不对。
1: Hello,
0: 但是我要陪你干一杯。借着这首歌咱干一杯行吗？千言万语都在这首歌里了，我干了，大伙儿随意。刚才我跟一朋友说我要好好找一下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划破夜空的流星，这首歌毕业季里面的插曲 The Sound of Silence。

到毕业季的时候，同学们就会特别的伤感留念，还有的朋友无法释怀。但我想说，如果大家都在告别之后能够走上自己更好的更美好的人生，那么这一次分别就是有意义的，是吗？小许说南关岭目前没下雨，慢点开车，他说一会儿我就去中山瞅瞅。大超说想听一首尚雯婕的 Loo Be Free， 自由无惧，心之所向，不管未来怎样，专注当下，致我们这些热爱生活的追梦人。说得好，说得太棒了，比心，这歌只是压力有点大，我找一找。

一首歌，曲先生说，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碰到不一样的事儿，使我在成长。所以成长到底失去了什么？失去了所有不是我的，只剩下我。他说，我在等待那首《海与你》。有些事儿无需再等，想做就去做，别想那么多。海与你。

听这首歌听到的可能更多的就是遗憾，遗憾的感受。原来遗憾，最遗憾的不是没有能够并肩，而是明明曾经那么懂彼此，最后却只能笑着说好久不见。哇，好深情啊！不行，我要换一个调调，这首歌好听。刚才我就看到有朋友说，心想事成说这首歌就不用说了，也是特别好听的歌，被主播硬控了的歌。你懂我。爱美食的胖子说太温柔了，今天来首有力量的 Stronger。 哎，有一首歌就叫 Stronger。 紧急路面上，三分钟之前有一条消息，大鲨鱼他说西南路黄河桥上桥潮汐车道中间一辆车就停在桥中间打着双闪，但不知道什么情况，出市区方向后面也没有立三脚架，车特别黑，视线也特别差，很多车都紧急避让，特别危险，特别特别的危险。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强调一下了，西南路黄河桥上桥潮汐车道的中间这个位置有一辆车停在桥的中间，目前看到是打着双闪的，出市区方向后面没有警示架，而且车特别黑，视线也特别差，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瞭望，注意避让。谢谢大鲨鱼，交通广播和大家及时的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风说梁博还有一首经典之作，我不知道2020。哎 ，nice。他说这首歌很有境界，梁博肯定会成。

又着急了。21:23，这个声音还是来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今天晚上加班到10点钟，很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你会原谅我的吧？10点钟下了节目，复盘8点到10点两个小时出现的温暖陪伴，谢谢你。看青草，哎，这首歌，夏文杰 ，Lou Be Free。我找到了点歌的朋友是大超，他说不管未来怎样，专注当下，致我们这些热爱生活的追梦人。而我想说，真的，一个人最好的状态不是匆匆忙忙，不是行色匆匆，而是我们每一天都能自容，不对，自在的从容的活在当下。

首歌好像一下子就有劲儿了呢，一下子就来劲儿了。生活，你看是不是无数个此刻很好，无数个此刻很好，就凝聚了这一刻的美好。所以你说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吗？人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吧，就是活着。人生的意义，我觉得它是建立在当下的感受上面的，恰如此刻，所以你的感受好吗？大圆儿说机场没下雨，说一声证明我还在。小许说松江路下雨了。啊，董志芳说不要着急呀，谢老板，你要控制你自己。有一条还真挺着急的 ZZZ 说，谢姐姐是你吗？我好想你，我已经快一年没听你了，现在在出租车听到了，感觉声音好耳熟，突然就想起你，想起快中考的那天，天天听广播写作业备考，现在已经去自己理想的高中了，想听一首你从未离去。看到这条消息我好开心呢，好像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把我那么美好的记忆拉回到某一天某一刻，那时那刻。谢谢你，谢谢你又听到了我的声音，也让我知道此刻你也在收听收音机旁，我们彼此陪伴。上高中了，学业课业一定更繁重了，加油吧同学，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迈进自己最最心仪最最理想的大学，加油。虽然逃避

好温柔的一首歌，白挺，你从未离去。好像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刻的思念就有了具象化。因为有彼此的陪伴，因为有你在，所以我们明白了，爱和喜欢差不多，爱的力量一点也不微小，它无比高远，十分的深远。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的活在此刻人生的爱里，希望我们都一样。 OK， 北京时间21:32，这个声音依然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阴有小雨到中雨，明天早间前后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庄河、长海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明天早间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2到28度。

说两个小时我很开心，不知道你会不会辛苦。我还可以。他说想听一首南拳妈妈时间若倒退。

我没找到那首歌，时间若倒退，我回去好好找一找。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好像也比较应景的一首歌啊。刚才是谁呀？哦，稳稳的幸福，他说想听汪苏泷，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哎，好像我的版本不对，稍等我一下，稍等我一下，现在播放的是容祖儿。汪苏泷啊。

王苏龙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外面的下雨，外面已经下起来了吗？好多朋友发送信息告诉我哪哪下雨了，哪哪还没下，谢谢大家啊！好像真的音乐特别有力量。接下来一会儿我们听一首特别有力量的歌。八度说，人生的意义就是活着，好好的活着，听大家喜欢听的歌。乐一说潜水听啊，要来冒个泡，怎么着不潜水了哥们儿，浮上来了。打工小少年来了，他说今儿加班了，餐饮人下班，今天不点歌默默的听，谢谢陪伴朋友。金大大说周末的时候要去鞍山待5到7天，有啥好烧烤推荐一下呀？说实在的，哎呀这个不方便说，你抖音私信我一下，我告诉你有好几个烧烤的店特别好吃，鞍山，而且性价比拉满。心想事成说刚才那首歌很特别，和以前单人唱的版本的确不一样，好听。后街说从前有一条鱼，它待在水里的时候心情一直很是低落，但是把它丢进泥坑里它就特别开心的蹦蹦跳跳，你猜这是为什么？哥们儿，你这题你这超过3岁了吧，我答不出来呀。有一条鱼待在水里心情一直很低落，但是把它丢进泥坑里它就特别开心的蹦蹦跳跳，你猜这是为什么？我读2遍我也猜不出来呀，这是条傻鱼。面朝大海我最闲，他说想听一首红山果。默默说是来补课的吧，啊他说今天晚上加班了，还以为听不到了哦。今天晚上加班，明天晚上我也加班，明天晚上也到10点。一楼听风雨，他说胖胖啊，昨天就知道今天和明天你都2个小时，突然想听突然的自我。好突然啊。池夏说既然提到毕业季了，想听风吹一遍，我只听过风吹一下。

我就说呀，你看是不是歌曲，尤其是这首有力量的歌曲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音乐有力量。这话怎么说的？真的，音乐，你说听歌是不是非常神奇，很神奇，很有魔力的一件事情呢？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听歌音乐比语言更有力量，它能够表达情绪，表达情感的起伏，让你能感受到更多的真实的感觉。所以它也是可以随时陪伴我们的，可以随时的治愈我们，每一个你在跌落谷底的瞬间，它都可以，音乐都可以达到。所以音符里面是藏着37度的治愈能力的啊，就好像你没有说出口的那些话一样，是心灵深处的话语。所以此刻这首歌是不是我们意志自由的最小单位？好多朋友都说是泥鳅鱼，但是好像跑偏了呢。我看到了后街的答案，他说因为遇见你很开心，遇见你很开心，晚安。你这属于土味情话呀。我差点以为泥鳅鱼对了。原来是遇见你很开心啊。好吧好吧。李佳豪说，阿力克谢，你意思是等会儿去交大吗？那我先去读你。我才不去呢。涛哥说非常非常想听一首黄昏 R&B 版本的，就在车里等。

你刚才我听的是小甜甜布兰妮，爱美食的胖子说刚才那首歌如果是 Kerry Clarkson 就会更好听。好吧好吧，下次听他的。这首歌我已经欠下欠债好几天了，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补上。这首歌屠洪刚的你。

你看曲先生说小时候的孝庄秘史，大玉儿和多尔衮，谢谢陪伴。晚安朋友，好像还有几分钟又要跟大家说晚安了。这首歌唱得特别有气势，来自屠洪刚的你。我小的时候也看那部电视剧《孝庄秘史》。

看着这个有滋味啊。一楼听风雨说，胖胖啊，两个小时很快又该说晚安了，你看真的到点了，咱明天晚上继续行吗？明天晚上8点到10点，两个小时我还在这儿。 As if it's your last， 他说想听林俊杰的街道，着急，太着急了。下一首点歌的朋友是一楼听风雨，他说突然就想听突然的自我呢，巧了，我也突然想听。

0: 首歌好像他真的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经历了人生的迷茫和挑战之后，突然之间就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然后重新的振作起来，勇敢的面对生活的态度。
1: 还有三杯，
0: 还有三杯。

所属，消息我才看到，他说一直默默的听着节目，本来想潜水，因为外面下雨了，所以说出来冒个泡，提醒在外开车的朋友控制好车速，雨天路滑，注意安全，平安归家。OK， 和大家说晚安了。爽姐姐说，谢老板，我就喜欢你主持两个小时的节目，明天见。这嘴咋还不好使了呢？啊 ，OK， 晚安，快快乐乐，晚安，小曲，晚安，大圆儿，晚安，爱美食的胖子，慧华说晚安，明天见，比心 ，Ice Coke 他说放这歌，你也抽陀螺，晚安老乔，晚安明明，一楼听风雨说从头唱到尾爽 ，OK。来吧，今天晚上十点钟下节目了，十点钟的关门曲。来听这个怎么样？林俊杰街道。点歌的朋友是 As If It's Your Last。

朵朵说：“肖老板，你改上班时间了没改，哥们儿？今天和明天我替班加个班，还是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到九点。你今天晚上加班，明天晚上也加班替班，临时的。”晚安，孙姐。她说：“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就结束两个小时的直播啦。雨天路滑，注意安全。晚安。”记忆说：“为什么我十点下班，你也十点下班？”对呀、啊，又是陪你下班的一天啊！晚安，心想事成。晚安，平儿。晚安，记忆。大圆说：“中山广场这边下起来了，提醒大家，路面湿滑，注意行车的安全。”我刚想说周末快乐，平时晚上到十点的时候都是周末啊。啊，感谢大家的陪伴，逝去的青春，热烈的夏天，马上天就要热起来了，希望大家好好的适应一下。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钩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钩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

0: 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前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5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

0: 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4: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胡家金糕。
4: 嗯嗯。
5: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
4: 嗯，
5: 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4: 嗯，
5: 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
4: 嗯，
5: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
4: 啊，
5: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4: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糕，
4: 啊，
5: 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4: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4: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
5: 嗯，
4: 好吧？
5: 哎，
4: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糕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4: 用过，
5: 嗯，
4: 咱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疗效是老糕的10几倍啊，
5: 对对对，
4: 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5: 对对，
4: 啊，
5: 就是，嗯，
4: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5: 对对对对，嗯，
4: 所以说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就是呢，
4: 啊，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糕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4: 啊，关于您，哦，啊。买哪一个档次，
5: 嗯，
4: 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糕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
5: 好？
4: 好，
5: 好，
4: 哎，
5: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4: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谢谢。
4: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啊？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

0: 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糕、胡家金糕，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 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膏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

0: 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京高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啊。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4: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着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4: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呐、也有劲儿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儿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4: 是的，是的，
5: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4: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5: 对。
4: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5: 那是。
4: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5: 哎哎，对，
4: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5: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4: 好的，
5: 再见啊。
4: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 胡家金高

0: 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啊！
5: 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又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 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5: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而且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定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是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五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
5: 对
0: 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5: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5: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0: 好，没有问题，
5: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3: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打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3: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3: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3: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们，你就买两档
3: 啊，
0: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 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

0: 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1: 哎呀，那
0: 是
1: 老师，我听明白了。
0: 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1: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党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1: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1: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那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1: 哦，懂了懂了，谢谢您，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0: 好。
1: 哎，再见。
0: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膏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膏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膏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30瓶价值昂贵的胡价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膏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我想订一会儿啊，你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4: 哈，
5: 对，
4: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5: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4: 所以您非、
5: 啊、对，
4: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5: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4: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
5: 啊，
4: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4: 嗯，
5: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4: 啊。没错啊，
5: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呢，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啊、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
4: 嗯，
5: 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啊、
4: 哎呀，太瘦了、嗯、是吧，太瘦了、
5: 啊、对、
4: 嗯，
5: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
4: 啊、
5: 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膏，送30盒就胡家金膏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4: 嗯、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5: 嗯、
4: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5: 嗯、
4: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
5: 嗯、
4: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5: 真不容易。
4: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那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4: 别客气，别客气啊。
5: 嗯，
4: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5: 好，好，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

0: 雀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家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都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家老膏，赠送30盒胡家金膏的这个优惠。
4: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5: 对啊，因为我对老膏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家老膏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也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呢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4: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家老膏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家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膏的作用还要强10几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5: 这个
4: 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5: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4: 是
5: 机会难得，找到了。
4: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
5: 福分。
4: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5: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一身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
4: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5: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4: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0: 金膏报名。

0: 电话
1: 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3: 没错。
4: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家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3: 是这样。
4: 听说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3: 没错。
4: 哎，我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啊。
3: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4: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这冠心病，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呢憋得很，闷得很。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3: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4: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3: 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4: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她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就这么
3: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4: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3: 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您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咱争取吧。
4: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3: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哎，再见，胡老师。
5: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5: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5: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 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5: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5: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1: 400-038-3358，400-038-3358。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

0: 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菜，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要。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因为小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和一个70岁的老人家，他吃一样的饭菜，这吸收率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越到老了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啊要越精细，我们人需要的这些养分呢都是从饭菜当中来的。那你呢，为了节省，为了过苦日子，我们每天呢喝粥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绝对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更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的这个日常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咱们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年纪大了，咱们要服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多岁了，你别说扛200斤呢，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些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啊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这个呀毕竟呢是少数，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有的人他明明得了绝症了他都有自愈的可能，这种啊确实是有，虽然说少。所以咱们呢不要跟少数人看齐，咱们呢跟绝大多数人看齐。那如果说对老人来说哪种运动最合适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慢慢的散步。你别小瞧这慢慢的散步啊，第一不伤腰不伤腿，第二呢体力消耗不大，第三啊你这么活动开了之后啊，这筋骨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啊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呢，6000到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半个小时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最科学的。我告诉大家，有2类到3类的运动是最不提倡的。哪三类呢？第一个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个跳绳。我告诉你啊，这三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速性运动，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老人家呀这几个是绝对不做。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这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

一踢毽子加上左右再磨你这半月板，造成了你四面损伤，对你这骨骼的磨损呢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最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啊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这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这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然后手呢假装扶在车把上。哎，这个动作呀又不累又不伤腰又不伤腿，特别的科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孟非老师你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什么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三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呢不用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说，孟非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我这脚啊就伸不直，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啊？我告诉大家，有。你怎么来呢？我给你学个姿势啊，你听听看看能不能领会。你呀站直了，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啊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放，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四五十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板直，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曲，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呀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儿身，就是小燕儿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这脖子往后仰，哎，脊柱是伸直的，这个时候啊缓解你的颈椎疼痛脊柱疼痛特别的好。你每天呢一次坐上半分钟到一分钟，时间长了坚持不住，然后呢一天呢你有空了就坐一下，有空了就坐一下。哎，我告诉你啊，你坐上个十几天，你就会感觉你的颈椎变软了，这比任何运动来的还轻松，效果还好。你看这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看，有一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我有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这在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人家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飞一下，一次飞个半分钟一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这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方法，这些啊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点啊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三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
被派过三。

0: 次。这三次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官。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啊，大为震惊，很神奇。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呢，真的叫突飞猛进。我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呀，我从来不分哪个医术，我更不会说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蒙医好。我的观点永远只有一个：哪个医学能治病、能治好病，就是好医。我没有门户之见啊，什么医学的典籍我都看，我也愿意学。可是到今天呢，作为一个本土中国的医生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些领域方面，我们呢跟别人还是有差距。你看，我们以前就说过，说落后啊就要挨打，科技的落后啊你就要赶超。你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际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呀，更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国际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包括现在的绝症、疑难杂症，到那个时候生物医学可能都能治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肝脏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只能等死。可是呢，这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肢体再生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儿。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这肝脏呢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这半个肝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虎的尾巴再生、蚯蚓切两段再生，还有这个水蛭啊切成几十段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够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可能就在一个玻璃罐里，用上2、3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变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病变器官，肝、心、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而且是自身的，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骨骼再换了，脑子再换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真能够有一天实现长生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上就有研究器官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死了。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节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当时在世界引起了轰动，最后啊，在美国 进行演讲，当时的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亲自接见他。之后啊，接见之后的三个小时，这个人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几下就死了。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120万的抗癌针或者说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打宫颈癌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出来了，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些医生要再不进步，那未来几年呢，那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两个为主题，哪两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再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瘫痪呢、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顶尖的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做成新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就是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个猪啊、猴子呀、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医生啊，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啊。他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的脑袋换了，活了一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第二个就是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什么癌症的治愈啊、心脏病的彻底治愈啊、脑血管的彻底治愈、偏瘫的彻底治愈啊，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都是能够达成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不能说是国际一流，但是我们始终啊跟国际上的这些科技进行接轨。世界上最尖端的东西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批引进的，只要是技术成熟的、公开的我们都引进。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单位为什么能做到两点，就是第一想死都难，第二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最终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跟国际接轨。你包括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机器人，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化开。你看原先化不开，机器人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的一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儿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的，这就是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啊癌症，现在癌症的治愈率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啊，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高科技都会有。你看现在在国外啊就已经是成习惯了，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超级富豪啊基本上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了。什么原因？ 就是人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方式方法，人家已经用到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你打个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 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什么原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等到人家富豪们用的这些技术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那价格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维立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交给你就在这个事儿。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活着。哎，好好活，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彻底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活着。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十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十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那我今天呢就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听好啊，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的话，那咱们就做到两点，我们人呢基本上就能活到100岁了。做到哪两点呢？大家听好啊，就是正气要足，血气要旺。什么意思呢？咱们有句话呀， 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我们血

气要足，血气要旺，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生病。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啊，几乎所有的都和这个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大家，有道理啊。那有人可能就说了，不对吧，孟非老师，这骨头里有血管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骨头里没血管。那你看，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说错了，骨头里都没血管，怎么人和血管同寿呢？你听好了，骨头里虽然没血管，那你说骨头需不需要血呀？骨头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对不对呀？那骨头里面也有神经啊，神经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那这个血从哪来啊？它骨头里面没有血管，它骨头外面有血管啊，而且骨头那个轴那个地方里面有血呀，是不是？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发现没有，砸开了中间空的里面是骨髓，骨髓的两头啊，那块的骨头比较密，尤其是大骨棒两头那块，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治疗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的。西医认为是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你看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啊，要不是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跟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最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胡说，这是事实如此，全世界医学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形成尿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降压？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干什么的？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你说是不是就让血管的紧张减少，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的弹性也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三勺白糖，然后你再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喝完，你再摸摸你这个杯黏不黏，是吧？我小时候我都记得啊，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啊，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呢，小孩哪知道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黏的。

就知道喝白糖水了。哎呀，不管嘛，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样啊，你的血糖也是粘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么黏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里香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这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更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亲家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那丝刚拔出来的时候是糖，是黏的，凉了呢，干了之后呢，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瞎？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一堵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趾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这一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心脏的血管吗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跟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呢，是你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的多了，过血量少了，它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它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扣到脑袋上疼。你别管脑袋咋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的静脉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甚至跟手指头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一节节一段一段大血栓呢，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括长那个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的呀？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病，咱们是血管上出了问题了。包括你什么肾衰竭、肝衰竭的、心衰的，你自己想想怎么衰的？缺血了，营养来不了了，这个地方才开始衰竭。所以说人和血管啊同寿，这句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啊，在中国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个难题。为啥是难题呢？那你说血管硬了咋办？咱们是不是要逆转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它越来越硬啊。那怎么解决呢？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想办法给它软下来。在中国呀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维医，有姚医，有离医，有藏医。这中国的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不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
能够让血管软化。我再说一遍，孟非老师本身就学的中医藏医，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怎么说呢？这些中国的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儿堵了给你通一通，血液里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中国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塞啊、中风啊，都治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知道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祖宗就没有留下过这样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啊，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和这个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中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创新。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我们中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新药方吗？有吗？要不然就是老师傅传下来的方，要不然就是中国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精加工之后出来的方，要不然就是某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国外发现了中国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包括孟非老师治病也30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里，我也算是有名气的，包括到现在都是以顾问的身份，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熏明汤，一个药方我能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本土的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确实有点悲哀，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创新的太少了。你像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屠呦呦前辈啊，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这青蒿啊是药材，这青蒿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的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外国的医学呀，一直在突飞猛进，不是中医不行，是西医发展的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科技化，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全世界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少数医学，让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传承下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解决不了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那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记住了啊，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特别干的一条板筋，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
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想个办法让它变软。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拿水给它泡上。第二个，咱们拿油给它泡上。来吧，收音机前可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猜一猜，哪一个能给它变软快点？你猜猜，是用油泡着它能够化得软得快，还是说用水泡着它软得快？哎，我相信有的人猜出来了。你记住了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像板筋它就硬，它其实跟我们人体的血管很像，血管跟板筋的材质都很像，只是没有板筋那么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用油来泡，它软化得快，而且呀是能够泡得特别特别的软。这就是什么？你听好，人的血管它属于肉，是不是？那这一类的东西要变干了变硬了，你拿水泡，你猜猜你的血液是不是就是水啊？你拿水泡它都不软，那拿什么呢？听好了，要想这个硬了的血管给它泡开，只有一个东西，用油，用油来滋润，用油来泡，哎，就能够把这个血管变软。哎，我告诉大家，只有油行，用别的都不太行。那你看，包括血管上长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也是血液当中的油的沉淀物啊？你血栓里面，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都是油啊？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软的，它就有弹性，哎，就光滑。可是我们身上这血管啊，都用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啊，这里面光滑不光滑呀？它不光滑了，缺油不缺油啊？缺油，它缺好油，不缺坏油。什么是坏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坏油；化学的毒素，这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坏油。你就吃的一块蛋糕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你吃了一块炸鸡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进来都属于坏油。这坏油会凝结块，它可不软化血管，它不只让你血管不软化，还让你的血管变硬。这些东西啊，是罪魁祸首。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必须要逆转，必须让你的血管变软。你听孟非老师一句话有意思，什么呢？你去发现啊，只要是长寿的人，血管弹性都好；只要是活到90多岁以上的人，你去问吧，几乎心脑血管疾病都很轻，甚至都没有。你听好，人只要过了92、3岁，他要奔着100岁就很容易。其实90岁是一大关，你只要能够活到90岁，反倒不一定有什么病了。哎，病都少了，只是衰老了。人最难过的就是90这一关，你只要过了90，咱就是初步胜利。我告诉你，过90到100就容易了。为啥说老百姓常说73、84这两个坎儿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很科学啊，这两个年头身体要解决不好，后面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也容易再见。你呀，就记住了，你只要跟长寿老人学，长寿老人的血管是软的光溜的，人家就几乎不得心脑血管病。你看什么广西的巴马呀，湖北的恩施啊，这些地方那长寿的100多岁的老人，你去查去吧，几乎没有一个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家死亡都是自然死亡。发现吗？要想百岁，首先一个，血管不出病，血管软的，血管只要软的有弹性，不挂脏东西，就不得血栓，不得血栓就没有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生活能够自理，就不瘫痪在床？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吧？你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没有？你找着诀窍了。找着什么诀窍？只要有好的油，这好的油啊进入身体，不止不伤害血管，还能够帮助血管变软。血管只要一变软，血压自然就降；血管只要一变软变光溜，你这血管的弹性一恢复，脏东西啊就再也不沾了。脏东西不沾，你梗塞的风险就降低了。哎，血栓挂上就少了，咱就不得梗塞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是不是？要想让血管弹性变好，必须用油，好油。
什么样的油

能够软化血管的有两种油，哪两种油呢？第一类叫植物油，第二类叫动物油。听着啊，这植物油里面哪些油能够软化血管恢复弹性，我给你说，你慢慢记，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来，第一个亚麻籽油，第一个亚麻籽油，哎，这个可以。第二类沙棘油，沙棘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五个橡胶籽油，橡胶籽油。第六个火麻油，第六个火麻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八个紫苏油，紫苏油。第九个橄榄油，橄榄油。第十个山茶油，山茶油。我再给你念一遍啊，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蜂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哎，这一类的属于植物类的油，它们能够软化血管，这就比你说什么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菜籽油啊，那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家里有这些油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听好，先你要是家里没有，先别着急买。听好了，这类的油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我呀，慢慢给你讲，你也不差这两天。等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教会你们选什么样的，你们到时候再自己选，别着急啊。记住了，买这类的东西千万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实话。这是第一类植物类的。我再给你们说第二类的油，是动物类的油。第二类的是什么？是动物类的油啊。这动物类的油里面呢就不多了，我给你介绍啊。动物油里面能够软化血管的，不是什么牛油、马油、羊油、鸡油、猪油啊，这都不行。什么油呢？第一个海豹油，第一个海豹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四个磷虾油，第四个磷虾油。第五个深海鱼油，第五个深海鱼油。来，再说一遍啊，这动物油啊，能够软化血管的，恢复血管弹性的，让你呀、啊、以后远离心梗脑梗的，咱们血管变好，血压降低的，什么油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磷虾油、深海鱼油，这五类都可以。那说到这里啊，就得说一说，说为什么只有油才能够化掉油呢？那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呢？我跟大家讲，血管它本身属于肉，肉里面它一定都有油，而这个油啊，只是特殊的油才能让这个血管软。你就打比方，就像什么，就像汽车里面你得加机油，那这机油是润滑的，润滑这个机器金属的，你这里面加豆油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加豆油虽然也能润滑，就着火了，是不是？一样油干一样油的事儿，你这样油就解决不了其他油的作用。你就像炒菜，你放豆油行，你放点鸡油试试，那能吃吗？它一个油有一个油的作用，是不是？解决血管软化，让血管有弹性，这个油啊，它必须具备几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油啊，它一定是游离的，它不能沉淀。第二个，这类的油啊，它不能聚集成块。第三，这类的油啊，进入我们身体还不能起到坏作用，该用到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

0: 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开朗，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15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运动会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用的多，哪个用的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必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最年轻的都50多岁，超过40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50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外国医生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15种油里面挑出一种两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根上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15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儿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一种到两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必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一两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十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十天半个月，甚至用上一个月两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几十年硬化的，那你必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的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几天这类的油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反倒是它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的个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十种油我都买了，十五种都买了。不是，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我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时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学，讲的多了怕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 今天给你卖个小关关，是不是？咱们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最合适，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

0: 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他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啦，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了，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 最苦最困难。

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
黄铜彩。

白纸，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称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质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著有八卦图示，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

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儿，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

名妓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

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师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

0: 太太看病嘛，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2: 这胡家老膏啊，你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当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2: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
0: 啊、
2: 你说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
0: 嗯、
2: 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啊，
0: 啊，
2: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你等把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
0: 啊，
2: 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只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0: 啊，
2: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
0: 嗯，
2: 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的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个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者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个癌的，这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个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吧，
0: 啊，
2: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
0: 啊哈。
2: 另外一个嘞，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我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啊，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
0: 啊啊。
2: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 啊，半年多了吧。
0: 哦。
2: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叫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0: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让3天3夜不知道我吃饭行，多睡2小时我都高兴啊！
0: 这
2: 是
0: 大事情，
2: 那个时候真难受
0: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2: 对，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哟， 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脸色也不好看。
3: 嗯嗯。
2: 那个这会儿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就有肉了。

0: 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嘞，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了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1: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0: 哎，
1: 这是必然的。
0: 对了，
1: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啊哎，
0: 是。把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
1: 啊
0: 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都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1: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啊。
0: 哎，
1: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就啊，嗯，
1: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1: 你看看，
0: 要不大夫说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些、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1: 好。
0: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1: 没错，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0: 哎，对了，
1: 那也就说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0: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1: 就是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0: 是的、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谢谢您了胡教授、谢谢，
1: 这是您的福音呐、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1: 啊，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1: 好、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1: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1: 对，
3: 好人好报，这我们
1: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
1: 啊，
3: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啊，

0: 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就那些我就放弃了。
1: 哦，您说的是
0: 老药膏，
1: 您用了
0: 这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还是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这儿，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1: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0: 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0: 我也有个追求。
1: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
0: 是吧？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 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呀、太好了你！
1: 是
0: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想特别感谢。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0: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0: 是
1: 我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谢谢，
1: 别客气，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家，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

0: 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0: 嗯，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0: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0: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又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
1: 啊。
0: 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1: 嗯、啊。
0: 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好，
0: 哎，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0: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
1: 哦。
0: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0: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0: 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
1: 啊、
0: 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0: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0: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1: 嗯，
0: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0: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0: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0: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哎，
0: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二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青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9度，旅顺22到29度，进步新区22到29度，瓦房店21到30度，普兰店21到31度，庄河22到28度，潮海20到26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期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几天呢，天天有雨啊，但是呢，你可能没赶上，因为有可能是下的时间。你在睡梦当中，有可能呢下的地方是在局部，从昨天的6点开始啊，我市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那么庄河市东部地区降雨偏大，庄河市栗子坊镇的3个自动站出现了大暴雨，所以呢主要的降雨啊是集中在庄河了啊，那么截止到昨天深夜的23点啊，全市平均降水量7.8毫米，最大降水量210.5毫米，出现在庄河市栗子坊镇凤宝村。那么一小时的最大降水量是97.7毫米，出现在庄河市栗子坊镇陶屯村。都集中在这儿了啊。那么从昨天的16点到23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1.7毫米，最大降水量15毫米，是出现在长海县海洋岛。那么一小时的最大降水量11.1毫米，出现在庄河市长岭镇。今天还是有雨的天气啊。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天气预报，这个是局部小阵雨啊，但今天早间啊没有影响大家这个出门上班。这个礼拜的雨还好，虽然说呢天天都有雨，但是呢好像对咱们这个早晚出行啊影响并不大啊。那晚上8点前后转阴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还有啊，明天呢八点到后天八点，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刮偏南风，是四到五级，跟今天一样哈、啊。温度呢跟今天也差不多，市区呢23到29度，今天是22到29度。所以这几天呢雨水常驻冰城啊，就是天天都有哈、啊。明天是礼拜四了啊，好，你再往后再看一天，礼拜五也有雨啊。那么相比之下呢，降水的这个区域呢比较的分散。双休日我市呢是以阴天为主，其中呢周六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就是没有一天歇着的，天天下啊。但是天天下一点没赶上，这也挺有意思啊。啊，那么周四周五呢南风刮的相对比较大，尤其是近海沿岸一带啊。那么温度呢也就这样，最高呢顶天了，到礼拜天是顶天了，这几天也就最高30度啊，像今天29度啊，那么最低呢23、24度。所以这几天的连续阴雨天气啊还是有一点闷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哪凉快去哪待着，注意一下防水降防暑降温哈。好，看一下这个阿飞，发来路情说在七庆路上校车啊，一辆依维柯是刮蹭，校车刚起步，这个依维柯是右拐啊，双方呢就碰到一起了啊。七庆路上校车和依维柯的一个刮蹭事故啊。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啊，世界杯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瑞士对哥伦比亚队的比赛，那么90分钟战罢，双方互交白卷，现在呢进入到加时赛，那么目前呢是进入到96分钟了啊。这两支球队啊的确在伯仲之间嘛，且双方呢也都有一些明星大腕坐镇啊，那么这双方的头号球星这应该是一目了然了吧啊，这个当世的顶尖的左边锋，咱不能说他是第一哈，但的确他是前三之一了啊。路易斯·迪亚斯，来自于拜仁慕尼黑的这位超级锋霸，那么本场比赛呢也是身披七号首发登场啊。另外呢哥伦比亚队还有一位大腕啊，就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J 罗，身披十号球衣再次征战世界杯，大家还记得当时应该是10年吧，初登世界杯赛场，这罗惊艳世界啊，尤其是那脚在大禁区前沿转身的这个凌空抽射，技惊四座啊。哎，我一直觉得这罗长得有点像浩哲，有没有同意的？就是发型就都挺支棱的啊，然后那长相也比较像，有那个劲儿啊。啊，然后呢后防线呢像哥伦比亚的这个库鲁米啊，这个也算是可以了啊。来自于博洛尼亚的啊，这个意甲老油条了啊，这看意甲的都比较熟悉啊。还有达文斯桑切斯，这也是这个热刺队的啊。现在呢这个赛季在加拉塔萨雷了啊，然后呢右边后卫来自于水晶宫队的穆尼奥斯，这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两球了啊，其中有一个球就是接中场的一个直线长传，然后呢插入禁区之内，不等皮球落地，右脚一脚拨射凌空打门啊，这个是四两拨千斤，这个球太漂亮了，我对这个球是赞叹，就绝对盛赞啊。为什么？因为我曾经进过这么一个球，但是有限于当时的技术的问题啊，我那么记得应该是在绿巨人就新寨那个球场啊，当时没有录像，哎呀我就十分后悔啊，如果那个球

啊，能在球场、啊、有监控那个能录下来啊，那就是吧，对于踢球的人来讲啊，这一辈有这么一个进球啊，就能吹一辈，还好是吧，也有机会在广播里吹一下，就是反正爱信不信，反正我自己信了，也确实有这么个球啊。岳承旭，我说我同意特像，是不是秦兄弟？对，这朵是不是和浩哲有点像啊？现在已经被换下去，66分钟换下去了啊。而对面的这个瑞士队，那都在五大联赛效力了啊。前锋恩布洛，目前的效力于法甲的这个里尔队啊，雷恩队，然后效力于雷恩队啊。之前呢，在门兴啊，那么大家可能对他也比较熟悉，在德甲征战的时候哈、啊，后来转到摩纳哥啊，现在在这个雷恩队啊。你说恩多耶啊，这也太熟了吧，这也是一家老油条。但是现在在诺丁汉森林这个赛季，这个数据很一般啊，但是其实能力还是很强的啊，在国家队也是绝对的主力，也是之前在意甲的布伦尼亚队效力啊。另外呢，十号队长扎卡，这就不用介绍了吧？啊，那么现在是效力于桑德兰队，上赛季的英超36场比赛33场首发，是绝对的主力啊。当年阿森纳这效力了好几个赛季啊，这名中场球员。还有弗洛伊勒啊，这也是意甲老油条了。啊，一直也是这个博洛尼亚啊，之前的这个亚特兰大啊都有效力。亚沙里啊，这场比赛是首发，但是半场被换下。亚沙里这本赛季是转投为新米兰，本场比赛给这个小将首发的机会啊，包括后场埃尔维迪确实就是防守方面啊，容易漏啊。这门兴的这位啊，这个球员啊，但这场比赛还没有漏，暂时没有啊。然后扎卡里亚呢，本来是一个中场，这场比赛打到了一个右边后卫的位置。然后还有来自曼城的阿坎吉，啊，还有当年在这个德甲沃尔夫斯堡，包括意甲 AC 米兰啊都有效力的这个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啊，阿尔鲁啊，目前他效力在皇家贝蒂斯，在西甲。所以呢，确实啊，瑞士啊，他的这个阵容啊，包括他的主力门将一号科贝尔是多特蒙德的主力门将啊。瑞士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讲，在五大联赛的这个效力更加稳定啊，而且呢，在俱乐部呢，都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啊，相对三条线实力比较的均衡，双方目前是0-0战平啊，所以就什么呢？因为他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进行比赛，那么就是说能不能4点。然后呢，双方难分难解，120分钟还是0-0，最后打点球，正好我们6:30之后能赶上点球，好吧，我们就直接播一下啊。我估计也差不多，给个面踢个点球吧啊。到时候咱们一起在广播当中来听一听这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啊。啊，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进行了一场焦点战。如果没有看的朋友，可能会很后悔啊。这场比赛荡气回肠。阿根廷队面对埃及队的挑战。本场比赛呢，埃及队的表现是十分的神勇啊。上下半场各进一球。那么在历史上，阿根廷世界杯啊，半场落后全部输球。所以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啊，是改写了命运。那么下半场第67分钟，埃及队再下一城2-0。其实在之前他们已经打进第二个球了，但是被 VR 核算是无效，他们并没有放弃，第三次把足球送进了阿根廷队的大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哇，
心服口服了，完全是击倒式的优势。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时进球那一刹那2-0，相信很多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心里都是一个感受，就是 C 罗、内马尔还有莫德里奇他们的飞机还没有起飞，因为他们一直要坚持的等梅西，再等会儿梅西马上就来，这眼瞅着梅西也要上飞机。没想到啊，没想到75分钟了还0-2落后。这场比赛开始了变化，首先是罗梅罗高高跃起，这名来自于热刺的中后卫此刻拯救了阿根廷，保留了悬念，头球得分。再接下来就是球王登场了，他就是里奥纳尔梅西，83分钟大禁区的一脚抽射洞穿了守门员的食指关，比分扳平2-2。相信这个时候很多人心里已经感觉90分钟可以分胜负了。当然了，因为比赛时间还有很长啊，还有10多分钟，那么对于阿根廷来讲赢面更大是吧。那么伤停补时到92分钟的时候，当时是埃及队的一次进攻机会。那么首先是在边路传中之后，那么禁区包抄一个正常的身体对抗，但是在后点两人啊有这种互相之间的有身体接触，埃及队球员倒在禁区之内，但实际上球的运行轨迹并不是在埃及队倒地球员的啊这个线路上啊。然后呢接下来球发展到了萨拉赫脚下，萨拉赫在禁区的右侧突破啊被两名阿根廷球员放倒，但这个球好像更是萨拉赫磕磕绊绊啊，最终呢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看清楚啊。转过头来阿根廷队打反击，一击制胜。恩佐·费尔南德斯92分钟绝杀比赛，就是这样跌宕起伏，让二追三。当然了，这场比赛上半场梅西还得到了一次点球扳平比分的机会，但是他再次错失点球啊！本届世界杯他已经罚丢2粒点球了啊！所以从罚丢点球到爆射扳平，从几乎成为罪人到重新拯救球队，梅西啊，果然是球王啊！还是用自己的实力把命运拉回到脚下。那么本场比赛的进球呢，也是梅西连续第6场世界杯进球。39岁的足坛传奇，他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还能站起来。想啊，说阿根廷那场哨太黑了，有那么大争议吗？啊，站着说阿根廷踢得脏不脏，裁判还要不要支持这么明显？是不是争议点主要是在阿根廷绝杀那个球 ，VAR 没有介入是吗 ？VAR 肯定是不想介入的。作为国际足联来讲，你更希望哪支球队晋级呢？哪支球队能带来票房呢？对吧？但这个球嘛，当时是后点啊，恩佐头球，你不得不说他这个球投得非常漂亮，顶了一个反角啊，3-2，让二追三。当然了，这个绝杀会被反复的讨论，就是萨拉赫被断球那一下到底是不是犯规？你们看清楚了吗？今天白天的时候我还得好好再研究研究啊。Alex 说的梅西上半场失点，阿根廷第二次0-2的时候，我觉得阿根廷凉了，直接睡觉去。早上起来一看3-2赢了，虽然没看到最后，但很开心啊。其实啊，这场比赛啊，这个世界上有3种人在看啊，
一种是梅西的球迷，梅西的球迷看完这样的一些比赛甚至会喜极而泣，太不容易了，为梅西感到高兴，对吧？还有一种球迷是 C 罗的球迷，我跟你讲到现在没睡着呢，一夜无眠，太来气了，这不是保送吗？暗无天日啊，这是世界杯吗？这不商业比赛吗？太商业了，你们就明着保呗，直接发冠军奖杯得了呗，对吧？肯定是咬牙切齿。还有一种是像我们这样的中立球迷，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哎，这个当时的埃及队领先，如果说他们创造奇迹，梅西回家海报都做好了，是吧？就等梅西上飞机了。 C 罗、内马尔、莫德里奇已经在排排坐了，这空座就留给梅西的，千万别开啊，梅西马上就来。结果呢，那么梅西来了但又走了，我来就看你们一眼，送你们一下，拜拜拜拜拜拜了啊，留下梅西一个潇洒的背影啊，你们起飞吧啊。据说国际足联啊，你这是要保法国对阿根廷决赛，那有啥意思呢，对吧？说我开慢动作，那个萨拉赫确实是被半躺在禁区内了啊。你如果说开慢动作了，可能看得要比较清楚，而且那个球好像它只有一个角度的镜头，是吧？按理来讲，那么最后造成了绝杀球，那么之前在禁区内的倒地是不是应该复核一下， VAR 应该介入一下，如果没介入的话应该不符合流程。对不对？当时 VR 为什么没启动，是吧？裁判最起码应该啊，去场边去看一下啊，这个球到底是怎么样？他有可能不判，对吧？这是尺度问题，他有可能不看，但最起码你要把这个流程走完，你要服众，你要按照规则来执行，你要一视同仁啊，这面上你得过得去，对吧？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公平嘛。啊，那这个球就，反正今天啊，肯定是还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啊，还是全世界还是要讨论了一下啊。但无论如何，比分应该不会改变了啊。就像昨天美国队啊，哪怕是红牌啊，缓期一年执行，我昨天还口误说缓刑一年，缓期一年，马上更改过来了，他们的主力前锋巴洛贡上场也于事无补啊，1-4被比利时队淘汰啊。那么这样一场比赛，赛后还有人说比利时要拉去尿检啊，然后呢尿检没通过，判0-3高夫，这能吗？啊，不太可能啊。作为前非洲杯的冠军，埃及队可以昂首离开了，他们踢得真的很好。大家什么感觉？就是埃及队啊，防守的韧性很足，三军用命，很团结啊，防线几乎是密不透风，而且门将开了挂了啊。梅西也纳闷，上一场刚遇到佛得角门神，怎么遇到了一个埃及法老？这个门怎么踢他就是踢不进啊！哎，这个守门员也确实高阶低档啊，表现的这个不次于佛得角啊。不次于沃西亚尼啊，那埃及确实啊，几乎把卫冕冠军拖下王座了啊，踢出了非洲足球的精神，踢出了非洲雄风啊。当然了，也许世界杯的魅力往往就在于欲扬先抑啊，你可能以为阿根廷拿的是巴西剧本啊，一路狂攻，但是效率不行，但是最后他们写的是比利时的逆转。在绝境当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啊，又送走了一位老将，就是萨拉赫啊。其实这届世界杯萨拉赫的这个人气不高哈，不像哈兰德的呼声那么高，但是萨拉赫也是当年的这个世界最顶尖的几名球员之一啊。阿根廷队走得这么远也是我没有想到的，通常来讲呢卫冕冠军走不远啊，有的甚至折戟在小组赛，但是你像
阿根廷这组实力这么弱，你要说前三名都有出现机会。

会，他要折在小组赛，那实在也太假了啊！安田磕磕绊绊还是走到了八强啊。Shark 有不同意见啊，说先碰到球的，然后再倒地的。看，这是他的观点，说争议啥呀？看个热闹得了，啊，又不是国足进入世界杯。啊、小一说，从 C 罗18岁到皇马，曼联到皇马，尤文、利亚德胜利到6次世界杯 ，C 罗一走，世界杯不看了。你看，这是 C 罗球迷啊 ，C 罗球迷，然后呢，也没有关注到梅西的这场比赛，梅西暂时没走，啊，把机票退了，改签。哎，大家这一个来月看世界杯，身体是不是甚至乏累啊？其实越是这样的时候啊，越要锻炼啊，就不能让身体闲着，还是要保证我们的这个运动啊。然后呢，就是该休息休息，尤其今天可能看完比赛的朋友，已经是2点多钟了。如果说你现在你听节目，可能也就睡个3-4个小时啊。你白天一定要补觉哈，一定要补午觉，给自己充充电。要说到对于自己的身体啊，可能到了夏天，有的朋友可能也觉得这是一个减肥的好机会啊，因为你穿的衣服比较薄，要凸显身材啊。最近呢，北京舞蹈学院的欧美流行舞蹈专家、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暨委员会的副主任许文彪。啊，他就是前一天那个在网上特别火的啊，那些这个裁判舞蹈啊，就那个国标舞，就好多这个裁判啊在一起跳，然后呢他是留着小胡子，戴着墨镜，穿了一身西装啊，就是身材非常的标致啊，在 C 位领衔，就这位啊。他说人到中年啊，他也不可避免会发胖，说自己也很喜欢美食，偶尔也会贪嘴啊，这太正常，人之常情。他说减重呢不等于高强度跑步，跳舞趣味运动能让更多人长期坚持啊。当然人家这个身材，毕竟人家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啊，然后呢现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人家这个属于职业的啊，这个我们可能大多数人的身材跟他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啊，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路径，就是不一定非得去吭哧瘪肚的跑步。现在大家一弄哈、啊、都去跑步去了啊，都去5公里10公里去了。哎呀，这个挺遭罪，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尤其什么呢，人到岁数了，这个膝关节有时候受不了啊，你这样高强度的跑步啊。所以说呢，你可以给自己呢另辟蹊径，趣味的运动，跳舞，哎，只要是动起来，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可以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么许文彪呢，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他是这样，他每天要跑步40分钟，做肌肉训练，跳舞。你看，他是综合到一起的，跑步也有，肌肉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啊。肌肉训练有叫抗阻运动嘛啊，你做一些力量训练，还有什么健康平衡的饮食啊，这个综合性的。就是你既有健康平衡的饮食啊，也有一些综合的运动，让身体动起来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的情况。上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现在是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呢是双向通行的。营城的收费站到周水的收费站，沈阳方向单向封闭。栗子房收费站因为收费站外道路呢施工，收费站是临时的封闭。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因为路面湿滑，目前呢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通行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比较的有趣啊，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7季第3期，名字叫做《一览爱情故事》。这个歌之前大家也比较的熟悉，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来自于小岳岳、岳云鹏、还有金志文，还有这个演员管乐啊，三位共同演唱的版本啊。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版本的《一览爱情故事》。

0: 注一下，市内的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压力不大。但要提示各位，目前看到呢，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由于路面湿滑，是限速80开通的。新航班跨海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二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网峰店、庄河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9度，旅顺22到29度，进步新区22到29度，瓦房店21到30度，普兰店21到31度，庄河22到28度，长海20到26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一栏爱情故事》啊，表演唱啊，情景句式。君啊说一听这首歌啊，眼前就显现出了岳云鹏、管乐和金志文他们三个人在台上那个表演啊，太逗了。所以说综艺啊，你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是愉悦身心，这就够了啊，让我们开心就好了啊。看音乐综艺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享受吧，徜徉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啊，其实一切的烦恼都可以抛在脑后啊。那么其他那种综艺，比如说这种相亲交友类的，然后还有这个游戏竞技类的，是吧？也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流量爆点啊。当然了，说什么事情过犹不及，因为综艺啊，这个一期节目也得2小时啊，就是太沉迷不行。这个综艺也看，那个综艺也看，可能估计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哈。但你说一场足球比赛呢，这个球也看，那个球也看，就咱大连球迷这今年都造了多少球啊，对不对？你这个从英博到昆城，对我们东北超啊，包括这个中甲可为啊，中乙的是吧，还有这个英博 B 啊，这比赛就太多了。那世界杯也是啊，还是如愿了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双方120分钟互交白卷，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啊！待会儿我们直播一下点球大战啊的现场情况啊！啊，先跟大家说说别的消息啊。那么，大连市2026年的中考成绩今天。

将会正式发布，啊，时间是下午3点。另外呢，下午5点发布我市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成绩。那么市招考办呢将会提供短信推送，还有搜索微信小程序大连中考，以及呢大连中招生考试网，还有辽视通 APP 4种方式可以进行中考成绩的查询。所以都有数啊，家里啊要是有中国考生的，如果你朋友是家里是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啊查询完之后，别过2重天，有可能晚上就喊你去吃饭了啊，庆功去了啊，对，有可能他不开心，所以你别主动联系他啊，等他主动联系你啊。这也是祝福大家啊，都能够取得好成绩。袁啊说更喜欢小沈阳改词那个《一兰爱情故事》那个版本啊，说那个版本感觉就是很东北的爱情，这个版本的歌词掺杂了别的东西啊，有点不太得劲儿啊。每个人对这个音乐的理解感受也都不太一样啊。风啊说从中华路上东快路入市方向，1公里左右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是在道路的右侧啊。好，从中华路上东快路入市方向，大概1公里左右啊，有一辆车独立事故停在道路的右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黄冈啊，遭遇的这个强对流天气，7月6号晚啊，造成了部分的路段树木折断，社区的出现人员伤亡、车辆损毁、店铺受损等情况啊。那么昨天呢，黄冈市民汪先生说呢，我的小舅子直接从家里被大风吸出来了，从12楼坠落到小区绿化带，现在还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所以这确实太危险了啊！说当天晚上8点左右，小舅子在客厅，大风把家里的窗户都吹破了，连玻璃带窗框都被大风吸了出去，客厅里的沙发、壁柜、餐桌全被大风带走了。他说呢，他在黄冈从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雷暴大风，整栋楼从上到下，所有的南向和北向的窗户直接通了，就是窗户窗框全都没了，屋子里的这个壁柜、沙发、茶几、餐桌还有椅子瞬间都没了，直接就是整栋楼都被掏空了啊，非常可怕啊。那么如果说遇到了龙卷风啊，还有强对流天气怎么避险啊，提醒一下啊，那么记住3快速远离啊，那么不要同向奔跑，要躲进较为稳固的建筑内。首先呢，如果说在室内，一定要远离门窗和房屋的外围墙壁，躲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抱头蹲下。那么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是躲避龙卷风相对安全的地方啊。那么如果在户外呢，要观察龙卷风的动态，避开行进路径，立即朝着与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那么来不及逃离的，应该就近寻找低洼处躲避，同时呢用双手护住头部和脖子，同时呢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等，以免呢被砸、被压或者发生触电事故啊。那么假如在开车，不要在汽车当中躲避，容易被卷走啊。那么注意避开龙卷风行进路径，快速驶离或者是立即离开汽车到低洼地进行躲避。当然这种电影几乎是才有的情节啊，在现实当中非常的罕见啊，而且这些知识希望我们永远用不到啊。好，那么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的点球大战，那么现在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刚才呢，哥伦比亚队由金德罗先下一城，现在瑞士队的10号队长扎卡站在点球点前，他是左脚来主罚，轻轻脚推射，顺便判断对方向，这个球还是打进了，双方1-1。

世界杯啊，进行到现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啊，终于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赶上点球大战了啊，也非常的惊心动魄，所以和大家呢一同见证啊。好，接下来是达文斯桑切斯，这前热刺的中后卫啊，哥伦比亚队的这位带刀后卫。戈贝尔左跳跳右跳跳，瑞士队的一号门将啊，是这届世界杯是代替了索莫成为了首发。23号达文斯桑切斯站在点球点前。

这名中卫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助跑一脚推射，球击中横梁，果然是后卫脚啊。带到后卫这事儿我说早了，他头球好，我不是说他脚法好啊。这个球呢击中横梁之后砸到门线之外反弹出来啊，球并没有过线，机会给到了瑞士队。达文斯桑切斯是本场比赛哥伦比亚队的队长啊，那么在 J 罗下场之后，那么他戴上了队长袖标。此时此刻 J 罗并没有在场上，没有主罚点球的机会了啊。瑞士队准备主罚，23号球员，这个球如果打进将确立领先优势。轻轻的推射右下角，非常轻松，阿马杜尼23号非常轻松，哥伦比亚队的门将判断错了方向。目前的比分瑞士队2-1领先。第三次主罚机会，率先出场的是哥伦比亚队。

这一次究竟如何呢？好，一脚地射打进右下角。双方比分2-2。哇，这个点球大战的确是惊心动魄啊。大家呢，其实如果说正在这个看的话呢，和广播肯定是有延时的啊，因为我们广播的直播啊，它就是有延时，所以大家听到呢和现在看的世界杯是有不同的啊。好，接下来日队出场的是5号哈坎吉，来自于曼城队的中后卫。一脚踢飞，这中后卫这个脚法呀简直要命啊。

一脚冲天炮，这还是推射，还不是正脚被抽呢。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战成2-2，三轮战罢，各丢一个点球。接下来机会来到哥伦比亚队脚下，助跑之后打门，被守门员扑出，戈贝尔立功了。哈坎吉啊，你得和戈贝尔磕一个，他救了你啊。

啊，接下来瑞士队获得主罚点球的机会。这个球罚你之后又重新领先啊，看看局怎么样。主罚中路很轻松，瑞士队再次领先，已经要进入到最后一轮了。

那么双方将进入到突然死亡，接下来就是一轮一轮的挑战了啊。这球戈贝尔判断错了方向。好，那么最后一次主罚点球的机会，瑞士队。巴尔加斯，17号巴尔加斯前锋啊，前锋脚法是不是能够稳一点？这个球罚进之后，瑞士队将成为最后一个进入到八强的球队。巴尔加斯，瑞士队的绝对的锋线主力。准备助跑，轻松罚进，瑞士队晋级。恭喜瑞士队抢得了最后一张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门票，他们也创造了本国世界杯历史的最佳战绩。这就是足球的残酷，总有一支球队要晋级，一支球队要回家。路易斯迪亚斯，这一罗，你们只能带着满心的遗憾回到自己的祖国了。虽然足球是残酷的，但是生活是美好的，还会有很多的幸福在等待着你。哇，这太惊险刺激了啊！这样一来呢，世界杯的八强已经全部产生，我们看一下对阵情况。那么明天啊，大家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啊，明天呢就没有比赛了。那么接下来是法国对阵摩洛哥，西班牙对阵比利时，下半区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对阵瑞士。其实呢全都是势均力敌，都很有悬念啊。那么明天凌晨是完全没有比赛，礼拜五的凌晨四点钟法国对阵摩洛哥，礼拜六凌晨三点钟西班牙对阵比利时，那么周日凌晨五点钟挪威对阵英格兰，那么早晨的九点钟阿根廷对阵瑞士。四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全部结束，本届世界杯还有八场比赛。杨胜说那背景音乐应该换成你唱的动起来，昨天听了啊，不是你在哪听的，这歌已经唱了好长时间了啊，这个几个月前我们的活动当时我唱的啊。好吧，这个世界杯我们就关注到这儿啊。接下来中国足协啊在昨天发布了一份声明，就是说呢关注到了网络上出现了关于佛得角踢国足友谊赛被婉拒的这样一个不实信息。那么是6月23号我驻佛得角共和国大使馆与中国足协取得初步工作联系，口头传达了佛得角足球协会有意组队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初步合作意愿啊，看来是确有此事啊。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协会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赛事的正式书面沟通函和后续的对接回复，因此呢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之后予以拒绝的情况啊。那么就等正式文件下来吧啊。说当前呢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正在积极备战2027亚足联沙特阿拉伯亚洲杯，那么相关人赛安排紧密围绕亚洲杯备战需求展开。同时呢中国足协始终秉承开放合作的对外交流原则，对于佛得角足协以及与各国地区足球协会进行赛事交流持开放态度。好，那么就我们就明白了哈，接下来我们就期待一下国足和佛得角的比赛啊。有人说是不是国足不敢这个接招啊，佛得角太强了，怕给国足打花了。那不至于，对不对？能多花，打不上两位数你放心啊。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的机票。哎呀，这个暑假呀机票价格老便宜了啊，当然了你就是现在出门

0: 对啊，是特别合适的。数据显示呢，7月1号到7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去年要低20%啊，多个航线的机票价格呢给出了大幅的折扣，有的航线呢甚至打了一折，机票价格呢只需要181。那么这个价格呢是远远低于相应路线的高铁的票价。专家指出呢，暑期机票价格跳水背后呢，是航空公司面临着供给端的这个采空节奏，还有成本端的燃油附加费连降，需求端定价权松动的三重压力。当然了，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放暑假啊，所以这段时间绝对的是暑期之前的一个窗口期啊。就是你看什么时候机票便宜啊，你就什么时候出去就得了啊，最合适。现在你说燃油附加费也降了啊，然后机票价格也便宜，就可以赶紧请假了啊。原说今天这两场比赛也太刺激了，差点以为阿根廷要输，这哥伦比亚也输了啊。昨晚去买了10块钱的彩票，我媳妇说阿根廷能3-2，我不信，我就买3-1，怒亏几十。不是，你就怒亏10块，其实。所以还是得听媳妇儿的，就是你哪怕心里不信，你也得信啊，你也得就是照做，不就10块钱吗？对不对？你买2份不就得了吗？赢的话，你媳妇儿得多开心，下次知道该怎么做了啊。绝空说瑞士队运气真好，4-3晋级，阿根廷要小心了。是瑞士队的三条线啊，都有五大联赛的主力球员压阵。这个咱就说纸面实力，他除了没有超巨之外啊，其他的位置其实也并不比阿根廷差。阿根廷那个牌面也一般般，当然了，足球啊他踢的并不是只是牌面啊。阿根廷队确实踢的太熟练了。4年前和4年后阵容几乎一模一样。谁闭着眼睛都让队友往哪跑啊。伴你到地久天长，怪不得小蝶播放的。昨天小蝶的节目播了一下午，当时的这个动起来啊。别让天空说的这个挖沟挖一个月又重新挖。华东路辅路现在这个堵车，主路也非常的堵车，华东路这块啊。好，接下来那么进入到中越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12:20长龙海轮，9:40吉隆岛轮，12:5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啊，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降雨的情况啊。昨天的早上六点到今天的早上六点，东部地区出现了重雨到大雨，庄河市东部暴雨，四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小雨到中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未来两天呢是多云天气为主，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呢今天夜间是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那么明天的八点到后天八点，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啊，这几天呢都是有阴雨的天气，大家出门带伞啊。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由高峰和子轩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六点钟不见不散。

0: 路情，人保在线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点钟，目前我们看到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情况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的。像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相对来讲车辆增多现象稍明显一点，出市方向的交金山隧道，入市方向从造船厂部分到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状态已经是往早高峰的状态过渡了。另外在西南路北行黄河桥上桥口，也就是交通大学的门前，以及南行在五一路交汇路口，五一路目前的出市方向云路公馆的路段，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路段，包括五一路的入市方向在连胜街白山路的路段，车辆的行驶速度都开始有放缓的迹象。北部城区呢整体表现还可以，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在锦绣路的路口，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在新华绿洲，包括目前看到呢在华北路甘南路桥下的出市方向，以及中华路目前的西行华泉街的路段，也就是20高中的附近，车辆给到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华龙街的沿线目前想要进入华东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华东路的出市方向也是卡在了华龙街的位置，整体的移动速度呢也是缓慢的。受此影响，辐射到了金龙路的沿线，目前南行想要进入华龙街，车辆的移动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但是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目前是限速80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9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都可以。
0: 今天呢已经是7月8号了啊，
1: 嗯，
0: 顺利的来到了星期三啊，星期三绝对不一般的。终于节目开篇，我们听到了这个晴天版本的主题歌。
1: 确实是哈，这天气也好起来了，阳光也已经出来了，
0: 嗯，
1: 我们的心情呢也跟着明媚起来了。
0: 但是眼前的啊，这个晴天或者好天气啊，
1: 嗯，
0: 它也是阶段性的。
1: 对的，
0: 因为这个雨啊并没有完全的走远啊。
1: 是的。
0: 好嘞，来看一看今天早间大家的出行状况。这边的别样天空首先就反馈了华北路呢，在辅路出市区方向现在呢是比较压车。他也说这挖沟啊都已经挖了一个月了啊，现在开始又重新的挖了。华北路的辅路现在交通不畅啊，主路上现在也跟着堵车。
1: 还有啊，从刀说今天天气呀、啊，今天天气你是不是从我们的主题曲里面也都感受出来了？
0: 嗯，还有就是上一档节目啊，
1: 嗯，
0: 这阳光呢给大家直播了一小段哈、啊，这个瑞士队点球大战啊，4-3呢 啊是险胜晋级了，所以晋级之后呢，下一场要对阵的就是阿根廷、
1: 嗯、
0: 啊，大家可以陆续的把信息还有路况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稍后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咱们还是接着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1: 是的，昨天哈、啊、2026年第14轮成品油计价周期是进入到的第二个统计工作日。那么本轮周期啊是在7月6号正式开启的。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呢锁定在了7月17号的24点钟。
0: 嗯
1: 嗯，目前呢是有机构哈、啊、持续给出了下调的预判。所以说呢，车主朋友们有望迎来罕见的油价4连降。
0: 那么结合最新的测算数据啊来看，当前汽柴油啊预估下调的幅度分别为每吨235元和每吨225元。
1: 嗯，
0: 那么折算下来呢，到零售的单价来看，92号汽油啊目前有可能出现下跌的趋势，是每一升1.9毛，95号汽油呢每一升下调2毛钱，
1: 是
0: 还能继续下降如此的幅度啊。0号柴油呢也可能每升下跌个1.9毛。
1: 嗯，
0: 那么下一轮调价窗口呢，既然是锁定了7月17号，也就是下周五的24点，那么有加油需求的车主啊还可以按需来暂缓加满。
1: 对，
0: 其实上一轮油价降价之后，这个幅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是的
0: 啊，很多人呢已经是挺过了那个节点之后把油箱补满了。
1: 哎，
0: 那么这个油箱补满之后呢，很有可能在下周五的时候，
1: 嗯，
0: 油价还要进一步的下调。
1: 是，
0: 嗯，
1: 就是可以为大家的出行成本哈、啊、节省很多。我上周日上节目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我刚加完油啊，
0: 嗯，
1: 累加了咱们给的优惠券，还有油价的这个优惠券之后，
0: 嗯，
1: 不老少省啊，
0: 嗯，
1: 就感觉加完那个油占老大便宜了。
0: 对，然后呢还可以开发票，还可以抽奖。
1: 是的，
0: 所有的优惠，所有的羊毛必须都薅起，
1: 薅起来啊
0: 啊！小曲同学还说，周三不焦虑，万事皆可期、
1: 嗯、
0: 平安喜乐，万事顺意啊！祝福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打卡报道。
1: 是的，Eric 说了，两位早上好，今天啊这必须是个好日子，
0: 哎，
1: 因为今天是中考出分了，
0: 下午三点。

0: 点钟，
1: 对
0: 对，
1: 中考出分，而且呢八年级是吧，还有这个考试也要出分。
0: 嗯，
1: 春天他发来信息说，华北路现在出市区在中华路的交叉路口啊，右侧辅路上由于修路啊，刚刚呢也有人反馈提到这个事儿，说辅路现在暂时是封闭状态，四排车道啊立马就变成两排了，周围呢现在堵车已经非常严重了，大家能改路就改道。你想想看，选择华北路啊出市区，还有这个华东路是吧，
0: 嗯，
1: 哎，
0: 好，还有继续啊，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的信息。忘忧草说了，老高我想问你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你昨天下节目之前节目里提的那个驱蚊产品，
1: 我昨天说了吗？
0: 我怎么没记得你说过呢？
1: 啊，
0: 说呢直接杀死蚊虫的，
1: 嗯，
0: 效果怎么样呢？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哈，这天气越来越热了，
1: 嗯，
0: 这个驱蚊产品呢真是在跟蚊子斗智斗勇啊。
1: 是
0: 老高，我去年买的还没有拆封的驱蚊产品，
1: 嗯，
0: 针对不了今年的蚊子了
1: 已经变异了
0: 对的，
1: 也就是说呢你去年的偏方已经解决不了今年的问题了。
0: 是，
1: 哎呀，就为了能够躲避蚊虫的叮咬，
0: 对
1: 啊，我买了一片香樟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希望呢通过植物啊散发出来的天然的这种味道，
0: 嗯，
1: 能够起到一些驱赶蚊虫的效果。
0: 你那是香樟木为了驱蚊呢？
1: 啊，它有驱蚊的功效，当然不要只是驱蚊，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装饰品，哎，对不对，
0: 嗯，
1: 作为一个小的一个干炮台，一个茶台，
0: 嗯，
1: 等等啊。
0: 确实啊，嗯，春天还给我们补充说啊，华东路的出市区方向啊，华东路的出市区方向就在刚刚，是在这个西龙街、七龙街进入到华东路的路口附近，
1: 嗯，
0: 是一辆中巴车和白色的 SUV 就刮上了。
1: 哎，再次提醒大家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注意瞭望，注意控制车速，并道之前一定提前打转向啊，表明你的行车路线和意图，来尽量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好，稍后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2: 领先新气象。
1: 目前来看呢，未来几天这个雨水还是要常驻槟城的啊，我市降雨仍然比较频繁，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多发，其中呢今天白天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夜间降雨范围又将再次的扩大，并且呢将会延续到周四。那么等到周五呢也有雨，只是相比之下降水的散落区域会比较的分散。那么双休日我市仍然是以阴天为主，周六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建议大家近期外出的时候呢要记得随身带好雨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和天气预报。
0: 是的，此外哈，周四周五我市南风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近海和沿岸一带，有前往海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预计周三到周四市区的最高温均在28到30度左右，最低温度是22到24度，体感上比较闷热，防范降水的同时，大家也一定要注意防暑还有降温。
1: 嗯，还有这个韩建明说，驱蚊的这个药啊效果好不好用，关键是取决于蚊子到底有多么饥饿你说的也是有一点道理啊，现在我就发现有些蚊子啊，那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啊，冒着被拍死的危险上去之后呢，根本不加思索上去就是一口啊，
0: 上去就咬。
1: 对，
0: 而且我就发现现在蚊子那个嘴哈，
1: 嗯，
0: 可锋利了，就隔着你那个小薄薄的一层，
1: 对，
0: 奶皮裤啊，
1: 嗯，
0: 就咱为了隔凉一些的哈，
1: 嗯，
0: 它都能盯着咬过去，那大包起的贼老大，
1: 隔着衣服照样哈。就看来这蚊子确实非常的穷凶极恶。
0: 是，哎呀，这一位哈 Nova 零五说，我想问问八年级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怎么就当年上到六年级呢？
1: 你看你有多长时间现在没有接触初中了。
0: 是
1: 啊，现在初中都不说初一初二哈，
0: 嗯，
1: 都说
0: 七
1: 年级、八
0: 年级、九年级。
1: 哎呀，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提前了解一下路况的信息，
0: 是
1: 或者是出门之前呢到目的地之间你要查看一下行车的路线还有预计的时长，
0: 嗯，
1: 基本上啊打开导航的话它都会提前给你规划三条路线，
0: 是
1: 然后呢优选一条啊。 说到这个交通路线，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呢近期星海广场相关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信息，希望大家及时了解。
0: 是。

0: 近日呢，大连公安交管是发布了关于2026大连啤酒嘉年华活动期间，是对星海广场相关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一则通告。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2026年大连啤酒嘉年华活动呢，将于7月17号到8月2号在我市星海广场举办。那么7月6号开始，也就是从
0: 前天
1: 开始呢，已经提前进入到布展的状态了。
0: 是的。
1: 那么8月6号撤展结束。为了确保相关活动以及现场交通安全的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会对星海广场的相关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通告具体如下。
0: 首先呢，是7月6号的9点钟开始起，一直持续到8月6号的12点钟，星海广场的外环路以内的道路是禁止车辆通行还有停放的。但是呢，除了活动保障车辆啊，除了这样的车可以行驶，其他咱们私家车不可以。
1: 那么活动开展期间呢，将会根据星海广场车流的情况，要视情节临时封闭星海广场的外环路。
0: 嗯，
1: 还有就是社会车辆请在星海广场周边正规的停车场规范停车。
0: 是的，还有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现场情况，也是视情况来调整限制的时间还有范围。通行车辆以及行人，请以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和民警的指挥为准。那么沿途单位和市民，大家要提前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像星海广场外环路进行临时管控，您可以从会展路、星河街、还有太原街以及连山街等周边道路绕行进行区域。
1: 还有这个平常心挺有意思啊，说老高，这个搭档的调换你说的算不算？哎，我就感觉让子轩和小美一块搭档能挺有意思啊。
0: 那能不能掐起来？
1: 不是，你这是换他吗？你这不是换我吗？才反应过来是不是？
0: 嗯呐，听话是听音儿，没听出来呢。
1: 好了，稍后的时间呢，咱们也打开今天的话题菜单，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的，领先头条啊！如果说平时啊，您对这个天气啊、刮风下雨啊不是特别的在意，但是近期你得密切关注和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因为你看看南方啊，又是暴雨啊，又是龙卷风啊，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至关重要的要和大家讲一讲，就是权威的一些避险信息和指南。
1: 嗯，
0: 在一些极端灾害天气，如何做到安全的自我保护，从容的来应对强对流等等这样的暴雨天气。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常识哈，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熟悉。
0: 对。
1: 最好不要用上啊！守护汛期出行，居家安全
0: 啊！当然也得讲究科学，
1: 是
0: 啊。还有呢，就得关注一下呢，即将到来的暑期。
1: 嗯，
0: 暑期的机票价格大幅的跳水，多条热门航线现在票价甚至都低于高铁的票价，你知道吗？哎，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把握好这个低价窗口期啊，
0: 对，
1: 可以轻轻松松的去带娃解锁暑期跨省出行了。
0: 嗯，那么出行低价打开远方大门，流量呢也是传出来点亮山河风光的美好信息。如果现在高铁也好啊，飞机也好，暑期即将来临，有没有今年暑期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1: 我想去上次你带队去的那个西藏。
0: 嗯。
1: 就想去看看。
0: 哎呀，那我想去的地方太多了
1: 啊！
0: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家里待不下呀，
1: 就想出去溜溜。
0: 哎，如果说机票的降价给了大家出发的底气，
1: 哎，
0: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个好消息，重金悬赏也给了风景出圈的机遇、
1: 嗯、
0: 啊！你刚才说了想去西藏，
1: 对呀，
0: 现在西藏文旅又出圈了。
1: 咋的，推出什么活动了？
0: 哎，现在直接发现金了。
1: 那我能去？
0: 哎，西藏文旅重金悬赏爆款之后，现在多地的文旅呢也跟风，
1: 哦，
0: 就开始啊为了

0: 增加曝光量，
1: 哦，
0: 为了吸引呢各地的游客前来，所以都开出来高价的奖励，文旅现在直接开始发钱发现金了啊，流量赋能文旅，品质方为长久根基。那这个做法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啊，现在还不一定，
1: 反正是这波风口我要赶上。
0: 对，最近呢有重庆的游客呢，哎呀，就是长途旅行，然后呢到达这个西藏之后呢，去领取50万的奖金的。
1: 这么老高吗？
0: 那
1: 你这确实你家里待不下了。
0: 对呀、啊，你要说给我50万，不用50万，你要说给我5万奖金，别说重庆了，黑龙江大庆我都能干过去。因为啥？因为现在啊，确实挣钱不容易，
1: 嗯，
0: 对吧？要是说挣钱不容易呢，咱知道00后现在一些小年轻的开始呢，暑期也开始打工了啊。据说00后暑期就是由于这个工作干得太好了，人家老板呢之前在聘用之前说好了2个月工资6000块，
1: 嗯，
0: 1个月3000块，但是由于他干得太好了，老板直接给了发10000。
1: 这老板敞亮啊，
0: 然后今年呢又专程把他请回来了。
1: 哎，这样的00后少，我觉得他就属于实干型的人才。
0: 那就是干得出色，
1: 是就是会干活
0: 啊，干得好。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是勤勤恳恳的，你看勤恳付出终有回报、嗯、对吧、哎、
0: 这属于啊这个实干型的人才。
1: 对呀，
0: 为什么老板愿意呢高薪去聘请他？看来给自己创造的价值，或者说给自己带来的这个财富，应该是创造了更大的财富空间。
1: 你永远可以相信你自己。
0: 哎，就是老板给了他一个平台，
1: 是，
0: 他就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1: 对的。
0: 咱们也问问大家，你哪些方面是有特长的？你在哪些方面有过人之处？吃也算。
1: 我今天早上哈，想了好长时间啊，
0: 嗯，
1: 就是我在听阳光做节目的时候，他解说的那个点球大战嘛，
0: 啊，
1: 我当时就合计，你看这个主持人有这个特色，
0: 嗯，
1: 那个主持人有那个特长，
0: 嗯，
1: 到我这个地方呢，我的特长在哪儿呢？
0: 腿特长，
1: 普普通通啊。
0: 哎，要说特长，你看这次世界杯啊，虽然人家已经回家了，
1: 嗯、
0: 但是呢收获满满。这是哪支球队啊？佛的脚，对吧？
1: 最近的网红球队，
0: 对，也让我们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嗯、佛的脚。
1: 对，
0: 那么回去之后呢，佛的脚门将呢将会获得哪些奖励呢？来看一下，将会获赠劳斯莱斯一台，
1: 劳斯莱斯，
0: 还有呢一套豪宅。
1: 哎呦，
0: 哎，或者呢还将成为梅西的队友，很多人认为他值得。
1: 肯定啊、嗯、这是属于坚守有荣光，拼搏成就了平凡传奇。
0: 对，所以咱也问问大家，从小到大你获得最重要的啊，或者是最大的一次奖励是什么？
1: 嗯，
0: 你还有印象吗？
1: 也可以在平台里面说一说。
0: 哎，咱们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啊。
1: 对，
0: 也期待一下。所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7: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咋的，刚才我说子轩腿特长，有人还表示质疑啊。我跟你说真的，肯定比你腿长，因为子轩个儿高啊。
1: 我比我们班当年啊一起上学的男生腿都要长一些。
0: 嗯，
1: 因为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老师要挨一个量腿
0: 啊，
1: 能量到我这个地方，老师直接说给他订加长的裤子。
0: 你说没事，老师我穿个七分裤也行。为啥
1: 量腿？我就要露脚踝。
0: 要给你们，
1: 我们有形体课
0: 啊、
1: 形体课的时候，老师要根据不同人的这个形体的状态，
0: 嗯，
1: 然后给你配备这些形体服，
0: 嗯，
1: 然后更方便老师了解，对你有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0: 啊。我以为要给你们做裤子呢。
1: 我上的是裁缝大学呀。
0: 啊，不是量完之后告诉你一条腿短。
1: 现在倒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
0: 嗯，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其实现在生活当中，你仔细你发现一下，就是
1: 不对称的美，
0: 对，确实不太对称。比如说左手和右手啊，和你的生活习惯，经常呢哪只手啊用力啊，或者经常使用哪只手臂啊，
1: 嗯，
0: 或者哪条腿啊，它肯定会多少有一些差异的。
1: 是
0: 啊，
1: 但是腿粗和腿细绝对就是你平时生活习惯，
0: 嗯，
1: 不要翘二郎腿儿，朋友们啊，
0: 哎。还有影说开发区红星海的红湾中街与海滨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也就是亚朵酒店旁边啊，路边天天有违规停车呀，
1: 嗯，
0: 啊，都停到道口了，阻挡视线，在这个路口啊，向左或者是向右看不见直行车辆，比较危险。
1: 是，谢谢你的反馈啊，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警察叔叔。
0: 嗯，
1: 韩东还说了哈，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事儿哈。
0: 啊，
1: 你打个比方吧哈，
0: 嗯，
1: 就说一辆车呢从小区出来了，
0: 嗯，
1: 它是右转进入到主道，
0: 嗯，
1: 但是呢这条主道是个单行线，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与一辆逆行进入单行线的车，
0: 嗯，
1: 就发生碰撞了，
0: 嗯，
1: 这个事故怎么去认定？
0: 那还是要看这起事故当中谁的过错比较明显，比较多。
1: 他都逆行了
0: 啊，逆行，而且进入的话呢，这么看就是逆行的这个车啊，很有可能啊是要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嗯。
0: 啊，还有这个1980也说，我获得的曾经啊最高的荣誉和奖励，就是在部队的时候，
1: 嗯，
0: 获得了集体二等功，个人三等功，
1: 真棒。
0: 外加我送你一个蓝灯地震正能量。
1: 还有啊，曲先生说了，我曾经获得过2024年沙河口区工匠杯网络安全竞赛第二名。
0: 哎呀，
1: 你这多厉害呀！
0: 这我。想起来小品当中好像有一句比较长的台词儿，
1: 你又想起来了哪句？
0: 我曾经获得过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右旗甘旗卡镇满斗镇金葫芦村业余拉丁舞银奖。
1: 哎，你这特别像那个
0: 贯口是吗？
1: 对，我还记得你有一次演一个网络剧是吗？
0: 对对，
1: 那个，
0: 我那俩俄罗斯的朋友。
1: 是的呀，
0: 现在都记不住人名了。
1: 你是现编的不？
0: 那不是现编的啊，因为什么呢？我怕现编呢，这个人名可能不是人名，那个是编剧写的那个剧本里面就是那么长一串的。我说这是俩人名吗？这赶上全班点名了，这都。
1: 好，我们继续关注路面情况啊。海海给我们反馈说，华东路的北行方向就是过了千山路的那个路口，
0: 嗯，
1: 道路现在已经瘫痪了，堵得不要不要的呀。
0: 哎呦，这个点点滴滴啊，还说拉夫劳伦那个藏青色没货了，这么火爆吗？
1: 能不能咱跟小编申请申请，给咱补点呢？
0: 来看看今天小卖部里面啊，哎呦，今天小卖部里面不是拉夫劳伦了。
1: 今天换啥了？
0: 啊，和拉夫劳伦搭配的鞋。夏天到了，鞋柜里面一定要有几双舒适百搭的鞋。
1: 嗯，
0: 所以今天小卖部里面跟大家来介绍的是一款透气性、舒适性特别好的亚瑟式的速吸鞋。
1: 对，这鞋好啊，你穿上去户外游玩哈。
0: 嗯，
1: 它是兼顾了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型的鞋子。
0: 嗯，
1: 鞋型呢是灵动又秀气的，简约大气，还超级百搭。
0: 近些年就非常流行啊，这一款叫做速吸鞋。
1: 嗯，
0: 就是它呢，你趟水儿，啊，
1: 也行，
0: 你爬山呢，啊，过个小溪啊，或者说呢，在一些溪流旁边
1: 礁石上也行
0: 啊。对，它是属于啊，嗯，这个干地湿地都可以的。
1: 对的，
0: 然后还可以速干。
1: 嗯，
0: 然后你钓鱼也可以啊。
1: 哦，
0: 亚瑟士 这几年呢，在运动圈啊火的简直就没有边儿了。
1: 是
0: 很多奥运赛事90%以上的运动员脚底下穿的都是它。
1: 嗯，
0: 很多一线的明星啊，这个私人的服装里面搭配也少不了它。他家的这个素吸鞋，它不是普通的凉鞋啊，也不是那种非常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着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它这款鞋呢，应该说外观上啊灵动秀气，上脚呢显得脚瘦，而且呢衬的腿就更长了。
1: 哎呦，
0: 哎，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而且超级百搭。
1: 嗯，米白色呢，您配上 T 白 T， 然后再配上一个牛仔裤，哎卖碎花裙儿，清爽又干净。那个石墨灰这个颜色适合脚型比较宽一些的朋友啊，因为你穿上之后会瞬间显得你脚比较瘦小。
0: 嗯，
1: 然后米黑相间的这一款，它是属于低调又很高级型的，上班通勤穿它完全没有问题。还有一款颜色呢是奶白色，它属于很温

0: 有的色系，你配个阔腿裤啊，还有针织衫啊，都特别好看。还有那个卡其色、户外山系风、黑灰色、机能风、酷萨风啊，多种颜色，男女码、尺码都齐。
1: 嗯，
0: 怎么选你都不会踩雷。
1: 亚瑟士呢，这款素吸鞋平时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700多块钱。今天在我们这儿肯定不一样啊，也是为了宠粉，价格拉下来。听好了，直接砍到一双价格369啊，往外走369，369元的宠粉价格，而且给大家呢上架了多款颜色，从36码的一直到44码的啊，男女尺码还算是比较齐全吧。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好像有穿鞋穿到4、5码的啊。那么脚宽脚肥的朋友呢，建议你比这个平常穿运动鞋的尺码再拍大一个尺码啊。比如说平时你穿39的运动鞋，那拍这个鞋呢，你就拍40的就可以了。全是呢从厦门奥莱仓直接发货的正品。啊，大家可以放心买，369元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呢还额外的送你一双品牌的袜子。
0: 嗯，
1: 哎，我就发现近些年的这个流行趋势，就是穿凉拖，完了里面还穿袜子，
0: 也得穿个袜子，因为这样更舒适，而且哈能防脚臭和吸脚汗。
1: 光脚舒适吗？
0: 不，光脚的话，那不是，嗯，你说不染脚趾盖？
1: 光脚的话就是为了不怕穿鞋的。
0: 那么目前也是品牌清仓活动，库存有限哈，朋友们，每一款就是只有100双。
1: 对，
0: 你现在就可以发送一个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
1: 嗯，
0: 就是鞋，
1: 嗯，
0: 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哎，
0: 添加了客服微信呢，每一单还会为您再减上一个5块钱。目前呢，商城里边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你都可以在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里边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初始方向，梭鱼湾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室方向，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早高峰状态了。东联路呢，现在整体的车辆增加也是很明显的，现在的尾端是排在了千山路的附近，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的移动速度较之上一个时段是有放缓的，而且很明显。中华路目前以东联路桥下为界，双向需要等候2到3组信号灯周期。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西北路呢目前入室方向在锦绣路的路口，包括蓝天家园的附近，车辆略微有些滞缓，但整体的状态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早高峰的车辆密度。锦绣路目前东行想要进入西北路，包括华北路出市在刘家桥的部分，疏港路侯一豪二小区的入室方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南行沙区法院一直到富民路，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另外中段在西快路的桥下双向的压力也不小，西南路呢就是这两个节点段需要各位稍微留意，和五一路的交汇路口主要的压力给到了五一路，目前云路公馆开始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五一路的双向包括电影花园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不是非常理想。富民路西行在马兰小学，东行在绿荫街，西快路的入室方向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目前以河曲街也就是在兰溪文苑附近为界的双向，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旗中心小湖南东街的部分，红林路的北行从柏林玉山到这个暖山，南行呢是从阳光上城到金柳路，包括目前庙岭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都是相对较低的。金柳路目前连海金园开始一直进入红林路的路口，包括博智街燕之街的沿线，车辆都开始慢慢增加，而且移动的速度呢是相对来讲缓慢一些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黄浦路目前书香园部分的入市区方向，以及从书香园向南一直到陵水路路口，文静街部分目前以杨树街为界，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学子街坦城的部分南行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不是很理想。星海公园部分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包括西行大一二院的部分，车辆的压力起得也很快，而且现在我们通过这个镜头可以明显的看到，中山路目前的西行方向从养殖湾到这就要开始排队了，一直排到了大一二院的这个匝道路口的位置，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中山路这边呢，如果没有就诊的需求，走内侧车道相对来讲快一点点。高尔基路呢，现在和西快路下来的车辆汇流的时候，包括在莲花山隧道内想要进入东北路然后到彩云路的附近，车辆的行驶速度是不太理想的。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联合路目前在黄河路交汇路口，车辆的滞缓都是有的。五一路线从盖州街的附近一直进入连胜街东行线的方向啊，车辆的滞缓明显。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鞍山路在府里这边开始一直进入东关街桥洞，包括在学校的周边解放街的沿线啊，包括五五路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昆明街这边逸景华园的后身，也就是想要去到这个九中附近，车辆的行驶速度是相对缓慢的。海底隧道的沿线，目前从光明路隧道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的话，工兴路这边车辆密度还比较高，而且在甘南路的沿线樱花园小区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相对较低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 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9度。

0: 好嘞，7:3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啊。刚才呢，虽然是小卖部里面的广告，但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是一鞋激起了千层浪啊，
1: 大家也是纷纷在下单呢。
0: 对，有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什么是速吸鞋，你也可以发鞋一个关键字，你了解一下，
1: 对，看一看啊。
0: 还有这个满心欢喜说，我这个车呀是一辆比亚迪的元。但是呢，我这个车没有 FM 收音机，听交通广播啊，一直是通过云听，是不是得走流量啊？你通过网络肯定是走流量，但是如果现在是一些新能源车啊，这个车里面都是
1: 自带的
0: 那种流量卡，你想想看，一台车，即便是你开它个10年8年的，你这一年的流量费加在一块儿，十年的话，流量费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
1: 它也不。啊，他
0: 可能都多说了，
1: 这个还收我们钱呀？
0: 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买车的时候给你包含的那个钱已经都包括
1: 了。对，他告我免费赠的，
0: 对，是不是终身的？
1: 是啊，
0: 实际上就是干到车报废为止，是吧？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关说，别说拉夫劳伦，我穿不上啊。再提我就去讲谢老板的铝饭盒。

0: 这又是什么梗呢？
1: 那今天的鞋我又穿不上了
0: 啊！
1: 你看我老婆哈，穿三五码的，
0: 三五码的，
1: 我呢穿四六码的。
0: 哎呀，都是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最大码和最小码。
1: 确实啊，
0: 因为这个鞋最小码是三六的，
1: 三六的，
0: 最大是四四的。
1: 嗯嗯，
0: 那实在是太遗憾了啊！
1: 对呀。然后呢，还有啊，这位迷茫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他说：“你看看哈，交警看了这张照片里边的这辆汽车，会作何感想呢？
0: 什么情况？
1: 照片里的汽车是啥样的呢？一辆白色的 SUV， 这样的私家车在尾端，就是车牌号上方，这是一个粉色的大蝴蝶结吗？
0: 这老大老大个蝴蝶结了。”啊，这一看的话，这个车主有点像是小姐姐开的哈，
1: 对，
0: 粉色的一个大蝴蝶结啊，挺乖巧可爱的。但是你装饰吧，你得差不多。这个蝴蝶结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那两个那个飘带啊，耷拉下来之后呢，把这个车牌都盖住了。
1: 嗯，车台两端正好给挡住了。
0: 也不知道你这个车后面贴这么大个蝴蝶结，这个车是要作为礼物送给谁呢，还是咋回事啊？是，你说交警看了作何感想？说你这个车如果是个礼物的话，来我也送你个礼物，
1: 对，罚单一张。
0: 哎，就送你一张罚单，你这属于啊涉嫌遮挡号牌。
1: 对，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真是喜欢这些小装饰品的话，哈，给车打扮一下、装饰一下的话，你一定要量好了那个尺寸。就是关于你喜欢的这种蝴蝶结，我看网上有很多卖的这个蝴蝶结的形状啊，就是这样的二分的，不是它这样四分的。
0: 啥叫二分？啥叫四分的？
1: 就两个绑都在上头的，
0: 就是两个绑还是四个绑的，是吧？
1: 对的，它这是四个瓣的。
0: 嗯嗯，不管你多少瓣啊，你八个瓣也可以，但是你别遮挡号牌。
1: 是的，
0: 就是装饰呢，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啊，它确实能够呢，去给我们个人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是吧？看上去自己喜欢、自己满意、美观，但是你要有一个度啊，你不能妨碍你的驾驶安全，是吧？还有这个大米说，中华路往东联路上桥的方向，中华路呢现在是往东联路上桥的方向呢，整个中华路现在都已经瘫痪了，一动不动啊。这拍了照片，我们这一看路口确实卡死了，
1: 大型停车场即视感哈。
0: 哎呀，满满当当啊。
1: 对呀，到底前方是什么样的交通状况呢？有知道的好朋友可以给我们发送一下信息啊。
0: 从中华路往东联路上桥的地方，
1: 对、
0: 是往哪个方向啊？中华路往东联路哪个方向上桥啊？还有平常心说，我获得的最重要哈、最大的荣誉呢，也是在部队我获得的优秀士兵啊，还有呢和98年抗洪救灾胜利集体荣获了三等功和最珍贵的抗洪纪念章。
1: 哎呀，您这了不起呀、
0: 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1: 对的，
0: 到现在呢你拿出来哈，真是你看一看那个纪念章，哎呀，我觉得当年的情况肯定是历历在目的，
1: 非常骄傲的。
0: 这是人一生当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啊！
1: 是
0: 啊，
1: 还有名儿问到我们啊，说我有个问题想问一问啊，就是我换了新的身份证，这之后我用去再更新我的驾照信息吗？
0: 最好你的身份证啊换了新的之后呢，上面信息如果有变动的话，还是最好把你的驾驶证和你的身份证的信息同步一下为好。
1: 我觉得他身份证的信息变动，除了照片之外，再就是家庭住址有变动吧？
0: 那很有可能，你号码肯定不可能换的。
1: 我名儿想换也不能换了吧？
0: 名儿可以换的。
1: 我超岁数了，我今年已经19了。我还能换吗？
0: 你改名不行吗？这是自由啊。另外刘说，中华路现在往华南方向啊，为什么这么堵车呢？因为刚才拍照片反映的也是这个情况。
1: 我们刚才还看到哈，这是外说到的是比亚迪那个汽车哈，你收听收音机的话，它其实是免流的。你别管它是不是走网络收听啊，它是免流的，
0: 就是这个钱已经付过了。
1: 对对对，是
0: 包含在你买车的那个费用里了。
1: 哎
0: 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听，换句话说啊，就这个流量你不用的话，它也不会给你退钱。
1: 就是你在车载里边你看视频走的那个流量，
0: 都包含在这里了。
1: 对的
0: 啊，
1: 不
0: 会额外再收取你的费用了啊。
1: 但是它只是不能够流量共享而已。
0: 啊，这个爱琴海说流量没有赠送我终身呢，今年我都开始自己续费了，这个应该是因车而异哈。
1: 是。还有啊，这位 PAS 说金川南路啊是由北向南行驶路段呢，是有树枝倾斜了，遮挡了行车的视野，特别遮挡大车，这个小车呢可以从

0: 它的下方通过。
1: 嗯嗯，最近这段时间呢，又是像大风啊。啊，还有这个暴雨的强对流天气啊，有一些树枝很有可能被吹断了啊，等等，大家也需要呢，在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发现哪个地方呢有情况，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啊，可以打110也可以，打122也可以，或者是咱们交警的对外的电话821-1212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就是像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天气、极端暴雨天气，如何做好呢？这种啊从容的应对。现在是汛期来临，咱们也知道全国多地都进入到了强降雨和强对流的高发天气，像短时的暴雨啊、雷电大风啊、冰雹频频发生，极易诱发洪水，还有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这样的次生灾害。在今年的四月份呢，应急管理部门就发布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安全避险指南，梳理各类灾害的自救技巧，为公众的汛期安全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针对哈高发暴雨天气，这个指南当中也是明确了前后哈要防护的一系列的要点。暴雨来临之前，咱们需要及时的关闭门窗，封堵门缝，要用沙袋或者是挡水板做好防水。低洼区域的居民提前转移，切断室外危险电源。那么暴雨期间，大家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切勿贸然涉水通行，避开积水路段、井盖缺口和老旧墙体。那么驾车如果遇深水、积水，应该及时绕行，车辆熄火之后立即弃车撤至高处，切勿滞留在车内。
1: 那么像雷雨天气呢，避险也是同样的非常关键啊。遇到雷雨天气，那前几天那闪电打的，
0: 对呀，
1: 真是嘁哧咔嚓的这种啊。室内呢需要关闭电器，那尽量把这个电器关闭，然后呢拔掉电源，远离像什么水管啊、铁丝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金属物品，要杜绝太阳能热水器洗浴。如果家里面的热水器啊是太阳能的，那么在打雷下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浴了。
0: 对呀，
1: 室外禁止涉水活动啊，还有旷野撑伞也不要，不要在大树啊、广告牌啊这样的一些高大的物体的下方避雨。不快速的骑行或者是奔跑，要规避雷击的风险。
0: 是的，如果说您面对的是洪水或者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要有明确的逃生准则。那遭遇到了洪水的话，坚持横向向高地撤离，不要贪恋财物。那么被困的时候要借助鲜艳的衣物还有漂浮物来进行求救。如果说发现了山体裂缝或者是墙体倾斜、泉水浑浊等这个滑坡前兆，你一定要快速撤离。遇险的话呢，向滑坡两侧垂直方向逃离。如果说咱遇到了泥石流，沿进沿沟谷上下来这个沟谷的上下游去奔跑，你务必呢要向垂直于泥石流的高处山坡进行转移。
1: 对，你像这样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可能我们在一些生活当中哈，一些这个防灾呀、减灾的一些问卷里面都会涉及到。
0: 对，
1: 汛期各类灾害突发性强，它的破坏力也非常大。掌握科学的避险知识，就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安全风险啊。像日常呢，需要密切关注气象报告，还有呢天气啊、自然灾害预警信息等等。
0: 对，
1: 哎，提前呢，你要熟悉这些逃生的技巧。另外呢，一定要摒弃呢侥幸心理啊！你说这不能啊，这个好像自己就多么多么幸运，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筑牢自身的安全防线。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来，继续来领先生活每一步，但是有些地方现在是一步也不步啊。
1: 是的，你看欧就说了，华南单纯就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所以现在堵车非常严重。
0: 哎，
1: 赵宇呢是说中华路堵车呢，也看到是因为车多，这个华东路放行两轮红绿灯才放一次中华路这边的车辆。
0: 对，这刘也是在中华路这个地方，说中华路往华南方向啊，最内侧车道现在又给封闭了两排车道啊，这是刚刚解封不几天，现在又给围上了，是不是又有新的施工啊？
1: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堵的人抓心挠肝的哈。
0: 再来看一下中山路，
1: 是
0: 方块说中山路现在是东行方向啊，跟太原街的交叉路口，在中山路的主干道上有一个旅游大巴车啊，就在主干道这个地方停车接客，两排车道瞬间立马就变成一排了，这个事儿已经连续三天了。
1: 连着三天没挨交警罚，是不是他不收拾他，他就觉得有侥幸心理呀？
0: 现在是干啥事儿都有侥幸心理啊。
1: 是。
0: 于永生还说中华路西行方向堵车原因找到了，就是在中央玉桥庭院，就这个小区开始，一共呢三处修路占道的啊。
1: 所以就造成格外拥堵的状况啊。平常心还说了，老高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就有的时候哈，在我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我都要看一看自己在部队里边得到的荣誉，我想一想现在自己咋就这么脆弱呢。你想想在部队再苦再难都能挺住啊。
0: 对，
1: 为什么现在不能呢？其实这就是动力，加油啊。
0: 所以曾经获得的那些荣誉啊，也是象征着啊自己

0: 也当年的时候也确实很牛的，
1: 是的
0: 啊，对吧，也很强的，
1: 嗯，
0: 对吧，现在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微微一笑绝对不抽就完了是不是，哎，然后呢你再回头想一想你曾经的经历，是不是，
1: 对、啊、
0: 那个时候情绪低落，不觉着这个小伙上的有点太荒诞了吗？
1: 别上火啊、哎、心放宽。还有朋友问到说，老高你刚才播放的这个歌曲是什么歌呢，怎么好听呢、啊、
0: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江湖夜雨十年灯，管他明天吹什么风还有这个浪游还说、嗯、这个鞋码如果不合适买回来穿，大了或者小了、嗯、可以调换吗？
1: 那必须的，
0: 当然可以啊、
1: 嗯、
0: 买服装啊买什么鞋子呀都是可以根据这个尺码进行调换的，
1: 是的，
0: 因为你根据那个图片呢或者他给你的测量的参考的那个尺码表啊，
1: 嗯，
0: 和你实际穿身上啊还有穿脚上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万一有出入的话呢是可以来进行调换的啊。
1: 是，哎，老高你说他这是不是就是，如果啊你看我在网络上刷到一些视频的时候，博主都会说、
0: 嗯、
1: 哎，我这个衣服哈尺码偏小、
0: 嗯、
1: 你得往大了拍，
0: 对，或者是给你一个尺码推荐表，
1: 是的，
0: 然后根据身高体重、
1: 嗯、
0: 你自己的体型还有特点你自己来选择，另外呢你也可以报你的身高体重，
1: 他
0: 给你，
1: 他帮你来选择，
0: 他给你建议，是吧，
1: 那为什么不能全世界都统一一下呢？
0: 嗯，
1: 就是160斤的尺码就是这样的一个码呢。
0: 其实现在都已经统一了，
1: 统一了吗？
0: 啊、但是没有完全统一，就这一个，因为现在还有什么什么中国码，什么欧码
1: 、哦，
0: 是不是？等等，
1: 是的，是的，哎、嗯。
0: 稻草人还说，能不能呼吁啊，整治一下这些龟速车呀？
1: 嗯，
0: 驾驶技术和车这都没问题，就是驾驶的理念有问题啊，这简直是磕够了啊。你说对了，因为有很多人呢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程度不一样，同样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呢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1: 是，
0: 咱比如说咱说速度开到80这件事儿，有人认为开80都慢，有人认为开80那都快得不得了，
1: 那都飞速了，
0: 对不对
1: 所以理念如果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一下就更好了啊。
0: 哎，然后呢这 S 也说，现在呢又到了旅游的季节了，
1: 嗯，
0: 很多外地旅游的大巴车来到大连，咱们本身是非常欢迎的，
1: 是，
0: 但是呢你说这些车辆咱多少的话也得讲究点，是不是，
1: 嗯，
0: 哎，因为你车太大了，你别动不动之后呢方便了自己给别人带来了非常不方便啊，不要太自私，
1: 嗯
0: 啊。
1: 刘还说了哈，就感觉啊就是这个道啊怎么前几天围上挖路、
0: 嗯、
1: 然后今天还是给围上搁那挖路呢，
0: 嗯
1: 还有啊这韩东说，我感觉啊中华路东段那个天修路都快修一年了，
0: 嗯，
1: 先是顺着道掏开，
0: 嗯，
1: 完了那埋，然后再给填，然后再埋，
0: 嗯嗯，
1: 然后现在又横向再给掏开，这家伙就感觉没完没了了呢，
0: 这是怎么个流程呢这是如何的操作步骤？
1: 对，这地下到底有啥玩意儿呢？
0: 哎呀，你说到了旅游季节啊，很多外地的游客呢、
1: 嗯、
0: 都来到咱大连了。
1: 对呀，
0: 那咱大连的朋友是不是也考虑往外走一走呢？据说这个近期啊，机票价格大跳水了。
1: 是的
0: 啊，一会儿和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大家不妨呢也可以啊，来规划一下啊，今年夏天你想去什么地方呢？或者说呢你有哪些计划已经提上日程了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也期待一下。好了，稍后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整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来接着收听我们的第二时段。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北部城区中华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西行线方向从东北路的桥下附近一直到东联路的惠达街，东联路桥下然后再到惠达街，整体西行方向呈现出的都是高压力。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千山路开始到新华绿洲，东快路目前是灰石矿弯道一直到海口路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行驶一直到广电中心都是车多的。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到沙区法院的双向，包括 继续向南，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